0: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肩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伸，手臂尽量向后站，1、2、3、4，2、2、3、4，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1、2向后，2、2还原，3、2向后，4、2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5、2向后，6、2还原，7、2向后，8、2还原。常做肩部运动，肩周张弛不痛，打开肩周粘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为您提供一下我们的路况提醒。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将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为了保障大会周边通行顺畅，目前已协调会展中心周边23处停车场，可提供大约5450个停车位，同时呢，周边8条道路规划设置了临时停车区域，预计增加停车位大约有1700个。计划自驾前往参观的朋友，打开导航就能看到实时的空位信息。另外呢，大会一键导航系统上线，尽管扫码就可以完整的查看全场馆的分布，所有的展位、会议室信息一目了然。选中意向展位或者是目标会议室后，可一键规划路线直达目的地，解决场内找路难的难题。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君君。大明老师你
0: 那个刚才唱歌吧有点太用力了，这个嗓子现在有点嘶哑。
1: 我看到平台上好多朋友都说这首歌后劲太大了，
0: 太大
1: 啊，唱的这个君君在旁边表情都变了，
0: 撕心裂肺，
1: 撕心裂肺。还有人说人家唱歌是享受，你唱歌怎么看着这么痛苦呢？
0: 我跟你说，歌曲本来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对不对？
1: 痛苦了，
0: 享受就是歌给你带来享受，只是一方面，而且只是它的初级，唱歌唱得好啊。但是呢，歌曲如果真的能打动你，就是让你就痛苦，你跟着这歌一起沉沦下去，那才是更高级的一种表现，你懂不懂？
1: 不懂。
0: 气死我了，真的是。
1: 你这个声特别像在二环有编制的那个声，在古代的时候。闪说，我这是被伤的有多深呢？K 九听出了又当爹又当妈的那种感觉。这不是个爱情歌曲吗？
0: 对，不是，这是没有爱情的歌曲。
1: 哦，对对对，没有爱情的歌曲。
0: 有爱情就不会这样唱成这样了、
1: 抹茶笨笨说、我老公凑过来问我，大明这是喊着要谁下跪？
0: 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如果想回听的话啊，如果说您那个胆大想回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啊。明是铭刻铭记的那个铭，金字旁的铭啊，这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还有这里边有一个视频号啊，您这里边什么大明脱口秀啊，每周一歌啊，这视频都会在里边每天进行及时的更新，
1: 对，
0: 可以来进行一个回看啊。
1: 如果大家还想就是说，哦，好久没见到大迪老师了，里面还有很多视频是大明老师以前跟大迪老师的一个视频。
0: 哎呦，来回忆一下这个大迪同学的音容笑貌啊！
1: 大早上的真的是马上回来了，大迪老师马上就又马上这个组合就又变成大明大迪的组合了。
0: 人都说了，说大迪不在这段日子吧，这交通广播的女主持我都快认识全了。
1: 是，
0: 哎，
1: 这个位置啊，迎来送往的，我现在君君坐的这个位置啊，
0: 哎是。
1: 但是只有大明和大迪一听，这俩就是搭档。什么君君呢、君君呢君君呢，听着就应该在11点出现
0: 哦，
1: 卖卖红肠什么的、哎
0: 君君有一档节目是11点的，跟我们的妞妞同学、
1: 对，周一到周三是我们，周四周五是大家很喜欢的迎波老师、所以呢这周跟大家推荐这个红肠。我刚刚看到奇葩大妈说吃过这个红肠，
0: 对，
1: 早风以前，对对对、说这个特别好吃，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红肠了解一下。
0: 哈尔滨红肠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这个东西呢，无论是说我们着急出去当个随身的那么一个代餐呢、
1: 小零食，
0: 哎，或者说在家里边，哪怕是你做菜，都可以把它切片当成一道菜往上摆。
1: 对，
0: 它的用途太百搭了。
1: 尤其啊、是咱们这个红肠本身它是有一点咸淡味儿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研究说我们要把这个盐的成分降低，所以大家如果拿它去做凉菜、或者码在那个泡面上，你其他的比如说那种带咸味的调料就少点放，就要这个红肠本身的滋味给它泡出来，特别好吃。
0: 哎，我跟你说，红肠因为它有特殊的那种烟熏味嘛，所以说它一个拌凉菜，它会给凉菜带来那种特殊的那种烟熏味
1: 儿哦。
0: 然后呢，包括冷面也是。
1: 对，就是冷面。我昨天跟妞妞说，我说这个里面太适合放在冷面里了。
0: 冷面很多人呢，就是放，就是好一点的，肯定
1: 放
0: 牛肉
1: 、
0: 牛腱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次一点，路边那种冷面的放火腿肠。
1: 我小时候吃的都是放火腿肠的。
0: 但是放红肠的话，真的会直接提升整个冷面的一个味道。它那种烟熏味再配上冷面。那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体验了。
1: 除了酸甜口的冷面，其实还有那种完全没有甜口的那种纯朝鲜族的冷面，那里面放点红肠啊、白醋啊，特别好吃。
0: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红肠两个字，我们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听好，是哈尔滨红肠，不是哈尔滨风味红肠啊、这是天壤之别啊。
1: 对，
0: 哈尔滨红肠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尔滨风味红肠不一定是哈尔滨红肠啊。
1: 这段贯口说得好，重点是它那个烟熏味儿，好，果木熏香，大家可能会很喜欢。
0: 对，好，这个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如果说有一天你不上班了，你会马上就去做的三件事。我的三件事呢，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
1: 整理自己的媒体，
0: 社交媒体，就是退群，
1: 微信，对，退群、
0: 先退群嘛，
1: 删一些不想看到的人，
0: 然后呢删钉钉、
1: 对，删钉钉，
0: 它是一个代表，就是把那些跟工作有关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的那种软件，
1: 走你，
0: 直接删掉那个 APP、反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钉钉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微博，因为微博对我来说是找新闻的时候总结话题的时候，
1: 对，
0: 经常看的一个东西，然后经常会被里边的一些
1: 情绪化的留言
0: 对所裹挟，
1: 对，
0: 就感觉压力很大，
1: 是
0: 啊，感觉就跟我什么呢，就跟我这个就是以前啊经常给人主持婚礼，
1: 嗯，
0: 给人主持婚礼主持习惯了，后来呢我就是去酒店的时候，哪怕我是度假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你知道吗？
1: 紧张，尤其离那个会议室越

0: 门啊，你在车上听，在别人的车上听那个广播，突然间可能没有声儿，
1: 哎，
0: 我都紧张，就人可能就是卡一下，
1: 哎，
0: 我都很害怕。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是老师，
1: 嗯，
0: 习惯性的就是管理这个。课堂的秩序。我那天看有个人在火车上实在是没忍住，说了喊了一声才发现，哎呀，我在火车上我不在课堂上。
1: 但是回过头来说呢，我就是一定要做的事儿呢，就是刚才那事儿我说不再也不做了、啊、
0: 再不做，
1: 但我一
0: 定要
1: 做的
0: 一
1: 个事儿，就是我要把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就当以前的博客好好
0: 哦，好好弄起来，
1: 就写文章。
0: 嗯，
1: 对，虽然说那个就是不工作了的话，那我还是要喜欢写一些东西的，喜欢找到以前那种慢节奏的感觉。
0: 以前呢，能写是有时间，
1: 有时间。
0: 现在呢，是又烦又没有时间。
1: 现在内心世界一样很丰富，但是没时间，再加上被其他东西所干扰、侵扰，就导致心特别的混乱。
0: 对对，看现在大明老师这个肚子、藏了多少内容啊！
1: 哎呀，
0: 就是想往外倒啊！哎呀，
1: 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人呢，就甭管什么科技怎么发展，社交媒体怎么多种多样，人永远要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状态。科技不是说越
0: 复杂，
1: 越适合你、
0: 嗯、是
1: 有的朋友可能喜欢这东西，他就追这东西，
0: 对
1: 对，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我们要学会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点。这个科技可能是上个世纪的、
0: 嗯、
1: 这首歌呢可能是十年前的，这个沙发呢那可能不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一款，
0: 但我喜欢。
1: 但是你喜欢，就是人生最大的自由是选择你喜欢的，而不是追求现在最流行的。
0: 嗯，
1: 这才是人生更高的一层境界。
0: 是，
1: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回过头来，虽然说现在博客那个平台已经没有了、
0: 哦，
1: 但是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再把以前的那种写文章的习惯再捡起来，写一些东西。
0: 现在声音博客特别多
1: 哦，声音博客，
0: 对，现在声音博客，
1: 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你就
0: 对对对，
1: 我说实话啊，如果说不是工作原因的话，我也不愿意去抛头露面，啊，
0: 哦、
1: 成天录个视频。
0: 被别人所追捧，
1: 因为
0: 这么帅，哎呀，大明有时候不爱听这话。
1: 每次就看到我的外形，你们总认为我只是个偶像派，
0: 总觉得你没有内在了，忽略了你的内在了。
1: 是，总因为我是一个靠颜值上位的这么一个人。
0: 哦，
1: 很苦恼，
0: 很苦恼，很苦恼。今天刮了胡子，特地说这个话。
1: 哎呦，真的，所以以后啊，就是
0: 大家就别夸他帅了。
1: 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这个微信公号啊，包括里边还有视频号。就是公号的话，我可以平时写一些文章什么的。我以前文章，我因为我经常会翻看我那公号以前的一些文章，写的真挺好的。
0: 谁写？
1: 图文并茂，
0: 这么有才华。
1: 哎，
0: 年轻人是不一样。
1: 是，那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但现在我真的没什么时间写我啊。
0: 我以为你说现在拍照片什么玩意儿？
1: 我只能现在靠一些这个发一些女主播的照片来混一些点击量，你知道吗？
0: 也都是偶像派了、也都有实力，也都有实力。独家记忆说了、我们今天话题是，如果你马上不用工作了，你马上要做的三件事儿、他提到了工作群太多，搞得他很焦虑、好多人是不是都这样，他忍受不了手机一直响，一直有红点、他就必须要把好多的那个联系人所有的群设计成免打扰状态、你看人家不回你，可能是把你设成免打扰了。
1: 有可能啊。
0: 要习惯，要习惯。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比方给凡科发什么微信的话呢，我都等他什么刚下节目的时间。
0: 哦，
1: 哎，就比方说，那个下午两三点钟我就不给他发了。他5点上节目吗？哎，我4:55给他发。
0: 那人家准备节目呢，更可以不看了。
1: 啊，然后呢，他下节目还再给他发，
0: 那就不看，回去睡觉。
1: 那就是针对我。
0: 你才知道吗？
1: YHY 说了，还有腾讯会议必须要下载，不是卸载的啊。
0: 他还说了一句、他说你不是有很多内在吗、
1: 嗯、
0: 天天更新大明脱口秀啊。说的对。
1: 哦，那。
0: 内在啊，展现啊。
1: 那展现呢，我每天展现的不多吗？
0: 亮啊，今天就没说。
1: 今天固定的每周一歌呀。
0: 哦、我想想，你肯定有一天还是没说，你让我思考思考。
1: 你不用思考。
0: 哦，行。
1: 多的是。我现在领导了，不说财务自由。那我干活还不能自由一下吗？
0: 你10秒前刚说你有很多话想跟大家。

0: 哎呀，这个独家基业说了，工作群呢实在是太多了，搞得我很焦虑。我不能接受手机一直响，一直有红点儿。我只自己置顶了我自己记一些必要的事情，其他手机所有的联系人和所有的群全都是免打扰状态啊。
1: 哎呀，小明说了，马上不工作，第一件事找工作，第二件事找工作，第三件事找工作。
0: 哎呦我的天，真是。
1: 嗯，有人说没有看到直播吗？在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你打开那个公众号右上角就有个小红点，直播中您点进去。
0: 嗯，
1: 如果你没有这个小红点，就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
0: 对啊，只要搜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就能找到我们了。然后呢，最头那个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那个链接了。
1: 对，
0: 点一下就能看得见啊。
1: 它那个封面呀，手机端的封面就跟我们的背景墙是一样的，就说明您找对了。
0: 嗯、是。嗯，
1: 哇，微博卸的人不少啊。
0: 嗯，
1: 还有人说要发小红书、发朋友圈、发微博，告诉大家，就是我不工作了。
0: 嗯，
1: 哦，可以。
0: 就是我真的会卸载一些手机的 APP，
1: 确实，有些就是为了工作。
0: 不是，有的是我原来的一些兴趣爱好，比方说我喜欢的体育，我喜欢篮球、足球，因为我以前是个体育节目主持人。
1: 你以前啊？
0: 哦，对，我最开始入行的时候，我做的是体育节目，
1: 哦、
0: 然后呢，对我也是一个虎扑。众多钢铁直男当中的其中一员，我以前虎扑的忠实会员，
1: 后来
0: 卸载了虎扑，因为
1: 不爱运动了。
0: 不是不爱运动，是因为虎扑啊，他经常会就所有的你看那些评论啊，就是只要是篮球的，最后呢都会就归结到这个科比和詹姆斯球迷之间的一个互撕。
1: 哦，他不客观了。
0: 然后后来呢，就是足球这呢，反正就是梅西跟 C 罗球迷之间的互撕。然后呢，就是啊，各种的话，就各种的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就是你就会被他们的情绪所裹挟，就看着真的好累呀、啊。就是你不能当别人的球迷，你当别人的球迷就是错，你必须得给我们家自己的哥哥跪下。哎，
1: 你这说的这，我在某些圈子我也好像看见过，
0: 真的就是这样，就是饭圈嘛，就是饭圈特别
1: 可
0: 怕，
1: 可怕。
0: 就前不久，我就说一个事儿，就前不久，就是一个妈妈，就是给自己的孩子穿那个 C 罗，孩子特别小，也就三四岁吧，
1: 嗯，
0: 给他穿那个 C 罗的那个球衣嘛，就觉得很可爱的一个
1: 事儿、啊，可爱，就是像小手办一样，
0: 在自己的那个类似于微博这样的地方就发出来了，就给自己一个纪念，下边就被梅西粉丝骂了呀，
1: 为什么呀？
0: 哎、我的天哪！就各种骂呀，
1: 这孩子和这妈妈可能都上不了足球场吧，暂时
0: 就是各种辱骂，是那种的
1: 啊，就都不是说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就开始骂你了，
0: 就直接辱骂，就是那种就是污言秽语，
1: 就没法看，
0: 根本就不能看啊，就是这种饭圈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所以我当时我就是把那个先虎扑先卸载掉了。
1: 哦哦，
0: 对，微博马上也快了，微博现在就是主要是还有工作，就没办法啊、嗯。
1: 我就这个事儿呢，可能有些人代入不了，但我跟大家说一个点，就我其实遇到过好多次，就无论是找新闻还是看一些社会热点，可能我们看某一件事儿，就比如说可能零食这个事儿，我有我的观点，我可能觉得我是 A 面的，我看到留言呢，所有骂 A 面的都觉得在骂我。你是会有代入的这个情绪的。本来我是觉得我的想法是算正常的，别人有别的想法也正常，
0: 是、啊、
1: 但是他不是发那些 B 面的想法，他是一直在攻击 A 面的人，我就感觉为什么在骂我，就是每一句话都骂在了我的心坎上。
0: 因为其实从那个足球角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都喜欢踢球踢得好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喜欢梅西、C 罗很正常，
1: 慕强，
0: 对吧？就是我是梅西、C 罗，我都挺喜欢的，
1: 都很优秀啊。
0: 从个人的性格来讲，我更喜欢 C 罗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喜欢那种就是在体育场上更加张扬的。
1: 你说这话注意点。
0: 嗯，对，因为你性格这个东西跟球技
1: 这主观了，他这主观了，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1: 性格上的。
0: 但是我从来不会说梅西，因为我也挺喜欢梅西的。
1: 对对对，
0: 就不会说因为喜欢 C 罗去喷梅西啊。但是现在饭圈就是这样，就是非黑即白，非 A 即 B。然后呢，就是他们。自称为梅西或者说自称为 C 罗的球迷，但他们更加关注对方的一些动态，就搞不懂
1: 说不好你是谁粉丝了、
0: 哎啊、
1: 他可能啊，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大明老师、他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喜欢谁，就是想用这个方式发泄一下自己，
0: 发泄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如意不开心啊，这也能理解，
1: 专注自己吧，专注自己、
0: 啊、必须得摁着你头，你喜欢谁，你不知道，你不光是喜欢 C 罗不行，你喜欢其他球星都不行，只要跟梅西能够有任何的就是焦急的，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比较的都不行啊，都得给我们家
1: 就不行，
0: 跪下、
1: 啊，
0: 对你都得给我跪下，
1: 我们也要跪吗？
0: 哎、可 所以真的啊，就是梅西挺好的球星，就哎呦，包括 C 罗也是啊，也这种极端球迷谁都有，那特别给自己家球星招黑。
1: 是，我是感觉啊，可能大家本来不知道他，你这么一替他骂吧，我们是知道他了。而且这个社会上，只要我感觉他有点名气的人，肯定有他优秀的点。
0: 是吗？
1: 只是可能我没发现啊，不能说我人家没有。
0: 对。
1: 但你就别关注自己吧。
0: 是。
1: 你夸夸自己家人多好。
0: 而且你骂，你就骂那么难听，这是什么天跪下？那人家球星他自己也听不到，对不对？
1: 对呀、啊，人也不让你啥意思。
0: 咱就是说你因为你骂的话 ，C 罗回家痛哭流涕，那你骂都是值得的。
1: C 罗看不懂，都是中文。
0: 好，正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如果说有一天你这个没工作了，不需要工作了，你立马会做的三件事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懒羊羊太可爱了，他说我可能会对所有不喜欢的领导和同事同时发出我积累多年的牢骚，发完马上拉黑。你连回复都不敢看一看吗？
1: 还是怂啊。你起码跟人兑现来个整个来回
0: 啥的。你听听人家说什么吗？反正你都走了。

0: 热搜搜搜搜，在2026年8月18号，浙江台州餐馆老板陈先生因为近期多次遭遇顾客逃单，单次消费都在90到100元，这些顾客呢衣着体面，将4名没有打码的顾客监控截图张贴店内，并且发布社交平台，引发了网络的争议。陈先生说呀，开店近15年，生意很好，否认炒作，暂不撤照。律师表示说呢，逃单行为构成违约，情节严重，可能涉及到行政或者刑事责任。但是商家没有经过同意公开他人的肖像，并配逃单这样负面的评价，涉嫌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维权需合法，应该保留证据后报警，不能以侵权方式讨债。
1: 是，其实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给人打码，脸上打上码，但是衣着形态啊，你可以这样的话呢，它是一部分，它就是最大程度上可以减少你这个侵权的这种行为。如果说你完全不打码，就给人亮晃晃的给贴出来了，是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对，能理解。15逃多少次15次，每次酒上也不少钱了。
1: 一个是泄愤啊，另外一个呢，也确实是警醒同行嘛。
0: 对，
1: 这个行为咱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这么直接挂着，从法律层面这是肯定是不行的，这得理解一下啊。维权咱们不能图一时痛快啊，真想出口气的话呢，咱们留好证据，报警也是可以的。别把自己从受害者折腾成侵权方啊。
0: 现在呢，家里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根据统计呢，2025年中国宠物保险费规模已经达到了30到35亿元，5年增长超过60倍。然而呢，行业高速发展下，相关投诉超1000条，核心矛盾是投保易理赔难。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保了这个宠物的保险，非常难，就是我感觉这个东西有一点点没有监管还是怎么样的。消费者反映说呢，保险公司常年是以扩大既往症解释拒赔，就是你之前怎么样了，所以这次我不能给你赔。免责条款投保时根本就没有充分的提示。业内说呢，宠物医疗收费不透明，诊疗标准不统一，叠加骗保产业链，迫使保险公司收紧理赔。
1: 是。
0: 专家提醒说，投保呢应该细读条款，重点关注等待期与免赔额，并且索要规范病例。
1: 首先呢，家里养宠物的都知道，这个宠物保险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它按理来说呢是一个刚需啊，只不过呢，
0: 被有一些人不法利用了。
1: 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来不是说一个人的责任。你说它这个宠物这个东西呢，它不光是说保险公司做好自己的事儿。你看从最根本的，你宠物医疗这一块，它本身就不透明。
0: 是，
1: 你去这个医院，去那个医院，看出的毛病可能都不一样。
0: 这个医院挂号600。这个医院可能100给我治好了，
1: 哪怕是同一个毛病，
0: 对对对，
1: 治疗的方案和收的钱款也都不一样。这经常会让我们就很懵。比方说我给我们家狗狗做那个髌骨脱位，那这家医院就要15000，那家医院就要3000。你说你信谁的呀？
0: 是啊，
1: 你说这玩意儿还不像说人的，有什么三甲，有个协和，能奔着那个名医，能奔着这个大品牌，能去是吧？那宠物医院它也没什么所谓的三甲医院呢，
0: 而且人吧，他还能告诉你，比如说你做完手术，他跟你说这个感受，那狗狗你也看不出来。

0: 哎，他是舒服了，是不舒服呀？
1: 所以啊，所以说你如果说医疗本身这一块，你这个口子就收不住，你就不透明的话，那你让人家保险确实也很难做。
0: 对，有些保险公司确实也很难。
1: 之前我们也想着呢，在节目里边联合我们的一些客户保险公司，我们来做这个宠物险，因为有的已经在做了。但是说实话，我问了，我们之前交流过，他说现在的宠物险都是在赔钱。人家公司理财那个保险公司，人家也不愿意做这个宠物险
0: 哦，
1: 风险太大了
0: 太大了，毕竟没有一个医疗口，就是你说的那个开始它就不规范，
1: 是啊，
0: 然后索赔它也不规范，
1: 对，哦，所以这个呢是刚需，真是刚需，
0: 刚需，
1: 只不过呢变成了从医疗这个坑跳到了这个保险那个坑，所以呢要填坑的话，这几个坑都得把它填平了啊。
0: 近期呢，有博主向网友透露说，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只需在一些在线的旅游平台，比如说 OTA 呀的 APP 或者小程序上输入一串五位或者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够捡到捡漏价的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形就穿的形似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业内人士呢也表明说，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都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
1: 嗯，就是网上刷到过那种教人输入一段数字口令然后买特价机票的视频，就是我是经常刷到，
0: 哦，
1: 一开始呢我是信以为真啊，后来呢业内人士说了，说压根不是什么内部福利，就是订票平台搞的营销的把戏，目的就是多拉人下载注册，
0: 哎，
1: 那些穿制服的主播呢多半也都是演的啊，所以说别被话术带偏了，贪图小便宜啊，最容易踩坑了啊！
0: 是。
1: 啊，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不用工作了，哎，那你立刻马上要做的几件三件事吧。马上要做的三件事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回复红肠。或者回复墨镜啊，回复沉香，回复茶，我们的央米会的好品正在热卖当中啊，什么红肠啊，大
0: 沉香啊，
1: 墨镜沉香啊，那铁观音那个茶，
0: 对，
1: 哎，都非常不错啊，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购买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一下四川。今年七月底，四川成都在兴津区开启了动态微公交试点，解决地铁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和传统公交不同，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系统就近派车。微公交车长大约六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市民可选择3元拼车、19.9元包车两种出行模式。微公交上线不到一个月，已运送乘客超20000人次。
1: 这微公交突然想到了以前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东西啊，
0: 定制公交，
1: 小面的嘛，这个是。再来关注一下，8月20号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呢，正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多款 App SDK 开展了核查检验，对400多款采取了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 最后来关注一下金价，金价终于往回涨了，之前呢跌的真的是垮垮的跌呀。手里边刚买的朋友们是心是拔拔凉啊。那本周三的国际贵金属价格是显著上涨，并在周四8月20号亚洲时段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关口。而受国际金价上涨的带动，8月20号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上调，每克涨约40元啊。金价现在是不是970多了？
0: 我今天还真没看。
1: 最近我好像看了一眼，好像是。就之前要是跌到了快800多了吧，
0: 就你不总看它就会涨，
1: 跟那个股票是一样的。
0: 对，你一使劲研究吧，它可能就跌了。再来关注一下，暑期也算是个实习季 ，AI 企业成为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的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拓宽。在 AI 时代，年轻人凭借创意和技术能力，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公司的核心项目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达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蚊子啊，秋老虎啊，这蚊子还是挺凶猛的，所以说朋友们啊，出去防蚊的一定要做好。那数据显示呢，全球已经发现蚊子接近4000种，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就只有100种左右。而在我国呢，这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花蚊子，我们俗称就花腿蚊子嘛。其实它有个学名叫白纹伊蚊。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个团队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就是通过基因技术呢，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因为我们知道公蚊子不咬人，
0: 对，它吃
1: 花蜜，咬人都是母蚊子。
0: 对，
1: 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呢，繁育至第8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达90%。挺狠的啊，让人只生男不生女。
0: 前两天好像有一个城市是研究了怎么灭那个虫卵。从虫卵的那个方式开始灭蚊子，都各有各招啊。
1: 对，因为很多的这城市相对来说空气比较潮湿，然后呢经常下雨，它积水比较多。而蚊子呢，它的这个卵呢就往往产生在这个
0: 水里边
1: 。所以呢，如果您家里边经常比方说有花盆啊，在外边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容易有积水的话呢，就平时经常清理这些积水，蚊子会少很多啊。好，北京时间8:38，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说的是，如果有一天咱不用工作了，你马上要做的3件事分别是什么呢？而是刚才呢，其实我说的是啊，就是我马上要做的3件事，就是一个是
0: 全是删除，
1: 肃清自己的那个微信啊，对，那个压力太大，先给自己做减法
0: 哦，
1: 然后再做加法。
0: 加法是旅居，
1: 加法是慢慢做的，就马上要做的肯定是减法，立刻就能做的，
0: 先把气解了。
1: 然后呢，就是加法，就是首先旅居，真的
0: 旅居啊，旅居很香。
1: 旅居太好了，
0: 对，太好了。我看到有一些姐姐们、哥哥们现在旅居，就好羡慕啊。
1: 因为人生对我们来说就一次，就是你以前有过那个念想，有机会都把它实现了。
0: 实现，
1: 就比方说，哎，我相信很多男生都有这样梦想吧，我要开跑车， 我在海边，我敞着棚，我夸夸在那开跑车。
0: 现在好多沿海城市都有这项服务。
1: 对，买不起，咱可以租。
0: 对，租一个。
1: 我租一天，就是当时 Z Fold 吧，就宝马那个，租一天好像也是三四百块钱，就是淡季的时候。
0: 哦，那我就淡季去开。
1: 那
0: 我就为了出个片儿嘛，
1: 租两天
0: 记录。八十多岁的时候跟别人说，你看看孙子，哎，你看当年你爷爷奶奶厉不厉害啊？
1: 对。我跟你说，当时我在海南三亚的时候开那个敞篷车，特别的帅。上了高速之后下着雨，
0: 啊，
1: 我才发现那个车上了高速之后跑起来，它的棚合不上。
0: 真的吗？
1: 哦，对，它不能。
0: 车本身问题还是那个系列的问题？
1: 它那个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
0: 哦，
1: 就是那个棚你只能停下来的时候它才能动，你高速上你根本没办法停。半路下雨了，
0: 那你
1: 半路下雨，我想特别悠闲的把那棚折上，发现根本就不好使那个按钮。
0: 这还好，你旁边没有其他车吧？
1: 有啊，
0: 那这就很尴尬。
1: 刚过去了一个大巴车呀，过去一个大巴车，全车的人都在看我呀。
0: 哇，这个时候你再唱上刚才那个女人怎么来着？那个歌声一响，别人说这肯定是难过了。
1: 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
0: 对对对，就肯定受伤了。乌喵喵乌喵乌喵说，想想早上不用起来赶着上班就很爽，
1: 哎，
0: 不工作了，我最想干的事何止三件呢？
1: 是，
0: 没有通勤，不用早起上班，
1: 哎，
0: 说白了就是时间自由。
1: 嗯，
0: 但是财富也得自由。接了一句，
1: 我觉得除了旅居之外，还有一件事要做
0: 啊，
1: 健身。
0: 嗯，
1: 就是我看现在不是最流行一个那个一个比赛叫什么来着？吼吼
0: 哦，嗯，嗨什么？我知道你说那个，就跑一公里，然后
1: high rocks 还是什么？
0: 我有点忘了
1: high rocks 好像是
0: 就是跑一公里抬他那个就是比如说划船机啊或者抬轮胎
1: 啊，那个就是那个男生穿衣服犯法那个运动。对，就是去的必须得光膀子啊，这让很多那个在健身房里边就想露不敢露、没机会露、健身房不让露的朋友们，终于找到宣泄的一个地方。
0: 我理解领导为什么要给你配双播了，
1: 嗯，为什么呢？
0: 你一个人呢，真的
1: 容易出事是吧？不是，那个运动我挺喜欢的，因为它是给很多运动，就是健身房运动的人。
0: 对，
1: 因为田径运动是一种运动，健身房运动是另外一种运动了，就是他们给它相当于一个健身房的一个
0: 铁人三项
1: 运动会一样。
0: 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而且有很多他这个年龄好像没有上限。
1: 嗯，
0: 我看到有个六十岁的一个姐姐，
1: 不同的组。
0: 哦，
1: 他
0: 有不同的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那个视频，他你看脸你知道他肯定上岁数了，
1: 是，
0: 但是那身体那个肌肉
1: 对
0: 噔噔的呀，哎呀，
1: 就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就有的时候我会关注他们一些参加比赛的一些博主，就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0: 说
1: 他们都不怎么上班。
0: 也是，
1: 真的是
0: 没这个时间，谁去做锻炼呀？
1: 你就想想，如果是你是一个上班族，你朝九晚五，甚至有的时候九九六还加班，
0: 我还给你锻炼，
1: 然后你就他不光是锻炼的问题，你平时饮食你得完全控制无油啊，是吧？
0: 我还上班还吃这样，
1: 你说你累成那样，我还得控制我的饮食，我要自己做，要没有油，然后呢我要这个早点休息，按时睡觉，
0: 对，
1: 保证睡眠，我要保持训练强度，我要保持，我的这正常上班的人是达不到的，
0: 除非你在健身房上班。
1: 我看了里边70%的人都不上班，或者是那种自由职业，相当于说他上班的时间比较自由。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好多那种爱健身的人，
1: 嗯，
0: 他就是工作不是那么固定，
1: 是，
0: 嗯
1: 啊，然后号称自己很自律，你自律是你，我跟你说，你，哎呀，啥叫自律啊？就是说那种就是你干着自己特别不愿意干的事儿，然后没办法还得天天干，那才叫自律。比方说我们上早班，这才叫自律。
0: 对，他三个闹铃，我得八个闹铃，两个手机才能把我叫起来。
1: 有的人你不让他运动，他都闲不住。你说这种人让他运动，那他是那什么自嗨那是？
0: 欢乐。
1: 哎，
0: 我俩这么说，很多健身人士听着会高兴吗？
1: 会高兴。
0: 但是我知道很多公司会配备健身房，有些人午休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睡觉不吃饭去健身。
1: 但是说实话啊，如果说你身体状态特别不好的话，不要去健身，特别危险。
0: 哦，
1: 尤其是那种上了强度的健身，
0: 就突然间来一下，是吧？
1: 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对吧？就是说
0: 猛的一下，
1: 就是你没恢复过来呢。
0: 对，
1: 你没恢复过来呢，你真的你然后说不行，我这今天还没运动，我还得跑跑，我还得代谢一下。那我想就是不是代谢的问题，可能人就没了，我真的是。
0: 大家有没有看前两天也上了一个微博热搜，有一个医生就是跟大家说，其实锻炼是什么呢？就是在欺负你的身体之后再次塑。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文学作品举例，大家看过玄幻小说的修仙吗？就是像力竭。
1: 是。
0: 他说他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好像受了点伤，然后他恢复，受伤恢复才会让你慢慢有肌肉，慢慢变紧实，你的代谢会上来。
1: 是。
0: 但如果你本身这个休息都做不到， 你就剩折磨身体了，没必要，没必要，真没必要。
1: 正所谓久病成医嘛，曾经我也是一个找过私教的一个人，当时私教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减肥也好，或者是健身也好，就三点特别的重要。
0: 你说，
1: 就是一吃，二练，三睡，
0: 休息。
1: 对，就是这个吃要比这个练更重要。
0: 睡呢？
1: 睡呢其实也很重要啊、
0: 哦、
1: 但是你不能说你每天你睡个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这肯定是不行的。
0: 睡四五小时你就别锻炼了，你现在保证活着吧。
1: 吃是怎么吃呢？
0: 嗯，
1: 一个是你得按时按点有规律的去吃、
0: 哦、
1: 该吃的时候得
0: 吃，
1: 你不能节食，节食没有用，
0: 宵夜不能随
1: 便吃。另外呢，你吃这东西得干净。
0: 嗯，
1: 另外什么时候吃，吃什么东西，就比方说你刚练完力量的话，你要赶紧吃
0: 蛋白。
1: 你如果对，一个是对蛋白，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喝的是补剂呀、啊、有的是直接吃着香蕉啊，但你得赶紧吃，
0: 快碳，
1: 半个小时之内。为什么呢？因为你练肌肉的时候呢，你就是处于一个撕裂的状态，
0: 嗯，
1: 你吃了那个蛋白之后呢，它会快速的修补你的肌肉，
0: 嗯，
1: 一个是能够缓解，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让你练的话呢它更有型，就是它塑形会更快。
0: 对，
1: 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练完以后我正好练了，今天再不吃我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吗？那是一加一小于二、
0: 哦、那是减重的人可以这么吃，但有的人是增肌、
1: 对，增肌的人得吃，
0: 对，得吃。
1: 减重的人啊，你减重的话你练什么力量啊？你练力量就不怎么减重。
0: 所以说有的人瞎练嘛，就越练越沉。
1: 练力量是属于它提高你的代谢，从长远来讲它是有助于减重的。
0: 对，
1: 对你，但是呢你又不能练那种大重量的，练块那种的、
0: 嗯、
1: 因为你要跑步的话你还代谢掉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它就
0: 很复杂，
1: 很矛盾。是、嗯、
0: 对，大家如果是真的就平时像我们这些上班就很累的人、嗯、你能保证你每天的走的步数够了，其实也可以，也算是一种锻炼，没必要那么为难自己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呢，
0: 不上班先健身。
1: 所以你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三样，一吃二练三睡哈、啊，就是再结合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 High Rocks 那比赛啊、
0: 嗯，
1: 真的哈、啊，这人如果要正常上班，甚至还加班的话，根本就满足不了这三点，
0: 你就活动都参加不了。
1: 哎，所以呢，就是如果不上班的话，一个是旅居，对吧？
0: 嗯，健身，
1: 还有一个就是健身，
0: 嗯，
1: 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0: 还有呢？
1: 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学一个技能，
0: 哎，有道理。
1: 对，
0: 就可能是他们说多学个技能或者学一个外语、
1: 嗯、
0: 会对脑子好。
1: 关键什么呢？就是你学技能的时候吧，
0: 有社交，
1: 你还有社交。
0: 对对对，好玩
1: 是吧？
0: 嗯，
1: 你也不能说我不工作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天天在家里边打游戏啊、
0: 哦、咱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说的就是想让大家说，如果我有这么大量的时间、
1: 嗯、
0: 我也有财富、
1: 嗯、
0: 我怎么能够不工作马上做的三件事儿。
1: 嗯，
0: 哎，还真是啊，就是我可以健健身。还有朋友你看、
1: 嗯、
0: 波涛说，如果不工作了我先回家陪父母，
1: 嗯，
0: 踏踏实实的跟他们在一起，
1: 嗯，
0: 陪他们说说话，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转一转，见自己想见的人、
1: 哎、
0: 陪家人也很重要。好多人上班就没有时间回去陪家人，
1: 是，真的是、尤其是在外边工作的很多朋友
0: 是
1: 就是这样。不到时候最后呢就是愉悦自己，看书听歌旅行美食。哎，喵喵喵说，当然了，这个要持续活下去啊。到时候说到底呢，不工作了就实现了时间自由了。
0: 对，
1: 但是要持续活下去呢，首先要建立在财富能自理的基础之上。
0: 对、
1: 啊、
0: 花开花乐说，上班让我养成了晚睡早起经常熬夜的习惯、
1: 嗯、
0: 一旦退休我首先得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1: 对，
0: 第二是求人不如求己，大明老师身体力行实现了周一到周五
1: 嗯
0: 7:50到8:00展示自己的才华，他要向你学习。求人不如求己，他是不是点我呢？让大卫老师自己唱歌。
1: 就你要突破自己，不要给自己画一条线，说哎我这不行，我这不行，我不能是啊，我不行，你就不要说自己不行。
0: 对，所以大明老师在不断的突破自己。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0: 对啊，
1: 对吧？你自己只要说行，那不行的也是别人。
0: 我第一次说了呀，我不跑调，你们不信啊？
1: 哎，我们坚强。
0: 一片蔚蓝说、
1: 嗯、
0: 如果现在我不上班了，要做的事儿可能就是做饭、
1: 嗯、
0: 洗衣服拖地。
1: 嗯
0: 啊，为什么呀？因为他现在每天下了班面对这三件事，他就在想说在上班和做家务之间他只能选一样，下班回来太累了、
1: 啊、
0: 不想干这些事儿。
1: 是、嗯、
0: 哦，
1: 所以很多所谓的这个勤快啊， 那也真的是建立工作没有那么忙的基础。
0: 真的是，我现在在一个大城市，就大家在一个大城市朋友见面，太难了。就你想说，我还要这坐个地铁一个小时去见您，那真的是至亲好友啊。
1: 以前在小城市的时候，我在地方台不是待了8年的时间吗？那南方城市夜生活也多。那晚上下班的时候才是生活的真正开始，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呢，宵夜，而且晚上还得好几场，是吧？
0: 有这个时间啊，
1: 特别的开心。但是现在在北京，即便晚上给你时间了啊，你都真的很懒得去玩。一个是可能年龄过了那个特爱玩的那个时段了，另外一个那是真累啊，
0: 累。很多人不是身体的累，是脑子太累了，
1: 成本也很高，对吧？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说那个路上的时间成本。
0: 对，大家现在看节目觉得我俩咋咋呼呼的，尤其我下了班我一句话我都不说，懒得说话。ZZT 问的非常有道理，你们今天的主题是不用工作了，还是没工作了？不用工作了啊，
1: 就是不用工作了。
0: 咱畅想一下，没工作了就不是这语气了。
1: 那没工作肯定是在还得找啊。
0: 对呀，我就说嘛，我说大明老师一开始上来就问我说，你这样马上有衣服，你马上没工作怎么办？我说我要去哭啊。
1: 那你就能不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对吧？如果说咱说真的没工作了，你就要找一个工作，咱这工作能不能就是自由一点？
0: 你现在再提前通知我吧。
1: 对，就是你看看，说你怎么能，别的公司、别的机关单位也不会要你了。
0: 我哭这个事儿能不能起个号呢？
1: 就你自生自灭了，你怎么能生存下去啊？
0: 怎么都自生？
1: 然后还结合你的一些自身的特点的爱好啊。
0: 啊，
1: 哎，对，你比方说你旅居，你可以
0: 起个号
1: 啊，就是君君的
0: 快乐时光
1: 旅居日常，
0: 君君的快乐时光，我就让大家搜错能搜到我。
1: 今天呢，我又睡到了双井桥的桥洞。那跟我上次睡国贸桥的桥洞相比呢，双井桥的桥洞啊，这个明显的就要通风很多哈，因为呢这里边大车很少，都是私家车比较多。而这个散热的角度来讲呢，也要比国贸桥那边更好一点。那下次呢，给大伙体验一下劲松桥的居住成本。那
0: 首先我们的城市建设啊，不会有这样的人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想象特别符合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有个朋友说，如果现在没工作了，给我个棍儿，给我个板儿。那朋友在哪儿？再加微信。
1: 都不用棍儿，你棍儿还得走，你直接往地上一躺，旁边放个碗得了，对吧？
0: 哎，然后我就播你的歌曲。
1: 我在旁边一跪。
0: 你怎么也没工作了呢？
1: 就能分点是点吗？
0: 别呀，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完全是时间自由、财富自由之后的没工作。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别瞎想，要做的三件事。哎呀，你看人婷妹儿，今天的温柔姐姐主播是谁呀？
1: 你听错台了，
0: 是君君姐姐呀。
1: 微信他发错地方了啊？
0: 没发错地方，他肯定是刚刚打开。Monkey 说，如果是现在没工作了，要做三件事。第一，睡到自然醒
1: 啊，这是很多朋友第一选择了。
0: 自驾去旅行，
1: 想走就走，
0: 投简历找工作。
1: 哎，
0: 哎，删除各种这个微信群是今天说的最多的，
1: 是
0: 找工作也是大家说的最多的。
1: 找工作太现实了，
0: 太现实了，
1: 对对，
0: 想象嘛，
1: 对，咱的想象都不敢放开了想。
0: 这大家还是有理智的。
1: 这平时被绑架的绑得太深了，这样。
0: 而且大家说到自驾，包括大明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去出去自驾旅行，开跑车，就是如果是我可以现在没工作了，去享受那些我曾经梦想里的，像跟着我们中交通广播出去旅游就能实现。
1: 是。
0: 比如说刚刚的小雪带着大家去这个
1: 呼伦贝尔
0: 的时候，可以开那越野车，其实也是很多人那种体验。他们当年是吧，就可能有时候想以前的一些想象，哎呀，现在终于实现了。
1: 是，就我说实话，就是你不管旅游的目的地到底是哪，你只要能离开你工作的这个城市啊，就是主要生活的这个城市，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加惬意。
0: 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流行周末我到这个附近的城市去住一晚。哎，逃离啊，这都是逃离啊。
1: 我跟你说，都不用说这个到这个附近的城市了，就是你到周末的时候，你到自己家里边这个城市旁边那个酒店，你睡一晚上，那感觉都不会不一样。
0: 真的吗？
1: 真的，到酒店睡一晚上跟自己家里边睡一晚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试一试啊。
1: 对，
0: 嘿嘿。
1: 七音给我们展示了公司的健身房。嗯
0: ，no， 他你看，就有些公司就有这样的健身房。
1: 是，公司健身房是这样，
0: 是椭圆机吗？还是什么？
1: 有，
0: 你看清。
1: 就公司健身房。不好意思用，你知道吗？
0: 尴尬是吧？
1: 你万一碰到领导，总是有一种被人现场抓到摸鱼的感觉。
0: 咱台楼下就有这个，
1: 咱有一个，
0: 有个健身房。我之前去看，有一个应该是一个部门的，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在跑步机上汇报工作。我当时在后面真的如坐针毡呀！
1: 哎，真的啊，就是你放不开，
0: 放不开，放不开，你就也不好脱衣服吧。
1: 那有的人还是可以
0: 啊，好意思吗？
1: 好意思，
0: 一回头领导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你，
1: 哎，是，你给他展示一下你的背阔肌。
0: 领导说有这么多时间健身，你工作还是不饱和呀？
1: 哎，是，所以呢，就是在单位健身房总是有种放不开的感觉。
0: 是，但是好多人会爱去酒店的那个健身房。
1: 尤其很多的朋友去健身房呢，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0: 拍照片
1: 对，拍照片展示自己啊，而且现在很多的健身房都搞直播，这是我特别苦恼的一点，你知道吗？就每次我去健身房的时候，
0: 把自己入镜了，
1: 就怎么说呢，你知道吧？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女生会穿成那样，你难
0: 哪样？你怎么
1: 那样？你知道吗？
0: 漂亮、
1: 就是，
0: 展示自己的美好的身材、
1: 啊、太美好了、啊。
0: 美好的事物都愿意看。
1: 然后呢，你就会冷不丁的，你就会想偷着看一眼什么的。结果偷看完一眼以后，你突然
0: 视频直播都播出去了。哎呀，这之后在之后自己突然间刷到了自己那个视频直播，这个
1: 他不光是直播，他有的时候在直播，有的时候是在录那个短视频
0: 哦。
1: 然后我的那个动作就容易被捕捉到。
0: 这要是哪天上热搜，
1: 哎呦，真的是
0: 啊，向快乐出发，知名主持人大明，
1: 我就成为了那个女生得意的本钱。
0: 你是这样的大明？哎，
1: 那你说你刚进去突然一个女人，那你得很难不看一眼啊，对吧？
0: 你
1: 得看一眼、啊，
0: 你只看一眼能被捕捉到？
1: 我一眼没眨嘛呀，一眼就一眼。
0: 大明老师说这个脸都红了，大家可以在视频端看一下。
1: 我当然得看了，那你万一你不看人家，你不能踩着人怎么办呢？
0: 你的脑袋就一直这样向右看是吧？前面有人没有人不重要了。
1: 哎呀，还擦了擦口水呢。
0: 这种就该视频直播给你播出去。
1: 哎，真是太过分了！你说在那个地方，你这做什么直播？你说说，哎呀，
0: 你说的是这个过分呀，不是说自己过分吗？但是有些公共场合的直播确实是，你要是能拍到别人，你还是要慎重。就好多人在餐馆直播，他只拍自己还好，他拍到别人，因为有的人可能人家不想入画，谁都有点隐私是吧？这个还是要注意。陶陶说了，如果不工作，我回家装修老房子，你找后米或者斯巴是吧？种点菜，种点葫芦。
1: 其实呢，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你要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其实你的成本会下降很多。
0: 是，那倒也是。
1: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有个大城市的城市梦，但是呢，到头来你会发现，首先当然也是咱们国家呀，这个经济发展的好，那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0: 对，
1: 那现代化，你哪个城市，别说二线城市，你三四线城市其实活得也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吧？该有的都有，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到你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吧，你会变得越来越实际，
0: 落叶归根嘛，有个词
1: 儿，是吧？你会对身边以前向往的东西吧，反倒不向往，而感到越来越烦躁。你不喜欢那种快节奏的生活，反倒会怀念起在家里边那种舒坦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有那种血脉觉醒，我想种种菜了，
1: 是吧？这种慢生活，
0: 对
1: 吧？对
0: 啊，像大明老师盘盘葫芦，都会有这样的爱好。
1: 你就看我从北京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一定要在最核心的地方，最二环，哇，在二环租房子，后来租到了三环，后来三环外、四环外，现在六环外，
0: 快出北京了。
1: 你会发现啊，就是北京每往外一环，它的压力就小一点，节奏也会慢一点。我现在在庞各庄，我这现在这个节奏真的特别的好啊。
0: 庞各庄真没西瓜吗？
1: 有西瓜，庞各庄
0: 之前跟你说带个西瓜。
1: 哦，那我怕你真让我带。
0: 他上次真把我忽悠住了，他说那样没西瓜，我说啊，我怎么记得有西瓜？
1: 现在我敢说有，
0: 因为过季了。
1: 哎，对，
0: 哎，好。你是这样的大明，
1: 哎，是你才认识我真的啊。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当然不可能说有一天你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没有工作，就不需要工作的退休嘛，是不是？或者我们真的财富自由了吗？
0: 对呀，朋友们为什么不敢想？说不定下个月你就财富自由了。
1: 是啊， 有些事情呢，其实想一想也未必非得去等没有工作的时候才会去做，偶尔你到了周末的时候，比方周五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明天甚至今天下了节目下了班，您就可以去做一件你一直想做的一个事儿，
0: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事儿，哪怕是把手机关一关，让自己清静清静也可以嘛。
1: 对呀，哎，那么周六咱们开车，周日回来，那也可以。像北京的话，那出发内蒙古，
0: 哎，选择的还挺多哈。
1: 苏尼特右旗去吃个涮羊肉，
0: 哦，
1: 对不对？正宗的苏尼特羊肉尝一尝，
0: 就着点这个韭菜花，
1: 哎，那也是一种享受啊。
0: 买点哈尔滨红肠，
1: 嗯。也离不开那红肠。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红肠
1: 啊，回复红肠或者回复沉香，回复墨镜，回复茶，都可以看到我们央美会给大家伙上新的这款这些东西啊。
0: 对，
1: 或者平时把央美会当商场，你随便进去逛一逛啊，看到心仪的东西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是，
1: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君君的支持。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啊。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吧，
0: 嗯，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1: 哎，明天我会去我们后米，
0: 已经装好的听众，
1: 家里边去
0: 看
1: 一
0: 下，
1: 验收一下。
0: 对，下周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1: 哎，好的，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
0: 拜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臂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手臂前伸，保持平行，向内外转圈。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起来。手臂向右翻转，还原。再来向左翻转，还原。哇哦！快速来一遍，三、二、三、四。4, 2, 3, 4，就是这样。注意保持平衡，赶走手臂赘肉，保持完美线条。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舒心不少。哎呀，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丝袜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嘛，因为人做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哎，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2: 对，
1: 九月份要开学了，
2: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哎，他找我们丝袜快装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你快，哎，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举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选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量，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效果最好
2: 嘛。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2: 我们尤其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2: 哎，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2: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哎，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丝袜快装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20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丝袜快装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1、2线连锁门店，
1: 咱们丝袜快装是16年创办，
2: 对，
1: 到现在其实已经
2: 数年头11个年头
1: 了，
2: 但是整10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丝袜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
1: 太好了，
2: 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 洋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2: 是的，
1: 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2: 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

0: 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1: 都能覆盖了，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四八块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
1: 所以要抓紧时
0: 间。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所以大家如果对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48块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波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48块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48块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48块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48块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了，早就48块装就口碑干烂了，就没了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其实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48块装，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48块装，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 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有售
0: 后
1: 的，
0: 售
1: 后
0: 的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

0: 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嗯、变预算。但是在试拔过程中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的，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
1: 嗯、
0: 他才能去干活、
1: 嗯
0: 啊，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
1: 嗯、
0: 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嗯
0: 啊、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
0: 的差别。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装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
1: 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要干5户、
1: 嗯、
0: 多了做不了、
1: 嗯，
0: 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
1: 嗯、
0: 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快装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训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快装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
1: 嗯、
0: 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
1: 嗯、
0: 啊，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哎、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快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
0: 啊、
1: 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哎，不是很难避免、
1: 嗯嗯、
0: 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快装，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
1: 嗯、
0: 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
1: 嗯、
0: 在四八快装没有，
1: 四八快装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
1: 嗯、
0: 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哎、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
1: 嗯、
0: 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
1: 嗯、
0: 现在装修在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撒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
1: 嗯
0: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
1: 嗯，
0: 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
1: 嗯
0: 啊，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 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份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一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四八快装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这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用，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万，我给你报个10万，我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5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5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5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嗯、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嗯、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五万，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八万那个十万，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
1: 嗯、
0: 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
1: 嗯嗯，
0: 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
1: 嗯、
0: 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再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
1: 嗯、
0: 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嗯，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啊、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Radio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午休时间还在回消息改方案，吃完饭筷子一放又开始干，是不是觉得午休就是浪费？心理学告诉你，大脑连续工作超过90分钟，效率就会断崖式下降。真正的午休不是偷懒，是给大脑重启的机会。试试今天中午放下手机，闭眼5分钟，或者下楼走一圈，你耽误不了多少工作，但能换回一个清醒的下午。好好休息是对工作最大的善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拓宽车生活的维度哈，来关注关注马上要开始的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大家有聊到一些关于拉力赛的这一次的内容了。时隔11年之后呢， CRC 再次落户到了怀柔，我觉得对于怀柔的文旅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战略啊，都是有着这个重要意义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两位重量嘉宾哈，分别是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的副局长李岩，欢迎连局长。
2: Hello， 各位王牌汽车团的车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连局长。那另一位呢是宝山镇的副镇长李燕婷，欢迎燕婷镇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全国的车迷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两位哈。我们昨天的节目其实聊到的是跟赛事本身相关的，比如说介绍介绍这个赛事的一些历史啊、渊源啊，然后从这个赛道的角度啊，从安全的角度，从配套的角度。其实我觉得一场赛事它聚焦的肯定不仅仅是赛事本身，比如说这一次 CRC 落户到了怀柔，其实也是时隔大概第一次其实是97年的时候，然后有99年，然后12年到15年，时隔11年再次回到了怀柔。这一次的赛事对于咱们整个怀柔文旅来讲应该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吧。
2: 对，没错。这个 CRC 呢，作为国内汽车运动的这个顶级 IP， 它的回归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重要的呢，它可能是一把推动我们农文商旅体科融合的一把钥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它是时隔11年。
1: 对，
2: 其实在这11年期间呢，怀柔经历了很多很多，包括2019年的文旅的融合，也就是说，在上一次举行这个汽车赛事的时候，其实文化和旅游这两个部门，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但是呢，2019年文旅融合之后呢，又提出了这个文旅加百业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怀柔区现在主打的就是科农文商旅体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包括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怀柔科学城，我们的国际会都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在中国影都的打造的方面呢，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所以说这次的赛事的回归，带大家走过了11年的历程之后，您可以再来看一看新的怀柔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所以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您刚才说了很多专业的名词，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应该都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可能大家一提到怀柔会想到怀柔的文旅，但是不知道怀柔的文旅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包括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这个胡飞飞飞飞局长介绍了一个名词叫做335N，那很多朋友对于这个335N来讲应该比较陌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相信这个名词对于两位来说，对于咱们怀柔的这个带头人之一，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了吧。
2: 对，其实335N 呢就是我们今年主打的一个体育赛事的一个体系，包括三场这个大型的国际化的这种体育的赛事，三场其他的就是可能没有到达国际化的那个层级的这么一个赛事，然后这个 N 呢就是 N 场这个小型的赛事，其实我们的这个汽车拉力赛呢也是335N 体系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我看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赛事，
2: 没错，
1: 这次的
2: 对，今年的1月22号呢，我们区里边召开了文旅融合的推介大会，推出了我们全年43项的农文商旅体科融合的系列的活动，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汽车拉力赛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怀柔的文旅现在发展的可能已经跟大家过去对怀柔的印象有着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提到怀柔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怀柔的好山好水好景色，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个根本，但是呢，对，我们依托我们的生态底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跟这个北京市的四个中心建设非常对标的我们的三张金名片，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还有中国影都。
1: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啊，就是讲了很多关于赛事的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叫这期节目主要是做赛事的路书，然后今天咱们主要聊文旅，我觉得就来做一做文旅的路书吧。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次的赛道，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儿叫做在画中跑，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的巧妙，就在画中跑，这一下子就把赛事和文旅结合到一起了。
2: 对， 因为这次赛事的这个时间呢，刚刚好是夏末秋初，
1: 时间非常好，
2: 对，时间非常好。而且像我们这次两条主要的赛段，一条位于宝山镇，一条位于汤河口镇，都属于我们怀柔区的北部山区，北部山区的秋天来的总是要比南部稍微早一些，所以了，到了那个季节呢，这个汽车不管是行驶在拉碾路蜿蜒的这个发卡弯，还是在汤河口的这个赛段，赛道两边呢都有潺潺的这个流水，而且呢，北方的秋天总是会来的稍微再早一些嘛，有可能这个叶子上边已经有一点点的红色的这个影子了、
1: 非常漂亮，
2: 所以就是有山有水有林木，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观赛的时候呢，余光扫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这种的景色，就有一种在千里江山图里边游览的感觉，
1: 不仅仅是赛车手觉得非常的美，就观赛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也会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的，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感受。刚才李岩局长其实已经提到了关于咱们宝山镇哈，我也看到了这一次的一个山地赛段，就是非常有核心的，也是非常有看点的这个山地赛段，就是在咱们宝山镇。对，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你们宝山镇有什么呀？为什么是这一次赛事当中这个最有看点的啊，最具核心的这个赛段呢？这个燕婷镇长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本次的这个 CRC 怀柔站的最核心、最惊险、最有观赏性的这个山地王牌赛段是落地到了我们的宝山镇辖区，主要是从我们的碾子村一直到我们的四道河村，这两大经典的赛段，总共是包含了六个行政村，整条的赛道呢是依山蜿蜒穿谷而过，然后向北呢直接通到咱们的河北省丰宁县的杨木栅子乡，也是咱们本次赛事为数不多的就横跨经济两地的这个山地跨界赛道，对对对、然后这条赛道呢是属于一个乡村的公路，所以它是修建在咱们的深山峡谷之中，从民居村落中是穿行，连续有特别多的，就刚才像李岩局长说的发卡弯，咱们说的那个发卡就是锯齿形那种，很多的这个连续的急弯，还有长距离的这个陡坡，然后高低起伏错落，路面的条件呢，就是我们这条路是也是经济的一条重要的重型这个工程车辆的交通要道，所以这个本来是这个乡村的公路，它的可能修建的这个质量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又长期的经这种重型货车的碾压，所以有很多路面是不太平整的，然后这块呢正好是咱们赛车手比较喜欢的，就既有高速冲刺这个路段，也有需要精准把控的这种窄弯窄道，然后对车手的技术控车技术啊，还有临场的这种判断，包括心理素质都是有着极强的这种考验，所以呢就是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因素吧，这条赛道是在国内的拉力赛圈里边是非常的有知名度，是很多老车迷啊然后心中公认的这个标杆的山地赛段，比赛的竞技性啊还有观赏性都是非常的突出，别的地方的拉力赛啊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旷野呀、戈壁就是戈壁滩的这种赛道，
1: 相对单一一些，
3: 对对对，我们宝山的赛道呢就是穿行在这个山谷溪流还有这个村落当中，然后包括这个赛道两边都是我们的田园，我们大片大片的这个玉米地，还有我们的稻田，然后一边是这个赛车

0: 边呢就是我们的青山叠翠、
1: 嗯、
0: 然后林木葱郁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山野风光、
1: 嗯、
0: 然后静肃静寂和山水画卷同框，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画中奔跑，在景中静肃、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就是怀柔这个 CRC 怀柔宝山赛段的这个独有的一个魅力。
1: 明白，听燕婷镇长这个介绍咱们宝山镇的时候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啊，滔滔不绝。听了您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这一段就是宝山赛道的一个真实的风貌，我觉得会了解的更加的明确一些啊，更加知道了为什么这一段被大家堪称为这个标杆的一个山地的赛段。那如果对于说咱们普通的观赛的朋友们来说，他们能感受到像您刚才说的这些真实的风貌吗？这些美丽的景色吗？
0: 哦，这个沿途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哦，沿途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嗯、对对对。
1: 嗯嗯。这次的节目，我觉得在咱们刚开始聊的时候，还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说想关注咱们这场赛事的话，现在有没有比如说官方的一些账号啊？想看，不管是想观赛的，还是想就是在出发之前先了解咱们这次赛事的，有没有一个官方的了解途径？
0: 嗯，
2: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怀柔的微信公众号、
1: 哦、北京怀柔的微信公众号、
2: 哦、上面都有赛事信息的发布。
1: 八、嗯、月二十八号我看下午会正式的开赛，然后开赛之后还会有第二现场的一些视频方面的直播，这些直播是在哪儿看呢？
2: 嗯，这个直播可以在我们杨宋镇可以看到啊、
1: 嗯，
2: 我们的中影27，
1: 嗯、
2: 到时候会搭建一个大屏，会有这个赛事的第二现场。
1: 嗯，这个线上也会有没有一些链接？
2: 线上也会有直播，
1: 嗯、
2: 到时候这些直播的链接呢，都会同步在我们这个北京怀柔的这个公众号上边啊、告诉各位车迷朋友们。
1: 嗯，明白。行，听完两位的介绍哈，这个有更关注这一次 CRC 怀柔站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这几个公众账号来详细的了解。从8月28号下午是正式开赛，但并不代表着8月28号才能够参与到赛事。其实在整个8月28号这一周就前期啊，我昨天也听了介绍，会有相应的一些准备的一些活动啊等等，然后也可以在8月28号这一整周就已经开始去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包括去观赛了。
2: 对，
1: 行，咱们继续来聊哈，也想请问一下这个李岩局长，北部宝山可以说是本次赛事的一个核心的属地，那么从全区的一个文旅布局来讲，您认为北部宝山这一类的乡镇在这一次赛事当中承担的这种分量重不重？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嗯，好，首先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就是它肯定在这个赛事当中承担了非常重的分量啊。
1: 嗯、
2: 我觉得要聊这件事儿的话呢，就可能要用比较简短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怀柔区的15-5时期的全域旅游的一个布局大概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现在的15-5时期呢，我们要推进的是一河两带三区。区和9片协同的这么一个战略。一河呢，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怀柔有一个5A级景区，就是我们的慕天峪长城景区啊，包括我们还有非常非常美的雁栖湖啊，这个慕雁文旅核心区就是我们的一河。我们怀柔区所有的这个文旅产业发展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开展的啊。然后两带呢，一条就是我们的长城文化带，另外一条呢就是一路通往这个宝山也好，通往沟门也好，通往北部山区的这个京嘉路啊，是我们的燕山满韵风情带。
1: 嗯，
2: 然后我们的三区呢，第一个区呢就是以这个慕天峪为核心的我们的国际旅游休闲发展区，另外一个区呢就是聚焦我们怀柔科学城的这个科影融合发展区、
1: 嗯、
2: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也就是我们北五镇乡的生态保育区。
1: 嗯，
2: 所以呢这北五镇乡的这几个镇乡里边呢，宝山镇是我们这次赛段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载者。
1: 嗯，
2: 所以呢它在这次赛事里边不仅是核心承载地，而且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的试验田。
1: 哦，
2: 因为我们不光是要搞一场赛事嘛。
1: 嗯，
2: 我们是要通过这场赛事拉动北五镇乡的经济发展。
1: 嗯，
2: 拉动我们怀柔全域的经济发展，
1: 打造一个长效的文旅名片。
2: 对，是的。
1: 嗯，明白。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做文旅就是依托赛事，可能很多朋友的关注点包括一些热点的这些内容全部都聚焦在赛事这几天。
2: 嗯，
1: 但是在赛事结束了之后，如何才能够让大家依旧记住这个地方，然后或者说我还是愿意第二次带着朋友带着家人再次选择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难做的一点吧。
2: 嗯，对对。嗯，所以呢就是刚才咱们那个问题其实就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赛事提前已经开始预热了。
1: 对
2: 啊，除了我们的北京怀柔的这个公众号在发以外，
1: 嗯，
2: 我们的怀柔文旅的官方的抖音和小红书，
1: 嗯，
2: 包括我们很多的怀柔在地的大 V 都已经开始提前探访这个赛段的道路。
1: 嗯，
2: 就相当于是给大家踩个点儿。
1: 嗯，做个预热。
2: 对，做个预热。
1: 嗯，
2: 然后呢这个赛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推出一些体验比较好的一些民宿。
1: 嗯，
2: 啊，包括怀柔的这些美

0: 食，让大家过来这个亲自的住一住，然后亲口的尝一尝，包括我们怀柔的这些村咖。当然了，在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持续不断的推介适合来怀柔旅游的这些线路，通过提升我们的服务的水平，提升我们的精品线路打造的更加针对游客的这种适配性啊，让您持续不断的来怀柔。其实我们怀柔现在的文旅的这个口号叫北京最北，怀柔最美。
1: 对，我也听到了这个 slogan。
0: 是的啊，所以呢，宝山虽然不在我们整个怀柔的最北，但是也是属于整个的一个北部山区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它有很多的红色文化的资源，包括我们宝山有非常震撼的这个稻田画，稻田画上就写了我们这个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口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高山农业的这些家底儿，希望呢也是通过这次的赛事能够把宝山的这些家底儿盘活，把它全都端到我们的广大的车迷朋友还有广大的来怀柔的这些游客的面前，
1: 让大家能看得到。
0: 对，让大家能看到能体验到，然后呢能记住，能回味，下次还想再来。
1: 对，这对于咱们怀柔文旅来讲应该算得上是一次南北的联动了吧，因为南部咱们有影都，然后北部会有像宝山啊这些地方，然后包括这个唐河口啊，这个喇叭沟门啊等等，其实都是做一个连通的。
0: 对，主持人一看就非常专业啊。这个南北结对也是我们区里边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其实就光站在文旅的角度来讲，其实怀柔的整个的文旅产业就是从渤海还有雁栖偏南部的这些区域起的步，比如说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这个红鳟鱼一条沟，还有叶渤海都是在南部的地区。相对来讲呢，北部的文旅的发展呢是我们怀柔的战略腹地，我们下一步呢可能怀柔文旅升级3.0版本的主攻方向就是北部，当然了也要通过南部往北部去带，所以我们为什么把第二现场设在了杨宋镇，因为它是我们的中国影都，它有很多的自己自带的这些流量的资源，包括我们渤海镇的九渡河镇的围绕长城文化的这些资源和流量，我们都希望通过的这次赛事沿着这条赛道能够把它更多的也流到我们的北部山区去。
1: 明白。所以燕婷镇长听到这儿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是咱们这个宝山镇能不能接得住这次赛事带来的这波人流和流量，有没有信心？
2: 的确啊，就是包括像刚才李燕局长说的，就是我们怀柔区的这个整体的文旅发展还是以咱们长城沿线的这些镇乡，他们比我们起步早，比我们基础扎实，但宝山呢我们这几年也在持续不断的是推进我们的这个乡村旅游，包括我们也打造了一批像山里中国呀，还有道德坑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我们的一些乡村民宿，还有我们的乡村旅游的这些重点村。但是说句实话呀，这次我们的这个 CRC 的这个拉力赛确实是对我们宝山来说是量级还是比较重比较高，所以就是说当前的我们宝山镇这块自己承接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是联合了我们的兄弟镇乡，包括我们的汤河口镇，还有喇叭沟门乡以及长沙营乡这些兄弟单位，然后包括我们是共同攥紧一个拳头，我们来全力的保障好咱们的这次的这个赛事。
1: 对，昨天上节目我们说这次报名的赛车
2: 手，
1: 对这个的数据是以往达到了一个跟以往比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说以往大概要2到3个月然后这个报名通道才会关闭，这次是10天就已经包满了，不敢再开放了。
2: 对，
1: 所以相当于这一次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不仅仅是期待度和关注度高，就是实际到访人流量应该也会非常的大。
2: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包括我们也把一些我们像防汛期间的一些临时的安置点位，我们也都现在正在积极的就是进行这样打造升级，给咱们来访的这些包括赛车手的我工作人员呀，以及我们到时的来访的一个游客呀，然后进行这样一个住宿的一些提升。这方面
1: 明白。除了赛道本身之外，像咱们本地其实还会有一些红色资源啊，然后包括这个农业啊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吧。
2: 对对对，
1: 不会那么的单一，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这次咱们去到宝山镇，不管是观赛啊还是参赛等等的话，其实还可以去探访当地其他的一些旅游资源，去看一看其他方面都有哪些吸引人的内容。
2: 对对对，包括刚才李岩局长提到的，我们宝山啊，不只是就是有这种顶级的赛道，我们的文旅家底儿也是相当的比较厚实。然后作为我们怀柔北部的这个生态重镇，红色名镇，还有高山农业的特色镇，我们有着厚重的这个红色资源。道德坑的红色教育基地是留存着冀热察挺进军的革命历史，是咱们京津冀开展红色研学的一个重要阵地。然后其次呢，就我们生态禀赋比较突出，镇域内有白河、天河、扎太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菜石河，就三河是穿镇而过。然后我们高山冷凉气候，刚才来的时候我说我最近一直因为防汛的工作一直是在镇里边，然后觉得特别凉快，晚上还要盖被子，对，然后记得我说这山里人一下山好像觉得有点热这种，所以就是高山的冷凉气候是比较突出，然后昼夜温差很大，然后负离子浓度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天然的这种自然条件啊，也孕育了我们品质出众的这种高山农产品。同时我们也是持续打造本土的这个节庆的 IP， 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的这个稻田音乐节，刚才李岩局长说了我们的巨型的这个稻田画，然后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今年我们就是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然后还有我们就是特色的民俗节善年节，然后也是积累了一个成熟的这种办节的这个经验，可以说我们宝山是集这个山地赛事、红色研学、生态观光，还有我们高山农业以及是乡村节庆于一体的这样一个京北乡村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1: 对于咱们宝山镇来说，不仅仅是要抓住这一周左右的一个赛事的时间，还要通过这一周左右的赛事吸引更多的朋友，让他们还会第二次再探访到宝山。那对于咱们怀柔来说其实也是这样的，不仅仅是这一周的赛事，希望在赛事结束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朋友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怀柔，因为怀柔不仅仅有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地方，包括像刚才这个燕婷镇长介绍的咱们宝山镇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多值得大家去探访的一些内容。然后另外还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李岩局长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现在会有体育加科技加文旅，就是再加上咱们这个怀柔的科学城啊，包括人性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内容其实都是眼下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度。这一次在怀柔科学城包括人性机器人这些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亮点呢？
0: 这个体育加科技加文理呢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我们这次呢会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元素引入到赛事的这个互动当中来，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引擎声浪节的现场呢就会有机器人的互动体验区，就是这种硬核的科技跟柔软的山水的相结合，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冲击上的这个体验上面的冲击。
1: 这个、人形机器人让大家实实在在的能看得到、能摸得到、能互动的、能互动到。
0: 是的，
1: 明白。两位刚才其实都透露。录了哈，就是咱们下一小节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引擎声浪节和宝山稻田音乐节，就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依托赛事有的两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节气。我觉得节日这个叫什么？这也不叫活动，就叫活动。
0: 活动
1: 对，活动，这也应该算得上是一南一北吧？
0: 对，确实是一南一北。
1: 对，所以在下一小节的时候，咱们也来聊一聊这个一南一北两大重磅 IP 哈，就是引擎声浪节和宝山稻田音乐节。这小节时间有限，两位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想参加8月28号这一次的这个汽车拉力赛，想去观赛的话，然后可以关注咱们怀柔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当然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官方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吧，有没有？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关注我们北京怀柔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文旅怀柔的抖音和小红书的官号，
1: 全媒体平台，全部都是直接搜索北京怀柔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行，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想去观赛的想法，不知道如何做路书的话，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前去，或者在当地还会有些吃喝玩乐的疑问的话，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互动，随时聊天。那这小节咱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北塘站入口限流，东丽站、东丽湖站入口限行摩托车及所有货车，东堤头站至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封闭，北京方向最远可达东堤头收费站，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转入车辆最远可达白骨屯收费站，本高速天津方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北京方向白骨屯服务区、煤场服务区入口封闭。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这两天的节目我们一直在聚焦 CRC 怀柔站，就是中国汽车拉力赛的这么一个赛事活动哈，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了，也就是在下周，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下周五，就在下周五这一周当中呢，整个怀柔文旅这边都会相应的在当地推出一系列的文旅路线，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重磅嘉宾哈，第一位呢是来自怀柔区的文旅局副局长李岩局长，欢迎您。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另外一位呢是宝山镇的副镇长李燕婷，燕婷镇长，欢迎您。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两位哈，咱们继续来聊。然后先更正一下啊，就刚才上一小节我可能表述有误，就大家如果想去报名参与这次，不用报名，想去观赛的话，想去参与这次的这个文旅活动的话呢，直接关注北京怀柔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不是这个我刚才说的好像是怀柔文旅，对，就您要关注的是北京怀柔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就可以了啊。咱们继续来聊哈，这因为我们相当于这期节目做的是文旅路书，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真正的这个好吃好喝好玩的一些路线呢，然后包括一些民宿的推荐啊，包括一些活动的推荐。一南一北两大重磅 IP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引擎声浪节和宝山稻田音乐节，我觉得两位咱们分工一下吧，这个燕婷镇长作为北部宝山的这个副镇长，所以我就觉得咱们一会儿去介绍这个稻田音乐节，那李岩局长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一次的引擎声浪节吧。
4: 好，没问题啊。主持人，这个引擎声浪节呢是我们特意为这些没有办法到山区的这个市民游客打造的第二现场，地点呢就在我们杨宋镇的中国影都中影27的这个大草坪上边。这次的引擎声浪节呢我们有三重惊喜。第一个呢就是视听方面的这个补偿，因为我们山区的赛道是有封闭的，但是呢在这个声浪节的现场呢我们会架设一个大屏幕，大家不用到这个深山里边去，就能够通过这个大屏幕观看我们赛事的这些实时的情况，而且还能听到专业的讲解。
1: 这算第二现场吗？
4: 就是我们的第二现场，
1: 就是在这个活动场地就可以有大屏幕，可以直接观看到。
4: 对，是的，是的，还可以一边这个听喝着咖啡，一边听着山里边的这些赛车的轰鸣，看着我们的赛事的转播，同样是很过瘾的。
1: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市吗？
4: 对，现场也会有集市。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第二重惊喜就是互动的这些体验现场我们还有一些汽车模型的互动，包括刚才上一阶段提到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互动，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集市的这些体验所以说在互动体验这方面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第三重惊喜呢就是氛围的这个反差 在白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汽车文化的狂欢，到了傍晚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草坪上还会响起一些很优美的这些音乐，
1: 嗯，
4: 大家可以听着音乐感受一下我们怀柔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夜晚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嗯，
4: 这个也可以带给大家一种反差，
1: 嗯，
4: 这个呢就是我们声浪节的这个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嗯，
4: 它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这个门槛，就是您不一定非要到这个赛道的这个现场去，而是在第二现场也能够有同样的深刻的这种体会。
1: 对，因为你如果在第一现场赛道现场的话，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嗖就那一下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在第二现场看这种视频的转播的话，
4: 嗯，
1: 你除了能看到这个画面本身之外，然后你还能看到一些解说，
4: 对
1: 啊，没准还会有现场的这个大家可能会一起互动啊等等，那种感受可能会更加推荐大家一些。
4: 是的，就是给大家提供多元的这个选择。
1: 嗯嗯，而且咱们这个引擎声浪节它所包含的或者是适合的年龄段应该是全年龄段，然后既有小朋友可以玩的，也有这个咱们成年人喜欢去听的、去看的、去吃的、去玩的。比如说小朋友去到的话，大家可以玩到什么内容呢？
4: 小朋友去的话可以跟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互动，
1: 哦，
4: 或者我们现在现场还有那个拉力赛的这些模拟的这些设施，
1: 嗯，
4: 我相信小朋友尤其是小男孩肯定都会特别喜欢的，
1: 嗯，很多小男孩都非常喜欢赛车。
4: 对，
1: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汽车拉力赛去现场感受感受，没准也能在心里面埋下一颗种子，
4: 嗯，是
1: 行，说完这个引擎声浪节，这是南边的一个重磅 IP， 那北边的重磅 IP 就是宝山稻田音乐节了，燕婷郡长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5: 对，我们这次呢也是借着咱们 CRC 的这个赛事的这个巨大关注度，
1: 嗯，
5: 我们在宝山的稻田，
1: 嗯，
5: 我们的百亩稻田进行这么一个稻田音乐节，
1: 嗯，
5: 我们是把就是让游客能够白天看赛车，晚上参加音乐节，然后我们音乐节也是配套了一些市集，然后是直接可以现场品鉴购买我们的本地的农产品，
1: 嗯，
5: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那个咱们本次赛车的一个封闭维修区是设在我们的宝山的东大街，我们的东大街是我们的维修区，
1: 嗯，
5: 我们的北大街就是一个梯子路口，
1: 嗯，
5: 北大街就是我们的稻田音乐节的一个现场，
1: 嗯，
5: 然后赛车的维修区是对公众对行人是免费开放的，
1: 哦，
5: 车辆进不去，就行人是可以进入的，
1: 嗯，
5: 然后我们的游客就可以直接零距离的观看我们的赛车队，
1: 嗯，
5: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汽车的一个维修，
1: 对，
5: 然后清洗啊，然后各个就可以跟赛车手完全的一个
1: 零
5: 距离
1: 的
5: 接
1: 触，
5: 对对对，
1: 就可以看到，
5: 对，包括我们的稻田音乐节的我们的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立体的大屏幕，
1: 嗯，
5: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在所有的这个白天赛段是进行一个现场直播，
1: 哦，
5: 所以包括像刚才您说的可以既有赛车的这种除了搜一下之外，
1: 嗯，
5: 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去观看到我们的赛车的，
1: 嗯，专业的解说，
5: 对，这个现场解说，
1: 整个的现场的场
5: 景，啊，对对对，
1: 嗯，
5: 对，然后此外呢就我们的音乐节然后是跟我们的赛事是完全的无缝衔接，
1: 嗯，
5: 我们的晚上在28号，在29号，
1: 嗯，
5: 我们晚上6点是正式开幕，
1: 嗯，
5: 然后我们的音乐节，然后是大家白天观赛完毕之后，
1: 嗯，
5: 然后这个非常激情的这个观赛完成之后，晚上我们就是，
1: 嗯，
5: 哎，非常在我们的星空之下，
1: 嗯，
5: 轻松惬意的，然后去看我们观看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然后这我们今这个音乐节的选址呢就是在我们镇的北大街，刚才我说到的百亩稻田旁边，
1: 嗯，
5: 然后真正实现了就是青山为幕，我们稻海为台，
1: 非常漂亮，
5: 星空为座顶，
1: 嗯，
5: 所以就而且配套我们专业的这个灯光音响，
1: 嗯，
5: 以及稻田夜景光影系统，包括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稻田话，
1: 嗯，
5: 北京最北星空最美，
1: 嗯，
5: 然后到时候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夜间灯光，
1: 嗯，
5: 然后配上这个稻浪，配上光影是氛围感十足。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的节目编排方面，我们也是考虑到了就刚才像您说的我们全年龄段，然后兼顾了年轻群体，
1: 嗯，
5: 还有这个亲子家庭，
1: 嗯，
5: 现场呢我们有实力派的乐队的这个 live 演出，
1: 嗯，
5: 还有山野民谣潮流的摇滚，
1: 嗯，
5: 包括一些流行的经典金曲，
1: 嗯，
5: 还有动感的 DJ 互动，同时呢也加入了我们地方的一些民俗歌舞，我们宝山有三宝，一个是我们的宝山宴镇宝山大姐，
1: 嗯，
5: 还有我们的宝山味道，到时候在节目现场我们的宝山大姐也会给大家奉献我们的宝山等你来，
1: 嗯，
5: 然后年轻人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潮流音乐魅力，带孩子的家庭啊中老年朋友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
1: 嗯，
5: 然后赛场呢是这个热血竞速，然后夜晚的稻田呢就是这种温柔浪漫，
1: 嗯，
5: 包括像这个11年的这个 CRC 的回归，
1: 嗯，
5: 我们这次的稻田音乐节也是主打的一个 回家的这么一个温馨的这么一个主题。
1: 嗯，
5: 所以就是说实现了咱们速度竞技跟田园文艺的这个完美的一个互补。
1: 嗯，
5: 然后在我们的主舞台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很多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有结合赛车元素和田园风格的我们的稻田的网红打卡装置，然后包括到站啦，然后等等的这样一些，包括稻田的这种那个拍摄，所有总共装置了是10个的这种稻田打卡点，然后在我们的稻田腹地呢，然后设置了露天的这个钢琴点位，然后定时开展这种钢琴的演奏，然后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风吹稻浪，然后搭配着我们悠扬的这种琴声，然后包括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也可以都是穿上自己漂亮的衣服，在稻田间，在我们的
1: 拍照啊，
5: 对对对，在我们的钢琴上，然后演奏一曲，然后我们到时候还有精美的意外的这种伴手礼相送，然后这个音乐这个琴声啊，和我远处的这个赛场传来的这个引擎声，遥相呼应，就有一种另外呢，我们还是在现场设置了一个画眉宝山的一个亲子绘画专区，我们现场设置了很多的画板，然后大人小孩儿都可以围绕着我们的赛车，我们的稻田风光现场创作，然后每一位参加创作的人也都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精美的宝山味道的这个纪念品。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一天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非常的丰富，就不仅有白天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观摩赛事的同时，然后包括到了晚上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这些配套的活动，让大家去了之后绝对不会说哎，这赛事可能白天结束了，晚上我没事干了，我很无聊，绝对不会的。
5: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我们的赛场旁边也是布置了我们的30个市集，乡村市集。
1: 乡村市集主要是比如说有一些农产品好物吗？
5: 对对对，我们30个市集啊，然后这次是实现了一个跨乡镇的一个联动，然后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市集啊主要分为几个板块，一个就是便民服务，然后轻品的轻食的一些补给，因为包括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封闭的这个维修区，包括赛车组的这个车手啊还有工作人员啊，可能大概就是600-700人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到时会有一些餐饮方面的一些刚需，然后有一些这种饮品轻食的补给。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联系了周边的这个兄弟乡镇，包括我们的柳林庙啊、汤河口啊等等，还有我们的友好邻居，我们的延庆区，延庆区的珍珠泉乡，还有我们的珍珠泉乡他们，以及就是我们南北联动的，我们北部的联动就是友好结对子，是我们的淮北镇，这些所有的镇乡的好物都会在我们的市集上进行一个集中展示，然后各镇乡的包括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还有珍珠泉乡，都会有他们的一些好物。这边我就点几个吧，包括我们的汤河口镇的汤河口的田鼠粉条，这块不知道大家尝没尝过，是非常非常
1: 的农产品，
5: 对对对，特色的农产品，还有我们淮北镇的它的一些文旅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天河川，就是我们宝山镇的这个主打的天河川的种植中心给我们带来的五彩旱稻啊系列的这种农产品，还有我们巧媳妇合作社展出的各类的手工工艺品，以及我们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们的三块石的手工水饺，现场制作，然后绝对是零添加，很安全，还有我们的杏仁粥啊、炸油饼啊，大家反正就是有乡土的这些美味，
1: 说的我都咽口水了，
5: 对，都可以在市集上去进行一个品尝。
1: 还是欢迎大家在这个8月28号这一周吧，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怀柔区，然后去参加引擎声浪节，包括这个宝山的稻田音乐节，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管是针对于年轻人还是亲子家庭，然后就全年龄段吧，大家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发愁，哎，我这周末去哪儿休息一下，去哪儿玩一下，那这一次可能咱们怀柔的这次的活动就非常适合大家啊，是大家的一个出行的好选择。那李爵哈，您看刚才介绍的这两个活动，咱说了是一南一北重磅的 IP， 就相当于一个是在南部影都，另外一个是在北部的稻田，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一南一北的两大呼应吧。
4: 对，它是一南一北，然后呢又各有不同，各有侧重点。
1: 嗯，
4: 比如说在南部影都呢，主打的可能就是一个潮流，都市潮流。
1: 嗯，
4: 如果您更喜欢在都市的这种感觉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第二现场。
1: 嗯，
4: 北部的在宝山呢，它就是一种田园的一个风光。
1: 嗯
4: 啊，所以呢，您如果是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1: 嗯，
4: 或者是对宝山味道的这些美食更感兴趣的话，还是很推荐进宝山的。
1: 更想去山里的话，
4: 对，
1: 那就去
4: 刚才那个燕婷镇长介绍的这个三块石的这个饺子，
1: 嗯嗯，
4: 我确实吃过，太好吃了。而且我们之前
1: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品
4: 尝，一定要尝
1: 尝。
4: 我们之前搞活动的时候，几个大姐在后边忙着包饺子，手都不停下来，但是包出来就卖光，包出来就卖光。
1: 哦，明白。就如果去到了这个宝山那边，一定要去尝一下这个叫什么饺子。
4: 就是
5: 三块石是一个村子的名字。
1: 哦哦，三块石
5: 就是我们的宝山大姐亲自做的这个饺子。
1: 哦，明白了。嗯，还是比较值得期待。这算是消费的完美闭环吗？
4: 绝对完美。因为吃住行游购娱嘛，对吧？
1: 嗯，
4: 这个食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刚才那个我给燕婷镇长补充一下，
1: 嗯，
4: 就是宝山味道他们是把宝山镇里边的25个行政村都给这个统筹了起来，
1: 嗯，
4: 每个行政村推出自己的一道特色的一个美食。
1: 哦，
4: 而且都是用在地的这些非常天然的这种食材制作的。
1: 嗯嗯，
4: 而且
1: 吃着也放心，
4: 每一道都超级好吃。
5: 对对对，
1: 而且我相信价格也都是很亲民的。
5: 对对对，
1: 嗯，让大家去感受咱们这个怀柔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前往这个怀柔，如果想关注这一次赛事包括这两场活动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北京怀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详细的了解。那接下来咱们这个再来说一说关于更多实用的这个出行提示吧。比如说针对不同的游客，有没有一些精品的路线，两位作为怀柔的这个，尤其是怀柔文旅这一方面的这个当家人哈，给大家去推荐推荐。
4: 行，好，我给大家推荐三条路线吧。
1: 嗯，三条路线。
4: 嗯，对，第一条呢是一日的这个短途游，比较适合我们京津冀周边的，或者是来怀柔的时间比较紧张的这些朋友。
1: 嗯，
4: 那您就可以集中在我们的这个阳宋的这个区域，
1: 嗯，
4: 到我们的第二现场去看比赛。逛声浪节，然后呢可以当天实现一个往返。
1: 哦，
4: 但是
1: 尤其是在北京城区的朋友，
4: 对， 对，又能满足您这个参与这个拉力赛的这种心愿。
1: 嗯嗯，
4: 第二条呢是一个两日的深度游的线路，这个呢主推给我们外地的这些车手还有远道而来的这些车迷。
1: 嗯，
4: 您可以呢在28号先在我们的南部感受一下这个超级短的，就是超级短道赛的这个速度，然后晚上呢您就别急着走了，您就一路驱车北上就可以了。
1: 嗯嗯，
4: 可以住我们宝山或者我们这个另一条赛道所在的唐河口镇的民宿或者是酒店。
1: 嗯嗯，
4: 然后29号一早呢就直接进山，感受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在画中奔跑的这个赛车的这个震撼啊。
1: 嗯，
4: 赛完之后呢还可以到我们唐河口的这个湿地公园，包括我们的白河湾的沿线去转转。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吃我们唐河口有一个叫顺路二八席，
1: 嗯，
4: 这个馆子里边的这个菜也是特别好吃，
1: 非常好吃，
4: 非常地道。对，然后第三条呢是我们亲子的休闲线，比如说我们带孩子的这些家庭啊，在这个南部的瑞斯看完这个趣味赛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声浪节去跟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我们的拉力赛的这个赛车模型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4: 最后呢，也可以到宝山，或者呢，我还很推荐的一个地儿就是我们这次不是主要赛段，但是赛车也会经过的我们的喇叭沟门满足乡。
1: 嗯，
4: 那儿有一个这个景区叫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那里边呢可以徒步，可以吸氧，而且我们那个地方主打的口号是22度的夏天。
1: 哇，
4: 哎，虽然现在已经是夏末了，但是秋老虎它毕竟又回来了嘛。
1: 嗯，
4: 到那儿去呢，既能够补充我们这个失去的负氧离子，
1: 嗯，
4: 而且还能感受一下这个山里边的这些清凉。
1: 嗯，
4: 还是不错的。
1: 嗯，我觉得从这周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的90月份，整个山区里面都会非常的舒服。
4: 嗯，
1: 即使到了10月份、9月份，它天气可能会稍微凉一点了，但是它带给你的那种负氧离子啊，那个氧气的充足啊，然后植被的覆盖啊，我觉得整个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4: 嗯，对，
1: 是
4: 的。是，
1: 大家出去玩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吃和住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一次的这个赛道沿线，不管是南部还是北部哈，有哪些比较特色的，就是咱们怀柔当地特色特别推荐的一些美食？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可能是去吃红鳟鱼啊等等，就大家不知道的有哪些？
4: 嗯， 嗯，其实怀柔就是还是不得不说一下红鳟鱼，因为红鳟鱼在现在
1: 太有特色了。
4: 对，它现在在怀柔的吃法的不光是过去的这个烤红鳟，
1: 嗯，
4: 还有包括红鳟鱼刺身，
1: 嗯，
4: 我们还出了很多其他的这些衍生品，
1: 嗯、
4: 比如说臭红鳟、
1: 嗯，
4: 我不知道主持人听说过没有？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
4: 它可能就是跟臭鳟鱼的做法有点
1: 类似，
4: 类似
1: 哦。
4: 哎，对，也是用这种发酵的技术做成的这个臭红鳟，
1: 嗯，
4: 也特别好吃。
1: 嗯、
4: 包括我们还把红鳟鱼做成了酱，
1: 嗯
4: 啊，还有红鳟鱼馅儿的这种的。它可就不叫驴，不叫驴肉火烧，应该叫鳟鱼火烧、
1: 哦，
4: 也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嗯，
4: 包括这个怀柔的板栗也是很出名的，
1: 嗯、
4: 我们还有板栗红烧肉、
1: 嗯，
4: 还有用板栗做成的这个拿铁，
1: 嗯、
4: 啊，咖啡也都很好喝。
1: 这期节目做的一直在咽口水，从刚才介绍饺子开始，然后到各种各样的红鳟鱼的这个做法，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4: 嗯。
1: 那么在民宿方面，就是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山区，燕婷镇长，咱们当地的这个民宿客栈的接待能力怎么样啊？
5: 我们宝山镇其实相对来说民宿还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5: 我们全镇总共是有29家的这个民宿，现在可能是已经是爆满，因为我们主要、
1: 哦、
5: 对对对承接这块，我们现在可能如果是要到宝山的话，可能大家需要去我们的兄弟镇乡、我们的汤河口啊、长寿营，
1: 太火热了，
5: 对附近去进行一个、
1: 嗯、
5: 预定。
1: 嗯嗯。当地的这个就是在整个咱们这个怀柔区，像是一些交通啊、停车呀、啊、志愿服务啊等等，应该都做了相应的保障工作和前提的准备。
5: 哦，对，
4: 对，这个我们区里边非常非常的重视这次的活动、
1: 嗯、
4: 所以从政府层面呢已经开了几次的这个协调会、
1: 嗯、
4: 啊，就是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做好赛事的这个服务的保障。
1: 嗯，明白。大家有关注这场赛事，想前去观赛或者想去怀柔去玩的话，都可以关注北京文旅。然后对于普通自驾游客来观赛的话，有没有什么小提示提醒给大家，比如说一些路段啊，哪些时间能走，哪些时间不能走，或者建议大家哪个时间段去？
5: 嗯，这块是这样的，
1: 嗯，
5: 我们的比赛是29号，因为拉碾路它是我们镇里边的唯一一条的这个交通要道，
1: 嗯，
5: 然后在赛事期间，我们的这个道路是完全进行封闭的，
1: 嗯，
5: 然后大概是从早上29号、30号两天，正赛的日子是大概是从早上7点多钟、
1: 嗯，
5: 就是要进行封路，所以咱们自驾游的这些游客，如果是要进行一个现场观赛的话，是需要在封路之前进入我们的赛段，
1: 哦，
5: 然后在我们的赛段里边进行观赛，
1: 嗯、
5: 而且在这个。晚上大概每天是晚上5点多钟进行解封，在这个封路的时间段里边是不能有任何的这种上路的这种出行的，
1: 嗯，
5: 所以可能需要咱们
1: 保障赛事嘛，
5: 对，需要咱们的自驾游的这个游客提前进入赛道、
1: 嗯、
5: 然后再找一个合适的点位，然后能够安排自己一个在整个封闭路段的一个吃喝住行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嗯，明白，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提示哈，有打算去的朋友都要这个提前的规划好这个时间和路线。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时间也有限哈，我觉得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两位分别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给全国的车迷包括听友发出一个邀请吧，欢迎大家可以在赛事期间包括在赛事结束之后来到怀柔，来到咱们宝山。
4: 嗯，好，
1: 李岩局长先来吧。
4: 行，那我先说。
1: 嗯。
4: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绝对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1: 嗯，
4: 我们希望呢，您能够来到怀柔。我们在怀柔呢，会用赛车的轰鸣和山水的温柔共同等待您。也想和您一起开启这场速度与田园之旅。所以呢，
1: 嗯、
4: 来怀柔吧。
1: 嗯，欢迎这个全国的听友朋友们，尤其是在北京本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赛事当中来。那接下来，这个燕婷镇长。
5: 这个8月、啊、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怀柔，走进最美宝山。
1: 嗯，
5: 白天啊奔赴山谷赛道，感受拉力赛风驰电掣的这个速度激情。
1: 嗯，
5: 夜晚呢徜徉在我们的百亩稻田，欣赏音乐演出，打卡网红装置，逛我们的30个摊位市集、
1: 嗯、
5: 品尝乡土小吃，选购我们的宝山的特色农产。
1: 嗯，
5: 然后带上家人体验我们的亲子绘画稻田钢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京北田园的独特魅力。
1: 哎，
5: 我在怀柔宝山期待大家到来。
1: 哎，非常感谢谢谢两位哈，一位是李岩副局长，另外一位是李岩婷副镇长，今天能够做客咱们王牌汽车团，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次的这个 CRC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除了这个赛事本身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场山水啊，包括乡村啊，包括音乐与美食的文旅盛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8月28号这个比赛期间，可以走进怀柔，走进宝山，来观看这一场顶级的拉力赛事，感受京北山水田园。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也期待着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再次邀请两位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北京怀柔的其他的这个文旅方面值得大家去吃啊、逛啊、喝啊、玩的这些内容。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
4: 嗯，主持人下次再见。
1: 哎，感谢。 那今天的这个汽车节目我们也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哈，然后更多关于车生活方面的内容啊，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8: 您有没有早上起床起不来，久坐腰酸背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情况？如果有，那可千万别硬扛，一个伸懒腰加踮脚的小动作可能就能帮上你大忙。伸懒腰不是偷懒，它能唤醒僵硬的肌肉，放松颈椎腰椎，打开胸腔，让血液循环更快，大脑更清醒。再加一个踮脚，小腿肌肉一紧一松，就像给下肢装了个小泵，帮助血液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沉腰酸。做法很简单，站立的时候双脚与肩同宽，双手举过头顶向上伸展，同时慢慢踮起脚尖，再轻轻落下，配合呼吸，上举时吸气，落下时呼气，每天碎片时间做几次，十几秒就能给身体做一次小重启，不挑场地，不用器械，特别适合长时间开车或者在办公室久坐伏案容易疲劳的朋友。您有哪些对抗久坐的小运动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藏高速因交通管制，东花园站、沙城站、鸡鸣驿站、下花园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因车流量大，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看过一位职场女生的网络随笔，很戳当代被完美主义裹挟的成年人。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下严苛标准，工作要做到最优，生活要打理得井井有条，兴趣爱好也要做出成绩，时时刻刻不能松懈。一旦事情达不到心中满分的标准，就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长期紧绷之下，她失眠心慌，身体频频报警。一次生病休养，被迫停下所有追赶的脚步，他才慢慢看清自己一直在逼迫自己活成没有短板的人。后来他学着放下满分的执念，允许自己做得一般，接纳自己的普通，不再事事拼命之后，内心卸下千斤重担，反而找回了松弛的状态。心理学上，很多精神内耗来源于条件式自我价值，只有做到优秀，拿到满分，才配肯定自己。但绝大多数的人终究只是普通人，会出错，会乏力，会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人生不是一场必须拿高分的考试，不必事事苛求圆满，允许自己普通，接纳自己的局限，不是躺平摆烂，而是不再用严苛的标准持续攻击自己，不必拿别人的高光对标自己的日常，接纳有瑕疵的生活，放过不够厉害的自己，内心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松弛，拥有持续往前走的力量。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允许自己普通，不必事事满分。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和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了解这款黑糯玉米。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这款铁棍山药粉。很多人内心住着严苛的判官，事事追求满分，不允许自己平庸出错，一旦结果不够漂亮，就陷入无休止的自我评判，活得紧绷又疲惫。可是普通人的生活本就充满了缺憾与局限。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承认自己普通之后我不再内耗。网上有一句热评，我们耗尽半生才终于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从读书时代开始，小林就习惯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考试要争取靠前的名次，社团活动要做到出彩，参加竞赛一定要拿到奖项。他心底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只有足够优秀才有价值。步入职场之后，这份自我要求变得更加苛刻。工作上，他不允许自己出现疏漏，方案反复打磨修改，哪怕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要做到无可挑剔。生活当中，他也不肯松懈，坚持运动，坚持读书，发展各类爱好，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他害怕停下来，害怕一旦松懈，就会被别人甩在身后。同事有时候劝他，不用把自己逼得那么紧，有些事差不多就可以了。小林却并不认同，他回复同事，现在大家都在拼命，我如果做得普通，很快就会被淘汰了。于是他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不敢放慢转速，明明已经完成大部分工作，还会反反复复盘挑毛病。周末别人放松休息，他给自己安排满满当当的提升计划，哪怕身心已经发出疲惫的信号，他依旧强迫自己咬牙坚持。可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长期高压之下，失眠找上了他。夜里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复盘哪里做得不够好，越想睡越是清醒。白天上班头昏沉，情绪变得敏感，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挫败感。有一次，一个项目尽力推进，但最终的结果依旧平平，没有拿到预想当中亮眼的成绩。那一瞬间，巨大的失落感席卷过来。下班回到出租屋，他坐在地板上，抑制不住地掉眼泪。他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我拼尽全力，依旧只能交出一份普通的答卷？那段时间，小林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明明已经拼尽全力，却因为达不到心中的满分，不断否定全部的自己。朋友看他状态很差，劝他短暂休假调整。最开始，小林充满了负罪感，别人都在往前跑，我怎么可以停下来休息呢？纠结很久，他还是请了一周的年假，关掉工作消息提醒，回到乡下老家，没有给自己安排任何学习提升的计划，每天就是睡觉、散步、陪家人吃饭，什么自我增值都不去做。刚开始的一两天，强烈的堕落感笼罩着他，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可几天过去了，紧绷很久的神经一点点松下来。相见的日子慢下来，他看着田野草木，看着身边平凡度日的乡亲，心里慢慢生出感悟。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是普通人，拼尽全力也未必光芒万丈，这并不是罪过。假期结束回到城市，他没有变回从前那个拼命三娘，他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准则，不再事事追求满分，工作抓住核心重点，不再在细枝末节上无休止地消耗自己，不再把周末全部塞满提升任务，允许自己发呆偷懒虚度时光。遇到做得不够漂亮的事情，不再全盘否定自己，学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我尽力了，普通也没关系。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旧思维会反复回来。看到社交平台上，尤其是朋友圈里，别人闪闪发光的生活，他偶尔还是会焦虑，会拿别人来对标自己。但此刻的他已经拥有了自我调节的力量，他会及时提醒自己，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前，我的自律更像是表演，逼迫自己活成满分的范本。如今我懂得，真正的成长不是时时刻刻冲锋，而是懂得管理自己有限的能量，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全力以赴，其余的事情允许自己普通，允许自己做得一般。承认自己普通，不是摆烂躺平，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不再拿完美的枷锁囚禁自己。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走，但不必要求每一步都铿锵耀眼。接纳自身的局限，放下事事满分的执念，卸下自我批判的重担，内心才能得到松弛，拥有更长久往前走的力量。

迎播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1:18，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播心灵驿站，我是迎播。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允许自己普通，不必事事满分。听友九月说，我一直被完美主义捆绑，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总逼自己做到最好，只要有一点做得不够到位，就会反复的自责内耗。后来慢慢想通了，大多数人本来就是普通人，不可能样样出色，现在学着降低心理的标准，允许自己有做得一般的时候，不再事事追求极致，内心反倒卸下了很重的包袱，活得轻松不少。忘忧草说，以前总拿别人的高光来对比自己的日常，看到别人事业出彩，生活精致，就会焦虑，埋怨自己太平庸，总想着追赶所有人的脚步，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慢慢才明白了，每个人节奏不一样，我不必活成别人的样子，

接纳自己的普通不是躺平，而是不再和自己较劲，尽力就已经很好了。小狗的自由说，庸人是一种人生状态的完美。被水淹的鱼说，我怀疑大明就是小林。大明老师确实很拼，比我拼啊，毕竟是我们部门领导，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些人是可以适度的放松的，但有些人地位使然，身份使然，导致他必须要承担很多。齐天大圣说，人生刚刚好就很好。蓝色心海说，万事只求半称心。来自湖北的波波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以人生最忌圆满了。娜娜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去做真实的自己。我比较懒，懒人呢懂得把可丁可卯变成差不多就好，享受努力的过程，不是非要完美的结果。万物都有裂痕，那有可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不完美的自己也值得被爱。娜娜说的真好，不完美的自己也值得被爱，这就是一个去条件化的过程。我们大部分的中国孩子从小就被条件捆绑，你必须取得好成绩才配得到家长的赞许和礼物，你只有很乖很懂事才配得到表扬。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导致我们的价值是跟条件绑定的。但每个人生下来其实都是值得被爱的，你本身就很好。刚才所分享的小林放下满分执念，接纳自身普通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生活不必追求样样精致完美，平凡朴素的事物同样拥有力量。就像玉米一样，它是土地孕育的寻常粗粮，没有奢华的外表，却带来踏实饱腹的幸福感。忙碌的日子里，不必追求大餐盛宴，一根玉米就可以好好吃饭，善待自己。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来自吉林的黑糯玉米。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了解详情。这款黑糯玉米呢，在我们央品会的小程序上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有很多听友下单选购，一开始是只买了一箱尝鲜，真正吃到嘴里以后啊，开始几箱几箱的回购，这说明这款玉米的口碑是实实在在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必苛求生活处处精致，一根优质的黑糯玉米简单蒸煮一下就是一餐好饭。这款黑糯玉米产自吉林乾安，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土地是弱碱性天然黑盖土，养分充足，籽粒饱满，营养密度高于普通的玉米，只挑选头茬鲜嫩的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之内完成高温灭菌、真空锁鲜，最重要的是零添加、非转基因，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玉米黑紫透亮，富含花青素，低脂低卡，饱腹感很强，适合代餐。口感软糯香甜，有自然回甘，不会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疼。牙口不好的老人呢，挑食的小朋友都爱吃。储存很简单，阴凉处或者是冰箱冷藏都可以。不管是蒸煮还是剪一个小口，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当早餐做夜宵都合适。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给自己领取一份优质的粗粮吧。市场价一箱是10根79.9，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呢，直接立减20元，一箱到手59.9。想要更加划算的话，可以直接选择2箱20根，只要99.9，折合一根不到5块钱。库存不多，现货仅200箱。
我们交通广播的老粉大多是两厢起屯。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抢购吧。样品会的选品标准非常的严苛，所有推荐的产品都是选品官和主持人亲自试吃体验来确认品质，大家可以安心选购。接纳普通的日常呢，不必追求精致的繁复，给自己给家人备上优质的粗粮，认真对待每一餐。那今天听节目的听友呢，也可以领取专属的福利，今天现在下单立减20元，十根79.9元，到手是59.9元。如果是选择两箱的话，20根只要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很多老听友呢是第一次买完啊，第一次买的时候是抱着尝鲜的一个心态，真正吃到嘴里以后啊，发现这款玉米真的是非常的软糯香甜，那一吃就停不下来，就开始几箱几箱的回购。但是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只有200箱，所以如果您想要入手这款黑糯玉米的话，现在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领取专属的福利进行抢购。那还有很多听友会关心这款玉米的产地啊，它的产地是产自吉林乾安，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土地是弱碱性的天然黑盖土，养分充足，籽粒饱满，营养密度高于普通玉米。不光是营养很足，而且口感也很棒，因为我们这批玉米是只挑选了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之内就完成了高温的灭菌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口感是软糯香甜，有自然的回甘啊，不会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疼。你说家里有老人牙口不好，没关系，放心吃。有些小朋友挑食，没关系，放心吃。而且储存很简单，冰箱如果放不下的话，您就找一个阴凉处来放这些玉米。烹饪也非常的简单，拿水蒸煮一下。如果是不方便蒸煮的话，你可以带一根到公司去，剪一个小口放在微波炉里转个几分钟就可以食用了。不管是着急上班来当早餐，还是夜晚回家以后啊，肚子饿了想做夜宵，那这根玉米都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下单选购吧。我们今天聊的是允许自己普通，不必事事满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不必强求每一顿饭都精致盛大。黑糯玉米扎根黑土地，质朴实在，带给我们饱腹与营养，就像接纳了平凡的我们，不耀眼却自有力量。人生很多幸福恰恰就藏在朴素的烟火当中，放下事事完美的执念，好好对待平凡三餐，在简单食物当中获得身体的安稳，内心也收获松弛。愿我们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于朴素日常之中善待自我，守住内心的平和。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被完美主义裹挟，身心俱疲，慢慢学会放过自己的真实故事。还有驿站专属好物温县铁棍山药粉专场，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徐广高速衡阳段805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方向因交通事故正在处置，缓慢通行。811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方向因车流量大，缓慢通行。长治高速长沙段8公里处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往西方向因施工现场通行缓慢。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哎，听我说。收到一位中年听众的投稿，感触很深。大半辈子，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做人、持家、育儿，样样都想要做到无可挑剔。家务要收拾得一尘不染，孩子成绩必须拔尖儿，待人处事力求面面俱到。事事追求满分，让他终日紧绷，思虑重重，常年脾胃虚弱，情绪极易烦躁。后来一场小病迫使他降低标准，允许家里偶尔凌乱，接纳孩子的平凡。不再事事苛求完美之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松弛，自己的脾胃情绪的状态也慢慢好转了。他才懂得家庭生活最不需要的就是满分标准。很多成年人把完美主义延伸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自己对家人都设置很高的门槛，事事要做到最好，容不下一点瑕疵，思虑过重，精神紧绷，直接影响脾胃状态，而身体不舒服又会放大内心的焦虑，形成恶性循环。老话说，三伏养脾胃，秋冬不受罪。真正温暖的生活从来不是满分答卷，允许有瑕疵，接纳家人的普通，心里放下苛责，身体做好温和的食补，身心双向和解。不求样样出彩，但求安稳舒展，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允许自己普通，不必事事满分。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奇葩妈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角色也在转变，尽量把每个角色做好，不追求最好，尽力就好了。我给自己当姥姥打80分，剩下的20分啊，还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你看，你给自己留点空间，其实是让自己能够松弛下来。当你放松的时候，这个家里的氛围也会变得没那么紧绷了。悠悠时光的快乐说，迎波老师，你从新疆带团回来还变白了。那是因为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涂了点粉底液，因为晒得太黑了，没法见人了。还看到听友十八子 MMN 以及 Lever 啊，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打卡签到了，欢迎大家。那今天迎波心灵驿站也为大家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和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下单选购这款黑糯玉米。在上半时段已经分享过这款产品的特色了，那这个时段呢，将会给大家带来铁棍山药粉专场。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详情。不少人呢，把完美主义带到家庭生活，不仅苛责自己，也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家人，希望日子、孩子、家庭全部达到理想状态，在不断挑剔当中身心俱疲。其实家庭的温度恰恰来自接纳不完美。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放下家庭满分执念，我终于活得松弛。慧茹人到中年，心里一直有一个理想家庭范本，她心里认定一个好的家，屋子要整洁干净，孩子成绩要优秀，夫妻相处和睦，自己要兼顾事业与家庭，方方面面都不能落后于人。于是他对自己对家人都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家里的地板必须一尘不染，东西必须摆放整齐，稍有凌乱他就心里难受。
孩子读书，他期待孩子成绩名列前茅，一旦考试普通，他就焦虑紧张。丈夫做家务做得不够细致，他会忍不住挑剔，很多家务干脆自己全部扛下来。他活得像一个严苛的家庭质检员，盯着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瑕疵，每天很早就起床，打扫收拾，盯孩子学习，处理工作，到深夜才得以休息。外人看来，他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只有慧茹自己清楚，内心时刻紧绷，很少有真正放松的时候。思虑太重，压力常年积压，身体开始发出预警，一焦虑就吃不下饭，稍微吃点东西就肚子胀，三伏天又爱喝一点冰饮消解烦躁，脾胃问题反反复复。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脾胃问题和长期思虑过度密切相关，要少思虑，少苛责，学会放宽心。回到家里，他依旧很难改变旧习惯，看着家里的凌乱，依旧忍不住收拾，看见孩子的普通分数，依旧控制不住的焦虑。有一回重感冒，身体虚弱无力，没有精力做家务，也没有力气紧盯孩子功课。家里不再时刻干干净净，孩子也少了很多催促。就在这段被迫摆烂的日子，家里的氛围反而不一样了，丈夫会主动分担家务，孩子也少了很多对抗的情绪。躺在床上休息时，她开始复盘过往的生活。她一直拼命追逐一个满分家庭，可在追逐完美的路上，所有人都活得很累，她疲惫不堪，孩子活在高标准压力之下，丈夫常常被挑剔指责。看似光鲜的家庭表象之下，每个人内心都紧绷压抑。他想起医生的叮嘱，思虑伤脾。原来这么多年，正是自己心里那份家庭必须满分的执念，不断消耗自己的身心。病愈之后，慧茹试着做出改变，她不再要求家里时时刻刻一尘不染，允许客厅偶尔有些凌乱，不再执着孩子一定要名列前茅，接纳孩子资质平平，尽力就好。丈夫做家务做得不够完美，不再反复挑剔。改变刚开始，内心充满不安，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妻子、母亲的责任。但她不断提醒自己，家庭不是考卷，不需要拿到满分。慢慢的，奇妙的变化发生了，她不再被无尽的家务裹挟，多出了很多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不再揪着孩子的成绩反复焦虑，亲子之间争吵变少，关系变好，少了对丈夫的挑剔，夫妻的相处也更加温和了。脾胃的不适也随着内心的放宽一点点好转，不再整日思虑重重，少了很多无名火，情绪变得平和稳定。慧茹说，以前我以为好家庭就是方方面面无可挑剔，走过之后才懂得，家人都是普通人，生活本就充满缺憾，我们不需要拿满分的标准来审判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接纳家庭的普通，接纳每个人的局限，放下完美执念，家才会拥有松弛的温度。很多家庭的疲惫，恰恰来自对满分的执念。我们总想拥有无瑕疵的生活，可人间烟火本就夹杂凌乱、平凡与缺憾。允许一切不完美发生，放下心中过高的标尺，善待自己身心，才是家庭生活最好的解药。

想是否也像风采浩瀚的星河，像随意尘不论初见时多陌生，永远不知从哪一刻时光会翻开新剧本，人总在错综复杂

北京时间的11:48，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允许自己普通，不必事事满分。先成多说，满分是理想，普通才是常态。既然是常态，那就要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苏娜说，我就是那个做好即可，无需看好坏，我尽力即可，事事追求完美，人生哪儿有完美呢？

完美可以包装，拆开包装，人无完人，只要自己觉得好，那就是好。娜娜说，不完美才有上升的空间啊，什么都做得太好了，没有瑕疵，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而且前面太优越，后面遇到一点不完美，就会有心理落差，心态更容易崩。不要求完美是平常心，是给自己进步的阶梯。每个人花期不同，发光发热之处也不同。张卫说，身为妈妈，我从前对孩子对家庭都要求很高，希望孩子成绩好，家里时刻干净，一旦达不到预期我就烦躁焦虑，跟刚才你分享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模一样。后来我想明白了，家里面的人啊，都是普通人，家庭也不需要满分答卷。放下过高的期待之后，少了很多的挑剔，家里反而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小小说，我总觉得如果不够优秀就不值得被肯定，做什么都害怕做得普通，害怕被别人看不起。很多时候明明已经很累了，还硬撑着往前冲。现在跟自己学着和解，普通不等于失败，尽力即是圆满，允许自己有短板，有局限，不再用满分的标尺审判自己，内心终于放松下来了。谢谢大家的留言。刚才所讲的慧茹放下家庭满分执念，慢慢放过自己的故事，让我们很多听友懂得了，思虑过重，苛求完美，最容易损伤脾胃，而脾胃安稳，内心才更容易松弛。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温县铁棍山药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了解详情。老话说三伏养脾胃，秋冬不受罪。很多人知道山药是养脾胃的，但是削皮手会痒，蒸煮又耗费大量时间，忙碌的生活里很难坚持去吃山药。今天分享的这款温县铁棍山药粉，开袋即冲，便捷省心。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前方就摆着两盒铁棍山药粉，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脾胃和顺了，可以减少思虑带来的躯体烦躁，帮我们收获松弛的心境。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家里老人孩子脾胃偏弱想要滋补一下的，都适合。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给自己和家人领取一份滋补吧。这款选自中国山药之乡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这是唯一可以入药的山药，属于山药中的珍品，只选用整根山药三分之二的中段精华，经过28道古法麸炒工艺，足足7斤山药才磨出1斤粉，磨出的都是精华。打开袋子，有淡淡的麦香，冲泡之后粉糯香甜，喝下去胃里面暖暖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铁棍山药，零添加，孕妇宝宝都能够安心饮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下单选购这款来自温县的铁棍山药粉吧。独立的12克小条包装，随身携带，60度的温水就可以冲泡开了。早上来不及做饭，赶时间去上班，冲一杯当早餐。晚上下班回到家饿了，不想吃外卖，冲一袋低脂饱腹，非常适合体重控制人群。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那今天我们迎播心灵驿站呢，也给到大家专属的福利，市面零售价是1盒298，咱们央品会是直接对接工厂，砍掉中间商，所有咱们的听友可以享受到最实在的优惠，拍一发三，拍二发六，拍一发三
89块钱到手三盒，一共45条，单人呢可以喝一个半月，每天不到2块钱，拍二发六，再减10块，168元到手6盒，一共90条，适合一家三口全家人来调理脾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来领取专属福利。不管是在公司的茶几，亦或是家里的床头柜上啊，随手放一盒，随时冲泡。早上出门冲一袋，晚上睡觉前再冲一袋，可以很好的补充营养。尤其是立秋之后啊，我们要坚持调养自己的脾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想要的朋友，拍一发三，拍二发六，这是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友专属的福利。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还看到一些听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回复山药啊，在视频号的那个评论区回复山药是弹不出我们的购买链接的，你需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对话框里面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看到了。我看到带刺的玫瑰快乐，还有好运爆棚彭女士、娜娜、何清、海燕、嘉禾啊，都在回复山药了。那这款铁棍山药呢，是来自中国山药之乡温县的一个精品的一个选品，经过28道的古法复炒工艺，整整7斤山药才磨出1斤粉，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温县的铁棍山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孕妇宝宝都可以放心喝。一条12克的小包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啊，直播台上摆着2盒的铁棍山药的包装，它每一个小袋呢是12克，冲一袋低脂饱腹，不怕长肉，当做减肥的代餐非常的合适。拍一发三，拍二发六，这是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友专属的福利。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下单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允许自己普通，不必事事满分。那这份和解既要放过内心，也要善待身体。思虑过重容易伤及脾胃，肠胃安稳了，内心才更容易卸下紧绷。温县的铁棍山药粉质朴温润，不张扬，在日复一日的冲泡饮用中啊，慢慢的调养身体。真正的自爱不只是放下心中完美的标尺，也要懂得关照身体的感受。不必追求名贵的滋补，平凡的食补就可以托住我们的身心。希望每一个听友呢，都可以接纳生活中所有的普通与缺憾，身心同养，收获松弛安稳的日子。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迎播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住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想要吉林黑糯玉米和温县铁棍山药粉的朋友，仍然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来领取专属的福利。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回复山药，就可以拍一发二，拍二发六了，领取咱们交通广播听友专属的福利，给自己和家人领取一份用心的滋补，其实就是在滋养身心。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既然二号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在外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中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用真情去讨好，说的话被误导，最后真诚变为毒药。夜里不知道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句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谁又想弯着腰见风使舵，为了生活奋不顾身。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布数据，2026年1到7月，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640万台，同比增长54%。七月单月出口量为109.2万台，同比增长57%，环比增长2%。出口总额方面，1到7月汽车出口总额达到1108亿美元，同比增长55%。七月汽车整车出口额为190亿美元，同比增长60%，环比增长4%，打破了过去3年七月出口量稍低于5月的规律。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

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
3: 截至7月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目标已完成94%。
1: 致命开门杀，网约车司机违规停车未审慎观察提示，一审获刑1年3个月。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交通运输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安全是人工智能的底盘，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房县地势复杂，高山环绕，过去村民取件非常不便。今年以来，在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支持下，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收发包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通过精准划分村庄类型，建设县级共配中心与乡镇村级节点，并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 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作为包银高铁银巴支线重点工程，全长8795米的贺兰山隧道通信系统建设质量是未来高铁运行安全的重要保障。连日来，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监管小组抢抓施工窗口期，对隧道内光电缆进行全面排查测试，以标准化工艺为新线开通筑牢通信安全防线。
10: 8月14号早上8点，贺兰山隧道内凉意袭人，头灯照射下，三道身影沿着隧道壁缓缓前行。银巴新线监管负责人、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通信工兰志远走在最前面，左手扶住隧道壁，右手顺着线端一寸寸摸索。通信工狄文举背着检修工具紧随其后，汗珠顺着两鬓淌进衣领。负责光纤测试的宋志强蹲在接头盒旁，用棉签仔细擦拭着纤芯端面。这是静态验收前关键的一次设备检修，他们要对贺兰山隧道全线光电缆进行摸缆、纤芯测试和隐患排查。监管小组在工艺标准基础上，结合银巴新线独有属性，采用固定支架立体分层布放，同时在站区信号楼引入兼采用固线器加走线架加名牌标准化布线，确保业务清晰，走向明确。隧道深处的作业现场紧张有序，兰志远逐段核查线缆固定状态，狄文举手持光纤测试仪稳步前行，逐段测试纤芯，宋志强蹲在接头盒旁记录数据，三人配合默契，对整条通信通道细致开展全覆盖的全身体检。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通信工兰志远，
11: 今天主要是对咱们这个贺兰山隧道全线8795米的光电缆进行逐段摸排，结合当前的工作，然后检查缆线固定牢不牢，还有就是弯曲半径够不够，标识标牌清不清楚，以及就是行车业务的漏缆、光缆、缆线夹的安装，然后其次就是看它的走向，避免了多专业管线的抢空间的问题，以及争路由的问题。
10: 从2026年新年至今，银巴新线监管小组始终奋战在一线，与现场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家在内蒙古锡林浩特的狄文举，为了紧跟隧道缆线布放进度，已经整整一个月没回家，工服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腿溅满黄泥。可每当看到测试数据达标时，他的嘴角总是忍不住上扬。兰州通信段银川高铁通信车间主任王银生，
12: 银川高铁通信车间从人员调配、工艺标准的学习到现场监管，全程发力。车间监管组以工艺标准及技术协议为依据，以发现并解决问题为导向，严把施工源头质量关，坚持当日问题当日清，分类建立问题台账，并盯控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把细致精致极致落到每一根线缆、每一处接头、每一台设备上。
10: 测试完毕，三人收拾好工具，头灯的光束一前一后晃向

0: 隧道深处，脚步声渐渐远去，隧道重归寂静，只有壁上分层布放的线缆在昏暗里静默延伸，像一条条等待苏醒的神经，静待着列车呼啸穿过群山的那一天。
1: 听先锋，
2: 在熊猫专列上，绝大多数旅客都是老年朋友。列车长李庆瑶

0: 974次熊猫专列停靠建水站，旅客周阿姨特意下车，要送给列车长李庆瑶一顶太阳帽，心疼她站台作业日晒辛苦。虽被李庆瑶婉拒，这份来自旅客的心意却让她心里倍感温暖。熊猫专列上九成以上是银发旅客。2024年5月，原本担任动车列车长的李庆瑶做出选择，放下动车车长职务，到旅游车队当一名普通列车员。在他看来，动车追求快与准，而旅游专列讲究慢与暖。两年来，熊猫专列已经开行133趟，去往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服务数万名银发旅客。经过岗位历练，李庆瑶成长为熊猫专列列车长。他不再只做好基础客运服务，而是主动融入旅客当中，化身向导、摄影师，组织车厢联欢活动。七夕当晚，他在车厢举办七夕分享会，老人们讲述相伴半生的故事，车厢里满是温情与感动。短短旅途，不少老人和他结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李庆瑶：
1: 在动车上，大家是短暂相逢的赶路人，在熊猫专列上，我们是一路同行的家人。
0: 对李庆瑶来说，熊猫专列就像一个流动的大家庭，他给予旅客情绪上的陪伴，也收获了满满的真情回馈。他明白自己运送的不只是旅客，更是守护着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从走得了到走得好，铁路服务正在不断升级。从风驰电掣的动车到温情满满的旅游专列，李庆瑶打破传统服务的边界，一位位像他一样的新时代铁路人用心用情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交出属于铁路人的温暖答卷。
2: 听热点，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这类因一时侥幸、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令人难以承受。19号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4: 2026年8月19日下午，年过半百的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驾驶小型轿车停至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辅路进工人体育场南路北97米处，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乘客开启右后侧车门时，
4: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3: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6: 开十几年了。
3: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6: 1个多月。
3: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6: 第一次到那儿
3: 是吧？路况你熟吗？
6: 不太熟。
3: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6: 我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要往路边去。
3: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6: 应该停靠路边。
3: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4: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6: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

0: 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0: 对。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公诉人强调，被告人停车的位置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
3: 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停在非机动车道内，直接导致被害人他如果要在他的非机动车的道路内正常行驶，必须得经过你的开门杀的位置。
2: 公诉人还强调，被告人应该谨慎地观察后面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对乘客做出提示，再让乘客下车。
3: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由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被告人吴某某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4: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2: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4: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2: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2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5: 听出行，
6: 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8月20号10时18分，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投纪敏号满载标准件、食品、药品等货物，从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国际综合物流枢纽驶出，开往福建省福州市，为企业客户提升货物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供了更加有力保障。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7: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交投纪敏号，实行固定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运价、固定发到站的运营模式，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24小时，每周开行一列，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纺织、标准件、丝网、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数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地区企业联通东南沿海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6: 今年以来，川渝黔地区出行市场持续火热。截至8月19号18时，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年度旅客发送量突破3亿人次，运输指标创历年同期新高。 属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充分彰显西南地区文旅、探亲、通勤出行的强劲活力。今年属运客流呈现旅游避暑、研学团建、文体赛事、通勤商务多流叠加态势。国铁成都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用好新线通道资源，针对全国热门旅游城市、避暑胜地，加密动车组，灵活开行重联列车，精准投放西发招致动卧旅游列车、球迷歌迷定制专列，适配多元化出行需求。
7: 今年以来，从3月19号年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到6月8号突破2亿人次，再到如今跨越3亿关口，国铁成都局在优化传统客运产品供给的同时，创新推出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持续做强铁路加旅游，让更多游客从一地游变成多地游，推出畅游天府旅游季次票，实现一票多游，让游客规划行程更加灵活，深耕新兴消费场景，推出总对总定制客运产品，开行多趟歌迷、研学、球迷专列，把运力精准投放到旅客出行需求，同时持续升级列车餐饮站区便民服务，优化季次票、定期票产品，不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6: 当前正值暑运收尾高峰阶段，旅游流、学生返程流交织叠加，国铁成都局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做优特色客运产品，抓实站车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行，为旅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5: 气象信息。
8: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和昨天相比，今天山东、江苏等地雨势会有所渐强，山东半岛、江苏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在山东东南部、江苏东部有大到暴雨。周日山东大部有大雨，到下周一黄淮、江淮等地的强降雨基本结束。而在东北、华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另外，今后两三天受到多个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成片的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在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是降低航天发射成本、提升进出空间效率的核心技术，也是全球商业航天竞争的战略制高点。2026年以来，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迎来密集突破，先后完成海上、陆地两条技术路线的回收验证，正式迈入工程化复用的关键阶段。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号7点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顺利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约6分钟后，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创造了2项国内首次：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标志着朱雀三号正式从回收技术验证转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距离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首飞过去8个月，研制团队针对首飞中暴露的着陆段异常，对着陆动力方案、返回安全控制策略、极间气动分离机构等进行了系统性优化攻关。本次任务完整验证了高空调姿、载入点火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全流程技术，实现了超音速状态下的精准落点控制，被业内形容为高速飞行中的一把倒车入库。上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朱雀三号遥二任务本身，围绕火箭落地后的检测与处置工作、八个月攻关的核心技术突破、10分钟飞行时长的设计逻辑、后续拆解检测与复飞复用计划，以及复用不少于20次、每公斤发射成本降至20000元以下的目标进展，深度解读这次陆地回收背后的技术细节与工程价值。

0: 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落地后的工作有哪些？我们来听一听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的介绍。
1: 嗯，就实际上从早上，应该说是在7:45左右啊，因为我们7:35起飞，7:45左右呢，这个我们一子级已经是着陆在我们的民勤回收场。那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火箭一子级的后处理的工作啊，因为火箭一子级着陆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一子级残余的一些推进剂，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放处理啊，包括把舰上的一些气瓶的这个压力给卸掉啊，就把这个气给放掉啊，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其实实际上在早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下午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推进剂啊，包括气瓶的这个气放掉之后呢，我们人员呢就前出到这个回收产品呢，对产品去做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检查和确认，包括舰上的一些自毁的这些火工品，我们要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啊。所以这些工作呢，都已经在是按照我们原来这样一个这个操作规程吧，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流程，就是稳步的推进。那同时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对这个飞行的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实际上在飞行之前呢，我们在设计上我们是认为我们做到了100%，就是我们要做到绝对的放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一次飞行啊。是对航天工程来说都是这么一种航天工程师来说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啊。那其实对航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来说，其实最大的短板仍然是来自于说你认知的盲区，而不是说在你认知

0: 范围内的所谓的这个短板啊，因为在认知范围内，我们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手段啊，去加强或者说去规避，或者说通过产品设计去保证这个产品的可靠性也好或功能性。但是在你认知的这个盲区，这个或者认知的范围之外啊，认知的盲区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话，你实际上是认知不到的。那对产品来讲啊，那就有可能出现意外。那所以其实我们通过包括遥一的这个飞行，包括遥的飞行，都是在收集这些数据，也是在校准我们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使得我们对返回整个飞行的这个飞行环境，包括这个工作的过程，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知啊，提高我们后续飞行的这个可靠性和成功率啊。
1: 距离朱雀三号遥一过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的攻关技术上实现了哪些调整突破，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就实际上在去年十二月三号飞完之后呢，我们应该说是拿到了很宝贵的，就是一子级入轨级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一子级返回段的所有的这些飞行的数据啊，这应该说是国内啊，包括我们当时十二月三号是国内第一次去做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的回收，那这些数据呢啊，我们去做分析，那么去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对于返回的这个飞行段一些利热环境的这个参数啊，包括这个振动环境等等这一些数据啊，是不是有一些认知的盲区？那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发现有一些啊，包括流场的效应，包括一些这个热环境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跟我们原来设计的这个情况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啊。我们也通过这些数据呢去校准我们的设计，那么来这个形成了一个优化的一个改进措施，再落实到我们的遥二的这个飞行舰上。那么其实最大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个子样也仍然只有一个，那我们在很有限的子样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认知盲区了，仍然是在这样一个问题点上。如果说我们如果有更多次的这个飞行的子样，那我们相对来说对这个飞行的问题呢就会认知的更准确，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和把握啊，去改进它，去保证它飞行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啊。
1: 发射的过程，网友们关注为什么只飞了十分钟的时间，关于这点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收是一子级啊，正常来讲一子级在一二级分离之后，一二级分离的这个高度距地面的高度应该是在65公里左右，然后之后呢它会惯性往上飘，会出大气层，到最高点到140公里，到最高点之后就会往下落，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抛物线。这个抛物线的这个轨迹呢，大致落到地面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在十分钟上下。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140公里的高度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出大气层了，这时候你往地面看的话，着陆场坪是一个60米乘60米的一个场坪，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说你站在10层楼的楼顶啊，就是扔出一个铅笔，要让它落在楼底下的一个笔筒里啊。如果你在太空当中啊去看地面的一个60米乘60米这个半个足球场大的一个场坪的话，你会发现它甚至小到连一个点比一个点都还要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通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你的轨迹啊，通过你的结构，包括结构机构啊，包括你的制导控制，还有包括你动力系统啊等等这些系统相互之间去不停地在协同修正它的轨迹，因为你在大气层过程中穿越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风干扰，那不断的修正，然后最终呢能够精准的啊落到这个场坪上，其实难度最大在这里。而且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地面四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它要进行最后的这个着陆点火，着陆点火的时候它的速度呢仍然超过音速啊，那么大家音速是多少？音速是300米每秒。那如果说距离地面4公里的话，它大概就是10秒左右的时间就会落到地面上，所以你需要精准的点火，而且在这个点火的过程中呢，还需要修正这个轨迹的偏差，把这个位置偏差修正到最后，使得在落到地面的时候速度为零，高度为零啊，实现一个软着陆啊。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只有一次机会啊，类似于说是我们开一个车在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司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1: 下一步拆解检测复飞复用要做哪些工作？
0: 就是我们的产品经过一次飞行的剖面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产品去检测它的状态数据。那么检测这个状态数据后，这其实也是第一手的很难得的这样一个 技术资产或者说这个数据资产。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要去校准我们原来制定的这个包括载荷谱包括产品的这样一个经过这样一个飞行剖面之后它的状态的一个设计的预期，我们要去做一个校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测的这个数据包括地面的实验的一个验证啊，或者说对照，那么来形成我们对于产品经过这个飞行剖面之后它还能够经历几次飞行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个估计，我们要形成一个判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这个产品有哪些产品可能是相当于这个系统的短板，那我们可能说在这个短板上看看设计上是不是要能够去改进啊，让它不成为短板。那有一些这个产品上的这样一个短板呢，可能它就是制约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可靠性，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说这个制定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产品我们只能飞多少次我们就必须更换啊，那做哪些检测能够把这些潜在的这些可能的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些故障把它挑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那去检测然后去维护去更换，然后使得它达到下一次飞行我们仍然能够达到足够的可靠性，能满足我们再次飞行的这样一个一个要求，是这么一个技术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建立这样整个一个技术体系。原来呢在一次性火箭的话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运载火箭行业呢相当于是也是一片技术空白。
1: 朱雀三号设计目标重复使用次数大于等于20次，发射成本要降低至每公斤2万元以下。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我们继续了解。
0: 嗯，就是因为实际上液体火箭的这个成本发射成本里面啊，燃料的成本只占到1%到3%，所以很自然的想到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实际上都是火箭本身的成本啊，燃料成本只占零头。所以呢从复用次数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复用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火箭本身成本可以通过多次使用去摊薄，那么这个降成本的空间就会越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需要平衡好，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建立好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复用的技术体系，就是说我怎么去更准确地评估我这个火箭的这样一个啊系统的短板，以及它飞多少次哪些东西就要更换，做哪些检测可以把潜在的这样一个故障剔除出去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体系如果说能够建立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啊更可靠的去啊去复用啊，形成这个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的这样一个次数。所以从这个工程实践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预期说我们先复用2到3次，后面呢我们再通过这些数据去校准我们的认知之后呢，我们可能比如拓展到5到6次，最后拓展到10次，最后最终实现20次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大幅的降低成本。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短短一个多月内，中国航天连续完成两项里程碑式的回收验证。2026年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系捕获回收。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完成国内首次着陆支腿式陆地回收。两条技术路线先后走通，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往系回收与着陆腿回收、海上回收与陆地回收双路径的国家，也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从单点突破进入体系化成熟阶段。两种回收路线各有技术优势与应用场景。长征十号乙的海上往系回收容错率高，适配复杂海况，舰上设备轻量化，适合高频次近海发射任务。朱雀三号的陆地支腿回收流程完整，复用周转效率高，更贴合未来内陆发射场常态化运营的需求。二者共同构建了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体系，为不同轨道、不同载荷的发射任务提供了多元解决方案。从产业维度看，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正在重塑商业航天的成本结构与产业逻辑。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总成本的70%以上，复用技术的落地将推动发射成本大幅下降，支撑低轨卫星星座规模化部署、空间科学试验等新兴业态发展。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已形成国家队引领、民营主体协同的发展格局。2025年商业发射占全国宇航发射总数半数以上，商业卫星占入轨卫星总量超80%，产业正从技术驱动加速向价值驱动转型。从产业视角，我们来解读一下两次回收验证的行业意义，分析双技术路线对我国商业航天生态的推动作用，展望可重复使用时代航天产业的发展路径与市场空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朱雀三号遥二舰的陆上回收跟长石蚁海上的回收两个验证结果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科威的介绍。
1: 这里边呢，长石和这个朱雀三号呢，这两个成功最直观的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海上与陆地啊两条独立自主的这种回收技术路线，成为全球唯一啊同时掌握两种回收技术的国家。更层次的这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种技术呢，已经密集向这种工程化的这种验证阶段啊，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技术空间的能力，有望能够这个切实的这个提升。长久以来呢，这个发射成本下不来，发射频次上不去，一直是制约我国这个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这个瓶颈。回收技术的突破呢，恰好对准了这种降本与增效的两大核心痛点，有望加速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一个提质升级。我们可以先算一个成本账，火箭的一子级呢是整件成本的这个绝对大头，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咱们的这个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本都占到整件的70%左右。猎鹰九号的这种成熟实践呢，已经验证靠这个一子级反复的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比传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大约能够降低85%左右。再从这个发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火箭回收，这个火箭就是回收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维护，然后这个能够快速的进行再飞，整个的这个周期呢，比从零造这个一枚新的火箭会短非常的多。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啊，哥哥，电梯在往下坠。
2: 冷静，别怕，电梯出故障了。
1: 哥，怎么办呢？
2: 咱们在20层，快按下20层以下所有楼层按钮。妹妹，跟我学，头和后背成一条直线，紧贴电梯墙壁，这样能保护脊椎。
1: 嗯。
2: 踮起脚尖，膝盖一定要保持弯曲。
1: 嗯。哥哥，电梯停了，电梯门开了。
2: 快走，咱们赶紧离开这儿。
1: 终于出来了。
3: 我是物业管理员，已经通知检修电梯，请大家不要围观。小朋友，吓着了吗？没事吧？
2: 没事儿，
1: 就是刚才在电梯里好害怕呀。
3: 啊，没受伤就好。你们俩在电梯里是怎么做的？
2: 就是按在学校里学的口诀做。电梯突降莫惊慌，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梗半蹲下。
1: 哥哥还教我来着。
3: 嗯，你们俩真棒。
2: 这孩子真行。
4: 这就叫教科书式的自救。
5: 看来学点儿应急口诀，关键时刻还真能用上。
4: 趁着大伙都在，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遇到电梯下坠，要按下电梯所在位置以下每层楼的按键，为的是有机会使电梯在中间某一层停下来。要头和后背啊紧靠电梯墙壁，可以保护脖子和脊椎，还要弯曲膝盖，这样能减缓电梯坠地对身体的冲击力。还有就是在电梯故障被困时啊，要按下电梯报警电话，如果身体受伤，尽量通知值班人员提前拨打120，方便打开电梯后及时抢救。
6: 大宝、小宝，你们有没有受伤啊？快让妈妈看看。
2: 妈妈，我们没事儿，放心吧。
3: 以后不要让小孩单独乘坐电梯，最好要有大人陪同。
6: 嗯，您说的对。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电梯骤降，勿惊慌，合理自救，保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背部操。
10: 吼吼，
9: 双手合十放背后，指甲朝上，一起来，沉肩一二，向下二二，再来，手肘向后展开，背部发力向下，坚持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还原，再来一遍。双手合十放背后，手肘向后。
11: Follow me。
9: 一二展开，二二还原，三二展开，四二还原。常做背部运动，防止驼背有效，颈椎好，没烦恼。嘿，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深夜一个人开车，四周漆黑，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段路，是不是心里有点发毛？这种恐惧其实是大脑在低光照环境下的本能警觉，它在保护你。但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声音，告诉自己，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今天也一样安全。把音乐调成熟悉的旋律，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黑暗总会过去，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勇敢。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
4: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5: 小雪主持的，
3: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4: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胜盖克，
6: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3: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5: 巴拿马耶图里斯耶，小雪，
3: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2: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7: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8: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9: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这夏天的风来了之后，大家开始盘算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底去哪儿玩呢？近期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有没有出境游的系列，因为孩子刚好也是放假了嘛，然后想稍微走得远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其实说到了出境旅游，好多朋友出国啊，可能去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了，因为它的语言相对来讲大家呢就比较熟悉一点儿，大部分呢用中文都是可以搞定的。但是我们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境游最好就是那种免签的，也会我们说啊，只要有护照，并且呢是在有效期差不多半年以上嘛，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咱们畅游天下，跟着交广去旅行，一起把目光投向咱们近期的出境旅游团，带领大家沉浸式解锁一下狮城新加坡的独特魅力。其实说到了新加坡啊，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国家，尤其是呢刚刚落地到机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机场逗留很长时间，那个机场就跟花园似的。其实它城市规划很好，而且还叫做花园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可能让很多比较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们比较喜欢了。说到新加坡呀，大家的生活节奏其实还是挺快的，工作效率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注重生活品质一点儿。当然在当地有不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语言到当地呢相对来讲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一点儿？因为当地的华人呢比较多，像还有呢马来西亚呀印度等等三大文化一起来交融了。那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一次推出到的是暑期出境旅行团的系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都安排妥当，包含比如说往返的机票，由东航直飞，全程不走回头路啊，入住到的是国际连锁 所的五钻酒店，有品质的住宿提供给各位。那么整个团期是从7月份到8月份啊，那么是7天5晚。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团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全程提供的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而且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想要跟着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哈、一起来出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旅游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一个数字6，回数字6啊，或者直接回新加坡也是可以的。我们呢会有整个的7天的行程，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

0: 这次将会带领大家呢打卡到新加坡的像鱼尾狮雕像，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狮城文化，漫步在滨海湾公园，再看一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啊，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去天空之境来拍个照，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紧接着我们去赶到马来西亚去看海滨生活，去到的是波德申，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像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高楼像莫迪卡118。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独家安排了吉隆坡的 DIY 的巧克力工坊，自己呢可以亲手制作巧克力啊。所以在暑期的时候，现在也是咱们一个抢位的环节，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着大家一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马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6阿拉伯6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啊，包括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上面有码，大家呢可以来专属的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哈，整个的那个出团的团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它的频次高，当然每个团的话是小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畅游天下基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小团会比较多，这样体验感会好一点，而且都是高端纯玩的。你像这个住宿条件来讲的话，全程就是5钻的酒店，在吉隆坡呀马六甲都给大家安排住的还是比较有品质的。而且呢，我们在7到8这刚好是暑期的一个月时间，暑期档，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6回复6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的抢位哈。现在呢咱们是有个这个抢位的环节，像中国交通广播有央品会哈，是提前预交定金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具体的话呢，比如说您有护照啊，基本就可以了。那您想跟着我们在7、8月份一起来出发，这个团期比较多哈，那都是私家的小团，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安排好了。大家只要有护照就可以来出发哈，像这个签证啊等等啊这些手续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好，而且呢大机票也是包含的，包含往返的机票是东航直飞。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哈，当地的这个游玩攻略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像咱们国内很多旅游博主基本都去过，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当时的旅游攻略。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旅行啊，那我建议你来一趟新加坡，国内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文化丰富多元，还能尝到各种亚洲的美食，而且这里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落地新加坡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被称为全球最美机场的樟宜机场，周围被绿色植被覆盖，瀑布从天而降，时不时还会有小火车经过。住宿呢就选在克拉码头附近啊，中心地带你去哪都特别方便，很推荐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啊，白天房间望出去是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然后你晚上呢再去顶楼的露天泳池，一边游泳一边看新加坡夜景，特别惬意。出行呢，你可以选择打车、地铁或巴士，它整体的公交系统还挺发达。搭地铁呢，可以直接去刷 Visa 卡，特别方便。当然，我也建议没有事尽量不要打车，你随便去打它半个小时车程，它就能够收你400-500，
3: 真的不是很便宜。
2: 然后你在新加坡玩啊，一点都不用担心沟通问题。你走在路上会发现，哎，很多招牌它写的都是中文，遇到的人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也基本上都会讲中文，所以你在这里旅行沟通就会特别的顺畅。逛的话呢，可以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下去，去牛车水啦，打卡新加坡唐人街夜市，去乌节路啊，看看新加坡最繁华地段，去打卡彩色警察局、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反正新加坡不大，就你很多地方走都能走得到，真的就是小到半个小时车程就
3: 可以把你送到马来西亚。
2: 所以这次我来新加坡还坐游轮出海了4天，顺便把马来西亚槟城也打卡了。再然后就是新加坡的美食啊，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亚洲美食，这次还有新加坡本地的同学给我们带路，松发肉骨茶汤汁浓郁，喝完还能无限续汤。新加坡的国民早餐，看起来半熟不熟的温泉，但特别滑嫩好吃。还有新加坡的榴莲啊，价格比国内便宜，果肉饱满，肉香浓郁，真的讲得我都快流口水了。最后，为什么推荐大家来新加坡玩啊？一个是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四季呢它都是夏天，很适合怕冷的朋友。然后整个城市它都非常的现代化，道路干净整洁，放眼望去啊，全都是绿色的。
4: 还 房老听友，
5: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6: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7: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6: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7: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6: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8: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的节目呢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9: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

0: 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啊，有的这个旅行团，这一回呢我们就不是自驾游了，而是跟团出游，但是小团出境旅游呢，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这次呢包含到了往返的机票，是东航啊直飞，不走回头路啊。那么我们在7到8月暑期的时候，这一个月呢给大家有5个团期的选择，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新马出境游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就可以有报名的详情还有抢位的链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那其实说到明辉的话，也是跟众多旅游博主一样，因为大部分旅游博主都是出境游的首站是选择在新加坡，所以对当地非常的熟悉啊。尤其呢是新加坡它属于花园城市啊，就你当时去的时候有被那种城市里面也像就是森林公园的那种感觉震撼到吗？
1: 当时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真的会被那种花园城市的那种景象惊到。一下飞机就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超大的天然氧吧一样，就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而且在新加坡街道的两边都可以看到种的全部都是树，还有绿植，还有各种各样你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花儿。不管是在商业区还是普通的居民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精心修剪的这种绿植，被剪成各种各样的造型，都特别的漂亮。
0: 其实据说在新加坡当地，它有一个花园里面呢也是破纪录了，有30米高的，就是全球它在室内最高的瀑布，而且呢像这个吉尼斯认证的，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冷室，里面有特别多的植物，甚至还有南非草原的生态区。那这个当时你去了吗？
1: 这个当时也有去，其实、这个、
0: 属于是必打卡的，对吧？
1: 对，其实这个花园就是滨海湾花园，也是去新加坡旅游的游客的一个必打卡地。这里大家都说它是植物的天堂，而且这里还有2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就是云雾林和花琼。那个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就在云雾林里面。而且这里被营造出了一种那种云雾缭绕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种氛围，
0: 就它属于在室内里面的，但是室内里面它那瀑布就也很大也很高，所以就也有破纪录了。
1: 还有就是花琼，这里被用来去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所有的花卉，可以在这儿看到各种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却是随处可见的。还有好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稀有品种，冷室里还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在这儿可以感觉到好像就有小动物要从草丛里窜出来一样，就是感觉特别的逼真，特别的自然。其中最绝的还是要说晚上，园区里的好多擎天大树全都亮起来，然后伴随着灯光，就跟电影里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是一模一样的，光影交错的感觉简直美。
0: 晚上的时候就那个擎天大树亮起来，它跟白天又不一样了。就是像咱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一下子就阿凡达的那种取景地啊。我们其实这次给大家录书上面也有，就是那个擎天大树它那个样子啊，在线路的行程里面都会有。大家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所以你当时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把电影还原到现实了。
1: 对，感觉就是特别的梦幻，特别的漂亮。而且就是新加坡的它的一些建

0: 建筑也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都融入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好多的大楼外墙都爬满了各种的绿植，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绿色，看着特别的舒服，整个城市就像是把大自然和现代建筑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当你在街头散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和惬意。
1: 嗯，
0: 所以新加坡花园城市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盖的
1: 啊。说到花园城市，就是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新加坡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下飞机开始就已经有那个感受了，何况我们又去到了这种滨海湾花园里面啊，就更加多的植物了。嗯，其实相对来讲呢，去到新加坡打卡标志性的建筑啊，那尤其新加坡那个像鱼尾狮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看的，当时自己去了。
0: 对，鱼尾狮的雕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新加坡的打卡地点了。我当时也是第一天到新加坡之后就
1: 第一件事，
0: 对，就直奔鱼尾狮公园。这里是新加坡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打卡地吧，
1: 就你来了必须得在这儿，你不管说是不是游客照哈，那必须得在这儿照一下。
0: 对，而且鱼尾狮的雕像有8.6米高，特别的壮观。鱼身狮头的独特的造型，非常的有特点，而且
1: 喷水是吧？
0: 对，而且从那个狮子的嘴里喷出来水柱，它的鱼身是象征着新加坡之前它是一个小的渔村，而狮头就代表着狮城。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鱼尾狮进行合照，拍出来各种有趣的合影。
1: 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他拍那种接住喷出的水，
0: 嗯，
1: 有的很有意思，就是假装在那个水柱下面洗头啊，特别好玩啊。当然在新加坡当地呢，公共交通还是挺发达的，当时明辉去的时候交通工具上的话，就是你主要靠哪一类呢？
0: 其实在新加坡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新加坡有一种比较特色的交通工具叫德士，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租车，
1: 有点像咱们说的打的那个的士的感觉，就叫德士啊。
0: 对，但是它的计费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公司还有不同的车型的起步价和计程费用都不一样，而且在高峰时段，还有午夜这种时段，公共节假日可能还会有附加的一些费用，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赶时间，我一般还是优先去选择坐地铁或者公交进行
1: 出行。公共交通哈，那当地新加坡公共交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0: 新加坡的地铁的线路是非常密集的，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可以带你去各个景点，都非常的方便。地铁站里标识也特别的清楚，就算是第一次去也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我坐公交去滨海湾公园，一路上透过车上的车窗能看到新加坡不同风格的建筑和美丽的街景。不过坐公交也要注意一下，有些线路的运营时间和停靠的站点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最好是提前查好再出行。
1: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像公交、地铁，然后可能就是说打德士，就出租车可能稍微会贵一些，所以大家呢，就如果说自由出行的话啊，我们肯定会选择像公交、地铁。但是我们如果说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话，我们会有安排专门的车辆来给到大家哈。当然，其实去到新加坡，好多朋友说在语言上沟通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然后大家没有那么胆怯哈。
0: 嗯，
1: 像那个语言沟通可能中文它会比较普及率会高，是不是啊？
0: 嗯，因为在语言方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英语、马来语还有华语，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华人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其实说中文也基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畅快的沟通，
1: 比较好的沟通，不用有的时候担心自己英语不行啊，连着笔画在猜，这个感觉，这个担心咱们就不会有了啊。那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去到当地入境的话，比如说当新加坡的时候入境旅游，有没有什么就需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0: 嗯，首先就是说出入境，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去填写入境卡，带的行李也要按照规定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带入境的，像新鲜的水果还有肉类这些可千万别带，不然被查到可能会很麻烦。出境的时候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行李，别落下什么重要的物品。
1: 嗯，相对来讲的话，就大家呢尽量就少带那个食品类的、水果呀和肉类的，尽量少带啊。不是少带，是别带，是千万别带。
0: 对，
1: 好，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七到八月份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数字六，回数字六可以来报名。没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9: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8: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9: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8: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9: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10: 我们到西沙了。
9: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1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刚才节目上半段也说了，在旅行团当中的一些报团里面需要的注意事项等等啊。当然咱们在这一次呢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期到八月份，那我们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安排都比较妥当啊。那目前也是抢位的环节，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这个属于新马的双国深度游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加坡，或者直接回一个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可以看到整个的详细的线路行程。刚才说了，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吃住行会比较好啊，安全无忧啊。吉隆坡住的喜来登，马六甲是希尔顿，而且呢像波多申里面还住的是我们说在马六甲旁边啊，能看到，就你在私人泳池能看到，每一个房间都有泳池，是当地酒店的 number one 呢。是我们还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还包含了门票，还有中文导游的服务，还有呢住宿吃饭等等啊。所以这一回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推出的出境游系列，给大家呢是特别是申请的，最主要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小费和杂费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回一个数字六就可以了。
12: 欢迎来到旅途 DIY。
4: 其实说到了整个新马之旅当中呢，还有感受不一样的美食风情以及热带风情啊，去探索一下也很有意思。东南亚当中呢，马六甲呢肯定是好多朋友一定要去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地理书上又看到说马六甲是重要的海上航道，那么来到这里呢可以说是从地理课本上一跃而出了，形成了知识和见识的完整闭环。不过除了马六甲的海景好看，路上的建筑呢也值得大家留心去看看，随手一拍都是复古感的照片了。第一站呢就要说荷兰红屋，这个是东南亚最为古老的荷兰建筑，它呢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有厚厚的红砖墙，一直到了1980年改为叫马六甲博物馆。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荷兰红屋以前它不是红颜色的，它原本是白色的，后来才变为红的，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如果说大家要拍照打卡的话呢，推荐在红屋广场，广场上呢还有像荷兰风车以及花坛，很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红屋侧巷的话呢人比较少，那喜欢那种复古文艺片的朋友们就会很好看了，你就不需要特殊的那种凹造型，基本上都能够很出片的。另外呢第二站就可以去一下，像很多朋友都知道郑和嘛，郑和下西洋，那么他在当地有一个 遗迹，就是三宝景区，在这儿有一个三宝山，当地人也叫中国山，就主要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得名的。现在呢，在宝山亭里面还有一尊呢是郑和的青石雕像。另外就是当地有一口水井啊，比较有名，是三宝山在这边呢有很多的水井，然后现在呢其实就剩下这么几口了。而且呢，其中在宝山亭外面有比较大的水井啊，叫做王井，也叫做汉力宝井，曾经是当地市民主要的饮水来源。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宝山亭的后院，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三宝了，三宝井。
0: 嘿，好，
1: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0: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1: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0: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2: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8: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啊，今天说到了在新马当中，好多朋友觉得比较适合带孩子去到的新加坡，是因为首先呢，它这边热带的森林啊，包括呢它的那种花园城市的感觉，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小清新的。因为当地有像马来、华人和印度三大文化交融在一起的，还是比较有那种文化的烟火。而且呢，就是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三重感受，就像我们说当地还有小印度啊。而且对于初来乍到的朋友们，人生地不熟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语言怎么样。那么当地人啊，他们懂汉语，懂普通话，而且呢就交流是不成任何问题的。

最主要是我们安排到的酒店，刚才也说了，是国际的连锁五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安排的位置都是很市中心的，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也都不会是走夜路，比如说四点多咱们的行程安排结束了，您吃完了饭啊，去逛一逛这个市中心，自己走一走就到了。哎，基本上都是在1.5公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而不像有一些旅行团，他安排的这个酒店离得会有点远，然后呢有点黑，大家就不敢出去啊。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都是在市中心的好位置啊。不仅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像什么希尔顿呐，不仅呢有这个万豪旗下的呀等等啊，马六甲海峡这边是吧？还有呢，在当地啊，数一数二的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带私人泳池的哈、啊，大家这一次的住宿确实是很享受的感觉。而且现在其实呢，除了语言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我们的支付方式上很方便。如果说您不太想说我还兑换一些当地的这个货币啊，现在不少地方可以来这个微信支付宝都是很方便。而且呢，热带的风格就是在新加坡的不二之选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是有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叫玻璃冷链的那种感觉啊，它就是特别适合花草生长的，就这个冷链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种冷链运输啊，它是很巨型的啊，玻璃低温冷室啊，然后它上面有那个云雾森林，有差不多30多米的室内瀑布，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室内瀑布了，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热带雨林，你会在那个丛林当中，而且像一些花我们平时啊可能没见到过，站在当地可能你会看到叫帝王花，还有呢猪笼草，这些是在课本上才能看的，所以呢非常适合全家人，是因为家长带着喜欢探索自然和植物的小朋友啊，所以新加坡其实之前去研学的孩子也会比较多一点。除了这个云雾森林和花琼这两块呢，像我刚才说的冷室，还有一个打造的南非草原生态区很逼真，到了晚上的时候园区的大树就会亮起来，有点像阿凡达的那个光影交错感，灯光变换着颜色，就是跟梦幻星球似的，美得无法形容。而且除了那个滨海湾的花园，我们就说了当地的机场，因为我这个是之前有朋友他说我们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他们当时是旅游博主嘛，然后自由行，说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就是逛机场，然后我当时就没有理解啊，这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机场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就有不少人啊就到了那个新加坡他就整个拍拍拍，因为其实你不仅去景点我们就不用说了，在城市街道上确实为什么叫花园城市也是有点道理的，而且呢像当地的机场被连续多年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拥有着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叫雨漩涡啊，成长的这个雨漩涡的这样一个玻璃顶，在阳光一照的时候你能看到彩虹的，还是很治愈的。而且围绕的这个雨漩涡的周围有很多著名的热带植物啊，反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感。晚上的时候呢就夜景挺好看的，所以咱们的行程可能这个傍晚的时候结束了，但大家呢出了酒店自己走走，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晚间那种灯光亮起的时候，就依然你会发现白天和晚间不一样，很梦幻感。

0: 西亚最受欢迎的九个食物，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这九种食物，你知道都是什么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椰浆饭。椰浆饭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菜，配料丰富，米饭、炸鱼、炸小鱼干、炒花生等，加上外酥里嫩的大鸡腿，活味无穷。二，炒裸条，是槟城特色的炒面食，米粉为主，搭配鲍鱼酱、大葱、鸡蛋、虾等食材，锅气十足，非常好吃。三，印度煎饼，印度式煎饼运用多种口味，经常搭配着鸡肉或者羊肉咖喱，有着浓郁的香味。四，乐沙，槟城乐沙鱼汤面，和其他的地区乐沙不同，有一种酸辣的口感。五，肉骨茶，中式炖汤，主要原料为猪肉骨、草药和香料，吃起来口感滑嫩，和一般的猪肉味道很不一样。六，娘惹菜，中国烹饪和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口味比较重的建议去尝试一下，非常好吃。七，煎蕊，马来西亚特色的冰凉甜品，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消暑解渴的理想选择。八，罗惹，马来西亚特色的传统沙拉，口感独特，让你的味蕾得到绝妙的体验。
1: 没错，在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了暑期的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果深度游，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是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啊！大家现在想要来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呢回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啊，咱们选择了七月到八月，整个呢是五个团期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七天五晚。那我们说这个东航直飞啊，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他们在报出境游团的时候会发现回来的时候，哎，又回到这个回头路了，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整个的线路详情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复数字六的话就可以来出来了啊，整个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大家可以呢就是再去查一下咱们安排到的这些酒店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你只要去一对比一查，你就会发现性价比这条线到底有多高啊。最主要的像大家熟知的，像新加坡都会去打卡一下那个鱼尾狮雕像，在那边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点，就是那个一个鱼尾狮它会往外那个吐水的那个，然后好多朋友说假装在那儿我洗头啊，我拖着水，那各种各样的打卡的照片，当地的狮城文化可以在这感受一下。还有我们介绍的30米的最高室内瀑布是滨海湾花园啊，就是当地的，因为花园城市嘛，所以你在去那个感受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你就走哪儿都想拍哪儿，走哪儿都想照个相，然后后来会发现能照相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呢除了看看花园以外，我们还给您就是带点那个当地的本土特色，像甘榜格南的话呢是当地的阿拉伯的这个新加坡阿拉伯风情区，在这是比较好拍，还有像哈芝巷哈，喝下午茶，就完全体验了那个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特色了。而且像刚才咱们旅游博主也说了嘛，他距离这个马来西亚是比较近的，像马六甲海峡的天空之境是很出片的，在这儿呢就尤其是女性啊，就大家可以呢一起来把那红裙子穿上啊，很飘逸的感觉。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会一个是送我们安排在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亲子互动比较好，大家可以自己来亲手做一个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就可以报名了，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

0: 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期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
2: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旅行社李常说的单飞、双飞、多飞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这些能帮大家更清晰的规划行程哦。首先说单飞，单飞就是说整个行程里只包含一段飞机旅程，可能是去程坐飞机，返程则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高铁、汽车，甚至是邮轮，也可能反过来，返程坐飞机，去程用别的方式。再看双飞，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意思是往返都乘坐飞机。双飞的优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适合距离较远、假期有限的情况，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游玩上。最后是多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指的是行程中包含三段及以上的飞机航班。多飞通常出现在跨多个城市的长途旅行中，能高效串联起不同目的地，但也要考虑多次坐飞机可能带来的时间衔接和行李搬运问题。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签合同时一定要问清楚航班是否含税，因为有些报价可能不含税费，后期加起来会差不少。另外还要确认是否包含行李额，尤其是联航航班，很多不含免费托运行李，提前问清楚能避免现场额外花钱的麻烦，搞清楚这些术语，选行程的时候就能更得心应手了。
1: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平常喝奶吗？奶制品的摄入量有多少呢？最近国外一所大学在一项对照实验研究中发现，每天吃3份全脂奶制品，连续12周，实验参与者体重没增加，体脂没上升，血脂没恶化的同时，血压还更低，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也更加充足了。这3份全脂奶制品具体指的是：早餐250毫升全脂牛奶，午餐1杯100克的全脂酸奶，以及晚餐40克左右的奶酪，加起来热量大约是450千卡。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奶制品每天的摄入量应该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足可见奶制品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零乳糖类的奶制品或者酸奶，避免引起腹泻或其他不适。喜欢喝茶或者咖啡的朋友，以后可以在里面多加一点鲜奶，保证风味的同时还能摄入更多奶制品的营养。您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奶制品呢？喝茶喝咖啡也会加奶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清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苟存忠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5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吧？啊，你们说的

理解，理解，还是用好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古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古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舅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舅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舅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的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场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号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嘞，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
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主姬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变了，变得搞搞在上，好大官抢了。

0: 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溜，倒背着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溜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哩。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
1: 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敲杨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儿，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私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

0: 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阁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
1: 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
0: 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阁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阁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阁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杀人犯吗？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阁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风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

0: 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好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的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仙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2: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
2: 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3: 啥事嘛？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2: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3: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2: 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

0: 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1: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烛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烛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杨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杨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偎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演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一毛五一张，乙票一毛一张，楼票五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坐上。办公室的人冷冷的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五六十张嘞，五六百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

0: 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五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儿，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年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她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儿过去。易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儿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2根1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 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2: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1: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懂事嘞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2: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1: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2: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3: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根抢着说：“
4: 姐，3只。”“
3: 咋还是养3只嘞？”“
2: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哗哗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一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一清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13回去的。一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
2: 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
0: 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
3: 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
4: 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
0: 一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 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
1: 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一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
0: 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3: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0: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1: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0: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1: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0: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 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5: 再给娃拿些嘛，我把娃的戏看了六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地挑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好物分享。
1: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宣布 A10 第10万台整车下线，距3月26号上市仅135天，创下10万元以内纯电 SUV 细分市场，达到这一里程碑最快的记录。领跑过去2年一直实施低价走量、摊薄成本的策略，而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最有力的一次验证。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

0: 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王老师分享了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汤、桔梗甘草汤等多个经方，最后介绍的是千金苇茎汤。在微信平台有个朋友提了问题，说千金苇茎汤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千金苇茎汤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就胸前呢。
2: 甲错是什么？
1: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2: 哦，皮肤上都有变化。
1: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有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苇茎汤给它排出去。千金苇茎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苇茎，苇茎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苇茎一般你苇茎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
2: 中间的那个，
1: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的那个东西了，用到30克左右，也当然也可以再重用啊，就可以了。薏仁、桃仁、瓜瓣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蒌子、瓜蒌仁啊，那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2: 冬瓜子
1: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它再给它加一个这个杏仁。
2: 哦，杏仁也可以。
1: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
2: 滑润，
1: 对，起效更快。它有点像是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它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2: 是。
1: 它差10倍，不是差一点啊。
2: 是。
1: 差1/3我都认了，差出来10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所以熬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苇茎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用它的时候啊，常常会给它合并，或者是给它加药，合并前面我们讲的桔梗甘草汤，或者合并刚才我刚提到的寄生方里边的
2: 这个。
1: 桔梗汤
2: ，
1: 对，或者是给它单独加，你看给它加上那个贝母啊等等一些东西啊，化橘红，有的时候会给它做一点点加法。所以千金苇茎汤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无数次的介绍过了，
2: 讲得多，
1: 对，在这儿呢，我就不去这个给大家去多介绍了。在这儿呢，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千金苇茎汤一旦用上之后，它吐出来有脓血，连痰带脓带血一块排出来。但那个血呢是已经是腐败了的血，就已经是脏血了，
2: 不是鲜红的。
1: 对对对，不是鲜血，有的时候当然有点鲜血丝儿啊，大部分都是那种血块，都是已经是都陈旧性的那个，这个排出来，你不要觉得很
2: 别害怕，
1: 哎，
2: 我怎么吐血了？
1: 哎，又怎么了？这是我这是不是癌症？又开始了啊？
2: 对，少被电视剧影响。
1: 对对对，不用管那个，我们讲到这个是这个常用的，在上则吐嘛，好，下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吐法是什么呢？还是桔梗甘草汤的基础啊，桔梗、贝母啊，都是往外排嘛。实际上是再加上巴豆，这叫三物白散。
2: 三物白，
1: 白就是黑白的白，
2: 白颜色的
1: 那白颜色的白。三物白散也叫三物小白散。
2: 小白散，
1: 您是说啊？你不要以为它是这个像个小猫小狗一样叫的很可爱的名字，实际上它最凶，
2: 很猛啊。
1: 它是在所有的排痰药里边，尤其是吐的。吐痰啊，这个药里边是最猛的药了。
2: 哎，感觉巴豆不是泻药吗？
1: 对呀，巴豆它不仅仅泻，它呢，你看跟谁？它如果是跟大黄、干姜配在一块去的话，那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三物备急丸里边，胃肠道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食，所以要有这个表食猝死了还魂汤。如果里食猝死了，我吃太多，然后呢，赶上猝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返魂丹，返魂丹是什么呢？三物备急丸，三物备急丸里边就是三样药，大黄、干姜和巴豆各等量。所以巴豆啊，一旦跟大黄和干姜 这都是入胃的吧？
2: 嗯嗯嗯、
1: 这个入消化系统的，
2: 嗯嗯、
1: 它就纯粹的，就是跟着这个，它也会上吐下泻，
2: 也会啊。
1: 对、
2: 哦，
1: 就是它走消化系统的。但是假如说它一旦跟桔梗和贝母这块凑到一块去呢、
2: 嗯，
1: 它就不走消化系统，它走呼吸系统了、嗯。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猛将，但是没有方向感。
2: 嗨，不认道儿。
1: 对，这人是属于这个，反正就是有人领导他。
2: 嗯，明白了。
1: 这是八斗、
2: 嗯嗯。
1: 所以呢，就像那句歌词，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这就是八斗。迷茫猛将，大家把它标注，这就是八斗。他跟谁在一块儿之后，就跟着人群就走了。啊，所以说呢，桔梗再加上贝母，再加上少量的一点点的这个八斗的话，
2: 嗯，
1: 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痰涎给它清出去，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呼吸衰竭的时候。
2: 哦，
1: 人这个呼吸衰竭，吐能腥臭，突然那个痰一股子腥味儿，腥臭腥臭的那个痰，一般痰是没味儿的嘛。
2: 嗯
1: 啊，稍微有点，反正不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是我们讲的。但是如果你在病房里边看到这个谁突然来痰，他怎么一股子腥臭那个味儿啊？
2: 哦。
1: 前面那个说哎吐出米状，那都是桔梗甘草汤的嘛、
2: 嗯嗯、
1: 啊，就是，但是吐出来是一股子腥臭的一块一块的那个东西，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给他用桔梗、贝母，再加上八斗，快速给他打出来。打完了之后，后续我们才给他用千金尾茎汤给他清理了。
2: 嗯，
1: 啊，千金尾茎汤这个时候要退而求其次，所以八斗是一员猛将，猛将猛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得了他。什么都挡不住，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你一旦用上三五小白伞，它是上吐下泻，哇哇吐，然后底下再拉窜的，但是感觉说不行了，我实在是，我说不是，你还行不行啊？行啊，
2: 坚持坚持。
1: 吐完了之后好舒服啊，吐完了之后感觉轻松了，喘气都舒服啊。这接着，这个是一种哈，另一种是不行了，我实在是虚了啊。这个时候没关系。抓紧时间给他这个用上一些补的药、
2: 嗯、
1: 啊，用什么补呢？用黄芪
2: 补气，
1: 用红参
2: 啊、哦，
1: 煮完了之后晾着，晾的凉凉的，最好是冰镇着
2: 啊、
1: 冰镇重要啊，
2: 冰镇我这头一回听，
1: 哎，这个早就已经啊，你吃三五小白散之前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黄芪、山药、红参，给他补的，
2: 嗯嗯，
1: 你说肚子不行了，拉的也虚了嘛，是不是？不行了，彻底不行了，这个时候夸。给他冰镇那个药汤子出来了，哇，喝下去马上精神头抖擞，而且呢止泻止吐。为什么？因为八斗见冷则愈。
2: 哦，我还想说那么冰的东西会不会刺激的他肠胃又开始。
1: 八斗是个热性药，他在胸中燃烧了一团火呀，他是这个。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哎夸嚓给他一盆子凉水，他就
2: 老实了。
1: 马上清醒了。
2: 消停
1: 老实点儿、嗯、有点像是家里边那条狗疯狂的撕咬。哎呀。
2: 嗯嗯，
1: 揍你，
2: 主人回来了，
1: 哎，对，但是他只听主人的，
2: 嗯嗯、
1: 啊，所以这样，所以他去除寒性的黏痰非常的好使，
2: 嗯，
1: 所以你看他怕冷，他怕的是冷水，怕的是冷的药汤，怕的是冷的豆浆，冰的东西，但是呢，他还偏偏就是去除了那个冷的黏痰，寒性的那个痰，最好使白痰。它是最好使，它比化橘红还好使、
2: 嗯、
1: 当然你常常跟化橘红配在一块儿去用、
2: 嗯嗯、
1: 所以成年人不做选择啊，做全
2: 都
1: 要，还是说哎化橘红跟八斗我到底选择哪个，你选它干嘛，一块上不行吗，是不是啊、
2: 嗯、
1: 哎一块用不挺好吗，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八斗，所以说八斗呢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说这个无脑这猛将啊，没有方向感、嗯、啊，有点像是这个家里边呢疯狂撕咬的狼狗一样啊，它只对外人。
2: 战斗力倒是强，
1: 战斗力非常的强啊！
2: 嗯、
1: 啊，你一条狗顶仨大人，
2: 看家护院一把好手，
1: 来回的真给你生扯下一块肉来。
2: 是
1: 啊，我们家以前特爱养狗
2: 啊、哦，
1: 我就挺爱养狗。
2: 嗯嗯，
1: 所以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讲《金匮要略》，讲到哪块人猝死的时候，说、嗯、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说这里边有用狗屎啊，然后呢，鲜的狗屎的话就搅出汁儿来给他喝。要是干的的话呢，三小时之前拉的。按给它煮煮水，然后轻轻的用点水给它解，也是搅上汁儿来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养过狗的人呢，不会吃狗肉的，不喜欢吃。
2: 你不想吃狗屎
1: 啊？可以吃狗屎，用狗屎来救人呢，是救人的，不是闲着没事吃的、啊。
2: 老二到饭点了，起了这么个话题、
1: 啊。不好意思啊，这个够过了啊，我们不说狗屎的事了。
2: 是，
1: 就是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八斗，
2: 嗯，
1: 八斗你要懂得善用，用的时候怎么呢？八斗不去油，力大如老牛。啊，一定要拿那个好的那个餐巾纸、
2: 哦、
1: 啊抽纸，给它碾、
2: 嗯、
1: 碾来碾去，把那个油给它都蘸出来。 它有点像是杏仁一样，
2: 吸一吸，哎，
1: 把它的油全都给它蘸出去之后，就剩点那个叫巴豆霜，就剩那里边的，还是
2: 你
1: 捻就能够你抹得开，就像是有点像润肤霜一样了，但是它的油其实都已经给它吸干了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喝点凉水，它就能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喝凉水，而是喝的凉药汁呢？因为它都已经吐虚了。

0: 大枣也行，
1: 是
0: 是不是啊？哎，这个给它冰镇着啊，不要喝温服，温服之后吐的更凶。
1: 哦，它又刺激了它，
0: 有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说你回去别咬了，而是说赶紧使劲咬，就方向就弄反了哈，一定要冷饮。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被痈、便秘，而且呢粘痰吐之不出啊，而且吐脓腥臭的时候。着急，抓紧时间先给它清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三物小白散。
1: 小白，
0: 三物小白，这是奔着呼吸器去的
1: 。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随便乱加药。我这时候给它加了大黄，又加了干姜，纯粹
1: 是走跑道的
0: 是
1: 吧？
0: 是不是？哎，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大不是这大豆吧？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它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瞎混，哎，没有方向感，无脑猛将。
1: 不要乱带它，是吧？
0: 哎，对，
1: 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黄也是这意思，
1: 是
0: 大黄芒硝比八豆还好点吧？
1: 哦、对，
0: 大黄跟芒硝也是属于那种，你跟着干谁是吧？
1: 就去了，
0: 他就奔着那个哪儿去了？他就奔着那个大鲜胸汤了，就是
1: 对对对
0: 啊，就奔着胸腔去了。你跟着那个枳实厚朴什么之类的，他就奔着这个腹腔来的大承气汤。所以大黄芒硝啊就够无脑的了，比他俩还有倒数第一啊，就是这个全班排名第一的大傻子就是巴豆，倒数第二的那个就是大黄芒硝，排第二你骄傲啊你。
1: 中药三傻。
0: 对，大黄芒硝和巴豆，中药三傻确实是三傻。好，那我们来看后边的话呢，那就比较好讲了啊。后边的话你看我们刚才介绍这些，这个是属于排痰的，它是这个吐法是吧。同时假如说有外感，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呀，你就有结合着外感的底方来结合刚才我说的这些方剂啊，去进行这个连线就可以了。好吧，有外感我现在就是桂枝汤症，桂枝汤加上千金胃镜汤，或者是加桔梗甘草汤，好吧，桔梗甘草汤就是你去有我这是厚朴麻黄汤症，对吧？哎，我这是涉肝麻黄汤症，我现在喉中有水积声啊，就是呼噜噜痰排斥不出等等那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涉肝麻黄汤，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千金胃镜啊或者是桔梗甘草汤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进行这个有效的连线链接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要恭喜咱们大家，你但凡是有痰又碰上外感了。实际上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治好的时候。
1: 趁他病要他命。
0: 对，就是这是相当于病啊冒头了，他这个时候最活跃，相当于那点内奸呢，这个时候都显形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我们讲到厚朴麻黄汤、涉肝麻黄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啊、桂枝汤以及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东西我就不用去单对单的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介绍了。大家有试症用试方，有这个底子，再加上去痰排痰的那个药，你给它快速的给它清理出去，因为它冒头了，那自己忍不住现形了，贼不打三年自招，直接干掉，就这么简单。
1: 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在上者。那么在下者是什么呢？在下者庭立大枣泻肺汤，庭立子，
1: 庭立子上了，
0: 清除那个所谓的大白肺。庭立大枣泻肺汤在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可是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1: 是，
0: 因为很多人所谓的大白肺都是用庭立大枣泻肺汤救回来的。但凡是没用的，基本上都我们不能再正常交流了，它都已经薄化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病胃靠下，病胃靠下，你就不要再去吐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你用上这个庭立子之后啊，它还会有一些痰会出来，吐的就比较容易。但是呢，大部分都排出痰样便，它会走这个粪便出去了。那么我更喜欢用的是三子养心汤
1: 啊，
0: 因为三子养心汤里边是包含了庭立子，炒庭立子
1: 都是籽儿哈，
0: 哎，再加上紫苏子、白芥子啊，那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全面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但是这里边别的都还好办啊，都是15克紫苏子、白芥子哈。唯独这个庭立子，庭立子呢是可以重用的。庭立子很凶啊，很凶。
1: 凶还重用它？
0: 对，但是它是去痰很凶
1: 啊。
0: 所以你不要病重而已。

0: 要轻。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呢，这个咳嗽得很凶，所以我先试试。你招惹他干什么呀？是不是？他是个藏
1: 挠了
0: 獒，
1: 他一下就走了。
0: 哎，你还摸摸他的头发，还想跟他搞好关系。你过来之后就是要一枪干掉，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就必须得重用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看他那个呼噜呼噜，他那个痰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我看到我们有这个医疗同行，他们直接把听力子用到多少？60克，
1: 4倍于其他的
0: 对，
1: 是吗？
0: 炒听力子用的60克，当然你一定要重用大枣了啊，这个是20枚大枣，要不然
1: 好
0: 把
1: 胃
0: 胃对把胃弄坏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一剂用到60克，从来没有耽误过事儿。这是我们他那个直接写在相关的那个期刊上，这是报道出来的。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呢，艺高人胆大。所以我们讲，针对于我们在下面的痰，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到它。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呢，打过那个几针几针的，
1: 啊，我
0: 打
1: 知
0: 过
1: 道
0: 几
1: 了。
0: 针几针的那个东西呢，一般来讲的话，也都会有一些，哎，肺里边感觉好像肺活量下降啊，体质下降等等，都会用到这个三子养心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就是灭活的病毒，它就是一种病
1: 有
0: 毒，
1: 点类似于
0: 灭活
1: 像
0: 了而已。
1: 得了一点点
0: 对，
1: 啊，
0: 相当于这个得了一点点啊。所以说呢，行利大枣泻肺汤加上党参和当归来治疗，因为这种情况而引发的白肺急性的啊，以及肺结节，我们常常会这样去用到它。而这个实际上是写在官方的这个相关建议里边的，这不是我一个人想到的啊。我其实还没想到党参和当归，我想的是肾四味的那个东西，但是他是那么写的了，他写的是党参和当归的，好吧？这个是相关的诊疗方案第10版，直接官方是全面发行的啊。大家可能因为你没有订阅这些，也没有这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当时的是收到这些的。那么这个是，所以但是它没有普及。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有一些好的惠民的政策需要去普及到每一个村民身上，而不是到村书记这儿。
1: 是。
0: 好的一些这个诊疗的方案应该是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只针对于你眼前的这一个患者。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普及工作啊？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去医院，而且去医院正好那个大夫他可能没看这个诊疗方案，还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这就是我的责任了啊，给大家去弄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用一些小陷胸汤啊，给他也是给他清理掉的。在中则斡旋之，斡旋之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二陈汤来斡
1: 二
0: 旋
1: 陈汤，
0: 了。哎，二陈汤来斡旋。所以这人说我有痰上不去下不来的，我怎么样？我那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那先斡旋斡旋吧。你是在中间呢，是不是？用二陈汤，
1: 是。
0: 陈皮、茯苓、半夏、生姜啊，再加点枳实啊、竹茹啊这些东西，你要叫它二陈汤也好，或者叫温胆汤也好啊，那随便了。反正总而言之是让它都撑开，来回的旋转。它到了上面的话，那就桔梗甘草汤给它排出去；在下面的话，三子养心汤给它弄
1: 活
0: 出
1: 动
0: 去。
1: 活动
0: 哎，反正你动一动，而如果成了胶粘胶粘的痰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就是给它用，哈，是吧？相关的方式方法就给它排掉。所以说，这就是在上吐之，在下泻之，在中则斡旋。啊，这个是针对于我们上一讲课讲的是淤血，这一堂课讲的是这个痰所导致的。当然，如果到了肺癌那个阶段的话，我们另有其他的方式方法。今天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多介绍了。啊，
1: 我们
0: 肺
1: 还是
0: 结
1: 结
0: 节，
1: 节啊，
0: 对，纯粹的良性的肺结节，我们基本上是讲到这儿就算是结束。肺结节善后的保养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就像做手术，它容易复发一样，我们的这个痰也好，淤血也好，清理掉之后，它也容易体质比较虚弱，容易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用加味生脉饮。加味生脉饮分别，首先来看生脉饮有什么呢？用人参啊，红参，不要用党参。
1: 人参版。
0: 对，人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啊，捣一下，这样的话才能五味俱全，三苦甘辛咸，因为它那个辛是在里边那个籽儿上的。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它本身就可以去养胃、生津、健脾、强心了啊，对我们的这个肺脏这个方面就已经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再加3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阿胶，来补血和止血，防止它出现这个血。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中药啊，就是这个西药也好，或者是做完手术也好， 比如说我现在做完手术了，我防止它出现二次，那个也可以用这个啊。对，阿胶，下一个是百合润肺，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一个枸杞来补肾啊，因为肺肾这两个是上下呼应的啊，有很多老年人一咳嗽都会漏尿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本身枸杞也润肺，但是它诸子结降，到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个药力引到肾经上去，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加味生脉饮。总结下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红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到15克，阿胶10克，最好是粉啊，来阳化。那么百合30克，枸杞30克，重用。然后呢，这个时候别心疼材料啊，慢慢，哎，你会发现在这吃嘛嘛香，脸色红润，而且还不容易复发。
2: 好的，在今天上半段的直播中，王老师回答了上次节目里大家关于千金苇精汤的用法以及肺结节善后调理的几个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稍后进小班继续跟王老师的助理沟通交流。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有关于止咳化痰的话题。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欢迎回来。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肺结节的调理，下半段我们来关注关于止咳化痰这个话题。此前王老师在《本草之路》的节目板块中介绍过白钱这一味中药，提到了白钱有止咳排痰的功效，但是具体它应该怎么样去配伍使用，包括也有朋友问它跟三子养心汤比起来，哪个更适合用于久咳不愈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白钱我们一般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0: 它也不用多，
1: 不用多，10克就已经。

0: 经很有力量
1: 啊，
0: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的时候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他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白钱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它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痰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性，
1: 加在一起。
0: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比较可以长久一些
1: 啊。
0: 诸子皆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这个外伤的时候我们用到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就是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我是喜欢用三子养心汤。
1: 它有调理的这种功能，
0: 它有补益的作用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又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1: 养，
0: 对，
1: 它突出一个养。
0: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打完就跑了，
1: 我的目标不管那些个，我就是把这些人给你弄走。
0: 哎，对对对，他就是撂倒
1: 我别的不管。
0: 所以说呢，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
1: 逆气
0: 胸胁
1: 上，
0: 对对对，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好吧？所以白钱那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几乎可以能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啊。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实际上他说这就是
1: 入肺，就是入肺，
0: 入肺就行，守太阴之药。这个，然后呢，常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直给直压的。然后呢，肺这个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白钱的根呢，它跟北沙参很像，
1: 长得
0: 有一点像但都是白白的，看上去也都是很漂亮的但是北沙参呢，首先第一个是实心里边相对来讲会松软而已但是毕竟还是实的这个是完全空心儿。那第二个北沙参呢，它是一个滋阴润肺这润燥的这么一个药它是一个滋润的那所以说呢，它是针对像那个肺结核干咳这个无痰等等也用到北沙参脸上都是红的，咳嗽的感觉好像干巴巴的，人鼻子也干，脸上也干，嘴巴也干，那都是干的。北沙参你看着它叫沙参听上去感觉好像挺干巴的，实际上它还挺滋润。北沙参是一个特滋润的一个药，滋阴润燥养肺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补品那么这个白钱呢可不一样，白钱是攻伐之品所以呢它这个是属于激情燃烧、激情四射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功成身退又不留恋什么它跟化橘红呢、跟北沙参呢等等，我们做一个鉴别比较，跟白薇从形态上做一个这个鉴别比较，别弄错了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一般煎汤的时候，白钱用多少呢？一般都是在5、10、15就够了。
1: 不多
0: 啊，不多。嗯。

0: 你要是小孩的话呢，更需要去酌减一点啊，它很轻，
1: 嗯，
0: 五克就已经看着不少了。如果是十克的话，看上去就已经，是吧？
1: 哦、
0: 这些的话，我觉得得有差不多20克吧，这么
1: 一
0: 半就是十克，
1: 嗯嗯
0: 啊，实际上是已经很多了啊。白钱
1: 劲儿也大哈，
0: 劲儿大，劲儿大、嗯。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白钱呢，我们常常是把它用在。经方的基础之上做一个锐气啊，做一个匕首一样啊，做一个先锋。所以呢，什么人去应该应用它呢？吐痰吐不干净的，比如说涉肝麻黄汤症，
1: 嗯，
0: 他喉中辘辘似有痰声，而且呢，这个呼噜呼噜呼噜的，有点像是青蛙在叫 啊，如水鸡啊，那个水鸡声，蛤蟆在那儿哗啦哗啦哗啦那种，
1: 有点那个音，
0: 对，那个肺罗音呢，湿罗音非常的重、
1: 嗯，
0: 但是那个痰又出不去、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是会给他加上这个白钱的，啊，你看他到底是哪一种了？
1: 嗯，
0: 假如说他是这个白痰，他如果是白痰的话，你用到它。再加上化橘红，
1: 寒性的这种。
0: 哎，对，当然了，可以再配合一些桔梗啊，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都是额外加出来的。我们给它用这个涉肝麻黄汤，给它清出去。如果它是黄痰，啊，如果是黄痰的话呢，
1: 热性，
0: 我们一般用白钱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但是仍然有用它的机会。
1: 嗯，
0: 你看它是不是怕冷？它是黄痰。哦，但是呢，它是由白痰而刚刚化热、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还是根子上还是这个什么的、
1: 嗯嗯，
0: 那还是用白钱，但是只不过是再给它加一些那个浙贝母啊，
1: 嗯嗯
0: 啊，然后蒲公英啊、
1: 嗯、
0: 啊等等这些，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这个也反佐了一点，贝母是比较凉润的、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也是给它就往外排痰的，那其实我最为常用的。啊，如果它已经是出现黄痰的话，我们喜欢用全瓜蒌、
1: 哦、
0: 啊，全瓜蒌它是比较滑、比较润、比较偏于寒，所以针对于那个热性的痰呢，它非常的好使啊，又便宜又好用，而且还放不住。放不住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买回来了，你不用过一段时间它也过期了，
1: 哦、
0: 而且还挺好用，
1: 对对，
0: 那你肯定优先用了。
1: 是，嗯、
0: 所以这样的去除黄痰，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
1: 嗯
0: 嗯，那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但是全瓜蒌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葫芦的这么一个、嗯、葫芦科这么一个植物，所以它还是其实是比较柔和的啊。那它得有人撕破脸啊，我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啊，等等这些得有人撕破脸的时候，白钱这个二愣子，这个愣头青，让他冲上去去说这个话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他冲上去之后，第一个就是先要撕开一道口，后边的话马上全瓜蒌，全瓜蒌要用的话就是重用30克打底啊，30、50啊，用到80都可以啊，那个一旦用多了它也不会伤人啊，但是呢用少了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滚痰的力量，
1: 嗯、
0: 啊，去除黄痰我们常常会用全瓜蒌，那么我们来看。假如说久咳同时有唾血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说他久咳，这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炎症了，
1: 是嗓子充血吗？
0: 对，嗓子已经开始充血了、
1: 哦哦、
0: 那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用点桑白皮
1: 啊，
0: 桑白皮它是有补益作用的、
1: 嗯嗯、
0: 而且呢它是作为古代的缝合线、
1: 嗯、
0: 外科使、
1: 嗯、
0: 外伤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对于那个出血这种情况啊，桑白皮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抑制作用、
1: 嗯、
0: 啊，第一个消炎，第二个补益、嗯、同时还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出血、嗯、那么那止咳，因为咳嗽带动的它整个的这个里边黏膜受损而出血，所以止咳直接用白钱也可以、
1: 嗯嗯、
0: 啊，那么后续的话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善后啊，一般都是饭后去使用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有手上有桔梗甘草汤的话呢，它这里边有一些脓的话，也可以去配合它啊。一般时间长了之后都有点化脓这种现象，所以排脓汤、桔梗甘草啊是可以去给它结合去使用，合方使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白钱它在适配方面，它其实可以跟哪些进行搭配呢？第一个跟荆芥是常常搭配的。
1: 它们两个，哦，
0: 对，荆芥呢是挥发性的，荆芥是后世派里边的发汗药常用，然后呢，这个但是荆芥实际上是比较燥的。啊，我们常常不敢用麻黄，荆芥却不受限制。事实上来讲的话，你单用麻黄它不发汗，单用荆芥它一定会发汗。啊，荆芥啊，防风啊，啊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挥发性反倒更加燥烈。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去牵制它这种燥烈，就是白钱，因为这个白钱呢，它的药力是非常直趋下边，所以。这个我们白钱跟这个荆芥配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解决战斗。你不是这边燥烈吗？荆芥是往上走的，而这个是往下走的，一走一错之间，既发一点点汗，而且这边快速给它止咳，所以就不需要用那么长时间的药。这个是在很多的后世派温病学派的一些这个用药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明明这是一对对药，是很好的一对对药，但是很少有人在医案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在这样去使用的，这个很可惜。因为单用荆芥发汗能不能止咳呢？那肯定也打开毛孔了吧，是不是？可是它止咳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快，用的时间再久一点的话，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对身体的伤害，它很燥。
1: 对对，
0: 白钱呢，如果是单用的话，因为它根本不考虑这个外感的问题，所以它也很容易引邪入里。啊，那么我们一般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之上，比如桂枝汤加上白钱，你知道吧？麻黄汤加白钱，或者是这个麻杏石甘汤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反佐，或者是有一些底座在这儿。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单一用药给它进行一个黄金搭配的话，称之为对药的话，啊，第一个它可以跟很多搭啊，第一个就是荆芥。啊，荆芥是很好的，跟它就可以等量使用的。荆芥不要用太多，荆芥我们一用荆芥，感觉好像就能用30克。我看他们那种的都很可怕，荆芥很燥的，荆芥比桂枝、比麻黄要燥很多。
1: 哦，
0: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管理部门是不懂药性也当官是怎么着？反正总而言之，他们是不限制荆芥，限制桂枝、限制麻黄的啊。这个。很可笑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这是针对一个是宣肺解表，一边是给他这个利肺降气祛痰。那么现在我们不光是解表了，纯粹的就是来给他祛痰，现在没有外感，纯粹就是给他这个祛痰的话，配桔梗很好用。桔梗是生的，然后呢这个是降的，所以一升一降之间产生这种错劲儿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排痰的时候呢，有人说，哎，你现在还发烧吗？不发烧。怕冷吗？不怕冷。那好啊，可以给你用上这个桔梗，配上桔梗就可以重用啊。桔梗呢，那起手价就可以用15克，甚至可以用到20克，那平时拌凉菜都可以用。
1: 对，它是食物嘛。
0: 对，白钱就是一般都10克以内就够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针对咽喉疼痛，有一些顽固性的痰，但是又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用这对的对药重用桔梗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讲到咽喉疼痛，甚至咳嗽都带血了，这个时候应该配什么？配桑白皮。桑白皮。啊，这个我不多讲啊。那么这个白钱呢，实际上还可以配紫菀呐、百部啊等等这些润肺啊、化痰的一些这个药。这个呢，实际上用的相对比较多，枇杷啊这些都可以去配合去使用。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久咳的人呢，久咳的人我们用白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给它结合使用黄芪和沙参。
1: 要补一补了，
0: 对，黄芪补气，然后呢，可以让他的这个肺气也重新能够补足。沙参是润肺，给他补足多的那个津液。那么这个天冬、麦冬也都可以，对它，只不过是沙参呢，它不害胃，天冬、麦冬用多了之后呢，胃就有点凉，不太舒服啊。那么这个用沙参、黄芪、白术啊，给它健运脾胃和。畅达他的肺气，那这个时候再加上白钱以及三子养心汤，这个是很好的
1: 结合着来用。
0: 对，长期久咳，我的优先使用是这个黄芪、白术。

0: 炙甘草，再加上三子养心汤啊，这个是我优先使用。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尖刀队出现的时候呢，那个白钱就可以考虑派上用场了，尤其是它碰上冷风就咳嗽。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寒性的啊，天凉的时候咳嗽，然后呢夜里咳嗽加重，然后呢吐出来又是白痰啊，有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在换季的时候，这个阴晴不定的时候，有冷空气的时候它咳嗽啊，这种一般都是白痰的适应症。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白痰呢，我们讲完了之后开始介绍下一个黄痰。黄痰就开始用到这个前胡了，刚才叫白钱、
1: 啊、
0: 白钱后边就是前胡。
1: 前胡
0: 对，
1: 自头咬自尾了。
0: 对对对，自头咬自尾，这是一方面哈。最关键是你要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1: 嗯、
0: 来理解为这个跟柴胡会有点像，因为它是凉润的、
1: 嗯、哦，
0: 嗯，它是辛苦微寒，但是归于肺经、
1: 嗯嗯、
0: 它是属于专注于肺经里边的柴胡。
1: 哦，
0: 刚才我娘说白钱它是专注于肺经里边的大黄，
1: 对，
0: 而这个前胡呢，它是这专注于肺里边有一些肺热、
1: 嗯嗯、
0: 肺的这种黄痰黏痰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常常会去用的一味祛痰药啊，它呢是属于凉性的，
1: 嗯，
0: 但是又带着挥发性，
1: 嗯 嗯, 嗯，
0: 所以闻起来味儿是不是比白钱味儿要重？
1: 对，但是这味儿挺好闻的。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呢，针对于外感咳嗽、痰多气喘，尤其是风热型的所谓的那个感冒，
1: 啊、
0: 我们常常会用到它、
1: 嗯。
2: 什么叫风热型的？实际上是麻杏实甘汤症。
1: 嗯 嗯, 嗯，
0: 麻杏实甘汤症现在呢没有痰，那就麻杏实甘汤就行了。有痰，黄痰哦，前胡加上就可以
1: 了。加进去
0: 啊，前胡桔梗、
1: 嗯、
0: 啊，贝母
1: 祛痰的、
0: 啊，这个都是祛痰的。嗯、前胡呢没有特别大的力量。嗯，所以呢它常常是配角、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最后的时候就给它个几分钟就够了、
1: 哦、
0: 五分钟就够了、
1: 嗯、
0: 它是配角中的配角。嗯，对，这个
1: 就这么边缘吗？
0: 对，它如果是那什么呢，它不如贝母祛痰的力量更强、
1: 哦、
0: 啊，去除那个黄痰的话，它更赶不上全瓜蒌了。嗯，所以说在它并不是它太差，而是在它这个领域里边啊，高手太多，强手如云，所以就显不着前胡
1: 啊。
0: 前胡就是凉润啊，挥发，能够也能够帮助排一点点汗出来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前胡的药性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想不起来前胡，是因为它太不出众了。嗯，老实巴交，一点也没，就是没他什么事儿，基本上
1: 小透明，
0: 对，就小透明，存在感极低、嗯、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当然了，有前胡散、前胡汤啊、
1: 哦、
0: 等等那些后世派的一些方剂当中，是以它作为这个君药啊、
1: 嗯嗯，
0: 这个硬生生把它硬捧上来，像资本捧上明星上来似的。但是你要单用的时候，它这个作用不是特别的强烈啊，所以前胡我一般很少用，也很少讲啊、
1: 嗯，
0: 就是大家记住，它反正是针对于黄痰。针对于肺热啊，然后呢排痰的力量呢一般呢、不强，
1: 嗯，
0: 也不是特别次、
1: 嗯、
0: 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也不是最坏的、
1: 嗯、
0: 啊，它是属于这个跟帮带溜的这么一个药性就行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所以它呢一般啊、都得是以别人作为底方或者是作为主导，然后它作为佐使药
1: 哦。
0: 啊，有桔梗和贝母、
1: 嗯、
0: 以及这个全高楼全瓜蒌在场的情况之下呢、
1: 嗯、
0: 常常就不用它了。如果没有全瓜蒌，没有贝母，只剩一个桔梗了，那需要个帮忙了，来帮忙啊、
1: 哎、
0: 这个时候钱壶可以上、
1: 啊、你也能，
0: 家里有钱壶的话总比没有要多一项选择了啊。可是钱壶不用多喂，嗯，这个我更倾向于让大家那个全瓜蒌可以多喂、
1: 嗯、
0: 全瓜蒌也不用备多啊，就是一公斤就可以、
1: 嗯、
0: 全瓜蒌又不贵，
1: 全瓜蒌得放冰箱是吧？
0: 对，得放在相对阴凉干燥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要放冰箱的话必须把它那个口缩紧了，要不然受潮，
1: 对
0: 啊，它也容易坏、
1: 嗯、
0: 那个一般放上三个月就已经感觉那个味儿不太新鲜了，放上半年、
1: 哦、
0: 一般就该扔掉了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那里边那糖都出来了，
1: 是，
0: 就黏黏糊糊的，反正容易对，那个效果也不好了，就。反正就即使那样，我这半年扔上一公斤也无所谓，
1: 嗯嗯、
0: 啊，没用上最好，能用上的时候，它反正也不贵，就是能够派上大用场。一个是祛痰，另一个干嘛？心脏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前胡只针对于肺。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说的温中、嗯、然后排痰，然后分别是排的寒痰以及这个
0: 热
1: 性的黄痰啊，
0: 对，
1: 这种不同的药物。
0: 香煎无咸草，
1: 嗯，
0: 食得便是宝，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了解一味药的这个应用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人去讲这些啊，懒得去讲这些。那么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1: 细细的梳理哈、啊。这个王老师准备起来其实也很辛苦，准备了好多的内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我们下次直播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开肩操。来，靠住座椅背，两臂向上撑，手臂尽量向后站，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是这样，注意手臂发力，高高举起，一二向后，二二还原，三二向后，四二还原，再来一遍，注意手臂高度，缓缓碰到车顶，五二向后，六二还原，七二向后，八二还原。常做肩部运动，肩周僵持不痛，打开肩周黏连，身心健康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活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哎，就是周末了啊。很快这一周又过去了，今儿又周五了，
4: 真是。
3: 就是这个周五的感觉和周平常是不一样的嘛。
4: 那这快乐太多了，这简直是云泥之别。
3: 就周末到了之后，你没有发现大家所有人今天，就不要说现在了啊，就今天早上起来那个状态都不一样，
4: 有盼头了。
3: 今天早上就好起，
4: 对，你就觉得我在咬咬牙坚持一天，是吧？当我晚上再回到这个屋子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就会开启两天的快乐周末时光。
3: 对，就是很怎么说呢，很有松弛感的周末就要开始了嘛。
4: 对，
3: 就这个跟周一到周五的节奏不一样。而且最近我发现很多人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周末的松弛感。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最期待的就是什么，我去健身，健身完之后然后回家洗个澡，然后叫个外卖，开着空吹着空调在那坐着，就那种时候是特别松弛的时候。
4: 是这样吗？
3: 就很小的细节嘛，很多嘛。你觉得你周末的松弛感是怎么体现？
4: 我周末松弛感就是如果能够把周末两天啊，就通过出去玩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能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
3: 啊。
4: 我听过一种说法，虽然这说法这个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啊。说什么，说这个很多人把工作日和休息日搞混了。你都是休息日的时候在家里边瘫在沙发上刷刷手机啊什么，反正就这种充电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调整好状态，充满电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新的一周的工作任务。说这搞错了。
3: 那应该怎么？
4: 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呢，把自己玩得精疲力尽的，就尽情的享受生活。然后在工作日当中呢，一边歇着一边干啊。你要知道为什么以古代那种宦官呀，他特别这个容易独掌朝政啊。你这谗言听着是诱人啊。
3: 你就想试试，但你真觉得这样吗？就周末把自己搞得很累。
4: 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很走极端的。就我要么可能周末就真的在家里一直瘫两天。两天过后会觉得这个周末浪费了，明明外边对吧，天气也挺好，刷着朋友圈看见别人周末都在出去玩，我就在家瘫了两天，你就觉得浪费了，
3: 虚度光阴了。
4: 哎，那就出去玩。哎呦，给自己玩的就从早晨那真的是比上班起的早多了。
3: 我的天哪，
4: 骑着摩托车就出去了。晚上披着星光才回来。这种一天你会觉得，哎呦，今天这一天无限延长。而且你的快乐的阈值也拉满了。你感觉哎，没有虚度，虽然说很累吧，但肉体的劳累的睡一觉就能缓过了。你重点是觉得精神，你这个是你平常上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自己时间出去玩，
3: 自由支配，
4: 自由支配。
3: 我昨天还刚听咱们一个同事给我讲了一个说周六周日应该怎么过的一个方法。他说我一般周五晚上会早睡。我说什么？周五晚上早睡？他说对，周五晚上早睡，周六早起。然后你的周六就有很完整的一天。就是如果说你周六起来就已经中午或者下午了，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周末就快结束了，周六已经要结束了。
4: 我就是这样。
3: 你也是这样的吗？
4: 对呀。
3: 然后他说周六晚上可以熬个夜，然后周日呢睡睡睡睡睡睡睡，睡过去，现在再休息。
4: 确实是这个感觉，真的。
3: 但我一般我不是，我今天晚上肯定是要熬夜，周五晚上我一般会熬夜
4: 啊。
3: 然后周六肯定就睡到中午起来。
4: 因为最快乐的时候就周五的晚上。
3: 对呀、啊。你睡，你那么早睡，你跟平常也那么早睡干嘛呀？
4: 那没区别了。
3: 对呀、啊、
4: 对吧，
3: 没有那种放松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了，
4: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3: 而且周五晚上是最开心的时候。你既然睡过去了，你把最开心的时间给睡过去了。
4: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呀，如果说真的就是周末就好像挺虚度的，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去想， 也没有那么的虚度，
3: 嗯，
4: 对吧？因为这个时间完全是您自己能够彻底的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有这么两天瘫在床上的权利。
3: 对，看大家怎么看了，嗯，有的人就觉得我瘫两天非常好，
4: 对，
3: 这才是我应该过的日子。
4: 对，重点就是别给自己的这个逼得那么的紧，
3: 嗯，
4: 哎，要有那种松弛感。
3: 对啊，
4: 就怎么过不是过呢？
3: 对，属于你的松弛感嘛。啊，
4: 对，
3: 嗯，就人，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有这种松弛感的。
4: 对，
3: 嗯，
4: 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周末松弛感的体现。
3: 对，你的周末的松弛感怎么体现？
4: 啊，
3: 可能跟王上一样，把自己的日子安排的比较满，
4: 或者就完全就比较闲。
3: 对，
4: 嗯
3: 啊，就瘫在床上，我就起来之后，我一般就是我起来之后，然后我才想我今天要干嘛。
4: 嗯，
3: 反正就想想什么啊，说走就走，然后去哪儿逛逛，然后再回来。
4: 对，
3: 不安排事儿，
4: 就不安排。
3: 嗯，
4: 就是有那种好像完完全全的顺其自然的感觉，
3: 嗯，
4: 就松弛嘛。
3: 对，
4: 好事发生了，好哎，好哎，嗯，坏事发生了，哎呦哎呦，真坏真坏，结束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对啊，嗯，就我觉得就松弛感，人嘛，就是要有这种松弛感的。
4: 对，
3: 嗯
4: 嗯，
3: 就是比如说，嗯，你敢随时随地拒绝你的领导，这也是一种松弛感的体现啊。
4: 他有时候和叛逆也挺划等号的，是吧？
3: 没有吧，
4: 啊，
3: 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敢做自己嘛，
4: 嗯，
3: 对吧？
4: 你做自己这代价还挺高啊。
3: 怎么高了？你觉得我下个月工资会扣的更多是吧？
4: 那不会那不会，你充其量就是算是少赚点嘛。就是松弛感它更多的是源自于你自己对于你生活状态生活节奏的一种无所谓，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3: 嗯，
4: 就是他可能安排的一切井井有条，
3: 嗯，
4: 可以，然后安排的呢有一些不那么的合理，有一些地方浪费了虚度了光阴了，
3: 嗯，
4: 也可以，
3: 嗯，
4: 就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以一个非常坦然的心态去接受，
3: 嗯，
4: 这就是松弛嘛。
3: 对，这也是一种周末松弛感的体现嘛。
4: 对，嗯，
3: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周末的松弛感啊。
4: 嗯，
3: 我这周末的松弛感就

0: 我今天早上拒绝了大明。
1: 那应该叫今天的宋诗。
0: 不是，这也是属于我周五的，因为我周五主要如果上了早班再上晚班，我这一天就废了。我今天晚上必须得早睡，就困到不行，就累的，就回来就躺床上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说。但是如果我不上早班，就只上晚班的话，就状态，你看今天状态就还可以，就肯定没有问题。今天晚上再嗨一下，没问题。
1: 拒绝一次大明爽两天是吧？
0: 所以这也是我松弛感。虽然今天早上听说，哎呦，好多人已经来跟我说了，说今天早上大明这那的又唱了首歌
1: 啊，
0: 什么 PUA 我啦，还是怎么了？
1: 这是怀念你，
0: 怀念我，纪念我呢？
1: 你人不在，都为你单独唱首歌，是吧？就希望你下周来来来。来
0: 没有，下周是不是就快回大迪就快回来了呀？
1: 那没准儿。
0: 所以呢，适当的，我在教大家，适当的不想拒绝的时候就不想答应的时候就拒绝嘛。
1: 啊，
0: 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松弛感的。
1: 我帮你把这话美化包装一下，意思就是说，勇敢的做自己。要遵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就这种表达是不是稍微的听着不那么犀利一些？
0: 但也就时不时的，我也就非常少的时候才敢有这样的勇气吧，对吧？
1: 要不然你这截取一片段出来，凡哥说了，大家就得跟自己的老板对着干啊！
0: 咱们听友不是干不出来，
1: 我跟你说，咱们听友这是两边一倒腾啊，这话传的，不定传成什么样了。
0: 哎呀，反正今天我快乐了，
1: 你快乐了，
0: 我的周末应该是快乐的
1: 啊。主要就是今天这个工作节奏是一个常规的工作节奏，
0: 对对对，很舒服的节奏，
1: 不用早起了。
0: 各位也来说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你周末的松弛感
1: 对
0: 怎么体现？
1: 体现在哪里？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起动态微公交试点，解决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和传统公交不同，微公交没有固定的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下单系统就近派车。微公交车呢，长约6米，最多可以搭载12名乘客。市民可以选择3元拼车、19.9元包车两种出行模式。微公交上线不到一个月，已经运送乘客超20000人次。
1: 3块钱比地铁的那个接驳打车是便宜的，19.9包车6个人，这样一分摊，那比网约车是划算的多，
0: 是挺好啊。
1: 像这个老城区啊，窄巷的那种，就常规公交它进不去，但它能进，哎，作为最后一公里的补充，这个其实值得推荐一下，是吧？
0: 对，嗯，就是我们那儿就我们临汾现在就有这种。叫什么微公交？
1: 微公交
0: 小公交特可爱，好像就能坐10几个人。
1: 啊、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省，就省它有的线路比如人比较少，它就会用这种小公交、
1: 嗯，
0: 而且还会省成本啊。
1: 我在马路上，我忘了是在哪些城市，反正也见到过这种。我最早我不知道是干这个的，
0: 嗯、
1: 我还说我说这小公交这才能乘几个人呢？这没长大呢就出来接活了，就
0: 挺可爱的，
1: 挺可爱的啊！原来人家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女子睡醒和入室的野猴四目相对。最近在贵阳一只野猴入室翻找食物，女子刚睡醒就和它四目相对。对此呢，贵阳的经开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说，猴子频繁的到访居民区是因为这里有人投喂它，目前有委托第三方进行捕捉，但是捕捉难度比较大。猴子呢是保护动物，不能以不正当的理由进行捕捉，若猴子对人身或财产有伤害，会有一定的补助。
1: 哎、
0: 哦、
1: 啊，这个游客投喂不怕人啊，扩散到小区这样保护动物不等于说可以随意的靠近人类的生活空间、
0: 嗯、
1: 而有人投喂这4个字才是真的责任人、
0: 嗯、
1: 居民区反复投喂行为会让他们有依赖，而且猴呢其实也携带一些病毒，
0: 对，
1: 你真要是四目相对的话，你别上去说合个影什么的、
0: 嗯、
1: 还是最好还是先关好窗户啊，防止它进来、
0: 嗯、
1: 哎，然后联系专业队。
0: 对、
1: 嗯、
0: 就现在确实是因为这个很多地方，这种地方旅游景点就人总是喂它，
1: 对，
0: 那猴子就会它自己就失去了自己主动去觅食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它就等着去找呗，反正人那儿有人的地方就有吃的，
1: 嗯，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长期吃外卖、
1: 嗯、
0: 普通的这个外卖呢普遍使用这种塑料的餐盒，不少人也会疑惑说这个塑料餐盒热食啊，高温加热会不会带来健康隐患，频繁的使用是否会摄入微塑料呢？对此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也介绍了相关研究，证实高温、油脂、微波多重条件叠加，部分外卖塑料盒就会释放更多的微塑料和化学迁移物，应当尽量的避免高温长时间的加热塑料容器。专家提醒呢，辨别这个餐盒的安全性重点看3角回收标识内的数字，1到4号及6号材质耐热有限，高温易吸出有害物质，只有5号 PP 聚细聚丙烯材质适合短时的盛放热食微波加热，但是也不能够长期反复使用。
1: 很多人关注过这，看见上面有这些标识，但是都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以为哦1号厂出产的，是不是你是2号厂的啊？
0: 下次可以注意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外卖的热食，尽快的还是要换到那种陶瓷啊、玻璃啊、不锈钢的容器。
0: 嗯，
1: 高油酸性的菜品一定要避开塑料容器，也不要用这个塑料袋装那种滚烫的这种烫的食物，
0: 嗯，
1: 还有高温油炸食物。
0: 对，
1: 嗯
0: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分手之后找大师啊。最近呢，江苏法院发布了一起利用封建迷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在2025年3月，被害人小李分手之后呢，就在网络平台刷到了说做法事可以破镜重圆
1: 哦、
0: 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哎呀，我亲身经历啊，我们俩已经和好了。于是他就联系了一个泰国法师，随后便以情降法事、锁心术法事等名义先后诈骗了40000多。小李报警之后呢，经查啊，在这个期间被告人陈某、聂某某等共谋诈骗，以网络传媒工作室做掩护，招募了5名员工，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由前端员工在网络平台搜索这些情感失意的人员，虚构经历获取信任之后，诱导其联系这个所谓的泰国法师，然后呢，再由其他2个人伪造泰国的定位和大师的身份，诱骗被害人多次支付法师费用。
1: 利用的不是迷信本身，是失恋以后理性那个慢慢变窄的那个窗口。所谓的泰国定位是伪造，是吧？所谓的托那种评论也是员工的小号。你整个链条啊，成本极低，复制极快。情感类帖子下的这些亲身经历的评论，可以用账号关联，再加上语义聚类，把这个 这些

0: 锅啊，就是给它捞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希望每个刚分手的人呢，咱们都能冷静的识破这种所谓的什么锁心术。哎呀，
1: 每个刚分手的人，
0: 对，他只爱我，哎，这辈子爱不了别人，哎，定啊，锁住，封心锁爱给他。
1: 在听节目的有没有最近刚分手的朋友啊？
0: 哎呀，你
1: 就你看，你刚才那个新闻里那个人、
0: 啊，
1: 他分手了，说明他很痛苦，好像就是他不太愿意分手，是吧？就要想求和，
0: 那肯定啊、哦、嗯，您那钱要实在没地儿花，要不您看一下我们的墨镜吧，好不好？这好歹我跟你说，这你把这墨镜给他，没准还能有点挽回余地呢。这很多墨镜呢，就是实在挽回不了，咱自己也能用，
1: 咱自己戴着酷酷的，
0: 是是，对对对，
1: 帅帅的，
0: 对，
1: 美美的，
0: 而且都是国际一线大牌，香奈儿、Gucci、Prada、Miu Miu， 还有什么圣罗兰、
1: 嗯、
0: 还有谁，就反正很多啊，香奈儿这些。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两个字，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可以进来看一看。反正有那种比较传统的常规的款式，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副，也有呢凡科这个也是比较常规的，
1: 也不太常规吧，他镜腿儿就很个性嘛。咱每天跟大家说，我觉得就是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已经记住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墨镜感兴趣的，可以回复墨镜去抢一下、
0: 嗯、
1: 有一个墨镜专区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1: 你想让我们给你展示哪个款式，你也可以去我们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
0: 对，
1: 嗯，
0: 昨天还这个我还接到了一个外国友人的聊天儿、
1: 啊、
0: 我充当了把客服，我们全程英语交流。
1: 真的？
0: 对，对面就问说，哎，就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就是说、
1: 嗯、
0: 我们这边急需一个墨镜，然后那个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就那个发箍那个款，就那个款、
1: 啊、这个
0: 对、
1: 嗯、
0: 特别适合、
1: 嗯、
0: 我说您这边是用什么的，我说怎么您是干什么工作，他说啊，我是 X 战警的镭射眼，我墨镜丢了，然后我现在啊，我现在得找一个跟我以前那样差不多的，就这个。
1: 我特别认真的在听，说真的，谁打的？你真扯呀、哎！我的天哪，真冷啊！
0: 哎、
1: 这比你的冷笑话还冷。
0: 哎呀，尤其是刚才方科明显是愣了一下啊，真的、啊？哦，你还当客服了？英文沟通人，
1: 我特别认真的听了。
0: 我说你老了以后你注意啊，你是容易那种排队领鸡蛋的人，我发现了，我跟你说。对，大家你看这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常规的款式，叫发箍款也有，哎、也有常规的款式，普通样子的墨镜，但是您看它的镜腿这种红绿的配色，一看酷极，哎。就是这种感觉、嗯、
1: 对，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啊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墨镜有一个墨镜专区，我们所有的墨镜都能看到。
0: 对、
1: 如果你具体想要哪一个，你可以点进去看，包括看一下下面的两个链接，一个是这个香奈儿的比较适合女士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男士比较适合，当然那个男士女士都能戴，就是迪奥的那个、
0: 嗯、
1: 不是迪奥，是 Gucci 的
0: 那
1: 个红绿之带，
0: 就是这个
1: 复古的高级很高级的那个镜片，
0: 经典款。
1: 嗯，
0: 嗯，所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可以自己在链接里边看一看。
1: 对、
0: 啊、
1: 还有沉香、嗯、这两天也可以看一下、
0: 哎、
1: 沉香，
0: 对对对，
1: 可以回复沉香也能够看到我们素颜回来的这个沉香手串啊、
0: 嗯、
1: 有几百块钱的，也有上千的，也有大几千的，最好的
0: 嗯
1: 都有，大家可以看看，但是绝对都是全部都是真正的天然的沉香手串。
0: 对，
1: 嗯，
0: 凡科是实打实去到了产地电白、
1: 嗯、
0: 广东茂名去现场溯源了一波。
1: 对，
0: 嗯，
1: 就是给大家溯源看到了这个品质，包括我前两天也去潘家园看了一下，
0: 还有个对比。
1: 哎、
0: 啊，
1: 我现在也是懂一点了，包括这个玉啊，
0: 哎呦，
1: 就是那个，因为我去新疆不是也去了好几次嘛，
0: 嗯，
1: 三四次吧，然后这两天去潘家园、
0: 嗯、
1: 那儿也有玉，
0: 嗯，
1: 它也有和田玉，也有翡翠，哎，反正自己感觉自己已经是快上道了，
0: 嗯，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玉主播了啊
1: 不是，比较了解，稍微了解一些了。
0: 嗯，
1: 嗯，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沉香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沉香手串，男士女士都有，单圈的多圈的都有。
0: 对、
1: 嗯、
0: 没准过两天咱们真开始卖玉了，我跟你说也说不准啊
1: 那玉确实是，哎，玉真的很好，我有一个玉就是常年就是真的是很养人，就而且摸着很润，越戴越润。
0: 对、
1: 嗯、
0: 就是玉养人，说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嘛、
1: 嗯、
0: 对吧，你既然选择了戴它，没什么特殊情况，可能这块玉您就一直戴着了。
1: 对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周末的松弛感啊，看看各位周末都是怎么个松弛法
1: 啊，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0: 先看视频直播间里的吧，月半月半说买了一张这周末的我们这边的一场脱口秀的门票，去看演出也算是松弛感吧。
1: 嗯，
0: 对对对，
1: 那肯定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自己买票去看这个脱口秀，
0: 嗯，
1: 就很我经常会网上刷到，虽然我还没有去线下看过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刷到看的，哎，我就觉得我哪天我也得去试试，去在底下听一听，包括还有那种互动场，你比较懂是吧？
0: 对，
1: 我想去参加那种互动场。
0: 互动交友，您和您老公俩人坐远点是吧？对啊，
1: 他互动就必须得是交友吗？
0: 也有其他的，其实一般的脱口秀的演出呢，开场都有主持人上来先会互动，先会热场，然后热场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找准几个观众的一些点，一方面让大家放松，就是像越办越办说的，有一些松弛感，让你先别绷着拘着，哎，聊聊天呢，适当的放松一下，接下来的演员他在讲他的段子的时候，你才会笑，你要不然每个人都上来都抱着一副批判的这个思想，
1: 放松下来，
0: 放松下来，
1: 这个目的。
0: 然后跟你互动的时候呢，一般是主要跟第一排的互动，问一问说，哎，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今天怎么来的呀？旁边这位是您什么？你们二位什么关系
1: 啊？对对对，我刷到，我看到过，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哪天也想去坐第一排感受一下。
0: 勇士，你是真勇士，
1: 这挺好玩的。但是就是不是非得要去配对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一些调侃，一些包括可能看年轻一点的朋友一说，我还在读大学呢啊，问问哪个学校的。他主持人专业的主持人总会找到一些点能够去挖掘的。
1: 对，我觉得得向人家学习，就是他那个临场反应还挺快的。
0: 而且他在互动的时候，其实后台的很多演员呢也都支棱着一只耳朵在听着，就听，甚至会扒着布帘儿看啊，跟谁互动的，这个人有什么特点，一会儿他的段子里边可能会砸一些现挂，
1: 哇，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厉害，
0: 反正去看吧，
1: 去感受一下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们今天话题来说说这个周末的松弛感啊，你周末的松弛感是怎么体现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还有人说，这个。找不到了。
0: 今天视频直播间他还聊挺热闹，
1: 对对，
0: 在聊
1: 什么？有人说下班路啊，这边工业制造说下班路上听你们广播就挺放松的，周末钓钓鱼也挺放松
0: 啊。就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7: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周末的松弛感。
4: 哎，周末的松弛感体现在什么地方？
5: 体现在什么地方？
4: 对呀、啊，
5: 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
4: 嗯，
5: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情况。来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6: 主持人您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常杰。我们再来说这个周末的松弛感问题。凡科，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周末的松弛感或者理想的周末状态应该会是什么样？
4: 你刚才不说了吗？骑摩托，
5: 你这样，你
4: 跑山，
5: 你发挥你的想象力，你来给我编排一段，我看你会怎么想。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周末了，忙碌了一周的王上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
5: 可算能好好的睡一觉了。
4: 终于王上睡醒了，
5: 哎呀，这一觉睡的真解乏呀。
4: 王上睡了2天2夜、此刻醒来之后神清气爽，可以投入到周一的工作当中。
5: 来来，你先等会儿，我睡了多久？
4: 2天2夜。
5: 两天两夜那还能叫睡吗？你干脆说我昏迷了不得了。
4: 你不是想多睡会儿吗？
5: 那也不能把大好的周末都睡过去啊，就周六睡个懒觉，中午起来就行了。重新说。
4: 好，王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虽然早饭没吃，但是周末的早饭不吃也罢。
5: 哎，真是这样，周末呀，先好好的补个觉，直接吃午饭也是一样的。
4: 于是王上开始吃午饭，午饭很丰盛，豆浆、豆腐脑、豆汁、油条、糖饼、炒肝、煎饼果子、胡辣汤、茶叶蛋、小笼包、鸡蛋灌饼、大饼卷肉、烧饼加肉。
5: 我是没吃早饭，但我都挪中午来，看着是一点也没少吃啊。那谁能这么能吃啊？你公园喂大象呢？
4: 我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是，你走到楼下，看见楼下小吃店有卖这些的，但是你没吃，而是转身走到了旁边的饭店。
5: 这没吃，你报这菜名干什么？你直接说后来吃的什么？
4: 这是一家米其林3星饭店。
5: 哎呦，
4: 虽然价格不菲，但是忙碌了一周也应该犒劳一下自己。
5: 你看我多会享受生活。
4: 于是王上朝服务员挥手 Taxi。
5: 怎么着，我刚来就走？我叫什么出租车？那叫 Waiter。
4: 服务员拿着菜单过来，王上点了自己想要的，伴随着悠扬的钢琴曲，静静地享受此刻难得的放松。
5: 哎呀，真是惬意又放松。
4: 服务员送来了餐前面包，王上大快朵颐起来，
5: 看来是饿了，先悠着点，正餐在后边呢。
4: 一曲演奏完毕，王上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开，
5: 别离开，我餐还没上呢。
4: 你刚才点的就是一首钢琴曲。
5: 我是不认识英文菜单，点成了钢琴曲是吗？
4: 不是，你是故意点的钢琴曲，就是为了现场聆听，静静的享受。
5: 我这不纯有钱烧的吗？我
4: 周末的生活就是这么惬意又放松啊。
5: 我跑人饭店来点首歌就走了，也不吃饭，那我吃什么呀？
4: 你刚才不是吃面包了吗？
5: 我就吃点免费的那小面包就完了。你这么一说倒是也合理啊，我这还是拿这顿当早餐了。这是
4: 王上拍着肚皮打着饱嗝走出了饭店。
5: 不至于啊，就那么几片小破面包，我至于心满意足成这样吗？那根本就没吃饱
4: 啊。没吃饱啊，没事。于是转身又回到了刚才的小吃店。周末就是这样自在随性的生活，这就是超绝松弛感。
5: 你给我编排的超绝松弛感，你就占了一个字，绝。有人说那样太多了，打成糊糊吧。
4: 豆浆豆汁豆腐脑。
5: 这里边混豆汁要打成糊糊，真的是。来，我们来看看各位有关于周末松弛感的留言啊。您觉得周末怎么个松弛法？一格说周末的松弛就是睡醒了之后继续躺着，躺到躺的就背都疼了，哎，然后翻个面再趴着，趴到胳膊肘都麻了，然后就起来找食吃，下楼遛弯看看星星，这就都趴到晚上了，这就。
4: 我有时候周末也是这样，
5: 也是
4: 我就一侧睡的我都不疼的不行，我再翻个身，然后再睡，反正就刷手机，然后再睡到都得有点头疼，实在闷得慌了。然后再起来，
5: 哎呦，床可能周末不乐意了，说完了，周末今儿哥们儿得加个班了，这人一直压我这儿啊。
4: 我有一次周末的时候，我就这么躺了一天，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进来说：“妈妈，你怎么总是在这个位置这样趴着？”就一天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5: 哎呀，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不定怎么编排自己的母亲呢？
4: 你怎么总是在这个位置？
5: 还有科比詹说，我的周末不属于我自己，属于我儿子。松弛感可能就是他在那边玩，我躺在旁边看着他。
4: 很幸福啊。
5: 因为科比詹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
4: 就几个月啊。
5: 对，刚刚为人父母的那种喜悦啊，虽然累一些，但是看着孩子还发来了图片，这大眼睛啊，抱着奶瓶，对吧？很可爱啊。
4: 那个香蕉说，周日的话就应该到足疗店好好放松一下。啊，那儿的环境啊挺好啊，都还好，吃东西也不要钱，洗澡也不要钱，也不包含时间，还有赏心悦目的小姐姐。当然我的目的不是去为了看小姐姐，绝对不是，你要一定要相信我。
5: 哎呀，你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是吧？你不描述这别人光想的是，
4: 我也没想到，
5: 光想着这个团购的这个那挺划算的啊。
4: 还有吃的是吧？还能洗澡。
5: 范善说，倒班的人表示没有周末，不过周末的班大概率没有领导在。最近朋友抢到了下周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的门票，正好班也合适，约了一起去看。这有安排了已经。挺好的，你这个虽然说咱们这周末要加个班，但是呢你这不下周对就可以去了吗？
4: 我发现就是尤其是大家有一个方法，就是能够让你周一到周五过得快一些或者过得开心一些，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周末安排一个事儿，而且是那种提前安排好的。就比如说如果你这周末咱们提前已经约好了朋友要出去玩，或者要看演唱会，要看脱口秀之类的，就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是这周我就会觉得过得有盼头。
5: 对，
4: 就是哎呦，今天这哎呦，马上就到周六了，我就有盼。但如果这周末没有安排呢，就这一周过的吧，也没啥目的。
5: 或者说这周过的有安排，但这安排不是你想安排的。比如给你安排好了，周六要跟王总，吃个饭啊，白天说要见什么客户，然后周日要回单位开个会，晚上还得加个班，都安排好了，你会盼望那个周末到来吗？不会了。
4: 对，
5: 不倒翁说没有周末，偶尔休息一天就钓鱼，哪怕鱼漂像定海神针，我也要在河边坐一天。就喜欢，
4: 这是喜欢的人。
5: 你看三这留言啊，人说每个周末都带本书去颐和园一个地方就喝咖啡，看看书看看风景，非常解压。
4: 看人家这个周末的日子过的，
5: 哎呀，带着书
4: 有格调啊，
5: 边喝咖啡边看书。
4: 嗯，
5: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4: 要拍照吗？要发朋友圈吗？
5: 你看你这一看就不是看书去的，你这就是。
4: 如果是我，我得先拍张照。
5: 你还得带本有内涵的书。
4: 对对对对对、
5: 啊，
4: 看不懂的。
5: 对，不能纯带本小说，那拍照不好看，嗯、是吧？
4: 小人书啊什么的，那不行。
5: 菠萝说，周末必须来一个 LSD。LSD 是什么意思呀？
4: 我们俩还查了一下，
5: 对，一个长距离低强度耐力的训练方法。就各位有没有见过那种一到周末有一群人，就是跑到山里边跑那山路啊什么那种，动不动大几十公里跑下来。
4: 我的天哪！
5: 啊，
4: 这种的必须是室外吗？这种就是这种跑的。
5: 这我也不太了解，是不是健身房里有那个空间大的，有一些设施也可以实现这种，
4: 嗯、
5: 反正就是你的训练运动的
4: 时间长，
5: 距离长，但是强度要低一些，
4: 嗯、
5: 不是说那种心脏一直全程突突突。
4: 我最近爬坡就是啊，我最近就属于低强度，长时间。
5: 你可快别提你那爬坡了，你那爬坡算什么？人家
4: 怎么不算我那爬坡？
5: 也是啊，
4: 也算是，我觉得完全符合呀，低强度嘛，长距离嘛。
5: 嗯，
4: 我每天我时间也挺长，我每天都必须保证一个小时以上。
5: 爬一个小时坡
4: 啊，每天保证一个，因为一个小时那个他那跑步机就自己就停了，然后我还得再按，我基本上一个小时起。
5: 哦，主要是对于凡科的这个膝盖来讲，这真的是已经开始玩命了，已经。你悠着点，你别哪天瘸着腿跟大明一样，也要请假啊你。
4: 还好还好，过两天准备换了
5: 啊，
4: 没换椭圆机了，上换设备上。
5: 啊，换椭圆机，你看那个车的音刚发出，我以为过两天换腿，我说。骑着摩托追强强说，放暑假孩子在奶奶家，我一般周六过去，周日就在自己家里了。
4: 嗯，
5: 然后那一天我就会睡到十点多钟起床，吃个中饭，吃完中饭继续躺在沙发上，沙发躺累了就去卧室躺着，然后颓废的一天就结束了。
4: 那觉得这么过完之后开心吗？
5: 开心
4: 还是说没有收获，有那种空虚感啊？
5: 嗯，那就看他怎么想，
4: 对，就是看自己怎么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这么浪费一天，觉得哇太棒了，难得有这样的一天。
5: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种开心的，我们能够完全很惬意、很放松，它不能叫颓废啊。
4: 就时间久了的话，这么着内心会觉得有点空虚。
5: 对，
4: 但是你说真就这么一天把孩子送到老人那里，然后自己有一天，哇，无比珍惜啊！
5: 这种旺仔计划真的。
4: 对啊，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
5: 啊，
4: 就每天孩子回老家了，然后就是觉得完全时间都是自己的，哇，太幸福了，这种时候。
5: 啊，那你这时候最适合上早班了，我跟你说，回头跟大明说一说，
4: 孩子马上就回来了，要开学了。
5: 哦，那更适合上早班了，早点起床给孩子做好饭什么，然后就上班了，多好呀！
4: 不行。
5: 思前之说，周末的松弛感就是时间已经被补习班排满的情况下，抽出一点时间出去晃两圈，换换脑子。就学生群体的那种。换脑子并不是说数学题做累了做会儿英语题，这不叫换脑子，而是真的能走出室内去户外，也是放松一下眼睛，锻炼一下身体，增强免疫力嘛。
4: 大山里的老王说，他们跑山会一边跑一边叫，好像野人在释放。真的吗？
5: 好像是，我也见过这样的。
4: 就是跑步的，还是说你们骑摩托的会喊吗？
5: 我们骑摩托戴着头盔的，你喊你也听不见嘛。
4: 哦，
5: 对，但是这个跑步的有时候情到深
4: 处，在山里面跑，
5: 对，
4: 怎么个喊，跟那野人一样，
5: 就这样，对，
4: 真的是这样，跟野人一样这样吗？
5: 大家刚开始玩的人会这样，一看老跑的人就不这样，习惯了。刚开始玩的人就觉得一下，哎，觉得很有那种感觉啊，
4: 爽，
5: 跟平常健身房跑步、马路上跑步不太一样。亮了这景色啊，只要有一个这个点子鬼，
4: 但你跑山，
5: 他要带了头喊了，后边
4: 就一起喊。
5: 对，
4: 那跑山的话，他不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那地也不是。

0: 很平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才锻炼呢。
0: 哎呦我的天，
1: 那抬着你过去那是去那游旅游去了那是。反正挺好玩的，
0: 把自己当野人，
1: 对，
0: 嗯、
1: 喊的方式有那个，也有那个，就这种、
0: 啊，反正都是野人的方式，
1: 对，
0: 嗯、
1: 就是进行释放自己，释放。
0: 哎，这也算是周末的一种很好的，我觉得真能释放，尤其最近如果有压力或者心情不好的话，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方式挺好？
1: 挺好的。
0: 嗯，
1: 半岛国王说：“我周五的效率极高，早上起得早，所有活往前赶，周末大多数也都是使劲躺。”但是偶尔出去玩个大的就超级满足，一次能管好久。
0: 什么叫玩个大的？
1: 就是真的周末咱们来两天特种兵式旅行、
0: 嗯、
1: 咱们真出去旅个游了、
0: 嗯、
1: 其实又累，
0: 对、
1: 又这个感觉精神啊肉体都有点疲惫，
0: 嗯，
1: 还花点钱，可是你会觉得很愉快，
0: 对啊，
1: 嗯，
0: 很满足。
1: 对，
0: 但这种又不能周周都这么着，
1: 对呀、啊，
0: 就是隔什么几周啊，这么一次还行。
1: 所以人说偶尔出去玩个大的行，
0: 对，玩个大的
1: 能管很久。
0: 嗯
1: 嗯。啊，还有米兰啊，米兰的这个周末就是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有一天，
0: 嗯、
1: 就有一天还得上班，
0: 嗯、
1: 但是已经习惯了。好像也并不影响我的松弛感，周五晚上该聚会聚会，周日该看电影看电影，充分利用休息时间做些属于自己的事儿，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儿，一切由自己安排，一天还是两天区别不大。
0: 嗯，
1: 啊，是因为您没办法改变，如果本来两天，然后现在突然之间让您变成一天的时候就有区别了啊，
0: 人习惯了，
1: 对，由奢入俭、
0: 嗯、
1: 由俭入奢两回事儿啊。
0: ZL 说：“为啥你们周末就能玩？我要处理一堆的事情。”
1: 嗯，
0: 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工作的事情？
1: 看这个怨气，应该像工作的事情啊。要不然人就该说了，说啊，周末也可以有时间处理点自己的事情，
0: 嗯、
1: 处理点家里的事情啊。嗯。
0: 嗯，小白羊说：“唱唱歌呗，早上大明老师都唱了。”是啊，王上，人早上大明都唱了，你也不唱唱歌呗？
1: 大好的周五本来挺有松弛感，你别给人整紧张事儿啊！听着一下，我跟你说，我这个心就揪起来了，就。这位
0: 等他练好了，
1: 对对，
0: 等他有想法的时候，
1: 就说的我真跟报了个班一样，我真去学了一样。
0: 不是你每天不都偷偷在练吗？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当着这么些听众的面，肯定得这么说
0: 了啊。对啊，等你练好了吧。
1: 等我练好了啊、
0: 嗯，练好了再给大家唱。
1: 练好给大家拉多大的？
0: 对，唱好了，唱练好了，拿着你的吉他给大家唱。
1: 对，我主要练吉他，然后到时候房客练唱，咱俩就合作。
0: 你别拉着我了，
1: 我们就是
0: 我没有曲库了，我真没有曲库。
1: 我们就是个 band， 我们是个乐队。
0: 我不给你 band， 我不给你 band。
1: 我们是个乐队啊！
0: 不，乐什么呀？我能干嘛？我当主唱啊！
1: 你当主唱。
0: 我给你敲锣吧，我拿个锣给你敲。
1: 我有沙锤，我可以给你拿一个，你可以一边唱一边自己抖都行啊。
0: 行。
1: Prime， 这位就不知道怎么发音啊。他说有一天空闲就要体检，与工作无关，与世界无关，只啊要体验
0: 体
1: 验。体验不好意思，体验有一天空闲就要去体验，和工作无关，和世界无关，只与自己有关。关于爱好，想想自己心中所愿，在这一天把自己还给自己，太幸福了。
0: 嗯，体验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1: 对、
0: 啊、体验生活、
1: 嗯、
0: 体验世界。
1: 哎、
0: 嗯、你说这个第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今天上午去体检了、
1: 嗯、
0: 我不上早班，其实是因为今天早上要体检确实是冲突了，所以我请假了。
1: 哎呦，
0: 对对对，
1: 好正当的理由啊。
0: 不正，这不，我天哪，
1: 对、啊、
0: 体检，
1: 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啊、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那个体检，咱们台里那个快到时间了嘛、
1: 嗯、
0: 我一直还没有去，就我去年是3月份体检的，其实已经一年半了都、
1: 啊、
0: 然后我就说赶紧约一下，就约到了周五、
1: 嗯、
0: 我就昨天就去体检了。
1: 体检了，
0: 昨天没有，确实是因为这个啊，不
1: 啊
0: 好借口。没有，确实是，我要不一会儿给你把我体检报告拿出来看看，真的是今天早上去体检了。
1: 是是是，
0: 你看
1: 哎呦呦呦，不用展示了。
0: 你看我胳膊上这你看这个黑、这块，
1: 哎呦呦，是是是，
0: 抽血抽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啊，这是非常正当的啊。你看方科多么的积极的，就是坦然，我体检了，哎，就是没时间上早班。平常你看就
0: 一语带过了，我问你体检重要还是上班重要？
1: 嗯，那
0: 肯定是体检。你体检，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能够为台里面 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啊。
1: 是是是啊，
0: 所以我得去看看我的身体，在接下来，因为听说咱们九月份不是还挺忙的吗？
1: 嗯，
0: 对吧？我赶紧看看，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身体各项功能是否还好。
1: 现在还好吗？怎么样？各项功能？
0: 各项功能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他就是说让我少生气，
1: 少生气，
0: 反而有一些什么结节啊、息肉啊这些的
1: 啊。说话滴水不漏啊，进可攻，退可守啊，真是。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要太生气。
1: 对，所以咱们今天
0: 少干活。
1: 哎，没有少干活这一项，少生气可以。
0: 要劳累。
1: 你这是，哎，我发现真的情绪病啊，是一切最好的借口，这才是好借口。
0: 是真是情绪病，我这真是情绪病。
1: 情绪病
0: 就是太累了。
1: 为什么
0: 不好
1: 早班？一周只让我上这么两三天，我愿意多上的啊。
0: 有人说下了早班再去体检，你们。体检早上抽血要不吃不喝抽血呢？
1: 啊，不吃饱吹饿唱，没听过这话吗？饿着点上节目效果更好。
0: 我九点去来不及了，九点下班，我再过去十点，人家那抽血都结束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就是那个一般，你跑快点离咱们近的那个能赶上。
0: 我们体检是自己约啊，就是我们这儿我们台里给我们弄好，我们自己约时间。
1: 是是是，就这个松弛感，其实你看。为什么凡哥说这个情绪病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所以该有松弛感就得有松弛感。
0: 是的，
1: 对，
0: 嗯，
1: 咱们这话题呢，今天就两个小时都聊这话题，因为稍后的半个小时，六点到六点半是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0: 是，
1: 对，大家有什么有关于周末松弛感的一些留言呢？也可以继续来打字留言。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你跪在车前面干啥呢？
1: 检查检查车，等会儿咱们就开车下山了。
0: 没看出来，还挺谨慎啊。
1: 主要我怕有个老莫过来给我使坏，等会儿咱俩那就该有田下山了就。
0: 不至于，哪来的老莫啊？检查完了咱们走吧。
1: 别急，我还得再拜一拜。爱车在上，驾驶员王上，副驾驶樊科，拜托您等会儿平安送我们下山，半路刹车别出故障，下山后必有重谢，九五加满，好好犒劳您一下。来，你也跪下磕一个。
0: 谁？我啊？你让我跪下来给你车磕一个，
1: 对，保护得也有你一份，你快点的，
0: 你自己开吧，等会儿我公交车下山。
1: 请问驾驶机动车在山区下坡路段行驶，下列说法错误的有哪些？
0: 多选题。
1: 哎，错误的啊。
0: A 下坡途中感觉制动踏板变软，应立刻猛踩刹车迅速降低车速。
1: B为了节约刹车，下坡时可以空挡滑行，利用惯性下行。
0: C 长下坡路段可利用发动机制动辅助控制车速。
1: D 下坡紧跟前车时可借用弯道内侧超车，快速拉开跟车距离。
0: 请选择。
1: 嗯，
0: 虽然是一道多选题，但是还是比较好选的，
1: 不算
0: 难。答对的朋友比较多，第一位空山青雨，
1: 哎，
0: 第二位刘软，对吧？第三位是此间少年。
1: 对，
0: 嗯，
1: 我估计米兰答的应该也挺快的，但是米兰他是不是答了别的，就是弹出去了就
0: 没有啊？
1: 啊，
0: 嗯，
1: 啊，对，米兰今天还差点，
0: 嗯，
1: 就基本都答对。后边 Marvis 呀，CJ 呀，对吧？也都答对了。
0: 对，
1: 嗯，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哎，视频直播间里倒是没有答对的。
0: 好，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啊。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A、B、D
1: 这三个选项。
0: 嗯，
1: 长下坡连续制动容易出现那个制动的热衰退，踏板变软，猛踩刹车会加剧这个制动失效的风险，这个时候应当是迅速的抢挂低速档，依靠发动机的制动来减速，不能一味的就是猛踩制动，猛踩刹车。
0: 嗯，
1: 还有就是下坡的时候严禁空档滑行，空档会失去发动机的控这个制动能力，刹车的负担也会急剧的变大，极容易刹车失灵。长下坡的时候挂入低档位，依靠发动机的制动来牵引这个车速，减少刹车的使用，防止刹车片过热失效。当然不是说让您不用啊，该用得用，只是说有依靠发动机制动会有个双保险。
0: 嗯，
1: 这个是山区下坡的一个正确操作。 然后弯道呢，因为视线比较受阻，所以严禁借道超车，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弯道都是禁止超车的。
0: 嗯
1: 嗯，你细心的可以观察一下，即便是那种最不守规矩的，就来回乱窜乱那个变道加塞的这些人，所谓的老司机啊，到了弯道他也会规规矩矩的停在那儿，就跟着车流慢慢的走，过了弯道他再继续没素质。
0: 嗯
1: 啊，所以这
0: 道
1: 题
0: ABD 啊
1: ABD
0: 对，
1: 嗯，
0: 答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比较多的。
0: 好，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是我们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1: 嗯，
0: 那六点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今天的话题，
1: 周末的超绝松弛感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
11: 闹钟响了，身体却像被钉在床上，不想上班，不想动，不想面对今天。这不是懒，是情绪耗竭的信号。你的内心需要一点温柔的唤醒。试试这样，坐起来，双脚踩在地上，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我只完成3件小事，做完就给自己一个奖励。用一个最小的行动撬动一整天的动力。你不是不想动，你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理由动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3: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来自后迷整装生活馆的圆圆，欢迎圆圆。
5: 大家周末好，
3: 周末快乐。
4: 你看一到周五啊，这大家这个状态啊
3: 就是不一样啊，
4: 都不一样。虽然都在上班，但是大家都是你好啊，哎你好你好，都很快乐。
5: 周末来了，
3: 周一的时候是什么？周一是哎早上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哎圆圆老师你好，哎你好，
5: 好好，
4: 多少带点个人情绪。
3: 确实，因为周末嘛，就是大家就安排的都是一些自己的事情，就可能周末你再忙，我是愿意的
4: 啊，
3: 是吧？
4: 周末你关键是也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得有点时间忙活点自己的事儿。你就拿装修这事儿来讲，周一到周五上班工作日期间你就很麻烦。到了周末呢，虽然说不能怎么动工吧，但是你周末可以有时间多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比如说今天我们了解了解后米，
3: 但听说今天是怎么着？我们要爆后米的料
4: 啊，要兴师问罪啊？
5: 对，我到底是哪边的？是这样，就是大家但凡提到装修都一脑门的官司，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装修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门清，我能保证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环节我全都是行家，这个就很少。您要是行家可能 你就跟我一样就从事这行了。所以大家在比较装修公司的时候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等，然后呢就是或者说有一些对材料的认知不够那么健全，就容易踩坑。今天给大家所谓爆了这个后米的黑料啊，其实呢就是大家在广播当中，后米呢跟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呀合作了2年多的时间了。大家常听我们说后米这也好那也好，那你们想不想听后米哪儿不好？
3: 自爆自黑料是吗？
4: 咱们是没话题聊了吗？
3: 自爆黑料，
4: 自爆黑料。
5: 对，我给你们讲讲几个我们业主的真实的投诉案例啊。
3: 好，
5: 然后您从这些投诉的案例过程当中呢，您也汲取一些这个未来选装修公司的当中的一些小的这个 tips 吧。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就都知道，熟悉后米、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后米整装就是我们是敢承诺增一赔二的。什么叫增一赔二呢？就是如果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啊，后面说哎呀你家什么这儿线不够，那砖不够，这儿什么料不够了，如果有增项产生，增1000我们双倍赔付您，就是增1000倒赔您2000，增10000倒赔您20000，这个是给您白纸黑字写进合同的。但是呢，哎，就是因为这个就来了一个业主的投诉。投诉什么呢？就是业主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把垃圾清运的费用也给我包含进去？在这跟大家说一个，算是一个小知识点啊。这个垃圾清运呢，装修公司、整装公司能包含的是从您家把它拆下来，把它运到您家小区里面的垃圾指定的堆放点儿，这个费用是包含的，什么人工费呀、拆除费呀都是包含的。但是再从垃圾堆放点再往外运，这个费用它就包含不了了。而这个业主就又问说，那你们为什么能包我这个保洁费呢？还能送我2回，一次开荒一次精保，怎么这个就不行呢？因为保洁的这个钱吧，就是它是就是一样的，到您家去做保洁，到我家做保洁，可能都是同一个公司都能解决了。但是根据各个什么区域不同，小区不同，它合作的物业什么政策都不同，
3: 对
5: 这个它是没办法统一标准的。所以我就这么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到自助餐厅去吃饭，你问人家你说你这能理发吗？它就是两个范畴，所以这个事儿是装修公司给您包不了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说我要说 什么啊，你这什么门什么什么电器、
3: 嗯、
5: 什么那个保洁什么还有什么什么地桩什么地砖什么拆除、
3: 嗯、
5: 什么水电点位什么马桶什么什么智能开关什么的，这些如果有增项，后面这家整装公司可以给您白纸黑字签订合同，里面如果有增项，增一赔二，我们给您签合同里您可以放心的选择。
3: 嗯，是这个，其实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个垃圾清运费它是确实是要有一笔开支，而且这个我之前装修的时候就是你要先找你的物业，他物业给你一个这个电话，每个小区每个区它这个都不一样，联系的人都不一样。
4: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咱们所谓的那个增一
3: 装修里面的
4: 装修里面增一赔二，
3: 对
5: 对，它就不能是装修这个范畴里边的、
4: 嗯、
5: 就是我那个句子那个例子您记住了、
3: 嗯、
5: 就是你去吃饭、
3: 嗯、
5: 你问人家这能理饭吗，人家肯定给你理不了饭、
4: 嗯、
5: 这是一个意思，两个范畴啊。所以但是跟您家相关跟装修相关，但凡有增项了，后面是据我所知现在唯一一家敢把增一赔二写进主合同的整装公司。
3: 嗯，
5: 然后大家如果说你在今年内打算装房子的话，想联系厚米呢，你可以趁着我来做客，我半个月我一个月才来一次，对吧，因为上半个月是琪琪来、
4: 嗯、
5: 我一个月才做客一次的咱们这个下班快乐的时段呢，大家可以趁这个时段咨询厚米，电话号码记住了啊，是010-6651-5166。为什么要趁这个时段咨询呢、
3: 嗯、
5: 因为这个时段给到咱们听友的装修福利会比您直接去店面来的更多，而且来的更实惠。
3: 嗯，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先打电话。
4: 对，就是即便您去到厚米的线下门店、
5: 嗯、
4: 可能那个优惠力度也不如您现在拨打这个010-6651-5166来的更加实惠。
3: 嗯，
5: 对，我这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厚米正常的这个销售价就是您家，你想象一下，你家就是一个毛坯房，然后你把它拆完了，然后重新走水走电，然后再把你家的什么地板啊什么地砖啊墙砖啊吊顶啊卫浴啊洁具啊什么马桶啊什么浴室镜啊橱柜啊灯啊窗帘全都给它弄好了，在后面正常的销售价是一个平米1100-1200不等，这就是一个整装的打包价格了。正常你去到店面里面呢，我们每个月也有不同幅度的优惠让利，这个月呢是叫这个叫什么暑期的一个让利，差不多能降到1900一个平米。
4: 圆圆，我刚才就想问了，
3: 嗯，
4: 应该是一平米2100-2200差不多吧？你刚才说1100-1200
5: 啊？对对对，
4: 我当时就想，我说那这我就直接去了，我就、啊、
5: 我说错了，
4: 2100-2200，
5: 对对对，2100-2200一个平米，1100-1200、
4: 啊、你注意啊，要不然你增一赔二，你可是、啊、回头你说到时候我们差了1000，那可就是2000了。
5: 对不起，口误，就是、
3: 得亏了王上，
5: 1100这个事儿装不下来，肯定装不下来，到哪儿都装不下来，你只装定制柜也装不下来。
4: 行，增一赔二，咱们说好了。
5: 对，正常厚米的店面销售价是一个平米2100-2200差不多啊，这个这么一个区间、
3: 啊、
5: 店面的活动价格呢差不多能给您降到差不多一个平米降到1900-2000之间吧、
3: 嗯、
5: 差不多啊，这是店面的活动价格。但是呢我来做客咱们央广的这个节目的时段只限这半个小时，这个价格就能给您做到一个平米能给您做到1500-1600，您用的材料啊用的人工啊包括您的材料的选择范围啊全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丁点的区别，区别就在于这个价格是咱们央广听友渠道专享的价格，所以这个渠道的这个开口呢，这个价格的开口呢，它只有我来做个节目的这半个小时，记住了啊，差不多能从每平米2100-2200给您直接降到每平米1500-1600，一个平米给您省了500多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它不是时时刻刻都开放的，您要在现在把这个价格的拥有资格你先 hold 住了。
4: 嗯，
5: 怎么 hold 这个价格呢，就是打电话010-6651-5166，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两个字，这样报名也是完全 OK 的。
4: 嗯，就两种方式啊，最简单的还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10-6651-5166，
3: 大家注意这个方式。
4: 对，提前可以再说一下，因为之前琪琪来的时候就听友就说了，说我刚打了、
3: 嗯，
4: 人说广东这边不接。
5: 啊，对
4: 对，咱们的范围大概是哪些地方？
5: 目前能覆盖的、能承接的范围是北京、天津、北京周边，还有这个河北的离北京稍微 近点的地区。
4: 嗯，
5: 再远的地区呢，确实我们有点覆盖不到，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开拓，但是也不能开拓的太快。
4: 对，
5: 就是如果您家在什么，甚至我们上次有一听友家在河东，天津河东区，我们现在也是完全可以承接了，而且天津店面在8月份下周就正式开业了。所以北京、天津、河北的朋友，如果在今年内您打算装房子的话，都可以趁现在拨打010-6651-5166这个电话，记住了吗？6651-5166，站上这个只开放这半个小时的优惠。但是你说如果我不方便这个打电话，我在开车，您可以选择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这个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的，打电话限时间、
3: 哦、
5: 回复下班这两个字是不限时间的。
3: 所以就是您一会儿回家之后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这个福利就同样也是可以能够获得的。
5: 是的，给您算笔账啊，如果说您在咱们节目当中站上了这个特惠的这个价格之后呢，咱不着急用啊，那你说了您给我算算账吧，我们家100平要花多少钱，您家100平那能降到1520块钱一个平米，你只需要花15万2就全都搞定了。你家90平你只需要花14万3，你家80平你只需要花13万5，以此类推。如果您算不明白的话呢，你就别自己在那闷头算了，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010-6651-5166，记住了吗？6651-5166，拨通了，让接线员小哥哥或者小姐姐帮您算一下。不是说打完了电话你就非得找后米装修，因为这个优惠呀，你站上之后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你任何时候装修都可以把这个价格激活，都可以用起来。但是呢，这个优惠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时间段，或者说错过了8月的下半个月，你再要同款的优惠，同款的价格就没有了。所以先站上，不用花钱，先站上用不用呢？那是您的事儿，那都是后话。
4: 对，反正它保留到今年的年底
5: 吧，最后一天，对，
4: 12月31号。
3: 所以大家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啊，6651-5166。
5: 对，
4: 那在咱们这个整体施工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哪些小细节是，比如说？有这个业主
3: 刚才不是还接着爆料吗？
5: 对，
4: 反映的那些，
5: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业主好可爱，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后米这家公司吧，它的这个不管是主材呀还是辅材呀都是在不断迭代和升级的，但是呢针对咱们央广听友这个价格是基本上就没怎么变过的，基本上打2年前就是这个优惠价格，2年后还是这个优惠价格。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业主投诉了，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电线用的是特变电工，现在我们的电线呢可以在保留特变电工的基础上给您升级德国原装进口的雷夫曼电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管家呢就出面了，说我要给我的业主这个争取这个德国的这个更高级的这个电线行不行，然后就打了一个申请，产品部就批了。

0: 点契约精神。你们当时合同里面签的是特变电工，为什么不给我用特变电工，给我用雷锋吧？
1: 其实是升级了，材料是更好的。
2: 更好。
0: 对，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德国进口的雷夫曼电线比咱们国产的这个央企的这个特变电工的电线呢，其实我觉得品质差不多，但是就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这个价格会更贵一些。
2: 哦。
0: 但是就是您要想还用特变电工也行，您现在想升级德国雷夫曼也行，加钱嘛都不加钱，这些都是包含到咱们整装款里面的。
2: 嗯。
0: 而且后面在最近啊还升级了一项福利，这个真的厉害了，就是什么呢？水电不限点位。
2: 哦，都不限点位，
0: 不限点位，就是你改水改电，这个是增项的大头。那如果说我增一赔二给您签进合同里面了，你是不是就不再担心增项了呢？如果说水电这个增项大头不限点位了，你还担心哪门子增项呢？就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你比如说我卧室想做一个这个双控，就是我门口有一个这个开关，床头再有一个开关，我的这个厨房小家电比较多，我想做一排插头，需要加钱吗？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找整装公司它都是按这个水电，这个是你多加一个它多收你可能多收个170-180，但是在后美装修这个月新推出的这个水电不限点位的这个优惠，就是你做多少水电位呀电位呀什么都是不用加钱，全部包含到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价格当中的。所以这个优惠啊，您也要先把它 hold 住了，还是拨打那个电话010-6651-5166。还是那句话，就算我在这儿给您，就你说哎呀这个女的又来做广告了，然后那个
1: 不至于啊，不至于
0: 又来对又来骗我钱了，就算我骗你钱，就我让你打一电话，那我能通过电话线正耗您兜让您交钱是怎么的？就是您先把这个优惠先占上，不用交钱，真的不用交一分钱，但是优惠一定先占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半个月的优惠力度是不一样的，八月底过完了，到了9月1号之后优惠又变了，变成什么样什么价格那个我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能知道的我告诉您的就是这个价格，而且水电不限点位，而且能给您保到今年的最后一天，而且还能送全屋的大件电器，而且都是智能的，而且还能送什么呢？还能送灯光系统，两个卧室的灯光系统跟两个卧室的窗帘，或者全屋的暖气，这两个你要哪个你可以二选一，这个是八月下半个月的优惠，如果你心动的话呢，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先占上它再说。
1: 6651-5166。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内心稍微有点纠结的点是怕就此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手机号啊就算是入了你们的一个
2: 什么系统频繁的打电话。
1: 哎、对，隔三差五的说 哎王先生哎就准备的怎么样啦、要不要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嘿，这一看就是被骚扰过的。就我再说一个后面的黑料，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业主也投诉我们，他是还没签约，但是他在咨询了4家装修公司之后，后面是那个四分之一啊，他最后想选后面，后来就打电话来就说给客服说，我要投诉你们那个销售，问为什么呢？说我在你们这儿打算装修，但是我没体验到上帝的感觉。为什么？就是说你们销售为什么不追着我？就别人家都追着我说，天天给我发微信打电话说，先生你考虑好了吗？要不要签我们家？只有你们销售为什么不追着我？所以就是我这么跟您说，任何一个正规的整装公司都会有一个客户管理系统，后面也有。所以现在让您打010-6651-5166这个电话呢，就是为了让您的这个您的这个电话号码跟这个优惠系统互相绑定，这个优惠你才可以激活呀，要不然谁来了都说我听过你们节目，我知道那个优惠，那谁来都以这个价格签约，一平米给您降500-600，这个公司赔死了。算是一个准入的一个门槛，但是您不用担心说哎呀到了你们系统你们会不会卖我的这个资料啊，到时候天天追着我签约呀。如果天天追着您签约，我们就不会收获这么一条投诉了。如果我们就是您再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卖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呢？我们干嘛不把自己的客户自己签了多好呢？所以这两个方式，就这两个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占优惠，就是 用我的这个个人的消费理念，我觉得但凡滴滴给我了券了，我不用再说，就是这个券它过期了我没用，那是我的事儿。
2: 是
0: 对、
1: 嗯、
0: 但是滴滴给我券了，我不占上。

0: 那是我做人有问题。
1: 钱多。
0: 对，我就我谁嫌钱多呢？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券你先占上，不用交钱，也不用着急去后米店面占这个优惠，很简单，两个方式啊，要么您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010-6651-5166，这是最简便的方式。如果说，哎呀，我不方便打电话怎么办呢？我在开车。你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完了之后呢，在您任何方便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两个字，这个报名方式也是可以的。回复完了，你会发现，哎，怎么那个推送给我五张照片呢？对，这五张照片就是我们业主家刚刚竣工的这个算是中古奶油风的一个案例。你看看，100平米花150,200，装成这样，值还是不值？
2: 嗯，那这不我家吗？这不看着
1: 看着很温馨啊，
2: 看着很好、啊、
1: 对
2: 对,
0: 对，这个照片里面他们家的什么马桶啊，什么定制柜呀、啊、什么浴室柜呀、啊、包括什么什么这个软装啊，什么都是包含的，但他家还没进家具了、
2: 嗯、
0: 所以这个这不是网图，也不是我们在哪儿扒的，也没炫过，就是我上周叫业主家去实拍的、
1: 嗯、
0: 这个就是真实的，他们家所有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后米直接发生的，到现在为止除了那个灯是自己买的之外没有增项，但是啊，八月下半个月的优惠，连卧室的这个主灯，连卧室的窗帘都可以免费送给您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就包的就更全了。但是呢，这个优惠只限八月下半个月，今天是21号、
2: 嗯、
0: 再过9天这个优惠就关闭了。所以你说我想把这个送卧室主灯、送卧室窗帘这个优惠也占上，现在就要把这个优惠先占住了。你用不用那是后话，但是你错过了，到9月1号它变优惠了，这个就没有了。
2: 嗯，
0: 打电话010-6651-5166，或者你说我有自己看上的这个灯光，我不需要你们送的灯，我窗帘我也有看上的，我不需要你们的、
1: 嗯、
0: 那你可以占那个全屋的暖气。
1: 嗯，
0: 这个暖气厉害了啊，它是送你全屋啊，就不是送两个卧室了、
1: 嗯、
0: 送两个卧室，然后你有几个卧室就都送、
1: 嗯、
0: 然后客厅的，然后卫生间的，厨房的什么的，如果你阳台有也都送，把你旧的暖气免费拆走，新的暖气免费安装上，而且这个暖气还支持个性化的定制。怎么定制呢？暖气里面能有灯
1: 啊、哦、
0: 对，
2: 暖气里有灯，
0: 能有灯。他我还问、嗯、我问厂家，我说这个灯它怎么亮呢？靠暖气那个水压这个灯就亮了、
1: 哦嗯、
0: 然后我说那我在卧室我不想让它亮，他说没关系，它有一开关，你晚上就把它这个灯这个电源关了它就灭了。你说、
1: 哦、
0: 对，
1: 这个还真没见过、啊、
2: 现在外边都发展成啥样了这
0: 是的，就我也是，我这也是新到后米的一个新的一个暖气、
1: 嗯、
0: 你想要这样的全屋的暖气也是可以的，要钱吗？现在打电话占上优惠就不要钱、
1: 嗯、
0: 你说暖气我不要灯，你可以支持就这个什么把你的照片或者你们的结婚照、
1: 嗯、
0: 你家毛孩子的照片定制成一个暖气上面的一个画，看着好像是放在墙上的一幅画一样、
1: 哦、
0: 所以这些都是不需要交钱的啊，要送就送全套的。但是呢，不管你要哪个，你都是这都是八月下半个月的这个咱们听友的专属优惠、
1: 嗯、
0: 你现在先打电话先占上，不用着急交钱。再说一遍啊，不着急交钱，不着急交钱，也不着急去店面，但是着急的是先把这个优惠先占上。怎么占优惠呢？打电话010-6651-5166，或者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这两个方式你怎么方便你就怎么来。
1: 嗯，
2: 两种方式，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也实在腾不出手来打这个电话，那您可以选择稍后呢就通过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来报名。
0: 对，
2: 如果现在方便打电话，那最简单直接的还是直接拨打010-6651-5166来先占上这个名额。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什么暖气亮灯啊，带画儿，这个
1: 卷了，
2: 这个只是八月下半月的，对吧？
1: 对，
2: 到了九月，我再想让我暖气动起来，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就是我们得换，我们得换着不同厂家薅。
1: 嗯，
0: 9月份再薅暖气厂家，暖气厂家不干了，你赔本的事不能老薅我们一家啊。
2: 嗯，
0: 所以我们就以半个月，就是以15号为一个节点，8月15号到8月31号是可以薅到暖气或者灯光或者窗帘的这个优惠的。9月1号就没有了啊。
2: 嗯、
0: 如果心动了，先打6651-5166先占上。另外我们节目当中常规送的什么最开门的智能冰箱啊，行动一体的滚筒洗衣机啊，带烘干功能的啊，智能回收款的油烟机跟燃气灶啊，
2: 嗯，
0: 包括 A.O. 史密斯或者海尔的热水器呀，包括智能的升降晾衣架，公牛品牌的，这些还都是免费送给您的，
2: 就是
0: 免费送免费装。
2: 以前的那些也
0: 还
2: 在，
0: 还都有，
2: 并不是完全替换掉，
0: 对、
2: 啊、
0: 这些还都有。另外呢，这个我为什么放到最后再说呢，因为这个剩的不多了，就是8000块钱的成品家具或者定制家具的代金券，8000块钱的就剩4张了、
1: 啊、
0: 这个拼手速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还有1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嗯、
0: 我来做客的节目就结束了，
1: 嗯，
0: 8000块钱的定制柜和成品家具的代金券就剩4张了，
1: 先抢到再说。
0: 对，打电话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别关注公众号了啊、
1: 嗯、
0: 关注公众号的4张早就没了，打电话就8000是最大的面值，就剩4张了，
1: 你先抢到咱再说哈。
0: 对，如果8000没有的，你就抢那个5000的跟3000的吧、
1: 哦、
0: 那个稍微多点，各8张。
1: 嗯，好，那大家先赶紧拨打电话6651-5166，6651-5166，
0: 是的，
1: 嗯
2: 嗯，
1: 好，那我们感谢圆圆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个福利，下次见可能就是9月份，就得说9月份的福利了，
0: 那个价格跟什么优惠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赶紧打电话先占上这一期的啊，6651-5166。
2: 是的，如果说刚才今天圆圆介绍到的这些让您比较心动，主要是您家里现在确实就缺这些，
1: 嗯，
2: 正好匹配上了，那现在最后的这几天时间就是您最后的机会了，
1: 嗯。
2: 最简单的，直接拨打热线电话6651-5166。
1: 嗯，好，我们感谢圆圆，
0: 谢谢。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1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医院能办结婚证。
1: 嚯
2: 啊！最近有网友发帖说，淄博的临淄区妇幼保健院内设有婚姻登记处的指示牌，顺着指示牌呢就可以找到这个婚姻登记的办理点位。有不少网友就感慨说，哎呦，现在这个地铁站、银行等场所也陆续设立了这个婚姻登记点位，办理结婚登记是越来越便利了。工作人员介绍呢，婚姻登记处设置在保健楼的3楼，跟婚前检查业务是放在一块的，也方便新人这个做完婚检之后直接办理领证。
3: 哎，临淄这步也不颠覆什么，人家只是把这个结婚呢从一次行政办事重新的拼回了进入家庭生活的第一站，就是查完身体拿着红本本，那比冷冰冰盖个章可能更接近婚姻的本意。
2: 太方便了，就是主要更方便大家了。
3: 嗯，
2: 好，再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女子在餐厅教孩子向邻桌索要排骨。在前两天的时候，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呢在南昌旅游，在餐厅里她就教孩子说，哎，你去隔壁桌，隔壁桌呢是请一对情侣，向他们索要排骨。这个事件被曝光之后呢，也是迅速引发了热议。部分网友认为孩子还小，不必要上纲上线，但更多人认为家长主动教孩子索要他人食物，模糊了求助和占便宜的界限，容易让孩子养成伸手要的惯性，不利于培养独立的意识。
3: 这个边界其实很清楚，就如果是紧急求助，比如说饿了、生病了、走丢了，和主动索取他人盘中餐，这不是一回事儿。就前者教的是生存，后者教的是别人的东西我可以开口要。
2: 嗯，
3: 问题不在孩子，在家长把蹭陌生人饭包装成了社交勇敢。你要真想练社交，你不如教孩子问，哎，姐姐这个排骨是哪儿点的呀，而不是说给我一块儿。温和但别装没事儿，是吧？这种代际传递的边界感缺失，那比一顿排骨贵多了。而且我觉得就算真的就是奔着就是你想办法要过来一块排骨，孩子去要了，那妈妈也可以把自己桌上的一个什么吃的呢送给人家一份，就我锻炼孩子啊，让他练练胆子。但是我不是占你们二位的便宜，不是这个意思。
2: 嗯，
3: 你总得，你不能说纯要啊，就是。
2: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家长是出于什么目的，因为我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上，有的时候我是希望，比如说点菜啊或者叫服务员的时候，我就指挥孩子去，我说你去跟他沟通，然后我说你去拿着我手机结账去，这是故意的，是去锻炼他的这种独立的能力，或者说让他多出去跟外界的陌生人交流。
3: 嗯，
2: 我不知道这个家长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不是说想锻炼一下孩子这种社交，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是问别人去要一口排骨的这种方式，去锻炼。
3: 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会员折扣竟然变少了。有人说，我多花钱买了会员，反而该看到的优惠看不见。最近河北的消费者李女士说，她自己跟家人同一时间、同一收货地点打开这个叮咚买菜，晚上8点清仓折扣区，会员账号显示的是特价商品，比非会员账号的少一半，同款商品价格并无差异，但会员就看不到。李女士说，同一个清仓专区，我会员号翻来覆去就那几样，她是非会员号能看到20-30款。那针对这个事情，记者也是给客服打电话，客服核实之后呢说，页面差异可能是商品的排列方式啊、主图展示啊不一样，同时承认平台存在展示过滤策略，会根据用户的历史购买习惯、购买频率等因素，对用户展示的特定的商品范围。同时客服也说，这个策略跟是否是会员没关系，并建议看不到的商品可以直接在首页搜索。
3: 这是典型的算法黑箱，还有会员的预期错位。用户买会员是冲更多的优惠，平台用为你推荐这个逻辑呢，反向的又把这个 本来应该展示的货品给你让你看不见、
2: 嗯、
3: 法律上未必构成欺诈，但是信任损耗度极高。会员费买的是特权感，结果特权变成了被系统判定你不配看那块打折肉。
2: 就大家经常现在有这种、嗯、这是也属于杀熟吧。
3: 对，
2: 我都买会员了结果还享受不到这个福利、
3: 嗯、
2: 那确实挺寒心的。
3: 是啊、
2: 嗯嗯、好，再来关注一下横店啊。我们说横店都是去拍电影的，但是现在呢花200多块钱就能在横店你就可以当主角。去横店除了追剧看明星还能干嘛？现在有一种新型的玩法在这里走红，花200-300拍摄约30分钟啊，就能够拥有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团团队去拍属于自己的一个微短剧。记者走访发现，在横店体验这种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古偶啊、仙侠啊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也是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要求。
3: 从看戏人到戏中人，从拍摄基地到创作场景，微短剧的体验把影视专业能力转化成了一个文旅消费，让横店的影视梦也变成了一门新的生意。
2: 就挺好啊，这种方式。
3: 我记得之前小雪的那个团，
2: 对
3: 不也有这一项吗？
2: 就他们去腾格里，然后给每个家庭拍了一个情景剧吧。
3: 对、你这个，我觉得这比在什么一些旅游景点单纯的打卡拍照合影要更有意义。一个是它会动，再一个此刻记录了一家人一块完成了一个可能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剧情、
2: 嗯、
3: 我看那意思他们可能拍的是大话西游，
2: 因为他们到的那个地方而且还跟当地的这个特色结合。
3: 嗯、
2: 就这个挺好，
3: 挺好的，留存纪念、啊、
2: 就是有点属于现在这种旅拍的升级版。
3: 对，
2: 就现在旅拍吧，就是我们穿着这种各种各样当地的服饰啊，什么这服饰那服饰啊、
3: 嗯、
2: 我前段时间去延吉我还拍了一组那个
3: 哎，等会儿，我发现凡哥你是挺爱旅拍的这个、啊、
2: 我走哪儿拍哪儿，真的。我去新疆的时候，哎，咱们那个团、
3: 啊、
2: 去新疆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阿勒泰、
3: 嗯、
2: 在禾木村，我穿着那个当地的那个民族的那个服饰拍了好几套
3: 啊，
2: 就是在那儿跟咱们听友，他说哎那儿有凡哥你拍吗，我说我拍走咱俩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好像是100块钱还是多少钱，反正就是穿好几套衣服、
3: 啊、包括妆造这些。
2: 没有妆造，
3: 就只是衣服服装，
2: 穿衣服，然后他有人给你拍。我们那个比较简单，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张。
3: 嗯
2: 嗯，挺好。
3: 那你小红书里那个扮成晋商大小姐、
2: 那
3: 个、
2: 那是我去平遥古城拍的。嗯，然后我去云南也拍了。然后这次前段时间休假去延吉、延吉的那个民俗园里面也拍了。
3: 行啊，你这每个地儿你这玩的挺深度的都啊。
2: 不，这不是深度，这你们发现这种人就是他这种的消费的人群就是女孩子。
3: 嗯，
2: 就去了那种玩就觉得哎去都去了那就体验一下呗，这辈子可能也就去这一次。
3: 就像我在故宫附近能看见很多格格一样。
2: 对呀、啊、是啊，
3: 但你很少看见一些皇上啊。
2: 也有、
3: 啊、
2: 那也都是被格格们架着，不行、你得跟我一起拍、
3: 一些只普遍就是格格，很少看皇上阿哥，更没看见过太监这种。这种我觉得旅拍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新的方式，
2: 很大的一个商业模式了。
3: 是的，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那您周末的松弛感是怎么个松弛啊？在什么事儿上会比较松弛？
2: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认为的周末的松弛感是什么样子的？
3: 对，
2: 嗯，
3: 不倒翁说周末有失落感的，我教你们。星期天的晚上你就当是今天没加班，长假最后2天你就当是周六周日，心情瞬间好转。
2: 咋当啊，安慰自己周日下午的时候说哎呦今儿下班挺早啊，3点我就坐家里了。
3: 嗯，可以
2: 这么想。是这种感觉吗？
3: 你像你今天不就很开心吗？因为你今天没有去代班早高峰。
2: 对，你说人的这个极限就得多低啊。
3: 哎，你没有，
2: 就因为没上早班。
3: 其实你的本职工作本来也是今天这个工作量、
2: 嗯、
3: 但是因为今天没有额外的再去代班早高峰、
2: 嗯、
3: 你就觉得今天真不错呀、啊、跟赚了一样。
2: 真的就是人，就是你得比，
3: 嗯，
2: 你吃过苦你就知道，以前吧天天上晚班也不觉得什么、
3: 嗯、
2: 但是现在如果这今天不上早班只上了晚班，你今天就跟
3: 过年了一样、啊、那今年过年你值班好不好？你已经过完年了啊。那过年我回家，你今年过年你值班、啊、
2: 就觉得哎呦真舒服啊，这个节奏
3: 是。慧慧说周末休息宅家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和工作无关 就是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想干嘛就干嘛，哪怕出去玩的身体有点累了，但心情还是愉悦的。
2: 嗯，
3: 对
2: 对，就真的，反正就是你只要不要让我跟干工作有关的事儿，
3: 嗯，
2: 我累也行，我也愿意。
3: 对，他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周末呢可以一半的独处，一半社交，最喜欢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宅在家抱着零食追剧，循环听歌，放空发呆，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2: 嗯，
3: 或者约上三五好友逛逛画展，听音乐会，比较偏爱那种氛围感安静的活动，精神共鸣比吃喝玩乐更重要，他认为。
2: 精神娱乐是吧？
3: 精神娱乐。
2: 嗯，
3: 对，
2: 精神上面，我们追求这种精神上面的娱乐，
3: 因为其实肉体也没多累，有的时候你周一到周五虽然看似上五天班，但除了一些特殊的工种，很多工种就是肉体还好，更多的还是精神。
2: 跟你说都挺累的，
3: 那是
2: 你在办公室坐一天也挺累的。你觉得你不累，是因为你确实工作量不饱和，大家都挺累。
3: 不不不，
2: 你说你不，你觉得不累是吧？
3: 你要这么说，我得站起来活动会腰了。这
2: 你觉得不
3: 累，
2: 因为你每天工作也强度也不大嘛。
3: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肉体的累呢，是你通过每天正常的休息、睡觉、睡眠可以得到释放的，但是精神是很难缓解的。
2: 精神睡觉也可以缓解，
3: 不行啊！你睡前你想着明天还有什么什么事儿，一堆单位的事儿，然后你还得操着这个心。睡醒了以后一睁开眼，一想到今天有这么这么这多事儿，你就又精神很疲惫。只有当周末的时候，你想到今天、明天这两天，我可以先暂时不想这些了。具体的下周一再说。哎，你就会心情愉悦很多。
2: 哎呦，
3: 精神放
2: 松。那万一周末还在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儿呢？
3: 那没办法了，那就那这只能想了。也有很多人就是周末还得处理很多问题。
2: 对，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抓紧。就所以，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是我不管明天可能我还得处理工作上的事儿，还得回几个电话，还得写个方案。但起码此时此刻，我就是最放松的时候。
3: 对，
2: 对吧？
3: 娜娜说：“我这行周末最忙，周末最累。要说我周末的松弛感，那就是周日最后一节课下课。”跟你们相反，你们是周一要就很忙，哎，我是周末很忙。
2: 对，就是有的，因为有的工作可能周末需要干活的，
3: 对，
2: 那就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点人，就是比如说有孩子的，我身边就有朋友跟我说，我周一、周日、周六、周日两天陪孩子玩，我周一到周五得五天才能缓过来。我上班是缓呢，是为了缓我周末那两天带孩子的累。
3: 啊，你看到孩子还比较小啊。
2: 对，就要么就是小，要么就是你得带着他出去放电啊，到处玩啊，这真的也很累。
3: 是，而且那种出去玩还跟咱们理解的玩不太一样，因为你得时刻照顾着孩子，兼顾着他的一些情况。不是咱们自己跟朋友啊一块出去玩，
2: 那是啊，
3: 那是放松的。米兰说，还说到一个，他就因为他不是经常是单休嘛，他说那我就时不时的请个假，多凑几个双休日犒劳一下自己。就本来周六该上班的，我这周六请个假，那其实我也就算是双休了，
2: 就觉得赚了。就人啊，真的，就如果周周都给你两天的工，这个周末，你就觉得是我应得的。你要周周都让你一天，这周给你个两天，哇，是不是？心态就不一样了吧？
3: 对，
2: 所以大家就也可以这么想，安慰一下自己，你瞬间就觉得舒服多了。
3: 对，一说什么东西挺贵的，但要告诉你便宜了，三折可以买，你觉得赚到了，对不对？
2: 对呀，
3: 恢复一下墨镜可以看一看。现在这些确实，客观来讲啊，从很多人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上来讲，即便咱们三折完了以后的这些墨镜
2: 也是有点贵，
3: 也是有点贵，大几百，也得一千多、两千的，好像是不是也有？
2: 有，就一千出头吧，
3: 一千出头，大几百。毕竟只是一副墨镜啊，可是它的原价您看一看，它会更夸张。
2: 去官网啊，对，去它的专柜啊，去看一看。
3: 就这些牌子，您多少都肯定听过 ，Gucci、Prada、香奈儿、什么
2: miu
3: miu、圣罗兰这些。
2: 就这些呢，一个是因为墨镜呢，可能大家这个时候消费一笔，觉得说挺贵的，买个墨镜这么贵。但是它这个，它你可以戴好多年。人家现在网上就是你要学人家那个很多直播间里面卖货，宝子们。这个墨镜1099，宝子们，平均到每天，宝子们365天算下来，你每天戴墨镜只需要花，没算出来，等一下。
3: 房客一看，平常你确实啊，你没少瘫沙发上刷手机，我跟你说，你这直播间话术学的。
2: 你想想，如果宝子们，如果这个墨镜你戴两年，宝子们，等一下啊，让我算一下，
3: 这水平你还出来带货呢你？
2: 如果你戴两年，宝子们， 如果你戴两年算下来，每天一副香奈儿的正品的墨镜，每天你只需要花1.3元，你在旁边跟啊？
3: 哦，我是住户是吗？
2: 对呀、啊，
3: 嗨、你早说呀！我以为我是屏幕那边的，就是你要要是我下单，
2: 你傻乐呵、
3: 明白了，我是主播啊，主播啊，你重新来来啊，
2: 宝子们、哎，看我手上这副墨镜，香奈儿的正品墨镜，
3: 没错，
2: 好不好看，
3: 好看。主播自己先，主播这跟住谁呀、啊？这个啊，是这个意思啊。对，
2: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行了，你打我，我不行，我接不了，我确实来不了那种带货。
3: 哦，你喜欢单薄，那我下周请假，我走，没问题。
2: 如果哪天我失业了，我真的没法去干那种直播带货，就这种节奏的，我干不了，我确实干不了。
3: 你小瞧自己了，我觉得你能干。你这个刚才你这还没经过系统培训呢，你就已经有那个味儿了。现在
2: 你打我就觉得，
3: 哦，怪我呗，我不是个合格的主播是吗？
2: 宝子们，每天啊，每天1.3元，香奈儿的正品的墨镜，这个鸳鸯腿的。而且是蝶形的，让你很显精气神的。你想想，你每天只需要花1.3元。他们都是这么算账的，
3: 都是这么算，
2: 就很多直播间就用这种方式
3: 啊。
2: 你想，哦，我每天才花1.3元啊，
3: 那我要戴3年呢，每天是多少？
2: 那就几毛钱，宝子们，一顿饭钱都不要，一杯奶茶钱都不要，宝子们。
3: 其实1.3元也不用一杯奶茶钱。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啊，在这个链接里边自己去选一选，品类种类很多，款式样式也很多，相对比较夸张的或者比较传统的各种器型都有。
2: 对，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墨镜就能看到了。
3: 对，大家对于你刚才的突然之间冷不丁的突然这一阵带货，是又困惑是又觉得挺好玩啊。
2: 就是他们就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嘛，我觉得这其实都算是一种营销策略吧。
3: 对，
2: 对吧？
3: 对，用这种方式
2: 我们也得学学。
3: 确实废话少，人家每句话都
2: 话，
3: 人家每句话都是干货。
2: 这是干货吗？我觉得都是废话呀。
3: 不是，他是每一句话都在介绍这个商品，不像咱们介绍开始讲故事了，开始聊别的了，对吧？
2: 他节奏很快，
3: 他节奏很快，全程一直在紧紧围绕这个货品在介绍。
2: 而且他会给你一些数字的冲击，你就我说这个，对吧？我说这个1.3元，你一听1.3元。
3: 你别说啊，我好像有的东西是因为这么就买了。
2: 对啊，他经常会说，他们经常的话术就会说，不到一杯奶茶钱啊，你想想，你少喝一杯奶茶，你就可以戴上香奈儿的墨镜。这么一想，
3: 你觉得挺划算啊？
2: 你喝奶茶多不健康，喝咖啡多不健康啊！
3: 嗯、
2: 你每天只要少，别说少喝一杯了，你少咂吧一口。那一口的钱就回来了，
3: 哎，
2: 你一副真正的香奈儿墨镜就回来了。
3: 这么一算更心动了啊！当然，咱们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激情下单啊，还是按需购买啊，咱还是得理性一点，咱们还是有点本质区别的。如果您确实现在缺那么一副墨镜，不管是自用的还是送人的，又想整个稍微差不多点的，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些。
2: 对，可以回复墨镜看一下，毕竟它的确实品牌在这儿，它的设计啊，还有质感很好。
3: 对，
2: 如果说你对这些墨镜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墨镜。
3: 对，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品牌，对吧？这是什么？这是拍的，
2: 什么？
3: 拍的？黄渤老师在那个拍的，他说的是班尼路，这个应该叫什么？哭泣镜，哭泣的 Prada 的。有 LV 的吗？咱们不是
2: 没有
3: 啊，就是香奈儿，
2: 有个香奈儿，有迪奥，
3: 反正这些牌子，您就算不了解，肯定也都听说过。
2: 还有人想让你演一遍，
3: 我演一遍，我就演主播得了，我还是啊。
2: 他看的不如我看的多，我经常刷这些直播间。
3: 哎呦，上次咱们我无意当中说了一个正码正牌，都给咱同事激动成那样。哎呀，这成长了这个啊，
2: 会说正码，
3: 会说正码正
2: 牌
3: 的
2: 是吗？学会了，学会了，
3: 学会了。
2: 我们也在成长，
3: 在成长啊！就咱成长有点慢，说实话。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4: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今天北京多云为主，空气中的湿度大，再配合着30度出头的气温，午后体感闷热。预计呢，傍晚到夜间，北京呢是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最低气温24度。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大家晚高峰出行要注意交通的安全。等到明后两天，也就是这个周六日，北京依然会是多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周末出行啊，最好是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现在北京闷热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6: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7: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6: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7: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6: 尽在下班快乐。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7: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8: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9: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8: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9: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8: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9: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哎呦，没事吧您？我扶您起来。
2: 哎呦，大晚上的你怎么不开车不开灯啊？
3: 我开了，只不过我开的是近光灯。
2: 那你这怎么只有一个亮啊？我还以为跟我一样也是电动车呢。
3: 哎，一直说修，我一直没修呢。
2: 那你看对面来人了，你倒是提醒一下啊，你闪两下灯或者按个喇叭，好歹告诉对面你是个汽车呀。
3: 是是是，怪我。但是您有所不知啊，按喇叭很不文明，闪灯这更不文明。我是个有素质的驾驶员，所以我不能这样干。
2: 你有素质？你有素质直接给我撞倒了。
3: 但是您看我给您道歉的多诚恳，这多有素质。
2: 晚了。
3: 请问关于夜间在没有路灯的郊外道路行驶，下列做法正确的有哪些？
2: 多选题。 A. 跟车行驶时应当使用近光灯，不能使用远光灯。
3: B. 对面有非机动车驶来，为了提醒对方注意，可以交替远近灯光持续闪烁。
2: C. 车速较快，前方弯道看不到对向路况，应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3: D. 路边临时停车可以一直开启远光灯，用来扩大警示范围。
2: 请选择。
3: 嗯，
2: 用排除法。
3: 排除法。哦，第一位答对的此间少年，我发现
2: 此间少年很厉害，
3: 他现在应该算
2: 最近真的是他算上一段时间的魏安。
3: 对，
2: 魏安最近不来了吗？
3: 这算是新的驾校教练啊，这像是啊。但是很多人今天也答错了，确实是。
2: 对，我看。
3: 视频直播间里的 Fish Box 答对了。
2: 好吧，公布正确答案吧。
3: 公布正确答案。
2: A C 只有 A 和 C。
3: 对，来解释一下，夜间跟车，远光灯会通过后视镜直射前车驾驶员的这个眼睛，造成眩目，所以咱们必须使用近光灯。遇到非机动车，禁止持续的交替这么闪光，反复的闪灯容易晃晕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这是容易引发失控的。您只需要切换成近光灯就可以了。如果是夜间没有路灯的那种弯道，视线受阻，这个时候可以交替的远近灯光，用来提醒弯道对向可能出现的车辆，这个属于正确的操作。路边临时停车，应当开启的是危险报警闪光灯，使用示廓灯、后位灯，这个时候严禁开启远光灯啊。对，所以这道题选项应该是 A、C 两个选项。
2: A、C 对，很多人把都选了 B。
3: 对，那个 B 的那个是
2: 持续
3: 非机动车驶过来，您没必要一直闪的，而且还持续闪的，是吧？或者您回复 AC 可以看看文字版本的解释，可能就更清楚了。
2: 是的，可以回复一下啊。
3: 对，
2: 好的，周末到啦！哎呀，先祝各位周末快乐。
3: 这凡客已经按耐不住了，已经啊。
2: 但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说松弛感，有的时候松弛感根本不用花钱，
3: 哎，
2: 它不是什么摆平什么躺平摆烂，是终于不再逼着自己当一个时刻高效的职场人，
3: 允许自己浪费一点时间，允许自己不那么的完美，不用事事都赶进度，样样都要做到满分。
2: 大家也不用急着抢那几秒的灯，可以把工作群暂时静音，把紧绷了五天的弦稍微的松一松。
3: 对，不用逼自己把日子过得多么的充实精彩，哪怕只是在家门口晒晒太阳发发呆，这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实打实的快乐。
2: 嗯，
3: 各位，周末愉快，
2: 周末快乐，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团圆面。
1: 客中。
2: 他素色小黑菜，还行。
3: 品尝出的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空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4: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7: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17: 嗯嗯。
16: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17: 嗯，是。
16: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17: 嗯。
16: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17: 嗯，
16: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17: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16: 嗯，
17: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它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
16: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病啊再会治，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17: 嗯，对喽。
16: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17: 那倒也是。
16: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17: 嗯嗯。
16: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7: 嗯嗯，
16: 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
17: 嗯嗯，
16: 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 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17: 嗯，太好了，
16: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
17: 嗯，
16: 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17: 嗯，好嘛，嗯，
16: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了，也数不准了，
17: 哈，因为很多呀。
16: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
17: 哦，
16: 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啊，顾宗和顾老，
17: 嗯，
16: 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巩，
17: 嗯嗯，
16: 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17: 哦，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16: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
17: 嗯嗯嗯，
16: 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17: 嗯，好嘛，
16: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巩，
17: 嗯，
16: 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17: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的话呢，
16: 嗯，
17: 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16: 对，
17: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
16: 嗯嗯，
17: 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
16: 嗯，
17: 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康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
16: 嗯，
17: 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16: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场面呢非常大。
17: 对。
16: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
17: 嗯，
16: 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17: 嗯，那还真不错。
16: 哎，
17: 嗯，
16: 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
17: 嗯嗯，
16: 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
17: 嗯，
16: 很失落啊。
17: 嗯，
16: 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嗯，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
18: 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17: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8: 儿。
17: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啊，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18: 对，是这样的，
17: 是吧？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师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18: 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啊，要么是反对，要么就是各种质疑，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啊。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那这个
17: 都好了，是吧，
18: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

0: 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
1: 啊。
0: 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1: 嗯，
0: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啊，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1: 嗯，
0: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1: 怎么说呢？
0: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不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
1: 嗯，
0: 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1: 哦，不是效果、嗯、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
1: 嗯，
0: 啊，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他们这个成果，这虫草这个魏寿康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咱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1: 嗯嗯，
0: 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1: 啊、哦。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了哈。
0: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嗯，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1: 对。
0: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
1: 嗯，
0: 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
1: 嗯，
0: 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说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啊，取材这是弊端呐、啊。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没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1: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嗯
0: 啊，所以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0: 嗯，对。
1: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呢、啊、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啊，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0: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
1: 嗯，
0: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
1: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

0: 越是最大的弊端呢、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那曲地区的，
1: 对，
0: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1: 对
0: 是
1: 对，
0: 吧？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那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对对，没错，
0: 是吧？每提纯出10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啊，那你知不知道那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1: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前几年呢，小叔跟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吧。
0: 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我感觉啊，他们说这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说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
1: 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
0: 啊。
1: 是250万到300万根，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整个那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公那边儿，不可能
1: 那对，那
0: 啊。
1: 对，那不可能。
0: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那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1: 那是啊，
0: 啊，
1: 这中国这么大
0: 对
1: 啊，
0: 对，
1: 这小叔拿到三成已经很厉
0: 对，也
1: 害
0: 就
1: 了。
0: 30%左右啊，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1: 对，要
0: 啊，
1: 求的品质非
0: 品
1: 常
0: 质
1: 的
0: 要
1: 高。
0: 高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棵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那曲地区采收的，你一问就知道，因为那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1: 对，不一样。
0: 是吧？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那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是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那曲地区的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公，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那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1: 对，
0: 对吧？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那你说， 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那
1: 对，
0: 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1: 嗯，
0: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原草。
1: 嗯
0: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1: 嗯，
0: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芳华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的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0: 哦，
1: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啊。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啊。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那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营养液为例哈，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1: 嗯，
0: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1: 嗯，
0: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嗯、那倒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0: 嗯嗯，
1: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那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0: 嗯，
1: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0: 嗯，
1: 多吃。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 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啊，就这么吃
0: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它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包括什么门店的，是吧？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反正聊到这儿，那咱就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哪儿最好啊？
1: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是吧？
0: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1: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0: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1: 对，也不错。
0: 比如像杂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玛曲、录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样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1: 嗯，哎，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
0: 哎、
1: 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纳曲的虫草啊。
0: 因为都知道啊，纳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1: 嗯，
0: 所以说我都说纳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价格就好卖呀、啊，它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纳曲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1: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
0: 嗯
1: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0: 那就纳曲的呗。
1: 咱就说这个纳曲虫草吧，
0: 嗯，
1: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纳曲就是纳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0: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纳曲地区的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1: 嗯，
0: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1: 嗯，
0: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1: 中指。
0: 中指嘛，
1: 嗯。
0: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1: 啊，这个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0: 嗯嗯。
1: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拿取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品质好，价格高。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再就是拿取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1: 嗯，
0: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1: 啊。这个有比例，
0: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1: 嗯，
0: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1: 那草头要短，
0: 哎，要短，
1: 嗯
0: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这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1: 啊，这个熏了，
0: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1: 让它颜色，
0: 哎，颜色接近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8对儿，啊，就足是8对儿，而且中间这4对儿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这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1: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0: 嗯，正宗纳曲虫草啊， 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1: 嗯
0: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
1: 嗯嗯嗯，
0: 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些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有点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
1: 嗯，
0: 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你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钠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然后你要把这钠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1: 啊，有嚼劲儿，
0: 哎，
1: 筋道是吧？
0: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一次冲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其实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了，
1: 啊，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0: 哎，对喽。
1: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0: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的虫体本身呢，它不有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1: 对呀，那个纹儿，
0: 那个纹儿嘛。
1: 嗯，
0: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虫草的纹路是啥样的？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1: 嗯，
0: 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三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1: 哦，
0: 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1: 啊，能摸得出来。
0: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1: 嗯，
0: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啊，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1: 没有这个规律，
0: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1: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啊。
0: 哎呀，这个过奖了啊。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1: 嗯。
0: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道地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1: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这个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1: 嗯，
0: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1: 嗯
0: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1: 嗯，
0: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1: 啊，菌就不一样，
0: 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
1: 哦
0: 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
1: 嗯
0: 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大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的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
1: 啊，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它没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
1: 嗯
0: 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
1: 嗯，
0: 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啊，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是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1: 嗯，
0: 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什么？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 对，
0: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啊、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啊，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它就 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啊。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
1: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

0: 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
1: 不客气。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今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3: 玩！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清凉消暑歌，哎，开始来听听看，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歌在这样的夏夜里啊，听起来会比较清新凉爽，会不会跟歌词有关，还是说跟旋律有关呢？啊，我想应该都有。来，先听第一首，这是我们上周的歌王纳兰珠啊，他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叫《风吹过》。

特意去找了一下，因为我听不出来是谁的歌，我大概想推测啊，就比较喜欢伍佰呀、迪克牛仔呀、这类的，就找了这没有啊，所以没有确认到是谁的版本啊，但是听来的感觉是有伍佰的味儿，伍佰。然后我大概理解到的他的这个凉爽啊，他前，其实他之前我们刚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没有记错，他应该是给我讲他要唱那个乌兰巴托的夜，他说这歌算不算凉快，我说那可太凉快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突然换歌了，啊，或者有没有可能他自己忘了他之前投稿过了，啊，他说唱一个新的歌吧。啊，于是他就换了一个这个。你说一般人没有听过，确实真没听过啊，我就是一般的人啊。但是里面的词儿听来的感觉，应该是因为分手啊。这种凉爽来自于两种状态，一种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老师说的，因为我们那会儿小时候，教室里面是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的，所以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同学们，心静自然凉，就是你心里的状态，你是平静的，你是凉爽的。但还有一种就是心寒的，这歌词里面刚唱的是分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所以这也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冷，就凉爽了嘛。还有一种呢，就是真正的感受上的，就是有微风或者是有狂风拂面的那种凉爽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大概小伙伴们今天的投稿是这两种啊。但是旋律上的来说，应该有部分曲目听来是旋律上也会有这种凉爽感啊，比如说接下来这首，稍带一点国风味的，也很久没有来的女司机。

0: 特别凉，但如果讲凉透了好像又不太吉利啊。就是你看天上又下着雨，心里又有着膈应啊，心里呢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分手的这个一种情感在啊，再然后再加上这样的透过伤心的雨和透过声音都能听出来的这种嘶哑和呼唤感，确实挺凉的啊，这就凉，
1: 不要搞了好了，
0: 的确凉。红雨，哎，我没有记错，好像，那个女司机是不是之前好像也投过类似的这个稿？我有印象啊，《红雨》这首歌啊，红色的雨，红色的雨，你说有多伤心啊？
1: 不要哭了好了。
0: 前面是风吹过，风吹过也下雨啊，所以你们的选曲都是从词儿来出手，包括心理上的那种怎么说那种难过感啊，今天都有种怪怪的感觉，是不是？我也觉得啊。然后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也还找到了历史记录啊，他在2年前也有同一首歌的投稿，就是他自己本人。但是我觉得这两歌对比来说还是有区别。他在2年前的投稿显得的那种情感拿捏的就更加细致一点啊，今天的这个投稿的这种状态呢，怎么说豪放了不少啊。可能跟这个年龄增长有关啊，从孩提时代到了大一点的孩提时代，半生雪。

是不是？北念，你还记得你自己2年前投稿的吗？我给你放一下，好吧？你对比一下，看是不是那个区别会有一些啊？一二。

0: 分，
1: 是不是？你听，你之前的两年前的和今天的这个对比，是不是觉得两年前好一些？说刚才女司机也是一样啊，女司机她跟我讲了原因，因为她很久没有投稿了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就是太久她的声音状态不太好了啊，所以呢她也很久很久没有唱了，所以她表示说这个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唱歌了，还是挺想着唱的，所以呢这个太久没有打开那个 APP， 跟我一样，打开发现她居然开始要看广告了啊，所以她是看了几个广告，看了四个广告才录的这首歌。但是嗓子不太给力啊，状态和这个怎么说情感拿捏都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嗓子目前还没有恢复啊。确实这个有时候自己也还蛮懊恼的，是不是？但没关系啊，我们不在乎于这个啊，我们在乎于你的这个状态啊。来，这个有要骑习的朋友是不是？我听听看这个冷的是什么感觉啊？好、哦、下雪。
2: 听那个大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点飘落的往日。
1: 你这是不是喝了一点唱的呀？有微醺的状态啊。万家灯火，万家灯火是老朋友吗？你居然知道我？乐乐越动听，月夜越动听啊，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啊。你今天才关注我，谢谢你关注啊。这回比听着两年前的，是不是啊？大家的耳朵眼睛都是雪亮的啊，所以嘛，就是感觉这个就是为了这个迎合我们的节目啊，来随便，没有那么用心，对不对？你看那两年前的那个细腻感，哇，多好啊！哎，女司机也来了，哎，这个发消息不多，但是时刻在听，是不是？孟庭苇有很多歌对我来说都是太高了啊，就是那个高音太高，是不是？我们是属于中低音的啊，女低音重在参与。对，来，接下来到下一周的凉爽感啊，这个凉爽感也是来自于心里的。哎，但是你听这种一般伤心的歌啊，都听着挺凉爽。你看这个前奏的铺垫就有了啊，明月照离人，听这个。

0: 好听啊。月明月照离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就感觉一下子就凉爽了，超凉爽啊。是老朋友啊，开店的时候经常听收音机的啊，然后下班会听一路到家里，然后到家里还会继续听吗？谢谢啊，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方式是吧？啊，为什么今天才关注呢？之前没有，这在视频间看过是吧？啊，来奇袭一下啊。
1: 喝汤呀喝汤，你慢慢酱油，
0: 月光呀什么口音，
1: 月光你慢慢游走，鱼儿啊鱼儿你慢慢游，喂，淡淡的月光，
0: 来句副歌，
1: 我想给鱼儿在你的荷塘。
0: 哎，这是没有加美颜的，没有加滤镜的啊。来，接下来听一下他加了滤镜的效果啊，电音。

最近很喜欢唱甜歌啊，好几次投稿都是唱的特别甜的那种，但是讲真今天这个电音效果还挺好，不那么麻，现在感受不错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清凉消暑歌啊，这个在夏天和秋天的交界之处啊，听来也是凉爽的感觉。这个版本没太听出来是谁的版本啊，是原唱的版本，而不太像啊。伤心的歌比较适合，是吧？伤心的歌，伤心的歌那种凉爽感就来了，因为从心里就开始凉。Tequila。刚子，你的老朋友一点都没搭理你啊，人家现在干活呢，上班呢啊，能抽出一点时间在我们平台上留个言，都对时间很宝贵了，跟你说。今晚上有好些小伙伴在拍月亮，我看到朋友圈里面也有好多朋友啊，你们拍月亮的时候没有留意一下旁边有一颗星吗？今天晚上月亮旁边的那颗星可以一起看一下啊，特别是在傍晚的时候就有朋友看到月亮的啊。这颗星，星月奇观大火伴嫦娥，大火星啊，是中国古代天文体系当中的重要的恒星，学名星宿二，这是古人观测这个时序啊，划分节气的一个核心的星辰啊。古人说七月流火，描述的就是大火星逐渐西斜，然后下沉的这种景象。就意味着盛夏渐渐去，秋意即将来啊！所以你看，我们放到今天来听这个消暑清凉歌还是很合适的，因为本周日就结束了三伏的

最后一天了，末伏了，就是本周日结束。但是后面依然还是会有这个秋老虎的到来，但可能北方的朋友感觉没那么明显了，就会稍微凉快些许了。包括我们这边南方的小伙伴，晚上也是依然比较凉爽的状态，可能很多的一些就是怎么说，脂肪没那么多的朋友，这晚上都可能还得要盖被子睡觉啊，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凉，歌也要往凉一点听啊。下一首消暑歌，这个其实算来是一个怎么说，南北方走一走的那种啊，当然也可能是往东边走，因为也有去看海，然后还有要去大草原啊。夏天一般避暑都这么玩的吧，这是德州姐，我想去看一看。

0: 就是抛开这个伴奏来说，还都是挺在调上的，但是跟伴奏合在一块儿，就感觉好像低了几个调啊。我不太确定低了几个调，因为我对比了一下原唱，哎，我唱着好像有点费劲，所以可能就是调比较高，原本的调比较高啊。德叔姐应该也是把调降下来了，但是第一句是在音准上，后来好像自动降调了。这种感觉啊。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小乐哥哥晚上好，上周平安大厂。
0: 哎，投稿是不是？投稿可以在公众号，如果你没有关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添加完成之后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啊，然后成为你的好友，把我成为你的好友，好吧？然后就可以来投稿了，好吧？发送小乐两个字啊，然后根据每周的不同的主题。来根据主题来选唱你觉得匹配的歌曲啊，下一首清凉消暑歌也跟天气有关，下雪了，落了白啊，前面是北念的下雪啊，来听一首这种下雪的歌，古风，好像是 Blue 第一次尝试这个曲风，对不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

0: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19: 我是张小
20: 康。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新鲜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今天的 Love Show 来听大家的清凉消暑歌，都有什么样的歌可以在这个夏天听来比较清清凉凉？
1: 这个出去看一看，绝对走不远。
0: 为什么？
1: 就在广场上。
0: 嗯，
1: 就是听到动次打次，唱的啥，你就没听清。
0: 伴奏声音太大了啊。

0: 我忘了是哪期主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唱了这首歌来着？但是我唱的那个是缺氧版啊，慧慧这一版听来氧气稍微足一点儿，至少我听来是这种可以呼吸正常的状态。我那一次唱真的差点断气了。我是一只鱼，来下一首的这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听的时候好像它是属于那种伴奏小型的，刚前面德州姐的伴奏是过大，人声过小，这会儿她呢就是人声过大，听不到伴奏。来先听她的这个没有加美颜滤镜效果的啊。
1: 花开是最美的你，
0: 这什么歌？
1: 你记住寂寥，那不期待你。
0: 半生雪吗？还是刚前面那个落了白？没听出来。下面这首歌还是好听出来的啊，这个调还是对的，就是没有伴奏啊。
2: 橘黄色的日

从前，马跑骑士和你都是夏天感觉，捉迷你眉间柔情似海色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拒绝。

0: 是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
1: 这个也算是缺氧的。

0: 差点都咬到舌头了，赶不上趟
1: 啊！
0: 特别是中间那个过门，哇哦，那个如果你声音再低沉一点的话，有点像那个动物了。为什么总弄得那么极致呢？你看上一次就没有加混响啊，再上一次别人说你混响多了，这一次你干脆都伴奏都没有了啊。就是他刚发来的时候，我听那前奏，我说怎么没声啊？这前奏基本上可以算没有，然后就是从唱的部分开始稍微有了一点点伴奏啊。下次大家就是在录制完成之后，在他不是有录制完成之后有个保存嘛？保存的时候微调的时候，我们把它那个怎么说音量均衡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的伴奏啊，还有你的人声啊，就都把它调的听起来是差不多一致的。就是你要不别让这个你的人声太大，要不就是别让你的伴奏太大，听起来它是一个像你正常在听歌的那种状态的那种声音的大小啊。然后保存的时候再确认一下有没有再加一些这个，就是像你们就是拍照美颜一样的那种效果啊，做一点效果，加点混响什么之类的啊，就听起来就更棒嘛。吉吉说今天没有空听节目了啊，但是还是要预祝什么高高兴兴流去平平安回家来。谢谢谢谢。那你没听那你怎么知道我这段给你这个输出了呢？是不是他们是怎么发语音的？他们怎么发语音的啊？就是跟你跟微信好朋友发语音是一样的。不是不是，等一下我确认一下，你是说发语音消息到我们这儿来，还是说像大家投稿的这种唱歌？如果是唱歌的话，就用你比较怎么说比较喜欢的 APP 吧。因为我现在比较不喜欢那个 APP， 我把它卸载了。因为他要看广告。我刚那个谁不也说了吗？啊，我就不喜欢看广告。然后就另外一款好像是目前没有需要广告的，如果没有记错，但是那款我也很久没有用了。就你反用一个你拿手的，你就觉得趁手一点的 APP 录歌啊，录好之后就把那个用分享的方式发给我就行啊，就这么简单，就带伴奏的这种。那如果你这只是在节目里面想这个唱出来啊，及时发布你的歌曲，你就按住说话，跟你微信好朋友发语音是一样的这种形式，好吧？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小乐，好吧？就可以来进行投稿了。每周我们唱的主题不一样。下一周歇业啊，谢谢吉吉啊，对，帮我们预告了一下，我们下一周从周一到周日都是录播啊，准确来说明天开始啊，因为现在节目拉通之后，周一到周日都有啊，所以周一到周五的互动就没有了啊，然后再到下一次回来就是8月31号了啊，就到下一个周一的时候，好吧？你们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听一听，没有在路上的时候不用刻意听。我们今天唱的是《清凉消暑歌》，来下一位的《清凉曲》。这个、歌我也没有听过啊，但是确实听来的这种，你看这种编曲感，就这种听起来也是那种凉爽的感受。你听，《海上花》。

0: 珍妮的歌，没加大人声没法听，改了好几遍了。哎呦，这还是调整过的是吧？那你人声加大了之后，伴奏也同样加大啊？按比例同步加大吗？啊，纳兰珠给的参考的值是人声100，伴奏给到70到80。哎，对，其实这个是差不多算一个均衡的状态。其实你调完之后你也得听，你不能光就是以一个固定的数值来，给它比如说定位啊。你像有时候每个人的这个声音的大小不一样啊，对吧？有时候可能加到200都觉得声音小，对吧？那有些伴奏，比如说它原本就很大，你可能拉小一点；原本伴奏可能比较小的，你还得拉大一点啊。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参考值，你只能说依据你自己的听感来调整啊。跟伴奏有点关系，对，伴奏也有关啊。伴奏有时候它是那种，消音版。消音版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比较手搓式的那种比较粗糙的，伴奏形式，它就直接很暴力的把那个人声去掉了，然后听来那个，伴奏也会听着特别的空的那种效果，啊，一般要找那种官方出的，而不是找就是这个 APP 出的。APP 出的它就是直接消伴奏啊，消原声。如果你是用的原版伴奏，比如说像我们节目的主题曲，我都有上传过原版的伴奏，那就是不会有消音的那种效果啊，就原版的去找找，好吧？啊，它稍微有一点小技巧啊，你玩多了，你就知道怎么把你的声音变得更漂亮啊。来，继续到下一首凉爽的歌。哎呦，这个一看就凉爽啊！我们这一节，我们准确来说上一节开始大家就有去海边啊，这一节又去海边了。
1: 现在路边的有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

0: 不要搞了好吧。
1: 不知道海边为什么会凉快啊，但实际上你想想看，沿海的一些城市其实白天也挺热的，就可能晚上的海风吹来还是挺凉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人一种海边就是凉快的感觉。所以你看，就一到夏天，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会带小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就去海边啊，包括我对，我也想去海边凉快一下，但我看了一下海边的天气，有台风，有暴雨，果然很凉快啊，
0: 好了，
1: 想想就凉快。埃菲尔今天的这个投稿还，时间卡的比较怎么说，比较早。大概早上很早的时候就起来录歌，因为他说到了单位之后发现，诶，到早了还有时间录歌我没有想到就是早上录歌的这种嗓子条件还挺好的，因为一般来说早上是没有开嗓的状态，一般你像很多的一些声音类的，都会要早上吊吊嗓子呀，开开嗓啊，才能唱好，这直接开嗓就声线就出来了啊，很好。刚是谁说怎么投稿来着啊？哦，对，已经刚刚回复了啊，对，那就知道了啊。来，我们继续往下一位是，还是海边？你看，我们这一节好多去海边的啊。最开始前面是谁来着？最开始是慧慧也在海里的，是不是？海里游，然后小城夏天也是在海边啊，然后。冰点呢也是在海上啊，海上花，再到刚刚是看海，再到这儿去踏浪，还是在海边。所以你看，夏天给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海边要凉快。

0: 小芳姐的高音上去了呀，啊，好轻松的感觉，听起来不但有那种就快要破音的那种效果，但是没有。
1: 我是一只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滑稽。
0: 为什么你最近的风格走的甜歌？什么歌是让你唱的都是甜甜的感觉啊？再到下一位了啊，下一位这个就跟这个海边没有关联了，直接来风啊，出来的是一大阵风，大风吹。我本来以为是那种大风吹，之前一个很火的那个大风吹什么来着？我以为是那个，不是，这是许慧欣的版本的大风吹，我也没听过。

大风吹，大风吹，想起来了，就这个啊，风往东边吹，你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凉爽啊。但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过你，你是今天特意把名字改了然后来互动的吗？但我们今天没有点唱啊，周一到周四是点唱，然后周五是听大家唱，所以要不然你可以自己来一段你要的这个一听。

就特别的透心凉的歌，好吧，我期待你的声音。好，来继续下一首，也是吹风啊，前面都是去海边，后来才知道都是去海边吹风啊，切角的晚风。

上就是今天大家的清凉消暑歌。但确实有朋友吐槽过，我很久没有听我正经唱过一首完整的歌了啊，所以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也特别应景，当时我有推荐过的一首听来就很凉爽的歌，听这个旋律，听这个配乐，对吧？就觉得轻轻的微风吹过来，那种凉爽感。找了一个女生，我不知道是谁，我跟她对唱一下啊。

刚刚没有找到调啊。下个月的主题啊，下个月的主题跟开学有关啊，你们要提前准备吗？如果要的话，下一周我们唱的主题是开学季。我们以前总写给未来的自己，我们现在写给当年的自己啊，所以我们下一次的回来的那一周，我们唱的是开学季给当年的自己，比如说你要说的话呀，或者是你想对他的一些祝福啊什么的，就给自己的啊，自己，哎。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午休时间还在回消息改方案，吃完饭筷子一放又开始干，是不是觉得午休就是浪费？心理学告诉你，大脑连续工作超过90分钟，效率就会断崖式下降。真正的午休不是偷懒，是给大脑重启的机会。试试今天中午放下手机，闭眼5分钟，或者下楼走一圈，你耽误不了多少工作，但能换回一个清醒的下午。好好休息是对工作最大的善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

0: 高速方面的 G56 杭瑞高速湘西州段1211公里处，在泸西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河北高速方面，京哈高速在辽宁发生交通事故，孟姜站附近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向此刻收听节目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在当前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已然入群的各位朋友的话呢，可以签到打卡。和我成功对接的各位朋友呢，在今天晚上呢，我将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晚上在节目之中为大家依次回应法务咨询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周信律师周律，来到节目之中。先请周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周律晚上好。
5: 晚上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今天晚上呢是周律在节目里边为大家答疑解惑。看一看签到的友友们啊，齐天朋友说呢，666在6号群里面签到打卡成功了，欢迎今晚的律师来为我们卡友听友服务。老杨大哥说呢，在7号群里打卡签到，专业司机听专业的律师给我们讲解法律。国荣大哥说，晚上好律师大哥，晚上好磊哥，我是专业司机国荣啊，也在7号群里面签到打卡成功了。16哥哥说呢，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要来冒泡了，在一路有法的6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小倩倩说呢，今天晚上准时准点收听节目啊。舒宇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在6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好了，再次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感谢大家呢在这个时间里边守候收听支持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按照各位友友的求助顺序呢，我们将依次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看一位啊，王先生呢求助了一个讯息，是这样的，说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我们家孩子呢是15岁，骑共享电动车撞到路边停放的汽车了，这个汽车呢没有停在正规的停车位里边，占用的是非机动车车道。然后想问一下呢，我们这孩子没满16周岁骑电动车算不算是违反交通法规，也想咨询这种情况一般双方的责任是如何进行划分的啊。他所在的城市是呼和浩特啊，那咱们请这个周律呢给您回复一下，那像他关心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孩子16周岁这个汽车违不违规，第二是双方责任的划分，好吧周律。
5: 好的嗯，我来回复一下。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是否违规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72条有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案件当中，那么是属于 违规的一个骑行。
0: 嗯
5: 嗯，
0: 这个孩子这个岁数不够是吧、
5: 哎、
0: 咱们简单说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您这孩子不到岁数。那第二个、
5: 嗯、
0: 这涉及到双方责任的这个划分，这个受影响吗？周律。
5: 嗯，会因为这个来受到影响的。我们认为呢这个双方都有过错啊，属于一个混合型的过错，会有可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那么孩子一方呢违规骑行，而违停车的这一方他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6条，以事故的发生呢有相应的因果关系，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本案当中呢还没有出现这个交通最后的这种交通认定书。
0: 对，交警这儿没给出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吧？
5: 对啊、
0: 嗯、
5: 我们呢需要等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出来之后我们看这个责任比例的问题。因为交警呢会考虑到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具体分析。
0: 哎
5: 那么有可能呢例如说在这个非机动车有可能会比较快的骑行的这个情况，那么有可能责任比例会更高一点。那么如果是机动车它所停放的位置啊导致了这个比较大的占道，以及呢对非机动车辆啊产生了这个比较大的盲区，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责任比例会更高一些。
0: 哎，这个还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点我请家长也放个心，因为毕竟它是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个被修改的就是车辆的性能被修改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是吧？这个如果说是这种共享的、
5: 嗯、
0: 很可能是符合新兴国标或新国标的标准
5: 的、哎、对的，是的，
0: 对吧？
5: 是的、嗯、
0: 这个咱们要说自己的车有可能给动一动是吧、
5: 哎、对对对、
0: 啊、限速被解了呀，或者说可能涉及到超标问题、嗯、
5: 对
0: 吧、
5: 嗯、对
0: 对你要是共享这个面还稍微低一点、
5: 嗯、
0: 是吧？
5: 是的是的、
0: 还是这样，等交警同志的这个认定啊。然后您在维护权利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然成功添加微信了，所以大事小情咱们及时沟通啊，我这儿呢愿意随时为您提供着法务的支持。一路有法律师版，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按照友人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依次回应。看一下听友吕先生的求助，他说：“周律您好，我咨询个问题，我们家和周边多户村民在耕地旁边有一级呢村级原生态土路，这个路面呢是较为狭窄的，而且没有硬化，就是说呢，让我们村里的这个民众们下地务工，行人和小型农用车通过。原本是不让走大型车辆的，也很少有。”现在呢村里边有一个养牛场啊、要用这个3米宽的这种大车呢拉粪啊，拉东西啊，拉物料啊，长期频繁的这个土路上通行。这种车呢每次装的都非常大啊，自重啊载重都很大，容易压坏土路，尘土飞扬。而且呢还存在着这个拉牛粪的时候呢这个粪水滴漏的问题，哎，有这个异味啊，卫生问题扰民，极容易污染周边的耕地，影响我们农作物的生长。所以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周边的农户，现在这个有没有权利明确表示不同意让他们这大车从我们路上这样长期通过了，是吧？第二就是说这个路从法律上怎么定性，牛场它有没有说必须通过这通行权，我们要给拦了，这个算不算是合法的阻拦？如果对方强行通过的话呢，导致我们这儿受到侵权土地污染，庄稼受损，异味，这种怎么该维护权益？如果说调节无效的话呢，我们能够申请哪些部门啊、在这儿设置一下限高限宽啊、明令禁止这个拉大粪的车通过啊？感谢律师。另外哪些证据我们要很好的保存啊？这个其实问的问题挺多，核心的事儿就是村民大哥不想让这个拉大粪的车从这儿再过了，拉牛粪的车，因为感觉对他们这土地和卫生都有干扰，是吧？那咱们从他关心这几个问题的给他依次回答吧，是吧？先说就是关于这个他们不让这车从这儿走合不合法，是吧？车非要人家过，人家有没有权利啊？周律。
5: 嗯，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律关系这个定性上啊、
0: 对，
5: 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首先呢我们要看这条路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么如果呢这条是暗设的道路它属于农村的公路，那么有相应的农村公路的条例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交通管理运输管理部门呢会呢 进行参与。那我们这个案子的话呢来看，因为是它属于一个村级的原生态的土路，所以它应该是不属于农村的公路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本案呢应该受的是民法典的保护，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应该属于一个相邻关系的纠纷和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一个竞合的一个状态。
0: 哦，这叫相邻权和环境污染侵权，是吧？
5: 哎，对，
0: 这
5: 是
0: 这两个，这个咱们从这儿找根源去，是吧？
5: 嗯，是的。
0: 那人家养牛场用这个路行不行呢？这个是可不可以的，合不合法呢？
5: 嗯，
0: 是吧？
5: 我们说呢，从这个相邻关系上看啊，养牛场使用大型的车辆进行通行，我们认为呢，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进行通行的。但是呢，它首先的前提是不能够损害周边农户正常的生活生产为前提，它不是一个公共的，本条道路它不是公共的通行道路，不是养牛场的专用道路，所以呢，它的通行便利不能够损害农户的利益为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农户协商同意，并且呢要给予相应的补偿。
0: 哦，这里边就是说真的侵害人权利了，
5: 是
0: 吧？
5: 是，
0: 就是相邻权，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邻居之间，
5: 哎，
0: 这条路你用我用，但是你不能妨碍别人，是吧？是这么理解。
5: 对对对。
0: 还有一
5: 种公共空间，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是吧？这个环境污染实实在在的有这个粪水滴漏啊，人家是耕地的这个事儿，这个构成侵权吗？
5: 构成侵权，因为养牛场呢，它实际上在这个车辆去通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污染源的管理者，那具有呢防止污染、保护周边环境的一个法定义务。
0: 好，这个从明确上讲的话呢，就是这条路大家都能走，但是不管谁要用，都不能妨害其他使用者的权利，对吧？
5: 对的。
0: 再一个就是说，养牛场这个，如果说按照了吕先生给我们描述的，确实出现了污染耕地和意味扰民情况，这确实构成了这个污染的环境侵权问题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吕先生想的是，我们如果不让他们走，或者说呢，想让他们这个从这个路上啊，彻底解决这些事儿啊，你要走也行，别给我们这儿洒洒漏漏的，是吧？从这个角度上讲啊，我们能不能禁止让他们不走？一下解决这个问题。
5: 我们可以试着去这样去做啊。那么做的这种方式呢，我认为呢，应该先从例如说做这个他提到的啊，我们提到这个吕先生提到的设置限宽这样的一些设施，限宽限高的设施，那我们可以因为这条路呢它还属于村集体的，可以通过村委会来同意，在合理的位置进行限高限宽设施，来阻挡呢超限的车辆进入，这个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看呢是一个合法的自立的救济。
0: 哦，这是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管理限制的，
5: 是的，
0: 是吧？
5: 是的。但是要注意呢，一个是不能完全封闭道路，那有可能导入其他的农户无法正常通行了。第二个呢，设置设施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警示，防止呢造成二次的这个伤害，反而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这就跟咱们在小区门口放一个不让人停车的一个大石墩一个道理，
5: 是
0: 吧？是
5: 的，是的。
0: 你放石墩不让人别人停车了，但是谁要说骑自行车从而过被石墩绊倒了，你得承担责任了，
5: 对，
0: 是吧？
5: 还是要有一个警示标志要有的啊，最低的一个标准啊。
0: 吕先生还关心的是，要是对方不顾劝阻强行通过，是吧？愣来，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作为这个被侵权的这个村民们，能够按什么流程来进行维权？能不能要求对方改道或者赔偿损失？啊，这个说到这个问题了，怕对方玩横的是吧？
5: 啊，
0: 可以要求改道，
5: 对，可以要求改道，而且呢，同时可以主张赔偿已造成的经济损失啊，这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法定的权利啊。在民法典里边呢，无论是从相邻权的角度，还是呢这个环境污染导致的这个损害这个角度啊，也是一种侵权。所以呢，都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应的这个法律手段来解决的。
0: 好的，吕先生他们还在关心的是关于证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不管说是维权还是去进行协调、进行这个调解啊，保留证据，希望得到律师的专业的指导，咱们给他来一个小教程吧，周律师。
5: 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啊，至少呢需要留存的证据呢，应该分为这样的以下的几类。第一类呢是道路的原状的证据，道路原来的照片视频啊，证明大车通过通行之后的变化。第二类呢是大车通行的证据， 拉粪的大车通行的照片、视频、车牌号，并且呢，这个视频或者照片呢，要应该有时间的印记啊，有水印。第三类呢是污染的证据，例如说这个有地漏、污染耕地地的影像、异味扰民的记录。第四个呢是损失的证据，庄稼受损的情况的记录，包括减产证明等等。第五类是沟通的证据，与养牛场村委会沟通的聊天记录、录音、书面信函、

0: 物证有人证是吧、
1: 哎、
0: 而且还有这个沟通之间的这个文本证据、
1: 哎、
0: 是吧、
1: 哎、对的对的，
0: 这叫补强加强证据、
1: 哎、对
0: 是吧，
1: 有书证
0: 那咱们在最后一个程序上的一个合法性上，如果他们要申请设置这种现行设施的时候，可以从哪儿来进行这个申请？
1: 嗯，一般来说的话，可以向乡政府或者是交通运输局来提一个书面的申请，请求依法设置这个限高限宽设施。我们前边通过村委会的自力救济，我们去设定这个设施的时候，那注意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而呢，向呢相关的这种管理部门，政府的管理部门去设定的时候，就可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行为。那么如果这些机关能够同意，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去限制啊，这个是可以的。
0: 明白了。
1: 如果行政机关后续不能够去进行再采取这个手段的话，我们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0: 好的，刚才周律呢给我们的吕先生呢详细的进行了解答，关于维权的流程啊，我也是以文本复制的方式呢也发送给了吕先生。这样的话呢，您可以仔细的学习一下周律为您总结的这个几个关键的步骤啊。其实刚才把那个固定证据那些呢核心的又给您做了一个手把手的教程，如果说在进行之中有任何的点不明白，您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帮您呢联络周律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解答。好了，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求助的这位朋友是关于啊卡友江先生的求助。江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呢想请教一个法律问题，是关于老板自行租赁了一个货车，安排我为公司工作驾驶使用，我是按照公司的安排执行工作任务，正常履职出车发生交通事故了，现在呢受害方呢单独起诉我个人，他没有起诉公司和租车的老板，马上就开庭了，心里很着急，想咨询几个问题，就是这个车是公司给我开安排的，我是履行职责出的事故，不是我个人私人用车，原告就告我一个，不告公司和租车老板，法庭会如何认定责任，开庭的时候我能不能申请加上公司和租车老板作为共同被告共同担责，然后如果我没有主动的申请，法院会不会一直把他们纳入到案件来，最后如果说真的判我由个人承担责任了，我有什么途径来补救啊？后续我能不能向公司和租车老板进行全额的追偿，用什么样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请求律师给专业指导啊。这个其实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的是单位的车、
1: 嗯、
0: 是吧，按照公司的要求出去干活去，就出现情况了，现在人家就是摁着他一个人告啊。这种情况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从法律关系上讲，公司和租车老板能逃掉他们的责任吗？周律，
1: 这个是不可以的，而且呢在这个诉讼当中啊，就原告只起诉了江先生个人，这个是很明显是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就是原告呢这个起诉本身啊，被告是有可能会有不适格的问题，所以呢江先生需要现在做的肯定是要让法院把真正的责任主体拉进来。那么本案的这个法律关系的核心啊，还是一个用人单位责任和职务行为的认定的问题。那么江先生是按照公司安排来进行执行工作任务的，是属于典型的执行工作任务出现的问题。那赔偿责任呢，正常来说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非江先生的个人。那么这里边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对外责任和对内追责的问题。对外即对受害人，也就是原告，责任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员工个人不应该对受害人进行负责。对内就是员工和用人单位之间，如果有员工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这个履职行为有过错，就是用人单位赔偿后可以向员工来追偿。但是无论怎样都应该是先由单位来对原告或者是受害人来进行赔偿，之后单位可以向江先生再进行追偿但是这是个对内责任，但对外不承担，
0: 这是一个逻辑关系，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白了，这个他是得先有一再有二啊，不能说上来以后直接你就奔着员工来，
1: 这是有个先有个法律逻辑在里。
0: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您这个回应的也把他第一个问题就给他解释了，是吧？就关于他这个老板、租车老板和公司这个责任，法院会怎么认定责任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看他这个第二个，就是开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主动的申请追加公司和租车老板作为共同被告一起来承担。如果他没申请，法院会不会一直把他们纳进来啊？
1: 好的，这个是一个很明。

0: 明确的程序问题啊，法律程序问题啊，是法院呢，如果是不申请，开庭的时候不申请，没有主动申请，法院有没有可能依职权把他们纳入案件当中来？是可能的，但只能说是可能，因为法院在拿到案件之后，法官未见得对案件有个全面的了解，那么所以呢，就是建议江先生个人呢能够主动去申请，就是在开庭时或者是在开庭前就向法官口头或提交书面的追加被告的申请书。
1: 嗯，这是要提交一个书面是吧，追加被告
0: 申请书。
1: 那如果说最后真的判的是他个人承担责任，他有没有补交的方法，对吧？这种出现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是吧，如果我们递交了那个书以后，
0: 是的，还比较极端的，
1: 对吧？那我们从这个关键证据上来帮帮他吧，是吧？他有哪些关键证据可以来就是证明这个事儿属于职务行为，而不是他个人的这个私人开车？
0: 好的，可以分为这个三类证据啊。第一类呢，就是证明雇佣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就是包括这些啊，一般的来说应该有这样的内容：公司安排出车的聊天记录、派车的单、工作群的记录、工资的转账记录、考勤记录、工服工牌啊，还有同事的证言等等。那么这些证据的核心作用就是证明是公司的员工而不是独立的个体经营者。第二类是证明职务行为的证据，就是事故发生时发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么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在执行公司安排的具体任务的记录，公司指定路线、目的地、任务内容、包括老板租赁车辆用于公司经营的这些证据。那核心证明的是我江先生不是给自己来开车，是给公司来执行职务，或者是给公司干活啊，是这样。
1: 对，核心就是证明他是职务行为是吧。
0: 对，是。第三类呢就是事故本身的证据了啊。
1: 这个包括的是事故认定书是吧，就是常规的。然后咱们一般这个商用车上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
0: 行车记录仪啊，事故现场的拍的一些照片等等啊，包括交警提供的啊，包括那个调取的一些监控记录等等。
1: 对，这些实质性其实是证明事故的基本事实，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白了，就是它是个很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对吧？
0: 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首先，咱们要看这件事情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才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公司和江先生之间个这个关系的问题啊，是怎么样法律上怎样去定性的？
1: 周律呢还特别为江先生准备了一个维权的流程细节啊，这个细节呢我也是以文本的方式呢会复制粘贴给张先生，这样的话江先生让他呢能够完整的学习到啊。此外呢这个周律还给您做了几个特别提示啊，关于这个诉讼心态和开庭准备的，咱们还有一分钟是吧，咱们给他简要的说一下吧。
0: 好的，诉讼心态上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不要认为说原告告错人了，自认倒霉啊，还是要保持冷静啊，来准备证据，申请追加被告啊，这些证据拿上来，对吧？责任就该承担到谁就是谁。
1: 对
0: 啊，庭前准备的话，还是把证据来做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律师来去代理一下。另外呢，可以跟公司做一点简单的沟通啊，其实没有必要去隐瞒，对公司隐瞒这些情况，这就可以。
1: 太棒了，这是我们整个周律呢为您详细的来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如果说哪个点您不明白呢，后续还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法评如水，去处不公，一路有法律师版正在直播之中。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周信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答疑解惑。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 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在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515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有缓慢通行的情况。 G56 杭瑞高速西湘州的湘西州段的1211公里处，在泸溪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继续来关注出行服务讯息。在今年暑运启动相对偏晚的状态，出行高峰相对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游需求呢，在八月上旬会集中释放。八月中上旬，国内的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大约13%。中秋、国庆拼价热引燃了出行市场。在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情况之下，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8月18号期间，在国内的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约13%；出入境的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了50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大约有2%。从出行旅客量来看，从8月1号到8月18号，国内热门航线前10名。北京到成都，上海到深圳，上海到广州，北京到广州，成都到深圳，广州到成都，北京到杭州，北京到昆明，杭州到深圳，成都到杭州，一线航空枢纽以及热门文旅城市，凭借着密集航线和优质的文旅资源，成为暑期出游核心目的地。八月底，在暑运行至尾声，学生客流、探亲客流开始进行返程。出游和返程的需求交替释放，不同方向的航线供需出现了。

0: 了相应的分化。从票价走势来看，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有所回落。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北京到呼伦贝尔、丹东、武汉、郑州、南昌、宁波、白山、上海至揭阳、杭州、石家庄、岳阳、西双版纳、青岛、南昌、厦门、广州、广州到海口、贵阳、南宁、上饶、琼海等航线呢，均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暑运即将收官，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接棒，开启新一轮的出游高峰。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请三休13的评价方案呢，刺激了长线出游的需求。不少旅客提前规划了购票，国内外的机票预订热量持续升温。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9日，出行日期为9月25日到10月7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22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大约9%。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4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大约9%。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双节拼价拉长了出行周期，旅客可以在一个假期中串联多个目的地，行程安排也更加多元。建议旅客在安排涉及多趟航班的行程的时候，可以通过航旅纵横提前核对各趟航班的起落机场、行李托运规则等信息，并且为航班的衔接预留充足时间。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周信周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看一看有人们的求助。评语是说呢，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自己饲养的宠物狗赛级的犬种，一直是我本人出资照顾，日常喂养，从头到尾都是我个人的私有宠物。结果呢，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同意授权，家里的人私自做主，把我的宠物卖给外人了。哎，这个事儿呢，我事后才知道的，心里特别难受。我现在想的诉求就是想把我的宠物狗要回来，但是我不知道走什么正规途径啊，人家也是花钱买的，所以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宠物狗一直是我养，家里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背着我给卖了，私自卖了，法律上是属于什么性质？我有没有权利把这个狗追回来？然后第二个就是已经卖给第三方了，我要跟人家卖家协商，人家不还我怎么办？能不能报警？第三个就是家人私自卖，我能不能起诉我这个卖宠物狗的家人啊？然后连这个卖家一块起诉，如果要找证据，哪些证据才能够找齐？最后就是我实实在在的要说没办法要回来了，我能不能啊进行的这个经济赔偿的主张啊，让家里人赔我这个钱啊，恳请律师呢指导我方法和相应的流程。咱们这样按顺序吧，周律。先说就是这个在法律上讲，家里人私自卖他的狗，这算什么性质？好吧，
2: 这属于一种无权处分的行为啊，这涉及到呢就物权保护的问题啊，并且涉及到物权保护里边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善于取得的制度的问题啊。那么在我直接说一下这个法条啊，就是在民法典的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家人未获得授权擅自处分他人财产，就属于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构成侵权。平女士呢作为宠物狗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追回。
1: 这相当于是这个狗是肯定能要回来的是吧？
2: 他应该是有要的权利。
1: 这个就是说是有权利把它要回来，但是现在已经卖给第三方了，如果说人家不还的话能报警吗？这个
2: 是这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报警，这个报警的话呢属于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权利啊，那么并且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证据去使用啊，因为并且的话有一个官方的记录在案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看就是问题啊，就是说能不能取回来的话呢，就需要回头来看说是否是一个善于取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善于取得呢，是指呢就民法典的第311条的一个规定啊，无权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有权追回，但是符合下列情况的，注意后边所表述的，就是受让人取得该所有权。什么情况呢？第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第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第三，转让的不动产或动产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转交付给了受让人。
1: 就是说人家是多少钱就多少钱，而且是随行就市的，是吧？
2: 对，也就是说卖家并不知道是家人无权出售的宠物，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并且实际取得了宠物，那么这个时候卖家就可能构成了善意取得，成为宠物的新的所有权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平女士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要求买家来返还宠物了。所以本案的核心问题应该在于判断买家是否构成了善意取得。
1: 这几个有个专业词语叫做善意取得，善良的善，意思的意，然后取得就是这个他获得的意思，是吧？叫善意取得。现在这个核心的是在于善意取得的这一个判定。那现在咱们是说人家买家这边有这个善意取得的这个概率，那从平女士她主张的是家里人私自把我这个狗给卖了，我要说跟人家买家那说不清楚，能不能起诉啊，或者是追究我这个家里人的这个责任啊？能不能这样的操作
2: 啊？对，是实际上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需要通过诉讼也好，还是其他先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通过诉讼的角度去介入， 那么我们来看两种情况啊，第一个是就是买家不构成善意取得，那么你直接起诉买家就可以了，
1: 嗯，
2: 或者是把你的家人也可以列为第三人啊，在诉讼当中。那么案由呢，就是一个返还原物的纠纷，要求呢买家来返还宠物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买家构成了善意取得啊，刚才韩磊老师说的啊，那么就也就无法要回宠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来起诉家人，案由就是侵权责任纠纷，要求家人赔偿的是损失啊。
1: 嗯，就只能说把这个犬只折价是吧？
2: 哎、
1: 是五万就是五万，是三万就是三万，
2: 哎、对
1: 对
2: 对
1: 吧？就是这么来工作了。
2: 嗯 嗯。
1: 证据方面您帮他整理一下吧，好吧？
2: 好，
1: 有哪些关键证据需要梳理？
2: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要证明的是宠物的所有权人的证据啊，购买的凭证啊，宠物店的消费的记录啊，啊，疫苗本啊，美容消费的记录，日常的照片、视频啊，来证明呢，宠物长期是由你饲养，与你共同生活等等。第二类呢，就是证明家人未经授权私自出售的证据，包括知情人的证言、与家人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包括。如果前面有报警的情况的话呢，是可以有报警记录啊，这个可以向在法院里边去申请调证啊，由法院依职权向公安部门来调取相关的证据。
1: 嗯，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他这个犬只的这个本身的费用是可以折价的，那他追问了一下是、
2: 嗯、
1: 这么多年我饲养它产生的费用能不能连带的主张。
2: 这就是涉及到了我们本案当中的一个赔偿范围的问题、啊、赔偿范围呢应该包括这样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宠物的市场价值啊，以购买时的价格或当前市场价格为准啊。那么赛季犬种有可能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可以提供购买凭证或市场的参考价格作为基础的依据。第二个呢就是多年的饲养的花费的这个记录啊，狗粮、疫苗等等啊，这些票据保留的话都可以索赔依据，那可以也可以估算一个合理的数额，法院一般来讲的话可以做一个酌情的支持
1: 啊、哦，这叫养狗的这个花销、
2: 哎、
1: 是吧、嗯、
2: 第三个呢还有一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啊，这是根据民法典的第1183条的规定啊，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是该条的第二款的一个规定啊，就侵害具有特定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宠物对于很多现在的家庭来说的话，对很多人就是一个家庭成员，具有很强的特殊的情感价值。那么虽然呢，在法庭当中认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有一定难度，但可以去试着去主张。那么有一些法院，有些地区，包括咱们这个一些当能够举证来证明，这个就是宠物的这种互动等等啊，这些精神的这个寄托等等这些，那么法官非常可能会支持的。
1: 对，咱们讲这个宠物其实叫做情感陪伴型动物，对吧？
2: 是的，
1: 这有的时候咱们一些养这个猫猫狗狗的家里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是吧？这也算是我们一口，是吧？其实这个就能看出，就是这种感情之间的这种牵绊，是吧？
2: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养这些饲养这些宠物的时候，其实具有了拟人的这个人格在这里边，
1: 对，
2: 它和普通的物是不一样的，
1: 这里边就是说这个会酌情考虑到情感的这个损害问题，
2: 对对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财产问题。
1: 这个平女士这个求助方面的话呢，周律还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个特别提示啊，这个提示里边呢，我们也请周律呢给您详细的说一下关于这个您在维权的过程中有几点注意的事项，好吧？
2: 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就是说宠物的一个法律地位啊，在法律上，我国目前看的话呢，宠物依然定性为物，是一个财产权利的这样一种，是财产的一种啊，是一种赋予的这个宠物的主人呢是财产权，但宠物对于主人来说的话，有可能就具有特殊的情感价值，不同于一般的财物，所以在维权的时候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家庭关系的处理，因为这里边提到的是家人把这个该宠物狗呢去卖掉，这样
1: 偷偷给卖了，
2: 哎，
1: 是吧？
2: 私自卖掉啊，这的确让人很气愤啊。但是我认为呢，维权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家庭关系啊。如果是只是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可以先内部调解。但如果家人是故意的，拒不认错，那应该起诉。我们最终呢还是认为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家人侵权呢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1: 这个是我们周律特别为平女士呢做了这两点的一个特别提示啊。我们也是希望呢周女士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同时在事情的进展之中有任何的求助的需求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们已然点对点的添加微信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友人们求助的相应顺序啊。今天在求助的六先生说呢，周律您好，我想请教一件事情。我平时呢在空闲的时候玩网络游戏，网上一个陌生人主动联系我说愿意给我1500块钱作为报酬，让我帮他长期做游戏代打，然后上分练级。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玩家，不清楚这种私下的代练啊，这个私下转账交有没有法律风险，也怕碰见骗局被套进去，心里不踏实，所以想请教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种啊陌生人提出来给我1500做代打啊，这个法律上讲算不算违法违规啊，会不会触犯法律？然后第二就是，如果我帮他代打了，答应他了，对方反悔不给我这1500了，拉黑我耍赖了，我能不能报警？这种口头之间的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然后就是万一对方藏着坏心思呢，是吧？后续涉及到什么诈骗、洗钱、账号盗用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单纯代打，有没有被牵连法律责任的可能和风险？再一个就是说，游戏平台呢本身禁止这种私下代打交易，后续我的账号被封了或者产生其他的经济类的纠纷了，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种情况我该不该答应接单啊？能不能规避风险？请求律师呢给我专业的分析，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现在其实咱们在文化生活之中，这个遇到事情情况还是比较多元多样的，是吧？
2: 对
1: 啊，这个以前咱们不知道玩游戏就是自己玩呗，现在还有这个专门花钱雇人打的，是吧？
2: 嗯，是。
1: 咱们按他的这个求助的顺序依次给他回应一下吧，周律，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1: 嗯，
2: 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比较多了，因为这个有很多的，不仅是网络游戏，就是网络平台上的一些各种这个文体的娱乐的节目嘛，文体娱乐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呢，有类似于这种情况呢，也是实际上也开始常见起来了。
1: 嗯，咱们先给他回应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代打游戏算不算违法，是吧？
2: 嗯
1: 嗯。会不会触犯法律？
2: 对，首先呢，就是单纯的私下的游戏代打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法律上的一个明文的禁止性的规定，不允许。那么我们如果去分析这个行为的本质来看，法律关系上来看，应该是一种服务的合同，
1: 服务合同是吧？
2: 对，你提供的是个代打服务，然后对方呢支付报酬，它也形成了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只不过是口头的，没有这个书面的约定，但是这口头呢也是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2: 但是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很多游戏平台实际上用户协议里边已经明确了禁止什么私下代打交易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有可能你接了这一单，那么就违反了和游戏平台之间的一个合同约定，这是合同违约的问题，但肯定不是违法问题。
1: 哦，
2: 但需要注意的是，那么有可能这个代打行为后续有可能被卷入到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是有的，
1: 嗯，
2: 要警惕。
1: 明白了，就是

0: 从法律的逻辑上讲的话，它厘清的是这么一个关系，是合同上的违背，
1: 嗯、
0: 而不
1: 是
0: 说法律上
1: 的关系，
0: 对吧？
1: 民事关系
0: 啊、这个咱们就明白。但是咱们也明白，这个从感觉上讲是个灰色的作弊手段嘛，对吧？
1: 嗯、
0: 其实是个灰色作弊手段，是吧？
1: 嗯、对。
0: 现在就是他担心的问题就是，对方万一反悔了，把他拉黑，不给他1500，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报警行不行？
1: 也可以啊。走法律途径去报警等等也可以，但这个是个民事纠纷啊，它不是个刑事的或者治安类的案件，那报警大概率有可能就不管。但口头约定呢，在法律上的确受到保护的啊。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即使起诉到法院，那非常可能法院的法官呢，有可能是因为你违反这个平台的协议，那么这个钱呢，也有可能会拿不到。
0: 嗯，
1: 那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它不是一个板板的签合同，对吧？
1: 哎，
0: 或者说就是它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对吧？对，咱们能这么理解
1: 啊？可以，可以。
0: 现在这个求助的有时候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您刚才提示到的那个敲诈呀、洗钱、账号盗类，这个它会不会涉及到法律的纠纷和责任问题？
1: 嗯，对，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风险啊。单纯的游戏代打肯定本身不构成违法犯罪，但是如果对方是利用这种代打行为从事违法活动，我们这个听友有可能会受到牵连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个举几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啊。例如说对方让你登录一个陌生的账号，账号明显是盗来的，那么你知道或应当知道这是一个盗号行为，但是呢那你没有去举报或者是没有其他的继续做你的这个行为，那么有可能你构成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这是有一个叫掩隐的罪，掩隐罪，
0: 这就构成犯罪了，
1: 对，这已经是构成犯罪了。还有一种的话呢，让你代打后把游戏币转到指定的账户，但这些钱呢，它的来源有可能是诈骗所得的，你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就主观上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构成洗钱罪的共犯。还有一种呢，让你用他的账户代打，他用这个账号去欺骗别人，骗人，那你不知情，你不承担责任，但你知情还继续帮助他，那么有可能是诈骗的共犯，
0: 那叫为虎作伥了吧，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啊，这个就是性质上就变了，是吧？那要这种情况下他又想接这个单，您有什么建议吗？这个像他这种的，
1: 我觉得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例如说，因为他也提到说是个陌生人嘛，那我们还是要了解情况，就是对方到底是谁，账号是谁的，为什么要代打。如果对方完全拒绝提供任何的身份信息，并且要求你登录来路不明的账号，操作内容也明显比较异常，例如频繁的要求你转移游戏币装备。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千万不要接了。
0: 周律呢也为他准备了特别提示啊，我们也请周律呢给您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律师特别提示啊。
1: 对，好的。这个呢简单几句话啊，就主要是关于一个风险意识啊。游戏代打看起来有可能是轻松赚钱的一个手段，但是背后至少呢有两方面风险，一个是被白嫖的风险，对方不给钱。第二个呢就是卷入到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对方利用代打来从事诈骗、洗钱等等这样的活动，所以呢，建议听友呢还是要慎重考虑。
0: 关于我们在生活之中，还有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在各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广播员韩磊，也邀请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
2: 他追走行人的倦意。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您有没有早上起床起不来，久坐腰酸背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情况？如果有，那可千万别硬扛，一个伸懒腰加踮脚的小动作可能就能帮上你大忙。伸懒腰不是偷懒，它能唤醒僵硬的肌肉，放松颈椎腰椎，打开胸腔，让血液循环更快，大脑更清醒。再加一个踮脚，小腿肌肉一紧一松，就像给下肢装了个小泵，帮助血液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沉腰酸。做法很简单，站立的时候双脚与肩同宽，双手举过头顶向上伸展，同时慢慢踮起脚尖，再轻轻落下，配合呼吸，上举时吸气，落下时呼气，每天碎片时间做几次，十几秒就能给身体做一次小重启，不挑场地，不用器械，特别适合长时间开车或者在办公室久坐伏案容易疲劳的朋友。您有哪些对抗久坐的小运动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515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 G56 杭瑞高速湘西州段1211公里处在泸西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了，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时间。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周信周律，来到节目之中回应友友们的求助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卡友周先生啊，这是还是我们周律的本家，也姓周啊。说周律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个这个劳务纠纷的问题。我本人是一名货车司机啊，受私人车主的雇佣，专门给车主呢开车跑运输，属于全职给他务工，听从车主的安排出车，跑车的时长路线都是车主指定的，他来定。我在正常驾车途中呢，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梗，在当时呢身体不适，紧急送医治疗，这个产生了高昂的医疗费用、误工费用，还有后续一些康养啊康复的开销。我本身呢是在给车主干活履职期间突发疾病的啊，不是说个人的这个私人时间发病的，所以想咨询几个问题，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是双方属于雇佣劳务关系，正常工作时间岗位上突发的这个脑梗疾病，法律上讲车主有没有责任，需不需要承担赔偿啊？这是咱们第一条。第二就是说，如果说车主平时安排我长时间的熬夜跑车，高强度的驾驶，过度劳累诱发这个脑梗问题，或者说发病的时候呢，这个车主没有及时的救助，延误病情，这种情况下车主是不是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能不能主张医疗费和误工费。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啊，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这个是不是让车主呢他要承担，如果他不愿意承担拒绝赔付，我该怎么走流程，收集哪些信息和证据能够维护我个人的权利，恳求律师来帮忙指导啊。咱们这样按照顺序吧，依次给他来做相应的回应，是吧？我们先从这个核心上讲，就是他是私人的雇佣啊，然后双方是属于劳务，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嘛，是吧？正常的工作，然后作为车主有没有责任，需要赔偿吗？是吧？咱们先给他吃个定心丸吧。
1: 好的，咱们从一开始从法律关系和定性，然后以及呢我们是适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来先说简单说一下，
0: 梳理一下，好吧？
1: 本案呢，它性质上来看的话，属于一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在民法典的第1192条有一个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个人雇佣与单位用工在法律保护上存在重大差异。单位用工呢，受工伤保险条例调整啊，只要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就可以认定为工伤，不需要证明单位是否有过错，赔偿标准也相对比较高。但个人雇佣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不能认定工伤。

0: 也就是说是没有劳动关系的，只能依照呢民法典的第1192条来主张权利。这一条的核心是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车主有没有责任，责任有多大，取决于他有没有过错，那么并且过错有多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看过错认定的内容标准啊。那这里边呢，应该包括在本案当中应该包括基本的几点，例如说不得安排明显超出合理限度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能够提供安全的劳动条件，在提供劳务者突发疾病及时能够救助。如果车主违反了这些义务，就构成了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这我们说到了，就是有错就要承担责任，是吧？
0: 是的，
1: 有多大的错就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0: 嗯，
1: 是吧？那我们其实刚才周律的这个为我们的卡友周先生厘清了这个基本的法律逻辑和我们的实践关系之后，
0: 嗯，
1: 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迎刃而解了，就是作为车主的话呢是有责任的，是吧？但是他是能够追究他的全责吗？就是说就是全是由车主来负责，这种可以吗？
0: 这个不一定是全责，这需要客观的来看待问题。例如脑梗，我们本身发生的周先生发生的脑梗呢属于突发的疾病，那么以个人体质啊基础疾病也密切相关，那是否有基础病，是否有家族的病史，这些呢都会影响发病的概率。因此呢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通常不会认定全部由工作来导致，而是综合考量工作的强度、工作时间是否存在过度劳累、雇主是否提供了合理的工作条件、休息时间等因素，来判决车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
1: 也就是说，咱们具体到这个担责上的话呢，就是车主可能会承担一部分责任，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作为我们周先生求助的话呢，您也可能也要自己承担一部分责任。
0: 那
1: 具体比例的话，怎么来定的这个具体比例？
0: 是这样啊，那也是根据这位周先生呢，他的问题二啊，他也提到了说，平时安排的工作啊，是有可能是长时间的熬夜、跑车啊，有可能高强度连续驾驶等等。
1: 就我累病的，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周先生主张就是我就是叫老板安排活给累病了。
0: 哎，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车主的责任会明显的加大。那么首先这个工作安排啊，如果是能够证明啊长时间的熬夜、超时驾驶、违法劳动时长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没有合理安排合理的这个休息时间，车主过错程度就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会可能会判车主承担来主要的这种责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及时救助的问题。那么如果当时车主没有及时去救助啊，耽误了治疗，后果加重了，车主就要承担扩大的损失部分。那么什么叫扩大损失呢？举个例子来说，本来及时就医有可能是轻微的后遗症，因为延误导致重度的残疾，那么重度残疾比轻微后遗症多出来的那部分损失由车主来承担责任。
1: 这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发现脑梗的话有那个溶栓期嘛，是吧？
0: 是的，
1: 这就是在这个黄金溶栓期内你能够取栓溶栓和你那个错过这个期导致的后续的康复难度增大，是吧？这个就叫扩大的损失，是这么理解那我们像是这个周先生关心的是没有签劳动合同、没交社保，这个如果说呢车主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拒绝赔偿，他该怎么来进行维权？有哪些流程啊？希望律师能够给指导，这样我们把这个维权的流程给他简要的梳理一下吧，周律师。
0: 好的，好的。第一步呢，我们首先要保留呢全部的医疗记录，包括从最开始120的出车的记录、急诊的病历，到后边的住院的记录、诊断的证明、医疗票据啊，这些后续的索赔的基础啊，
1: 全套的是吧？
0: 对，就要全套的。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可以要求医生在诊断证明中写明发病诱因，比如说连续长时间驾驶、过度劳累诱发啊。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这样第二步，全面的收集相关的证据啊。首先呢，关于雇佣关系的证据。工资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记录等等，证明工作强度的证据，行车记录仪，出车记录，看每天的驾驶时长啊，是否有熬夜等等。第三个呢，证明这个发病经过的这个证据，包括前面所说的120的记录、诊断证明等。第四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明车主有过错的证据，如果有安排熬夜、超时驾驶的记录。 或者发病时车主在场，没有及时救助的证人证言啊等等啊，这些是需要咱们去收集并且要全面保存的。
1: 对，那如果在这个协商和调解过程中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0: 整理好证据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先和车主去协商啊，也包括呢可以去向我们有设定像这个调解委员会啊，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有这个司法所、司法局啊，都可以有这样的调解工作可以展开，去提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方案。如果车主愿意承担责任的话，可以签订书面的赔偿协议，写明赔偿的金额、支付时间。那么如果车主拒绝或拖延，那我们申请调解，由调解员来进行出面协调。
1: 这都是属于协商和调解的这个阶段。
0: 是的，是的。
1: 那要是说这个咱们前期这些工作都努力了，但是没有结果，没有办法，只能诉讼了，这个该怎么办？
0: 这个呢，只能向法院来起诉。我们案由呢，有一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啊，诉讼请求包括医疗的费用、护理费用、交通费用、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等啊。起诉时一定要提交所有的证据材料，法院受理后呢，去安排开庭，我们呢根据双方的过错来判定责任的比例。
1: 这是在诉讼阶段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流程和相应的注意的细节啊。那周律也特别为我们的卡友呢这个做了一个特别提示啊，这些特别提示的话呢是从我们这个工商和相应的这个签合同的这两个很重要的点啊做的提示，咱们依次给他说一下吧。
0: 好的，
1: 好吧。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个人雇佣和工商，它有一个基本的区别，这是也是本案最核心的法律知识点。那很多司机认为，我干活的时候受伤，老板就应该赔。这个想法呢，在单位用工的环境下是对的啊，工商保险条例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个人雇佣的环境下，法律逻辑就开始产生变化了。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适用的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过错责任原则，不是无过错的。就是我有过错我承担，过错多少多了我过错多我多承担，过错少我少承担。也就是说你不仅要证明我自己受伤了，还要证明老板是有过错的，所以证据的重要性就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了，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说到证据这个地方就关联到第二个特别的提示，就是签合同的重要性。那本案中呢，周先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交社保，这在个人的雇佣当中呢也很常见，但是这种情况呢维权难度就非常大。那么所以呢给所有的听友一个建议，就是无论给谁干活就要尽量的签订书面合同，个人之间呢也可以签订，即使不是劳动合同也可以签劳务合同，就是雇佣合同啊，雇佣协议，那么写明工作的内容、时间、劳动报酬、安全保障的这个责任。如果对方不愿意签合同，保留好工资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来证明雇佣关系的证据。
1: 这个周律非常细致的从若干的这个环节，包括呢维权的流程和重要的提示呢，为我们的这个卡友呢做了这个详细的梳理。那我们的卡友在维护权利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需要得到我们律师进一步的帮忙的话呢，您可以来继续和我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那其他的朋友无论是卡友和听友呢，都可以很方便的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请先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入群之后呢，可以在各个群里面都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那友人们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因为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这样的设置，大家呢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呢，我们就自动通过成为好友。大事小情您可以直接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法平如水，去处不公。我们看一下赵先生求助的相应的情况。赵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呢是这样的，说周律您好，我想求助一下，我遇到这个难处是这样，我今年64，老伴60，我们老两口呢在廉租房住了已经十几年了，目前两个人都是退休人员，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啊总共是3800元，没有其他任何的收入、副业和存款，这个生活日子过得本身就紧巴巴的。老两口名下没有任何的自有住房，没有商品房、宅基地、多余房产，手里边呢也没有更多的积蓄可以买房租房，也没有能力置换任何的其他的房子。 但是现在呢，

我们所在的地区呢相关的部门呢通知我们，让我们退出现在住的廉租房，导致我们现在呢就没处可去了，也没有经济能力另外找房子住，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想向律师咨询几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两口现在这个岁数都六。

0: 他没有任何的房产，也没钱买房子，这个也没钱租这个高价房，一旦退出了，这可能就是没地方去了。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政策保障我们这样低收入的老年人基本的居住权益？再个就是说呢，如果相关的部门执意要求我们限期要退这个房子，我们又没有能力搬迁，没有落脚的地方，应该向哪个部门来进行申诉啊？有什么样的程序能够让我们说说，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如果说最终真的没有办法，只能把房子退了，我们能不能申请保障性的公租房啊？怎么递交材料啊？维护自己的这个居住权益，请律师呢帮我们想想办法啊。这是老两口遇到这么一个难事儿啊。咱们这个公租房这个情况，廉租房这个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吧，周律啊？
1: 对。因为呢，廉租房呢，它属于这个，首先呢，国家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一个规定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和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包括一个城市里边各个区啊，它有可能有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会产生很多都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些原因啊，是地方政府的法规。或者是一些当然相关的这种部委的规章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规定啊，所以说这个法律的规定呢是散见于各处的。但是呢就是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国家呢一直呢就是都是对这个低收入的家庭啊，低收入的住房困难的群体，实际上都是一直在提供相应的帮扶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就包括现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廉租房被要求退房？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说话就是有一个那是否是合法的要求退出的问题。
0: 这里边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它的那个根源问题是什么，对吧？就跟咱们看病似的，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病啊。那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得厘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退这个房子。咱们按照老先生这个求助的顺序，咱们依次给他来回应啊。先说就是强制要求他们退房合理合法这个事儿嘛啊。
1: 好，这个。赵先生呢，老两口呢，这个人均的收入是1900元，在这个条件下，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呢，应该是符合廉租房的保障资格的，因为廉租房保障对象就是城镇的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回到说刚才所说的，退房通知是否合理合法，取决于退房的什么理由到底是什么啊？他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根据我国的这个廉租房的住房保障办法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法律文件，可以取消这种保障资格的情况包括未如实的申报家庭的收入、人口、住房情况，人均的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过当地的收入标准，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当地的面积标准，擅自改变住房用途、转借转租的，连续6个月未居住或者是未支付租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是有这种问题，所以导致了这个被通知退房啊？如果没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有权拒绝来执行的，也有权呢申请复核和复议的。要求如果没有书面通知的话，要求相关的部门出具书面的退房通知。
0: 在赵先生的这个自述里边说，他们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也没钱买房去租房去，是吧？现在有没有方法申请继续的租或者保留这个廉租房的资格啊？有没有程序上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啊？
1: 好的，我们当然有啊，然后呢，并且呢，这个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权益，也是这个廉租房制度初衷设计的初衷啊，政府的一个基本责任。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说我们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还是要申请复核或者申诉的。那么向做出退房决定的部门来提交一个书面的复核的申请。那么附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就是这些相关的证据啊，例如说退休金到底是多少，我无房的证明，我这个低收入保障的相关的证明和材料，然后请求呢重新审核资格，如果复核被驳回的话，可以在收到决定之日起60天内向上一级的主管部门或同级政府来申请行政复议， 同时呢，如果认为啊有违法的行为，

0: 或者是徇私枉法等等啊，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信访办、纪检监察部门来反映情况，来请求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就是资格的复审，咱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这个把它提起来，
0: 是
1: 吧？
0: 哎、是的。
1: 如果您觉得里边有不公平的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向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举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
0: 即使廉租房的资格真的有可能保不住，例如说政策调整了啊，这个标准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的话呢，这个有可能这个条件降得更低了，相当于是啊，就低于你现在的这个收入了啊，不符合了，那么也可以同步的来申请这个公租房。公租房的面对的是中低收入的家庭，那租金呢会略高于廉租房，但远低于市场价格。那么另外呢，同时呢还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的一个救助啊。那么低保的标准各地不同啊，有可能是属于这个低保的边缘标准啊。也可以申请呢，就是低收入家庭的认定，也享受呢相应的住房的救助。包括今年的7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会救助法，其相关的规定也明确对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给予住房的救助。像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包括，就是有三种啊，一个是这个教育的，一个是医疗的，还有一种的话呢，这个刚性支出的话就是咱们住房这一块的啊，那么也是给予住房的救助，这可以向这个民政部门来去协调，
1: 进行申请的是吧？
0: 申请协调，这是可以的。
1: 说到这个申请这事儿了，赵先生也是想求助律师，就是有哪些啊申诉和帮扶的渠道？这样，那周律也为您总结了一下，咱们把这个几个渠道给他简要的说一下吧。
0: 好
1: 吧，
0: 好的，第一个渠道呢，向当地的这种住房的保障部门啊、住建委等等这样的来进行申诉啊，他直接的主管部门啊，这是可以的。第二个渠道呢，向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来进行求助啊，这是一个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一般来说的话呢，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个呢，就是民政部门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保障啊，最终兜底的部门啊，他负责低保、特困人员救助啊，临时的救助，尤其可以申请这个临时性的一次性的救助金啊，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第四个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纪检的相关的这种部门反映情况，例如说执法不当、程序违法啊，这是可以的。
1: 对，这个是我们几个这个途径是吧？
0: 哎，是的。
1: 在我们的赵先生求助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说您还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律师进一步的帮忙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那当然，在事情的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有大事小情，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也可以呢，我们随时保持联络。感谢您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那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之中。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四京澳高速岳阳段1515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G56杭瑞高速湘西州段的1211公里处，在芦溪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专业律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周信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看一下今天在节目中求助的听友叶先生。叶先生说呢，周律您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家里边呢有一个长辈啊，在澳门不幸离世了，名下有银行的存款还有存折，但是呢我们作为家属啊，去继承遗产就完全不知道存折。

0: 密码，老人也没有留下遗嘱，我们不清楚能不能把这笔钱呢顺利的取出来，因为我们也不懂啊当地银行的这个继承啊取款的办理流程，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就是像是这个在澳门的已故老人也留有银行的存折，但是我们不知道密码，这个钱能不能合法的取出来，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流程您帮我们来指导一下。还有就是老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作为直系的亲属啊，想取出当地银行的存款需要哪些证据和证明材料，是不是必须本人去澳门当地办理，还是说咱们在这边能够办好手续然后去代办。再一个就是说办理这一笔无密码存折的这个银行遗产取款需不需要做遗产的继承公证啊？如果我们要出具的这些公证书当地的银行是不是认，如果说继承人无法全部到场，有没有稳妥的办理方法，我们恳请律师呢给指点一下流程和注意事项啊。这个情况还是这个涉及到的是这个澳门地区的，是吧？那这样我们请周律呢给您啊进行一下相应的解释。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第一个关心的事儿，就是这个钱能不能合法的取出来，具体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我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吧，周律。
1: 嗯，好的好的。嗯，这个是可以取回来的啊，这不用担心啊。不知道密码呢也不是障碍，合法的继承人就有权利来继承存款，不知道不需要知道密码啊，银行也不能够以不知道密码为由拒绝合法继承人来取款
0: 啊。具体的流程咱们给它分个步数吧，好吧。
1: 哎，好的。具体流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先分成三步走。第一步呢在内地呢来办理继承的公证，需要呢向内地的公证处呢申请办理继承权的公证书，来证明所有的继承人对这笔存款的合法继承权。
0: 嗯，
1: 公证处自然的会审查身份，以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被继承人是否留遗嘱等。公证书呢是他这个本案的核心的文件，没有他呢，澳门那边的银行也不会办理。
0: 人家看了就是一个公证书，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能办下来，这个事儿就
1: 哎
0: 成功大半了，
1: 解决一大半。是的，
0: 嗯。
1: 第二步呢，向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办理转递啊，注意这个，是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这个公司呢，它并不是一个私人公司，它属于是我国司法部在澳门的窗口单位。内地出具的公证书啊，其他法律文件需要在澳门使用的，都应该经过该公司来审查，并且加盖专章来转递的。
0: 嗯，这叫程序和正义，是吧？
1: 哎，对，这是一个程序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经过转递之后，澳门的银行才会去认可。
0: 嗯，就是正规途径过来的。
1: 哎，正规途径，
0: 咱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1: 哎，可以这样说。
0: 啊，
1: 第三步呢，就可以去澳门银行柜台去办理取款了。那么继承人要持转递后的啊，经过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来转递后的公证书、个人身份证明、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存折等等材料，亲自呢前往澳门银行柜台办理，银行审核无误后才会依法的来办理取款。
0: 嗯，那现在是老人如果没有遗产，是吧？没有这个遗嘱啊，有遗产但是没有遗嘱，他们要想作为这个直系亲属继承取出的话呢，需要哪些证据和证件啊，证明材料啊，是本人是不是必须亲自去办？周律可以给指导一下。
1: 哎，好的。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第一类，被继承人的相关的证明，包括死亡的证明。澳门出具的呢，需要这个经过公证和转递的这样的过程。身份证明，被继承人的身份证、通行证等复印件。第二类呢，继承人的相关证明，包括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啊，这些呢包括这个也是包括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关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第三类呢，继承权的相关文件，包括无遗嘱的声明啊，继承人书面声明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个公证。还有一个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核心啊继承权的公证书啊，内地公证处出具啊。后边呢需要这个经过转递啊，澳门公司的那个转递。第四类呢，就银行的相关文件，包括存折的原件、复印件，具可能提供银行名称、分行信息、账号等。 那么关于是否必须要是亲自去澳门，原则上需要本人亲自去澳门银行办理，银行通过验证继承人身份来确认是合法继承人，通常不接受远程的办理。
0: 嗯，
1: 但如果多名继承人无法全部到场，可以委托其中的一个人或者是律师作为受委托人来代为办理。委托书呢也需要经过内地的公证处公证，还需要澳门的这个转递澳门方面的认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0: 这里边其实讲究的是第一个是文件要准确无误，
1: 哎，
0: 然后转递的这个路径渠道要合法公、
1: 嗯、
0: 要合法有效，
1: 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本人的话呢是应该到现场是吧？
1: 嗯
0: 啊，这样咱们就讲这是从整个这个办理上和咱们实践的角度上讲，这是比较稳妥的一些方法，是吧？
1: 嗯，
0: 那其实刚才这个周律给您梳理这几个问题，您这个第三个里边提到的就是出具的公证书当地银行是认可的，是吧？只要您是在这个核心的这几个点都做到位以后，这是没问题的。
1: 嗯，是的
0: 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笔是无密码的存折啊，是否要做到遗产的继承公证？这是一个细节，是吧？这个叫遗产的继承公证。
1: 嗯，
0: 这个里边涉及到吗？周律。
1: 嗯。
0: 啊，
1: 也
0: 需要做这个遗产的继承公证吗？
1: 遗产的这种继承公证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核心的文件了，没有它的话银行肯定不会办理，所以说的话也要向首先呢就要向内地的这个公证处来办理这个公证书啊。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如果说公证书所谓的这个澳门银行那边是否认可的问题，还是如前边所述的啊，他不会直接认可，也必须要经过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的转递手续，澳门银行才会被认可，是这样的。嗯，
0: 这也是办理要让它合法，然后转递途径也必须得是正规合法的啊。
1: 嗯，是的。
0: 如果没有办法全部到场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可以进行这个推动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展的？
1: 嗯，这个可以我详细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直接委托代理人来进行办理了。由无法到场的继承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经内地公证处公证，然后受托人呢持委托书、公证书及其他材料前往澳门办理。这个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0: 是比较常规的处理。
1: 常规的处理方式。但是所有的这些文书，当从内地到澳门之间的时候，还是需要这司法部认定的澳门公司来进行转递手续。这是一个
0: 跟那公证书是一个途径。
1: 对，是一样的一个途径。
0: 嗯，
1: 第二种方式呢，部分继承人到场，那部分银行就可以接受，可能会接受部分继承人到场，其他继承人书面的声明或者是委托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呢需要提前的银行进行沟通确认。方式三的话呢，可以就直接来请澳门的律师来进行代办。
0: 嗯，
1: 就委托当地的律师来代办。那么他比较熟悉澳门的法律和银行的流程，效率会比较高。
0: 嗯，这个咱们就讲，当然你要说请当地律师的话，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1: 是
0: 吧？是
1: 的，要产生相应的费用，
0: 这是正常的，是吧？
1: 嗯，
0: 在这个事情的这个求助之下呢，周律还特别为我们的求助朋友呢准备了一个特别提示啊，这样也请周律呢给您做相应的提醒啊。
1: 嗯，这个呢主要是一个法律上的差异啊，就是澳门呢和内地在法律制度上有明显的差异，尤其在公证文书的认可、遗产继承方面的程序方面啊。那么所以呢就是需要有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包括呢有可能的情况下，对吧？那请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也好，还是呢进行办理也好，而且呢要注意呢需要这个通过澳门的这个司法部认定的澳门公司来进行转递手续啊，这个也是一个要求。
0: 对，这个其实比较稳妥的话呢，您是找一个熟悉这样业务的一个专业律师，是吧？因为这里边涉及到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的。
1: 细节比较多，一个是继承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和内地和澳门之间的法律对接的问题和程序对接的问题。
0: 对，然后另外这些文件的这个专属专走，这些途径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咱们讲这个渠道的这个正义，这也是需要专业律师来被您保驾护航的，
1: 是
0: 吧？所以呢也是请这个叶先生的话呢能综合考虑一下，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必要呢该花费的成本呢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办事的效率和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的求助信息。张先生求助的事呢属于是个劳动这个过程之中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张先生说呢，周律您好，我咨询一个劳动的纠纷问题。我在工地干活，作业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 结果呢，总包单位对我罚款1000元，然后我所在的公司呢，看这个情况以后，又向我啊提出了一个罚款，又罚了我500。这两项一加，一共罚了我1500块钱。我补充说明的是什么呢？我确实没有系安全带呢，是违反了安全的这个要求操作规范。我清楚这个是安全操作的要求，但是我不清楚的是这种双重罚款它是不是合法律法规啊？是吧？你摁住我一个罚不就完了吗？怎么两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罚我2笔？所以呢，我不清楚呢这种情况呢它合不合法，希望律师呢来帮我分析一下。如果说我进行了这样相应的这种啊仲裁呀、啊、或者是啊申诉啊，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啊，或者要回一部分来啊。我想向律师咨询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企业和工地的总包有没有资格和权利直接对工人进行罚款啊，对于尤其是同一个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先后两次双重罚款，罚我2回是不是合法？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申请一下劳动仲裁，把我这1500或者一部分钱要回来？如果我要仲裁的话呢，我需要哪些证据啊？像是什么罚款呀、聊天记录、工资流水，哪些证据是关键的啊？请这个专业律师呢来帮我梳理一下啊，这个大概的这个申请的思路啊，和我这个去维护权利的流程啊，请求律师呢给予帮忙。那咱们先从这个他前面关心这个事儿来说吧，就是这个在工地干活啊，真的是一先一后被罚了1500，罚2笔啊，这种情况下，这个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啊？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关于法律关系和法律性质的一个定性问题啊，那本案呢，本质上并不是罚款问题，应该叫工资的支付争议。
0: 这是往走收钱，怎么还是收工资的这个问题上
1: 啊？对，
0: 这怎么理解这事儿？
1: 因为就是核心问题就是企业是否有权对员工进行罚款嘛？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罚款权是怎样定性，或者是罚款钱是怎样设立的啊？就谁有权执行罚款的这个职能？那么我们认为呢，罚款在法律上来看是一个行政处罚的一种，那么应该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进行这个罚款的。
0: 明白。
1: 那么也就是说罚款是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实施的，而用人单位不是行政机关，他无权对员工进行处罚。那么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扣的是张先生的工资。
0: 哎，对，这个性质叫扣工资，
1: 对
0: 吧？对，与其叫罚款还不如叫扣工资更准确。
1: 哎，是的，因为实践当中部分的地区呢也认可了用人单位通过合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经济上的处罚。但是呢即使这样，那么这个金额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说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而且扣除的余额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员工的原因给单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去做。如果没有损失的话也是不可以这样的直接去工资边去扣除的。
0: 还得看他那个造成的后果。
1: 哎，对，
0: 和损害情况是吧。
1: 而且呢要注意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那我有可能全勤奖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个那个这个
0: 生产安全奖，
1: 对对，这奖惩的一些东西的话也被扣了呀。但是注意对吧，这个是呢额外发给你的奖励，那么当然单位是有权去扣除的，但是工资本身是不可以随便动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里边分为就是工资部分和奖金部分。
1: 对，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呢，我奖励你的部分我可以不发给你，但是我不具有惩罚性质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呢你给我造成损失了，那我要求你补偿给单位，这也是正常的。
0: 这相当于填平原则嘛。
1: 哎，对
0: 对
1: 对，可以这样。对，
0: 你相当于造成了一段侵权，或者是给我形成了一定的损害，你把这个窟窿给我补上，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这个性
1: 质。是的
0: 啊。
1: 而这种的话呢，罚款呢完全是一个惩罚性质的，这个的话呢，就是用人单位是不可以做出的啊。这是一个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情况上来看，
0: 咱们讲是底层逻辑，先帮张先生先梳理清楚了。现在咱们看他这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企业总包有没有权利这样直接罚，双重罚款合不合法，能不能要回来？啊，
1: 这个总包肯定是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啊，所以说就完全失去了无论是罚款或者其他扣除工资的依据是完全都没有的。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同一个违纪行为 总包罚完之后公司再罚，明显违反了什么一事不二罚的一个基本公平原则。即使有罚款权，退一步讲，即使有罚款权，也不应该支持双重的处罚。
0: 对，这个咱们就讲叫做基本原则，叫一事不二罚，一过不二罚，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你摁住一个，就是咱们民间最俗的话叫做杀人不过头点地嘛，是吧？这个你已经摁住我，撸了我1000块钱了，你上来又罚我500，是吧？
1: 对，
0: 您这还能转着圈的处罚呢？
1: 嗯，
0: 现在如果张先生想进行这个申诉或者仲裁的话，有哪些准备的证据啊？包括这些这个流程也，我们也请周律呢帮着周先生来这个帮助张先生来进行一下梳理啊。
1: 嗯，
0: 先说关键证据吧，好吧？
1: 关键的证据包括罚款的通知啊，扣款的记录啊，这是核心的证据，证明被罚的一个事实。第二个呢就是工资的银行流水来证明实际被扣款了。第三个劳动合同来证明劳动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劳动合同的话，那其他的雇佣合同等等啊，只要是能形成书面的证明这个和公司和张先生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的也都可以。再有一个就是罚款的依据性文件，例如说公司声称依据哪一条规定来罚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来审查该规定是否合法合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合法合规的一个关键界定，
1: 关键的一个点。
0: 如果有那个公司那种罚款那种通知呢，比如说挂着什么文件什么，那种算证据
1: 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就是很多公司呢会这样去发啊，
0: 对，
1: 并且的话会交到个人手里。或者是呢通过例如说有的一些话是通过电子的文件，例如说微信群然后发出来的，
0: 有时候是钉钉，是吧？
1: 对，也都可以，也都可以用这个用这些所有的这些文件来收集起来，我们来审查的是什么，就是呢它是否是合法的。那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个行为。
0: 对，这是要厘清界定，首先得是证明他确实扣这个钱了，其实前面是证明他确实扣这个钱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凭什么扣这个钱，就是说明了他这个罚款依据嘛，是吧？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说他扣这个钱的最后他形成那个事实是什么，无论是他通知的还是说下发的文件的，这些都作为关键证据要进行收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张先生要在这个维护权利的流程方面的话呢，有哪些这个具体的途径，我们也请周律呢帮着他来梳理一下。好吧。
1: 好的。维权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先分成三步走吧。就是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来进行投诉，因为这个是最就是省时间省力，而且还有可能就是最快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一种方式，
0: 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带证据到项目所在地的啊，就注意啊管辖的范围，就是项目所在地的劳监大队去投诉。那么劳动监察会呢会调查，然后有可能会责令整改啊，这个捷径就比较免费快捷了啊，先尝试一下。如果这一步走不通，我们呢再去申请劳动仲裁，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直接去申请仲裁去。这个仲裁的话呢就需要你把所有的证据要收集齐啊，有可能的话呢需要到仲裁委的话，仲裁委有免费的，他有一些这个就是窗口有这个服务，并且的话提供一些基础的一些材料。把这些材料填清楚，那么就可以推动起来了
0: 啊，有一定的这个辅助性质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相当于就是说就帮着你来的。
1: 而且呢这个只要是这个跟劳动关系相关的啊，像工资这个支付等等这些啊，它的收费也是非常低的。
0: 如果说这前两个就效果都不太好，那只能诉讼了吧？是吧？
1: 只能是通过诉讼来走。你就说的话呢，劳动仲裁委，仲裁的这个裁决书如果出来之后，觉得仲裁结果咱们对他不服，那么可以通过法院诉讼，在15天之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最后一步程序了。
0: 十五天，这是要注意一下他那个时效期，是吧？
1: 他有一个期间。
0: 我们对于这个事儿的话呢，这个周律还特别给提醒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特别提示啊，我们也请周律呢给我们张先生的那个详细的来解说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可以。首先呢，就是张先生其实也自己已经认识到了啊，就是在工地上没有系安全带，这首先肯定是错的啊。那么我们也应该是向公司那边去有一个认错的态度。再有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应该是对自己的安全要负责任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安全带呢该系是一定要系的啊，我们也是要提醒张先生啊，一定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忘掉啊。 这是第一个。我们呢也要接受公司呢对这个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个合理的处罚啊，这是很明确的啊。但是呢，接受合理的处罚和接受这个不合法的罚款，那就是两回事儿了啊。因为我们要维护自身的权利啊，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自己合法的工资，我们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不应该被随意的公司也好，还。

0: 是上边的这个总包单位也好啊，随意的给这个以罚款的名义来扣除，而呢罚款本身呢又是只有这个行政机关以及他指派的或者是这个指定的相关的有授权的部门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说这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违法克扣的工资我们当然可以主张返回的，返还的。
1: 这个我们其实都明白，就是从公司上的角度讲，包括这是安全生产的角度上讲，设立必要的这些提醒提示，包括呢有一定处罚性质的这种规章制度，咱们都能理解，
0: 都能
1: 对
0: 理
1: 吧？
0: 解。
1: 因为大家都盼着安全生产，都不希望出事儿，
0: 是的，是的。
1: 都不希望有安全隐患。
0: 嗯，
1: 但是它这有其实有一个就是界定的问题和界限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一旦跨过了一个界限。
0: 是的，
1: 就是量变到质变了，
0: 哎，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对
0: 因为
1: 吧？
0: 性质是不对的啊。首先，他没有罚款的这个权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可能就是一事二罚嘛，
1: 对
0: 啊，双重处罚这个也完全是不合适的，不合法的。
1: 前面哪怕说你罚一次罚一千，这我也能接受，也能理解。但是你要说摁着一个事儿，你罚完一千又罚个500，这个咱们就多多少少就感觉这个事情它就不太寻常了，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在我接触到的一些案件里边，就很多这种工地上的这种案件，有很多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他这个不管是这个发包方、承包方还是分包方啊，那么这些公司呢还是比较强势的，
1: 对，
0: 对底线呢就是好多呢有可能是以这个农民工的性质来参与进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些手段来克扣工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张先生呢能够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张先生的有些工友啊，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况，也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权益啊，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正义。
1: 对，另外呢，就是遇上这个事儿以后呢，大家也不用急，哎，也不用慌，对吧？咱们就是有事儿，咱们就解决事儿，有道理，咱就跟他讲道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现在呢，相应的这种申诉也好啊，咱们现在讲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也好，渠道也非常通
0: 畅，渠道是非常的，
1: 对吧？
0: 而且很透明，而且
1: 对，
0: 也很方便。
1: 大家呢，既不用按期按憋，同时也不用呢，这个咱们有理没了，没理，这要靠以闹取胜，这个完全没必要，
0: 是
1: 吧？
0: 是的，是
1: 要不
0: 的。
1: 然有些事儿呢不理智，还可能把咱们有理的事儿变得没理，变得被动了，对吧？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呢多学习法律，多运用法律啊，合情合理合法的来解决问题啊。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专业律师周信周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呢详细的回应了各位友友们的这个求助的讯息。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络。大家呢加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开有之家的社群之后，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大家有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咱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同时也感谢周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的热情的回应和详细的服务。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啊！请周律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好吧？
0: 各位听友们、朋友们再见。
1: 好的，下期节目再见。
2: 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小侠爱虎向包大人讲述了三年前，这总管马朝贤回家祭祖的时候，带走了一顶九龙珍珠冠，交给了他的侄子马强。这件事情，包公听到之后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觉得就这样的事情，从大宋国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发生过，怎么能会把皇帝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拿出去啊？这还了得吗？这可是个大案件。包公就问爱虎，你说话可是真的吗？爱虎说，没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亲手所拿，我给放到后边佛堂上的。包公说，爱虎，那后来呢？爱虎说，后来啊，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佛堂上之后，我碰上我们那霸王庄一个小头目，他叫活判官姚成。我就问那姚成，我说那个帽子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那帽子怎么怎么样子，这姚成跟我就说了，说你知道那个帽子是谁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是谁戴的。姚成说，那个帽子那是皇上戴的。我说皇上戴的帽子干嘛拿到咱这儿来呀？那姚成当时就说了，他说皇上戴的帽子拿到咱这儿来，那是有人还要戴呀。我说那个帽子只能皇上戴，那要是有人再戴的话，他不成了皇上了吗？姚成说，就是啊。我就问他了，我说这皇上有一个就行了，我说他再戴又出了一皇上，那不闹得慌吗？那姚成就讲了，这个你就不懂的了。他冲我笑了笑，再不跟我说了。这么着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事过三年，到了前不久，官府中的人把我们家这位老爷，也就我们庄主马强给逮起来了。把他逮起来之后呢，我曾经跟我一个远房叔叔提起这件事情。我这个远房叔叔一听啊，就问我说，马强他犯了什么罪了？我说他犯的罪呀，可能不少，比如说他在霸王庄这一带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代替国家行使权力，这事儿多了。最后我叨念来叨念去呀，我就说了这个帽子的问题。我一说这帽子，我这叔叔就说了，哎呦，这可是个大罪名，他拿这皇帝的九龙珍珠冠，说明他有谋权篡位之嫌呐，他是窥测神器，罪大恶极，这个罪那可是十恶不赦。当时我这叔叔跟我说啊，说小子，你快点上东京汴梁去自首投案，你到了东京汴梁把这个事儿先说了，你这叫立功赎罪，说不定啊，官府中人看在你年幼无知的方面，能对你网开一面。如果要不然的话，将来马强把这个事儿给审问出来，你跟他是同流合污，你们就是一丘之貉，少不了也要给你定个罪，这个罪要给你定上，那可就不能轻了。我当时跟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我说这么着我去能行吗？他说可以，你快去，你要一晚了，这个案子侦破完了你再去，那就来不及了。包大人，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动身，就由打我们那个霸王庄奔东京汴梁来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我来到了东京，我知道啊，东京汴梁城里边最轻的官就是您了， 最能够坚持正义的人就是您了，所以我就想找您。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偏巧就碰上您的盗队来了，您下朝回府，所以我就拦住您的大轿，轿前喊冤。其实啊，我本人没什么冤的，我就是说的这件事儿。大人，我说完了，您听清楚了吗？包公一听，爱虎把这一片子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叨念完了之后，包公心里就想啊，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说的这些话没有出入吗？都是真的吗？啊！包公在上面沉着这张黑脸就问爱虎：“爱虎，我来问你，你这话说的句句是真，言言是实。”爱虎说：“对呀，当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爱虎，你到在这里，你知道你这告的是谁吗？
4: 我告的我们主人呢。
3: 包公说：“你告你的主人，在堂下一跪，首先你就犯了一条罪状。”
4: 爱虎说：“我犯了什么罪了？”
3: 包公说：“你这叫以小反上，以奴欺主。”
4: 爱虎说：“是啊。”哎呦，要那么着，回见您了。
3: 爱虎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行往外就走。
4: 包公一看，哎，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3: 回来！
4: 一喊回来，旁边有人把他拦回来了。爱虎转身回来了，大人，跟您说，刚才我跟您说那些事儿啊，您全当没听着，我呢就全当没说，到这儿咱就打住了。
3: 包公说：“你怎么又出尔反尔呢？”
4: 爱虎说：“不是我出尔反尔啊，刚才您跟我说的清楚啊，您说我往这一跪，这一告马强，我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那我就先有了罪了。我干嘛自个儿先弄一身罪带着？我呀，干脆我走了。我想了，将来如果马强这个事儿要是漏了兜，把我也兜出来了，那我就跟当时的审问官，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说过，我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说呢，我这么办是以小反上，以奴欺主，我有罪，所以说不让我说，我就没说，我就这么讲。包公一听，合着他把我也脸活里头了。
3: 包大人说：“爱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所说这话句句是实，那么你就不算以奴欺主，你那就是为国尽忠。”
4: 哎，对了对了，包大人，我就想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全是实话。
3: 包公说：“如若有半句谎言呢？”
4: 爱虎说：“大人，我说的这话里边要有半句瞎话，要有一句谎话，让我出门拿车把我撞死，让我吃饭不小心把我噎死，让我喝水不留神把我呛死，让我天打五雷把我劈死，怎么样？”包公一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嘴茬子可真厉害，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3: 爱虎，我来问你，当初你发现这顶王冠的时候，为什么没来告发呢？
4: 爱虎说：“大人，您想情啊，今年我才15岁，3年前我12岁，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什么事儿都不懂呢，晚上睡觉不留神还尿炕呢，你说12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正因为如此，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再者说了，这马强我们的庄主被官府给抓来了，弄到大理寺去了。正因为我这远房叔叔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明白其中的厉害。你想啊，我知道这个厉害了，我能不往这来吗？所以说我今天才到这来告发。”
3: 包拯说：“你到此告发为了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4: 爱虎说：“包大人，我不想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到您这儿来告发，我就想了，平常啊，我听别人老讲，说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说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呢就想当个孝子，我当个孝子，但是我爹妈早都没了，我对我这个远房叔叔他的话我还是要听的。再者来说，我要当一个忠臣，现在有人要当皇上，要摩拳篡位，我得上京都里边告这一状，让皇上好知道加点小心，我这是个忠臣。包公说，你是忠臣？爱虎说，对啊，我是个大大的忠臣。包公说，既称为臣，那得是朝中的官员，你是个什么官呢？爱虎说，啊，官啊，啊，对，这当官的才能称臣呢。那我呢，我不当官，我算不算臣呢？包公说，你不算臣。爱虎说，那我就算个小臣行不行？包公说，小臣你也不够。爱虎说，那我就不够臣，我100多斤还不够臣。包公说，那是两回事。包公让这爱虎说的差点没笑了，心想这个小子太能说。包公说，爱虎啊，你敢说你是实话？对，就是实话。好，包公马上把公孙策叫来了，让爱虎重说一遍。公孙策给他录下了口供，完了之后让爱虎摁上斗记，这个东西留存下来。包公吩咐手下人把爱虎暂时放到纪押班房听候传闷。纪押班房啊，监狱旁边有纪押班房，就说还没够犯罪，没够判刑，在这为了解决案子呢，暂时在这儿先失去一点自由，有人看着你，就像现在呢，拘留所，就这个意思。这爱虎就到了纪押班房这儿了。爱虎单独一间小屋，纪押班房的这个狱卒一看爱虎进来了，就跟爱虎说了，嘿，你这么点小年纪就跑这地方待着来了。爱虎说，干嘛呀？你眼热呀？眼热你也待呀？哎，我眼热这干嘛呀？行了，你就老实了，在这儿待着吧。爱虎说，哎，我问问你们这个地方有饭吗？我现在有点饿了。这班房的狱卒一听，你别忙，一会儿就给你拿饭来。转眼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提了这大食盒就来了，桌子给他摆上。哎呦，这桌面上摆了好多的菜，鸡鸭鱼肉，似冷似热，还有什么鲜果蔬菜都齐了，弄了一小摊酒，旁边又有馒头花卷面条大饼主食好几样都放到桌子上了。爱虎一瞧，这心里就高兴了，就问那狱卒，哎，我说你们这地方伙食不错呀。狱卒说，那叫什么话，这个地方伙食就是不错。哎呀，爱虎说，要是天天吃这个，我跟您说啊，您跟包大人讲讲，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了，这地方住房子大概还不拿钱，吃饭还吃得这么好，哪找这好地方去。旁边这狱卒一听，嘿嘿，我说小子，你呀别想那好事了，你以为我们这地方天天吃这个呀？今儿个对你是特殊啊。爱虎说，怎么对我特殊？对你怎么不特殊啊？我问你，你认识个姓白的吗？爱虎说，姓白的不认识。不认识姓白的？白五爷你不认识？爱虎一听，白五爷哟，啊，对对对对，爱虎说，我认识啊，有个叫白玉堂的。这狱卒说，对喽，这是白玉堂白五爷给你准备的。哎，这个人在哪儿呢？你告诉我，我得见见他。你别忙，一会儿他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白玉堂办的这件事情。因为爱虎这一来，拦轿这一告状，包大人手下的这几个差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就传开了，说今天呢有个小孩拦轿告状，他这个拦轿告状拦得挺绝，三窜两蹦就到了大人的轿前了。这王朝说，我当时注意观察了，这个小子功夫不错，倒对拦他都拦不住， 他一下子就到了大人的轿前面跪下了。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们把这个事情跟白玉堂说了。白玉堂一听，打听说这个孩子现在干什么呢，说正在二堂听审。白玉堂倒在那个二堂堂口外边往里边一瞧，一看，哎呦，这不是爱虎吗？白玉堂上墨花村去抓欧阳春的时候见过这爱虎啊。白玉堂心里就想了，这个小子怎么来了？所以当把他押到这班房的时候，白玉堂嘱咐着狱卒给他来顿好吃的，摆上一桌酒席。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就来了。白五爷来到这里之后，爱虎一见到白玉堂，哎呦，五叔您好，我给您见礼。白玉堂说，快点坐坐坐。爱虎啊，你怎么来了？爱虎说，您看我来到这儿还真是想找您呢，我师父给您带封信，本应该把这信先给您看了，然后我再告状，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就看见包大人的道队来了，我心里边着急，我就先告了状了，现在呢我把这信给您。一伸手又从怀里边把这信掏出来了，交给了白玉堂。这是贺瑶湖智化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白玉堂把这信抽开打开一瞧，这信里边写的是啊，爱虎到东京汴梁来告状，让白玉堂方方面面多加关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白玉堂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呢，爱虎就又掏出一封信来，嘿嘿，五叔啊，一且不烦二主，这封信呢您也带着，这是给斩南侠的一封信，我呢不能再给他送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之后，白玉堂接过来，好吧，这个信我交给他，你不用管了。白玉堂又详细问了问爱虎此来的目的，爱虎把大致情况跟白玉堂那么一说，

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转身行走了，去见斩南侠。见了斩雄飞，把这封信交给斩昭。斩昭把信打开一看，这是丁兆兰、丁兆慧写给斩昭的信，其中的大

您完婚。展昭一听，这是个好事儿啊，老太太着了急了，非得让这姑娘快出门子。展昭心想，他们要来的话，那就正好啊。包大人近日还老问我的婚姻之事呢。接着，展昭就问白玉堂这封信谁带来的。白玉堂说：“就是那爱虎。”一说认识爱虎的这个过程，展昭说：“对这个捎信儿的，咱们得另眼看待呀。”白玉堂说：“是啊，今儿个我是请了他一顿，摆上一桌酒席呀。”展兄妃说：“明天是我的，明天那桌酒席我花钱，咱俩就倒着班的来。”白玉堂说：“好。”转过天来，展兄妃花钱请一桌酒席。这时，爱虎非常高兴。爱虎跟那狱卒一个劲儿地说：“我跟您说呀，我看透了，什么地方也赶不上东京汴梁这地方好啊！到这监狱里边，整天都吃这个，你说我还上哪儿去呀？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这爱虎在这是很高兴啊。可是包大人把爱虎的那个招状详细看完了之后，启奏一道本章，就把这九龙珍珠观的事儿启奏给当今皇上。这道本章立即递交给当今万岁。四弟仁宗一看这道本章，这仁宗心里边为之一惊。你别看花蝴蝶强奸妇女又杀人这个事儿，这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九龙珍珠观盗出去，却送到了霸王庄去。又听说要转交给襄阳王，这皇上可往心里去了。皇上当时想：真有这种事吗？这九龙珍珠观在皇宫里边四只库里放着，它能会丢失吗？开始的时候，皇帝并没有太着急，他马上告诉宫宫臣林，就是都堂大人，带着两个小太监，你去找那个总管马朝贤，让他看看那顶九龙珍珠冠在不在库房之中。这陈琳一听，带着两个小太监就来找马朝贤来了。一见到马朝贤，马朝贤白天在这库房门前在那值班呢。陈琳一说要让他把这库房打开，看看那九龙珍珠冠还在不在。马朝贤一听，这怎么要看这个？马朝贤说：“好吧，那我去看看。”马上让值班的首领先拿着钥匙，把这第一道门打开。第一道门打开之后，马朝贤就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到库房里头，看见那个放东西的那个木格子，他把那个九龙珍珠冠的那个格子一看，那小锁头还锁着呢。马朝贤把自个儿的小钥匙掏出来，把这小锁头打开。了调摘下，把门一开，往里一瞧，哟，我的天哪！马朝贤一看，那里边空空如也，没了。这马朝贤当时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头，怎么就叫唤起来了？耳朵一叫唤，脸变色了，黄了，先是黄了，一会儿就绿了。马朝贤就觉得眼前那么一发黑，差点没晕到那儿。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了呢？陈琳说：“你是问我呀，还是问你呀？”马朝贤说：“我不知道，问谁呀？”陈琳说：“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四支库的总管，怎么不知道问谁呀？到底他为什么没了？”哎呦，这个。这怎么没的呢？这个他不应该没呀！陈琳说：“他可没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马朝贤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马朝贤抬起头来，往上下左右仔细观瞧，这库房里边一点破绽都没有。应该说，这鹤妖壶智化智也，这活做的是干净利索。上面那个天花板起下来，重新安上。一点没有变动，就像原样一样，这马朝贤可就抓了瞎了，当时半晌无言。陈琳说：“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着，我禀报当今圣上，你听候圣上的旨意处置。”陈琳回来了，向当今皇上一禀奏，
说果

然，这顶九龙珍珠冠丢了。皇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立即吩咐把这个马朝贤捆绑起来，押往大理寺一并审问。审问这个马朝贤把九龙珍珠冠究竟丢在何处。同时皇帝又下圣旨，叫了几方面的官员聚集在大理寺五堂会审。

0: 我想分享我的喜悦，我会需要你。当我被情绪障碍干扰，我会需要你。当我孤身一人寂寞产生，我需要你。当我被痛苦打败的时候，我需要。
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当今皇上降旨意，要对马朝贤这个案子五堂会审。所谓的五堂会审，一个是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一个是督察院的正堂范忠宇，再有一位呢，就是御史台的御史杜文辉，还有一个枢密院的主簿严查散。说这严查散不是原来在翰林院吗？怎么又上了枢密院了？这严查散得中之后啊，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到翰林院里边为时不长，调到枢密院当主簿。这枢密院那可是当时宋朝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像我们今天这国务院一样。这严查散倒在枢密院当主簿了，这是四方面。最后一个就是督堂大人陈琳跟着去一块儿听堂。陈琳去就等于代替皇帝到那去听消息，究竟怎么回事？这一五堂会审，这五位老爷先在一块开了一会，就研究这告状的这爱虎，说15岁的孩子把这个事情捅到东京城来了，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看来起码有一半是真的。怎么呢？这个皇冠没有了，九龙珍珠冠在仓库里找不着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到了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呢？这得需要到那儿去一趟才能知道。可是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通讯设施。要是现代好办呢，往那边打一电话，网上往那边一传递，告诉那当地人查一查就得了。那个年头要想核实这个事情，那必须得到霸王庄派人亲自去查看。为了稳妥起见，对这个爱虎他告状是否属实要考验一下。他们这五位大人凑在一起就商量，说这个爱虎他状告是这个马朝贤把这九龙珍珠冠拿到霸王庄去的，核实一下爱虎认识不认识这马朝贤。说怎么办呢？他们决定第二天先找一个姓冯的太监，跟那马朝贤胖瘦差不多，让他穿上马朝贤那身衣裳上去跟爱虎见个面，看看爱虎认不认得他。如果爱虎就管他叫马朝贤，说明这个告状的爱虎其中也有诈。这几位大人商量好了之后，马上就在大理寺正堂转过天来就升堂问案。这一有严查散参与进来，白玉堂可就知道了。白玉堂头天晚上就找到了严查散，就说到了爱虎这个事儿。白玉堂只说让严查散对爱虎另眼看待，这意思也要托个人情。白玉堂其实也不知道爱虎要说什么，可是严查散对白玉堂说的这个话那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两个人交情不一样啊。当年那白玉堂那是救过严查散的命的，三吃鱼结成了莫逆之交。但是严查散心想，这个爱虎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假难辨，堂上再说吧。所以第二天大堂上几位官员在那端然稳坐，先把这小侠爱虎给带上来了。爱虎上来拿眼睛周围一撒么一瞧，嚯，这堂官员一个个穿的那个衣服戴的那个帽子都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想这都是大官啊。爱虎往那一跪，先是拾了个罗圈衣，又一琢磨光作揖不行，这得磕头。怎么磕？ 磕了个罗圈头，扇子面形，从这头磕到这头，梆梆梆梆，磕了半圈。哎，诸位老爷，我爱虎给诸位大人见礼。正当中坐的这位陈琳，都堂大人陈琳就瞅着爱虎，怪招人爱的，心想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这么点岁数赶上这儿来告状来。陈琳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爱虎。陈琳说，爱虎啊，你状告哪个？我状告马朝贤，我也状告我们的主人马强。说说为什么要状告他们。爱虎就把自己原来说的这片子词儿，像流水账一样当当当当重说一遍。这一遍说完了之后，几位大人都听明白了。接着旁边那位杜文辉杜大人就说了，爱虎啊，你见过马朝贤？爱虎说，当然我见过马朝贤。爱虎，今天如果马朝贤来喽，你认识他吗？爱虎听到这里呀，这脑子里边可就打了个奔儿。爱虎心想，他奶奶，这马朝贤三年前上我们那儿去，我是见过他。他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那马强一块吃饭，我进去打了一晃，这马强给我指引了一下，过后我就再没见着他呀。爱虎心想，三年之后这人老喽，皮松肉屑，长成什么模样了？他们是让我今天在这要看看他呀，啊！但是爱虎这个脑子反应非常快，现在这不能说自己不认识啊。爱虎说，我认识，当然认识。好吧，都问回来来啊，让马朝贤上堂。他一说这句话，旁边那严茶伞一拍桌案，啪！爱虎马上转到这边来。哎，大人，这个马朝贤来喽，你得认准，一定要认识他。你要认不准这马朝贤，说明你是妄告不实。哎，您放心，我错不了。这严茶伞这句话等于敲了他一下。这爱虎往下边瞧着，一看下边走上来一老头，这是那冯太监，也穿着马朝贤的衣服。爱虎一看这个冯太监，爱虎心里想，这小子不是。他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冯太监他思想一点压力没有，昨天告诉他让他冒充一把马朝贤先上来，这冯太监往上一走，自个儿觉得像演戏一样，哎，这挺好玩，这脸上还带点笑模样。爱虎一看心想，不对，要真正是马朝贤，这么大的案子摊在身上，他早都吓得五官挪位了。所以冯太监上来之后往这一跪，给诸位大人见礼。这边这陈琳就问爱虎，爱虎，你跟马朝贤说吧。爱虎往旁边一歪脑袋，哎呦，您是姓马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问的，这冯太监自个儿绷不住了。那你说我姓什么？爱虎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呀，你不是马朝贤。马上吩咐冯太监下去吧。冯太监下去，真的马朝贤上来了。真的马朝贤上来之后往这一跪，扭向回头一看爱虎，爱虎就瞧了瞧他，哎，我说马爷您来了。马朝贤说，你叫什么？我叫爱虎。你叫爱虎，我怎么不认识你？您忘了，三年前您到霸王庄回乡扫墓祭祖的时候，不是我伺候您吃饭吗？您忘了吗？您把那九龙珍珠冠带去，是交给我放到后边佛堂上去的。马朝贤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个东西呀？他这一说就要了我的老命了。马朝贤说，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您别着急呀，您着什么急呀？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眼下我盯着您说他有这个事儿，您别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你。爱虎说，当然您不记得我呀，我那年才12，今年15了，我是个毛头愣小子，你哪能记得我呀？如果我要是个17、18的大姑娘，肯定您忘不了我。嘿，马朝贤气的 两边这大人一听，差点没乐了。哎呀，既然如此，让马超贤下去吧。这爱虎认准了这马超贤了。旁边范忠宇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应该把马强找来。马强要找来，肯定他认识这爱虎，这爱虎是不是他府中人。于是传命令，由监狱里边把马强给带上来。马强倒在堂上，一见爱虎，那当然他认识爱虎，那是爱虎拿绳子套把他逮住的。马强一看见爱虎，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爱虎，你怎么来了？爱虎说，哎呦，我说主人，我不来能行吗？您那事儿犯了。
4: 什么事儿？
3: 就那九龙珍珠关的事儿。
4: 什么九龙珍珠关？
3: 您忘了，3年前我们那位马总管回家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九龙珍珠关给了您了吗？您不是把那个东西给了我，放到后边佛堂上了吗？现在这个事儿啊，告发了，现在官家都已经知道了，您快招了吧。马强一听，我的妈呀，怎么还整出九龙珍珠关来了？马强说，哪有此事？没有此事，他现在他已经是有了。我跟您说吧，我把您这事都给您兜露出来了，您别就藏着瞒着了。这马强气的，哎呦，你帮着他们把我捉住的啊？对呀，我就知道您没有多长日子了，所以我帮着他们把您给逮住了。几位大人一听，这没错，这马强认识爱虎，说明爱虎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仆从。几位大人立即马上吩咐暂时退堂。退了堂干嘛呀？这个事儿要想证实的话，就得上他的霸王庄。立即吩咐人带着爱虎朝廷中派出去人，骑着快马一直就奔霸王庄去了。说这话一说得几天的功夫啊，咱在这说就是一句话呀，到了霸王庄，爱虎放的那个九龙珍珠关他能不知道在哪儿吗？先是见了马强的夫人这郭氏，郭氏不知道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爱虎就跟他一说，我是上后佛堂取东西，郭氏还跟着来看呢。爱虎到那儿就把这东西拿来了，拿起来之后把这个盒打开往里一瞧，果然是九龙珍珠关一顶。这郭氏当时啊，也不知道这九龙珍珠关的危害性，这罪名大小，郭氏只是奇怪。可是郭氏也得跟着回来，把郭氏一起带回到东京。二番到了大理寺正堂上，五位官员齐到之后，二番升堂。这二番一升堂，就把这马强带上来了，把那个马朝贤也带上来了。当时就问马朝贤，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你交给马强的？马朝贤是矢口否认，马强也是一口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可是现在爱虎把这九龙珍珠关从他家里边拿来了，九龙珍珠关就供在正堂之上。把郭氏叫到堂上来了，郭氏来到堂上一见马强，马强一看见郭氏，你怎么来了？郭氏还生气呢，我怎么来了？没有你这事儿我来得了吗？就问了，说这个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郭氏那实在人，对，就从我们家那佛堂上拿下来的。马强说，怎么能？郭氏说，怎么不能？那是你放上去的，你不放上去他自个儿能飞上去？好，有这郭氏在这一咬，这马强现在是浑身是口难分辨。正在这个功夫，大堂下边有人喊冤，五堂大人一听，马上吩咐带到堂上。这回来的是谁呀？丁兆慧还有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个青蝎子张愣，还有毒蜈蚣赵通，把这俩人给逮住了，把他们两个带到堂上来了。一带到堂上要说明个什么问题？说明抢劫马强家里边这些金银财宝的是他们两个为首所为，他们口喊的是受倪继祖和欧阳春的指派办的这件事情。那么姚成先来告状， 这武堂大人一听有个姚成，马上找姚成去，再找姚成，姚成没了。因为什么？姚成已经听说这个案子还牵扯到九龙珍珠关的事儿，这姚成小子耳朵长听得远，看事不妙，他跑了，找襄阳王去了。姚成这一走，这个事情就更虚假了。这两个小子承认说是他们两个歪曲事实，往这个欧阳春和倪继祖身上赖，他们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事情一清楚，当堂五位大人联合判这个案子，花蝴蝶的就不用说了，罪大恶极，立斩。这马强生心谋反，盗窃国宝，斩。这马朝贤坚守自盗，支持别人谋权篡位，斩。这几位全是斩罪。然后这两个小子呢，一个是张愣，一个是赵通，两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把他们充军发配沙门海岛，永世不准再回。这个是充军发配走了。接下来他们挨个的按照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俱加封赏。北侠欧阳春虽然是被他们贼咬一口，但是欧阳爷一直跟着来到东京城，蹲了几天监狱，欧阳春是非常自然，觉得自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欧阳春不但无罪，是反而有功啊！武堂大人联合审理的结果，赏给欧阳春黄金一百两。再有一位呢，那就是二爷韩章。二爷韩章是帮着捉拿花蝴蝶立了功的，这个事情由陈琳奏明圣上，圣上加封韩章为六品带刀护卫，跟那弟兄几个是一样的。倪继祖官服原职，包大人这个门生这场冤屈也算是洗清了。那么马强的夫人这郭氏呢，无罪释放，回转他的霸王庄。其余人等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具有处理。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小诸葛沈仲元可就跟贺妖狐智化说了，说智化来了吗？智化是跟着丁二侠一块来的。贺妖狐智化听小诸葛沈仲元问他，沈仲元说，智爷，您这个事儿啊办的可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道德。智化说，怎么不道德？沈仲元说，您想想啊，您是把这九龙珍珠关给掏出来愣安到他们家里边栽赃陷害，您这是成功了。智化说，错了，我这不叫栽赃陷害。你要知道，三年前就那个马朝贤见到马强的时候，他们果然提到有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想要把九龙珍珠关给拿出来转交给襄阳王，襄阳王加冕大典没有带的，就要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今天办了这个事儿，这叫他们想办没办的事儿，我替他办了；他们想做没做的事儿，我替他做了。他们那些个事儿真要早做了，他们就早有罪了。现在我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晚有罪，这叫罪有应得。沈仲元说，好，您是真有理。于是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再加上小侠爱虎，还有欧阳春，大家一起来到开封府。干什么？开封府有一件喜庆事儿啊，斩南侠要结婚了。包大人特意给斩南侠腾出一个小院来，今天可是热闹，所有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斩南侠结婚，谁来当这司仪呢？开始呢，这四爷赵虎主动请缨，赵四爷就说了，这活我来，哎，我给斩南侠当这主持司仪。别人说，得了，赵爷，您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活您别来。后来斩南侠就请五鼠之首大爷卢芳给主婚。大爷卢芳一听啊，说我这人不行，我这人死性，不太能说，我给你推荐一位。推荐谁？推荐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这事好，我来。好，在婚礼上蒋平主持的真是头头是道啊。 主持来主持去，这个蒋平突然有一个比别人都不一样的主持内容。蒋平就说了，诸位，今天是斩南侠大喜的日子啊，这斩南侠和丁月华呀，人家夫妻两个可不一般呐。想当初斩南侠在陷空岛被困的时候，人家大姑娘丁月华自己身背宝剑就能闯到陷空岛去救自己的未婚夫啊。现在这些个女的谁能办得了这事儿啊？啊，今天到在这里呢，我想各位各都有理往上献。各都有理往上献的，旁边有账房先生都记着账的。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听听大伙都送的什么礼。哎，诸位都送的什么礼都说说啊。哎呦，北侠客，您先说说，您是大名鼎鼎北侠老的哥，您给什么？北侠欧阳春说，这个我没有别的可给的，大堂之上呢，这个朝廷中送给我百两黄金作为奖赏，我这百两黄金呢就算随了礼了。嘿呦，四爷蒋平说，百两黄金随一个婚礼呀，这可了不得，谢谢北侠了。这百两黄金给了，接着蒋四爷就问大爷卢大哥，您给什么呀？大爷卢芳说，我呀，我就给五百两银子吧。蒋平说，这五百两不行，五百两这是单儿，您得给四百两。卢芳说，那别给四百两啊，那就给六百两吧。蒋平说，好，六百两银子上账。六百两银子，二爷韩章，您这刚当官，您得给多少？韩章说，跟大哥一块走吧，我也是六百两。三爷徐庆，徐庆说，我也是六百两。蒋平说，好嘞。五爷老五威，您给个什么呀？白玉堂说，我没那么多钱呐，我就给个东西吧。就看白玉堂吩咐白福捧过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打开之后拖出个东西来，大伙一瞧，嘿呦，和田白玉雕制的一对玉猫，白色的。蒋平一瞧，哟，老五威，这个有你的，一对玉猫啊！当初你可因为玉猫这个事儿，你可是跟斩南侠没少较劲。今儿个事到如今，你居然自个儿买了一对猫送给斩南侠了啊！你这猫在哪儿买的？白玉堂说，我这个猫啊，买的是东京汴梁城最好的那个珠宝店，就在天汉周桥往东走200多步，就在那个地方。好啊，蒋平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买了这堆玉猫啊，我还买了一个猫呢。你买了个什么猫？蒋平伸手拿出个小盒，里边是个小猫，也是玉的。蒋平说，这个有说道，你那个是男猫和女猫，我这个是明年生出来的小猫崽儿。大家伙是哄堂而笑啊，这正是吾属玉猫同贺喜，素日冤家成知己，人生何必斗贤气，豪杰同心匡正义，斩除邪恶庶民安，百姓感恩永铭记，皇帝名字说不清，却知三侠玉武艺。三侠武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住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一集，
3: 曾国藩的七次科举之痛。

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儿子叫曾子成，这一年22岁。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林书，这一年43岁。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部：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曾林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16次，年过40，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80，上称童，可云受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意思是说，都80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5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啊。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3-5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林书，40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林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林书，对他指指点点。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林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14岁时，曾林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孝乃父，连考了5次，也是场场落地。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地，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1倍了。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辅君，也就是父亲，辅君既累困于学政之事，绝后且国藩以救世，父子徒步驼笔以甘有思，又久不遇。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平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500-600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
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的普通。偏偏到了曾玉平这一辈，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曾玉平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的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的手里。”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平听到了。曾玉平心里很不是滋味，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给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这就是曾玉平后来自述的：“吾少丹犹堕，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机以福薄，将赴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获马徒行。”从那天开始，曾玉平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视终身为名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35，始讲求农事，凿石掘壤，开石树枕，儿童为衣，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心消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后，观路上河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云，吾任之；夕而愤，拥抱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植之。凡菜如手执手携者，其味弥甘；凡勿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也就是说，他35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借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除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肥。他曾经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安心。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玉平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爆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立辞诘责，示弱停催，而理如敌破，悍夫往往神举。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儿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平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林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平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林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平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平就命曾林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义春秋，这五部难懂的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做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林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洁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地的消息。曾玉平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异乡人的笑话。曾玉平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儿，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平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儿，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呢？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据，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驮笔以杆有丝，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的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的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120-130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200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林叔来说则是第17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350里计算，曾林叔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11900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5000里。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伦才大典，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

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围有七四烟，出入时白足提篮四盖，唱名时官鹤立骂四球，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风；其出场也，精神堂皇，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落地，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因此这一次，曾林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院士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这一次，曾林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曾林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林书已经43岁了，老曾家破天荒500-600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500-600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力，只是乃若创祸。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给考试定了6等处置法，文理平通者列为1等，文理异通者列为2等，文理略通者列为3等，文理有疵者列为4等，文理荒谬者列为5等，文理不通者列为6等。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冲一声。一声是祭孔时的乐舞声，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9: 第二集。
10: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这一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欠，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一生，学台悬牌则其文理之浅。 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自己太笨了。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的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是目瞪口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林叔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曾国藩的叔叔曾纪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志本薄，志抗而立，不负时远而行不逮，资质之陋，众所指示。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是能力不负，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由此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米不能成一世。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狄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狄者取狄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名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玄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林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林书亲自教授。曾林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是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是科氏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梅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育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的威严庄重。这一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16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列，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他毕竟成了秀才。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曾玉平不惜花费办了20多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林书入学不同。曾林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40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20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40-50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80:1。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36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的廉洁。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选排批择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中了举人这一年的11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3连捷。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3年考一次，一次录取300-400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100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帝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4个零，就是说
百万分之零点四八，比我们说的万一这个概率还要小。所以考进士不光靠实力，也要靠运气。很多人才华横溢，文章很好，但是缺乏考运，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这一年他28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寿。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8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10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重视后更名国藩，就是说作诗认为子成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即以国之藩篱之意。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做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补相，也就是选宰辅和大学士，非翰林不遇。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清尹应将记者不可胜数，甚至大臣侍中必翰林乃得世文，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按当时的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需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1等第3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2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取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消息传来，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出了一个翰林，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年轻的翰林公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如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问寒问暖。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林叔称为老太爷，把曾玉平称为老老太爷。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平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
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曾玉萍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再荒唐，而是无比的英明。

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曾国藩后来回忆道，于小考七次始授，然每次不进，未尝感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世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然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而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那些同学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结果这些人后来却连个举人也没出一个。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 99% 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越遇到挫折越能激起斗志。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他考试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昏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梦到了上帝。第四次失利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创立拜上帝教，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上桌，崇尚笨拙。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是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得自曾国藩的亲身经历。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三集。
3: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上拙。既然天性愚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儿。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云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富士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明，艰难错武，持久而后进，诸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识诸贤杰中称最顿拙。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灯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14岁第一次参加乡音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22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志于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姓鲁钝，他人目下2-3行，余或极读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立半者，余或沉吟数十不能了。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艺太短，与兵机没苦顿智。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权论及愚之短处，总是儒缓。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高仲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启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启了京官生涯。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一致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仰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24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28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平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做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的也是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吗？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19年，也就是1839年3月22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禹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监护籍》、《归镇川古文》、《中伯言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归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技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荣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觉后日与庸笔折处，全无所闻，翘被茅塞久矣。”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塾师回答说：“为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了。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2次落地，人人都以落地为耻，但王阳明却说：“是以不得地为耻，吾以不得地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地为耻，我却以落地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
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是闻得清清楚楚。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性格厚重，富于耐性。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据说金牛座的人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适合从事需要顽强毅力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射手座。射手座的人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

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慨，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一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祭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待呼，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在翰林院工作的开头四十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之外，什么正事儿都没做，每天就是串门、聊天、喝酒、下棋。翻开曾国藩的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厌棋、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治世，心浮不能读书，自纠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厌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好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时候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元衍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说你啊，从脑袋瓜顶到脚底根儿，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视，也就是说什么事儿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曾国藩另外一位魏友邵逸尘则说曾国藩慢，为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刑部主事郑小山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四口谩骂，奋力不顾，基于忘身及亲，骂了非常多难听的话，以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逸尘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视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伪，为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四集，
3: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虚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22年，也就是1842年的10月初4日，日记中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是以进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呢，感觉这诗写的不咋地，但是一开口呢，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呢，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居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有点发烧。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道光22年1842年12月，曾国藩得知他的一个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呢，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有人纳姬，遇强之见，侠谢大不敬。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如何的情场得意，曾国藩呢，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旅斜视，直不是人，痴心丧尽，更问其他。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呐。碰巧欧阳氏的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出归。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止，欲求则欲出。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诸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到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诸子之书为日课，使四立于宋学矣。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使之泛函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近敌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孝子，以为朱棣之先导。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30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什么叫圣人呢？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一样。儒家学说给他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人皆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曾国藩在30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0: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朱棣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清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向唐建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建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写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正月初一日。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初，记到当年12月21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物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虽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偷懒。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年4月27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甫请吃饭。5月初9日日记就五个字：祝上选书家，敷衍了事。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7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自你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100，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在茶与偶谈，日中读史亦在茶与偶谈，有客至骇客读集亦在茶与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登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计划的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24日开始生病，16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厌起的记载是8次，起床失败率高达50%。他说要天天记茶与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2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100只有1天完成了。唐建和倭人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写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醒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嫌一天， 甚欲学之。唐建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路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唐建还推荐曾国藩向倭人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日河南倭艮风人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招至寝，一言一动，坐坐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公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澄净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其次，日记的作用是严己，己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划过去。一个细节上划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人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师，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定一本，自以未年起，今30本矣。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人，从道光22年1842年的10月1日开始，公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的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的不对，哪句话说的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于自10月初1日起，依照艮风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刻制，易写楷书。于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在闲游荒野、闲谈荒宫，逆情于意。从10月2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曾国藩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山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山赔罪。郑小山也很感动，本来是两个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二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于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舔，其我之谓乎？士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 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事而喻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喻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对于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着罚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则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若登然，高游欲尽之时，无使微风成之，以求不至意而生淫。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4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斥，不复能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1: 美人我身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五集，
3: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人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一日以后的日记，跟金人写微博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则微博是140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100-200字，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人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刻册，求其针砭”等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人的批语。比如道光22年11月24日，曾国藩日记中说：“身正，赴何子珍隐曰，坐间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观人为奇，机遇攘臂待谋，屡成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人的批语说：“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顽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致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勿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啊。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他们一起争阳光，他本身也就长直了。所以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夹持。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 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曾国藩的烟龄很长，香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30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21天，也就是10月21日，曾国藩发誓戒烟。课去后念每日昏故，由于多吃烟，因力毁折烟袋，是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即止。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助，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把戒烟比喻为婴儿断乳，可谓是相当准确。但就是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快到一个月头上，道光22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差定。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恶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携破釜沉舟之事具有记载。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10月21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迄今已2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30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也就是1842年10月21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曾宝慈说：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功臣圣德书帝冒不测之危，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1月初9日，他到陈代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珍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珍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就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啊，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吧。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继续读《易经》去了。虽然他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扑扑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0月24、25日2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致事。当年12月16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人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呢？但是呢，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他立誓不再与人争吵。然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3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枣。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二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急乎？真所谓与禽兽奚责者矣。至于妄言明心，那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0月初2日，武正金竹前来长谈，平日油言巧言一一未改，自心之意安在？初八日日记说，何丹西来酒谈，语多不成。武正会客一次，与师之宁，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容所杂可厌，心意遂之纷乱，犹可耻也。登后何子珍来，急欲谈诗，闻欲心冲冲，几不自持，何可比一致于世？11月初9日，今早明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眩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想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急耐得苦，故能艰难持屈，为一代之伟人。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儿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比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去做。写字写到手欲拙，字欲丑，意兴欲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积议交加，愧悔无极。同治九年1870年3月30日，日内因眼病日睹，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明心未死之故，当

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初一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于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艰难。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问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的惭愧。62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和他30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是一模一样。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他用30天戒了烟，然后用30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10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10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10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励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掩昧卑污之见，皎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芙蓉微粒，若盈锐之触于目而不留。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3: 第六集，
4: 惊人的进阶之道。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是非常的迅速。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9品18节，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7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2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十年7迁，连月10级。这个升官的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清代巡抚也是正2品。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他出身非常的普通，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的春风得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职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要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此管人员不数年昼酌清二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为了考察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闻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12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这12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物牵着走。三是读书不二，
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书法的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做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的翰林大考都是6年左右一次，这一次却只隔上一次4年的时间。消息突然传来，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慌，恐进场难完卷也。”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3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的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的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儿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点用错了。曾国藩是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舔测词源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匆匆迷几，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志士何有，真可修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3天之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2等第1。一等是5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100多人中考了第6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7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5品，一下子升了4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报愧书籍，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为陈文素公。陈文素，名大寿，是乾隆朝的军机大臣。陈文素公1等第1，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2等第4，以学士升少詹，并孙3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素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么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道光27年，1847年的3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的名次仍然不错，名列2等第4名。6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是享受侍郎的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啊，由从4品跃升至2品，从此跻身清二，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了，他写家信说：“由从4品骤升2品，超越4级，千卓不次。”
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除了考试成绩好之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友广阔，在士林之中名声很好。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也没有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朱棣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他说，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为无益，且有大损，习俗染人，所谓与暴于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拥彼无志者，又最好善笑人，其效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当年那些拥彼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到了北京以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将躬行心得者，则有静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之道者，则有吴子胥、邵慧熙，讲诗文字而异通于道者，则有何子珍，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赫、明西镇、广西主事。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100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3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一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22号那一天跑了50-60家去回拜。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救难商量者，难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赐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瑜，也就是柳溪，会试不受，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尤为深厚。陈元衍，字戴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陈元衍道光23年，
也就是1843年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沉郁，观其正显，即惶极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代云的儿子那时刚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故乳母喂养。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道光21年（1841年）的4月，梅林生患病卡血。曾国藩是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身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25日便病逝了。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林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代云、黎月桥、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赋遗共500两。吴真甫夫子进京，附赠100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1000余金，即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400金，其余尚可周续遗孤。7月15日，梅林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功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所以自从道光26年（1846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哲，都有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赴异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于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段时间呢，你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难怪呢。
2: 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 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2: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魏寿康重嫂之际，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
3: 嗯，
2: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嗯，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呐，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她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让我接他电话
3: 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他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他虽然说他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他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
3: 嗯，
2: 小时候经历啊，嗯，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
3: 嗯嗯，
2: 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哦，
2: 结果呢抚养他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他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3: 啊
2: 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他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传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嗯，
2: 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啊
2: 啊。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嗯，
3: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就咳嗽啊，咳痰呐什么的哈。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3: 是。
2: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嗯
2: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嗯，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
3: 反复是吧，
2: 哎，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嗯，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哈。
3: 嗯，对对对。嗯，
2: 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哈，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了。
2: 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3: 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3: 对。
2: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 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她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嗯，能维持得住，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3: 嗯嗯，
2: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3: 嗯，
2: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3: 嗯，
2: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3: 嗯，
2: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你不敢用力呼吸，
3: 嗯，
2: 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3: 嗯，哎呀
2: 哎，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儿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哈，
3: 嗯嗯，
2: 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3: 嗯，
2: 啊，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
3: 啊
2: 哦，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3: 嗯，
2: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3: 嗯，
2: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对，嗯，
2: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3: 嗯，
2: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剂，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个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2: 嗯，
3: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2: 嗯，
3: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他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他浮肿的情况。
2: 嗯，
3: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嘛，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2: 嗯，
3: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嗯，我肯定是比他重，
3: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那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2: 嗯，
3: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2: 嗯，
3: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2: 嗯，
3: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是一味良药。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束、虚喘、咳嗽、咳血，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2: 嗯
3: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3: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素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君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糖。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2: 虫草酸
3: 这个很关键。

0: 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就像费德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1: 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痱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
0: 哎，它就直接能参与了，
1: 能，
0: 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1: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
0: 哎，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1: 了。
0: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倒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他也花了好多钱
0: 对
1: 呢。
0: 呀，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1: 这个还真就是，
0: 是
1: 因为对
0: 吧？
1: 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
0: 你
1: 能
0: 藏
1: 好
0: 区
1: 一
0: 都不
1: 点。
0: 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1: 对，
0: 对吧？你整
1: 稍
0: 个
1: 微
0: 藏区
1: 能
0: 大
1: 好
0: 了
1: 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
0: 对，
1: 在。
0: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这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它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1: 蛹虫草，
0: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1: 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
0: 哎，
1: 没有人说过这个事
0: 就是不
1: 儿啊。
0: 太了解嘛。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

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啊，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

0: 就像咱说是市场买鱼似的，你
1: 嗯，
0: 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1: 新鲜嘛，
0: 对吧？它不就是一个鲜吗？
1: 嗯，嗯。
0: 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
1: 啊，
0: 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
0: 不
1: 法
0: 对的，
1: 不对，
0: 不
1: 是
0: 对，不对，
1: 吧？
0: 不对，就是
1: 嗯，
0: 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
1: 嗯。
0: 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忠于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对
1: 对
0: 吧？没
1: 对
0: 有说
1: 对，
0: 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得越久，效果越
0: 哎，
1: 好了。
0: 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
1: 嗯，
0: 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
0: 对不
1: 啊，
0: 对呀？
1: 嗯，
0: 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
1: 都
0: 都
1: 有，
0: 有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0: 啊。
1: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0: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
1: 嗯。
0: 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句话，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仙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
0: 你想
1: 了，
0: 吧，
1: 那
0: 啊，
1: 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
0: 哎，
1: 太可
0: 所
1: 能。
0: 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
0: 啊，
1: 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
1: 嗯，
0: 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72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啊，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啊，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对，
0: 啊，
1: 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
0: 是吧？
1: 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用
0: 嗯，对，
1: 吗？
0: 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哎，
1: 嗯。
0: 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现在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意义讲呢，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 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嗯，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
1: 嗯
0: 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
1: 嗯，
0: 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两年多的时间的。
1: 啊，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嗯，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
1: 嗯，
0: 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
1: 嗯，
0: 所以说你即使用了鲜草也没用啊，你的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鲜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鲜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鲜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
1: 嗯，
0: 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达不到就不行啊，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呢、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
1: 嗯
0: 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家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 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这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鲜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百分百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1: 嗯
0: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什么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
1: 嗯，
0: 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的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嗯，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鲜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1: 嗯，
0: 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1: 对呀，
0: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1: 嗯，
0: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七活性饮，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七好不好，三七也是好东西吧。
1: 嗯，
0: 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呢，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医讲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啊、
1: 嗯，
0: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的，
1: 嗯，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0: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1: 嗯
0: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1: 啊、
0: 哦，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1: 嗯
0: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1: 嗯，
0: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1: 嗯
0: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1: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0: 它是注射的，
1: 嗯，
0: 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1: 嗯，
0: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一个频率呢，连续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
1: 哦、
0: 啊，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这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儿啊。
1: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一年多，
0: 你看看是吧。
1: 嗯，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抗，哎
1: 啊，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这不
0: 便宜。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呀、啊！
0: 生物制剂嘛。
1: 啊，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0: 嗯，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1: 啊，
0: 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1: 不是特别高的、
0: 嗯、不是很高、
1: 嗯、
0: 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
1: 嗯，
0: 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1: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0: 对，
1: 别继续严重，
0: 对
1: 了、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0: 对呀、
1: 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0: 对，
1: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
0: 适
1: 不适合呀，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0: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1: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
3: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你。
1: 嗯。
3: 你看我从啊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中草养颜液，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1: 嗯，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了是吧？
3: 是啊，用上了是啊。
1: 嗯，
3: 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颜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很少，就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
1: 嗯，
3: 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颜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
1: 嗯，
3: 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颜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很复杂，技术的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像我家条件也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啊我真的啊非常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希儿。
1: 嗯，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颜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颜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颜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3: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啊，要感谢你，也感谢文宁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叔。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1: 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3: 好的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还查出来了肾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十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
1: 嗯，
3: 糜烂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你看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 身体啊很浮肿，正气啊腰酸乏力，皮肤啊干燥瘙痒，胃啊经常胀疼，烧心那个胆酸，哎呀还要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啊、没办法。说全呢是那时候啊身体虚力不行，脸上啊拉黄拉黄，手里啊哎呀就像个麻杆一样。
1: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3: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又上这个中草药人家，我的血压血糖哎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不再忽高忽低，这个波动剧烈了，这个双腿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精神也好了很多，你像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哎都减轻了，现在虽然那个右手拿东西还有走路虽然不像还没得病之前那样，就是啊比过去啊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
1: 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3: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中草药原液，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曹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我跟曹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六字诀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痰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侧龙半海引进法啊、丹田池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毛病啊太多了，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0: 哎、对，没事做做是吧，你这个浑身病还多啊，那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个来说调整脏腑气机，首先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3: 是啊呀，曹老师，对身体的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呢、啊，是不是？
0: 对呀、
3: 啊。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也特别感谢曹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曹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但还这句话，那如果是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儿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改善越来越好、
3: 啊、
0: 那你未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哦、其实你用着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看主要是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也不少时间，哎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儿，感谢楚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其实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陈老师。
1: 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陈老师。
1: 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3: 好好好，再见。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在治疗干预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3: 嗯
2: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嗯，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3: 嗯，
2: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3: 哦，
2: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嗯，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哦，难怪呢。
2: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3: 嗯嗯，
2: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2: 嗯，
3: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2: 嗯，
3: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2: 嗯，
3: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
2: 嗯，
3: 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 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2: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魏寿康重草之际，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
3: 嗯，
2: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嗯，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呐，啊。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3: 嗯，
2: 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让我接他电话
3: 啊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她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她虽然说她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她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
3: 嗯，
2: 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
2: 结果呢，抚养她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她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她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啊，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她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啊，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2: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啊啊。
2: 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嗯，
3: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
3: 嗯，
2: 就咳嗽啊，咳痰呐，啊，什么的哈，啊
3: 嗯。
2: 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3: 嗯，是。
2: 而且经过韦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
2: 嗯
3: 嗯。
2: 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嗯，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
3: 反复是吧，
2: 哎，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啊，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嗯，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对,
3: 对, 对,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哈。
3: 嗯，对对对。
2: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哈，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了。
2: 啊，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哦，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3: 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3: 对。
2: 哎呀，我这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 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她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
3: 嗯，
2: 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3: 嗯嗯，
2: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3: 嗯，
2: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3: 嗯，
2: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3: 嗯，
2: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你不敢用力呼吸。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3: 嗯，哎呀。
2: 哎呦，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儿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哈，
3: 嗯嗯，
2: 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3: 嗯，
2: 啊，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
3: 啊
2: 哦，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3: 嗯，
2: 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3: 嗯，
2: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啊，对，嗯，
2: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3: 嗯，
2: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气，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个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2: 嗯，
3: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2: 嗯，
3: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他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他浮肿的情况。
2: 嗯，
3: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嘛，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2: 嗯，
3: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嗯，我肯定是比他重。
3: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那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都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2: 嗯，
3: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
2: 嗯，
3: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是一味良药。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咳血，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2: 嗯
3: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热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淤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淤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嗯，
3: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素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菌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
2: 嗯
3: 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
2: 嗯，
3: 哎，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糖。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糖有个虫草酸，
2: 嗯，虫草
3: 这个很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

0: 要啥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
1: 嗯，
0: 啊，就像费德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1: 啊、哦，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痱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就
0: 能，哎，它就直接能参与了，
1: 嗯，
0: 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
1: 嗯，
0: 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1: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了！
0: 哎，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1: 嗯，
0: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
1: 嗯，
0: 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1: 嗯，
0: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好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它也花了好多钱。
0: 对呀，
1: 嗯，
0: 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1: 哎，这个还真就是，
0: 啊，
1: 因为对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能好一点。
0: 你藏区都不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1: 对
0: 对吧？你
1: 稍微能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
0: 啊，
1: 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0: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
1: 嗯，
0: 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1: 对，
0: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的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
1: 嗯，
0: 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1: 嗯，
0: 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1: 蛹虫草
0: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
1: 嗯，
0: 就即使说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1: 嗯，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
0: 不太了解嘛。
1: 嗯，
0: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
1: 嗯，

0: 就像咱说去市场买鱼似的，你
1: 嗯，
0: 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1: 新鲜嘛，
0: 对吧？它不
1: 嗯，
0: 就是一个鲜吗？
1: 嗯，
0: 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
1: 啊，
0: 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
0: 不
1: 法
0: 对
1: 不
0: 的，
1: 对，
0: 不
1: 是
0: 对，不对，
1: 吧？
0: 不对，就是
1: 嗯，
0: 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
1: 嗯，
0: 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中医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对
1: 对
0: 吧？没
1: 对
0: 有说
1: 对。
0: 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得越久，效果越
0: 哎，
1: 好了。
0: 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
1: 嗯，
0: 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
0: 对不
1: 啊，
0: 对呀？
1: 嗯，
0: 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
1: 都
0: 都
1: 有，
0: 有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0: 啊。
1: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0: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
1: 嗯。
0: 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句话，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仙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
0: 你选
1: 了，
0: 吧，
1: 那
0: 啊，
1: 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
0: 哎，
1: 太可能。
0: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
0: 啊。
1: 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
1: 嗯，
0: 这一下子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72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
1: 嗯，
0: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啊，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对，
0: 啊。
1: 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
0: 是吧？
1: 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有，还能用
0: 嗯，对，
1: 吗？
0: 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哎，
1: 嗯。
0: 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现在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意义讲呢，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 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嗯，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
1: 嗯
0: 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
1: 嗯，
0: 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两年多的时间的。
1: 啊，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嗯。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
1: 嗯，
0: 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呀。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
1: 嗯，
0: 所以说你即使用了鲜草也没用啊，你的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鲜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鲜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鲜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这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
1: 嗯，
0: 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达不到就不行，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标准呢、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
1: 嗯
0: 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 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这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鲜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百分百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1: 嗯
0: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的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地方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
1: 嗯，
0: 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的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嗯，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鲜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1: 嗯，
0: 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1: 对呀，
0: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1: 嗯，
0: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七活性饮，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七好不好，三七也是好东西吧。
1: 嗯，
0: 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呢，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医讲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啊、
1: 嗯，
0: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的，
1: 嗯，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0: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1: 嗯
0: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1: 啊、
0: 哦？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1: 嗯
0: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1: 嗯，
0: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1: 嗯
0: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1: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0: 它是注射的，
1: 嗯，
0: 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1: 嗯，
0: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一个频率呢，连续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
1: 哦、
0: 啊，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这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儿啊。
1: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一年多，
0: 你看看是吧。
1: 嗯，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抗，哎
1: 啊，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这不便宜。
0: 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呀、啊！
0: 生物制剂嘛。
1: 啊，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0: 嗯，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1: 啊，
0: 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1: 不是特别高的、啊
0: 嗯，不是很高、
1: 嗯，
0: 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
1: 嗯，
0: 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1: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0: 对，
1: 别继续严重，
0: 对、
1: 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0: 对呀、
1: 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0: 对，
1: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
0: 适
1: 不适合呀，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0: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1: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
3: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你。
1: 嗯。
3: 你看我从啊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中草药研议，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1: 嗯，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
3: 是啊，用上了媳妇儿。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就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
1: 嗯，
3: 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元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
1: 嗯，
3: 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元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很复杂，技术的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像我家条件也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呀、我真的呀非常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希儿。
1: 嗯，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元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3: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啊，要感谢你，也感谢文明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叔。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1: 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3: 好的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还查出来了肾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十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糜烂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你看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 身体啊很浮肿，
4: 嗯，
3: 挺起啊腰酸乏力，皮肤也干燥瘙痒，胃啊经常胀疼，烧心那个胆酸，哎呀还要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说劝呢是那时候啊身体虚力不行，脸上啊拉黄拉黄，手里啊哎呀就像个麻杆一样。
4: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3: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又上那个中草药人家，我的血压血糖哎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
4: 嗯，
3: 不再忽高忽低，这个波动剧烈了，这个身体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
4: 嗯，
3: 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精神也好了很多，你像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哎都减轻了，现在虽然那个有时候拿东西怀有走路虽然不像还没得病之前那样，就是啊比过去啊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
4: 嗯，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3: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
4: 嗯，
3: 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中草药原液，
4: 嗯，
3: 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曹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
4: 嗯，
3: 我跟曹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啊，六字诀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痰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车轮半海引进法啊，丹田池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
5: 嗯嗯，
3: 毛病啊太多了，
5: 嗯，
3: 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0: 哎，对，没事做做是吧，你这个浑身病还多啊，
3: 是
0: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个来说调整脏腑气机，实现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3: 嗯，是啊呀，曹老师，对身体的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呢，是不是？
0: 对呀，
3: 嗯，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呀更好了。
0: 嗯，
3: 也特别感谢曹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曹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但还这句话，那如果是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儿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改善越来越好，
3: 啊啊，
0: 那你未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
3: 对，
0: 嗯，其实你用着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3: 嗯，你看主要是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也不少时间，哎，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儿，感谢楚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其实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陈老师。
4: 嗯，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陈老师。
4: 嗯，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3: 好好好，再见。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没错啊，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研究健康科普啊，
0: 或者喜欢健身，或者是对于自己的饮食养生有要求的朋友，
1: 肯定会熟悉。他就是来自于大雾视野的成员小龙，欢迎小龙。
0: 欢迎。
1: 现在声音就大了，
2: 哎，可以了，
0: 现在好大。好啊，今天呢，我们请小龙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为什么前面说到健身啊，对于自己的身材或者是饮食或者是养生这块有想法有要求的朋友会熟，因为他是专门在深耕这个领域的博主。
1: 没错，而且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是从事这个健康这个赛道啊，真的是深耕多年。对于健康饮食不仅是给大家总在讲，自己非常的自律，
0: 非常健康，
1: 成果展示就在这儿了。
2: 哎，还好还好。
0: 成果展示是此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这种成果还是？
1: 哎，你问的好啊。
2: 哎，
1: 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成果是，
2: 就是我从体型上面来说，就是比以前要更优质一些吧，体型上面，对，然后更 fit 一些。然后
0: 你以前是？
2: 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大概100几斤，
0: 那很瘦啊，
2: 很瘦。然后现在差不多是不到140斤。
0: 这现在算正好，
2: 对对对，
0: 是吧？其实也不胖，
2: 对，
1: 是从哪儿增来的呢？这里面就是得需要您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了。其实对于这个小龙来讲啊，他有一定的基础。
0: 他的基础是
1: 知识，
0: 预防医学专业，北大预防医学。这个预防医学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做疾病的预防的。
0: 哦，
2: 对。然后我当时硕士的毕业课题实际上是做饮食和减重这一块。
0: 啊，
1: 你看看，借重了咱们这个国家提
0: 的
1: 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么一个号召。
0: 你当年怎么就提早预料了这一步呢？
1: 预判了国家的预判。
2: 哎，当时其实是想说，学营养，把自己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当时确实太瘦了，所以想说，那既然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把它做成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来去学习。所以正好就是学习了这个疾病和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运用到我这个毕业课题上面去
0: 啊，
1: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真好，
2: 对，
1: 实践到了生活当中，
0: 帮助自己的同时，更多的普惠了大家，
1: 是，
2: 对，
0: 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通过小龙来这里跟我们做分享，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跟饮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那我特别喜欢。就是靠吃能吃出健康，
1: 哎，真的是。
0: 对啊，
1: 很多的事儿，我们大家其实总在想，总在讲，总在说，总在练。什么这个管住嘴啦，
0: 迈开腿啊。
1: 现在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得管住嘴。其实这个管住嘴啊，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叫什么有歧义。
0: 不是说不让你吃。
1: 对，不是把您这个嘴，
0: 不是让你闭紧了，
1: 闭紧不吃任何的东西，也不是节食，千万不是节食。而且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并不是一味的说让大家去减这个体重。
0: 对，
1: 有很多你看像小龙这样的，他是要增加体重，是吧？就是两个方向往一个中心的健康这条线上去靠近。
0: 对，
1: 是这么一件事。
0: 是国家的这个总体的理念是让你减脂增肌。
1: 对
2: 对
0: 啊，
2: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管体重整个的管理。它不仅是你体重数值的降低，同时是你体脂的降低，肌肉量的增加，以及你的腰围的降低，臀围的增加。然后从整体上面来说是一个管理上面。
1: 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小龙是平时在做自媒体内容啊，就是但凡做内容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很辛苦啊，经常会熬夜呀， 点点外卖呀，
3: 没时间好好吃饭
1: 呀，是不是？就是你从哪一个瞬间决定我得把这个饭得把这件事儿得提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我得重视它了呢？
2: 最开始其实是因为周边的朋友想做饮食管理，然后呢，我就正好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帮他做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这样一个饮食管理的过程，然后从这过程当中发现，哎，很多食物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然后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同时呢，有一些包括像外卖呀、夜宵啊这些饮料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好的替代方案，然后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样一个契机就开始准备搞起这件事情。
1: 嗯，康姐，你听到这里两个细节了吗？我觉得一个是得有意思，这件事你不能特别枯燥乏味，
3: 就是兴趣嘛。
1: 是，二一个是得坚持，这件事你不能说上来特别的难，太难的话，这件事谁都不会坚持下去。
3: 是，所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最大的长情是因为我对你有兴趣有感情是吧？
2: 还是喜欢，
3: 还是喜欢，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健身还是说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其实都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呢，不光是要上心，你还觉得这事儿挺有趣儿的，
1: 对，
3: 挺好玩的，
1: 你感兴趣啊。
3: 对呀，我觉得这个能够调动起我内心对他的一种趋向，
1: 对，
3: 双向奔赴。
1: 对，为什么让你天天写作业时孩子都在哭呢？那肯定是不喜欢的。
3: 对，你说你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让你必须得打掉这一集，必须得到什么什么段位，
1: 那
3: 孩子不睡觉了。
1: 这自发的呀，
3: 对，
1: 兴趣浓厚啊。
3: 是的，所以人家也是有自驱力的。
1: 而且我记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请过，你看像这个歌手来聊的时候，他们会讲自己在演唱会之前准备了好多的这个体能训练。
3: 是，
1: 其实并不是多么的高科技，或者是多么的狠，关键是他说我就把这件事的成本降到最低，什么成本？接触成本。你比方说我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院落里面有这么一个小空的地方，然后超慢跑或者自己的练这个器械，我觉得都可以，
3: 对，
1: 就好接触。别会说我要去趟健身房得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好家伙，路上堵一小时，
3: 不要让自己这么难以实现。
1: 是，这就太难了。
3: 对，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医学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这种背景，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你看我们因为工作这个是我们学的专业嘛，有的时候一谈到工作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
2: 是，
3: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只要回了家之后工作的事儿一撂下，我就能跟他不沾边了，但是你学的呢是跟健康跟或者是说跟饮食啊或者是跟每天吃饭这些事儿是相关的，你上班也是这些事儿，下班也是这些事儿，
1: 吃饭融入生活，
3: 对，这不是容易焦虑吗？
2: 我其实在身材这件事情上没有特别焦虑，我是觉得对于身材这件事情来说，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我们实际上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以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啊，这件事
3: 不苛责，
2: 对，不苛责。我们也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健美运动员，做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个身材匀称，然后自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心态就可以。
3: 但你是专业的，
1: 专业选手
3: 是吧？
2: 对，
1: 所以他今天能够坐在咱们这个嘉宾的位置上，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这个专业落实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方法论，看看有没有可以抄的作业。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各种方法，即便是非常的通俗、简单、易懂。也有个体的差异需要考量，
3: 是的。
1: 所以在小龙最一开始做第一顿健康餐，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那些个努力过头，或者是哎呀，真的是大可不必的事儿？
2: 第一顿健康餐，其实我当时比较理想化，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理论知识转到实践的时候，哎呀，就是做的量有点太大了，没吃完
3: 啊，
2: 会有这种情况。
3: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瘦？
1: 打电话，
3: 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你就人家不是说了吗？瘦人是这样的，实在是对吃不下了，就多吃一口都不行了。然后胖人是实在吃不下了，最后再吃一口，
1: 实在吃不下再吃一口。
2: 对，所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量有点超了之后，就开始逐渐调整这个量，但是非常注重的是整体这个食物的种类，比如说有蛋白质类的食物，有蔬菜的，然后有水果，然后一些粗粮类的主食，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坚果类的，这样的整体这个食物搭配到一起来吃，以及通过一些 比较能吃得下去的方式来把它混合到一起来吃，
1: 吃得下去的，
3: 对，就
1: 你也抓住这个重点了啊！有很多东西一听好像是吃不下去，
3: 不是你的营养丰富，这个各种食材都有，怎么还能吃不下去呢？
2: 因为我们要追求什么少盐少糖
3: 啊，
2: 还要追求这种调料别太重，
1: 比方说酸奶，你吃过不含糖的吗？
3: 我吃过，我
1: 吃
3: 过，但是不爱吃，
1: 就跟面糊一样。
2: 对，所以
1: 把它吃下去。
2: 这个这种无糖的呀、低脂的酸奶呀，你就可以跟坚果呀或者一些莓果，包括一些可能燕麦混到一起，包括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提前一天把它泡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些燕麦也是软的，没那么辣嗓子
3: 啊。是，
2: 对。就这样的一些方式，
3: 就是也追求口感，
2: 也追求口感，
3: 是吧？不然谁也受不了。
2: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牺牲了一部分的口感来追求这个营养价值，
1: 适口性嘛。
2: 对，
1: 它确实能够让你刚才小龙讲的这个感兴趣。如果你进嘴之后，你的这个味蕾尝不到一个奖赏，而且我的这个咀嚼这种体验又不是特别的美妙的话，那我下一顿就不想吃这种东西。
3: 是是，因为吃饭实际上是我们人。比较大的，尤其是中国人，
1: 啊、
3: 我咱们都不说那个
2: 快乐的源泉之一。
3: 对，因为今儿这网上不是流行那白人饭嘛，就是你说的那个，确实无油、
2: 对对对
3: 无糖、无盐、无这无那。反正我吃不下去。但是咱们中国人就还挺讲究色香味俱全的。
2: 是、
3: 啊，
1: 咱们讲究吃饭。
3: 对，
1: 今天发工资，咱得吃一顿吧。
3: 吃一顿。
1: 今天来嘉宾，得吃一顿吧。
3: 今天心情好，得吃一顿。今天心情
1: 不
3: 好，不
1: 好
3: 得也
1: 得
3: 吃一
1: 顿。今天刚考试，得吃一顿。没考好，吃一顿吧。
3: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口味上不太能解决的话，这心情上也挺难受的。
2: 是，所以我平时可能跟朋友聚餐其实不少。但是呢，就是首先就是小伙伴们，大家都是对这个饮食上面有一定的要求了，
1: 在意，
2: 对，所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会尽可能选择一些油没那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3: 火锅还能避开油，
1: 你说
2: 把油把这个四宫格的。剩下三个都是清水，只有一个放辣锅。这样的话，
1: 清水清水，
2: 少吃点油，多吃点蔬菜。
3: 想赚你们点钱，真是太难了。
2: 对，然后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去吃，可能原本是吃这种炒菜，后来就改成吃寿司。对，这种鱼肉啊，加一些抗性淀粉这样的。
3: 明白了，
2: 对，就是在聚餐上面会有一定的选择了，
3: 是，
1: 选的真好啊。
3: 所以你们不会吃宵夜、烤串、炸鸡、啤酒，
1: 吃如实来说啊，
2: 哎，这个周末还是会吃，
1: 周末
3: 周末吃，
2: 作为一个就是周中努力的一个奖赏
3: 啊，
2: 对，就是我们
3: 放纵餐，
2: 对对对，算是一个放纵餐，算是一个我周中对自己非常的节制、非常克制的周末作为一个奖赏，让自己能够开心的吃一顿。我们想就是说。张弛有度，当你周一到周五特别对自己苛责的时候，周末那一顿才显得格外珍贵嘛。
3: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有时候，我经常会这样放的。但是，就是我通过这些年啊，对自己体重与吃饭之间的这个关系平衡的把握，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自律了很多很多很多天，我可能受不了半斤一两的，但是我只要放纵一顿饭，我第二天一上秤，可能是一公斤起。
2: 啊、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只盯着秤这件事情来看、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本身体重早晚都会有很大的浮动、包括你多喝点水多喝一瓶水、
1: 上个厕所
2: 上个厕所可能都会差很多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比如说一两周的一个对饮食的管理同时增加运动的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这个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这个身体的成分会有一定改善、比如肌肉量增加了、比如腰更细了、腰臀比这个比例更好了、
3: 是
2: 都有可能的
3: 对、但是他说了一句一两周的自律之后放纵一顿
1: 能坚持吗你能达到吗
3: 我可能是两三天自律然后放纵那么两三天
1: 你那叫改善
3: 我那是改善生活
1: 是吧
3: 我那叫补偿自己
1: 你就像其实像康姐这样的这个朋友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在意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去上秤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3: 而且我叫什么毛重净重净重
1: 先上厕所
3: 对什么都解决完了、然后穿最少的衣服上秤
1: 哎然后呢发现哎这个有变化有变化
3: 对
1: 晚上睡前再一称
3: 极少
1: 是吧
3: 就不想称了，就放弃了。我早上上秤，连头发上的那皮筋我都得拆了。
1: 有朋友真的在意这个数字。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大家讲的这第一个要素，就是让大家放去这些个焦虑的因素。
3: 嗯
2: 嗯。
1: 当然，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个朋友，你知道苛刻到什么程度吗？中午吃饭啊，在办公室，其实我之前是一度能够用微波炉做这个意面和西兰花的，微波炉就可以做。
3: 对，协修嘛。
1: 对。但是。有的朋友他会用这个秤，
3: 是郭小文同学
1: 啊，
3: 就是咱们的同事，
1: 就是点名了是吧？
3: 点名了，他在听呢。
1: 这个用这个米。

0: 饭啊搁在一个秤上称这我今天吃的这个主食的克数是多少 是吧，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的 APP 能够一扫知道它的这个热量
1: 也是小文同学
0: 也都是
1: 对
0: 吧，
1: 他每天
0: 是自律啊，
1: 他有一个 APP 他那个 APP 就我不说是什么大家应该健身人都知道，他会输进去我今天吃了比如说鸭肉吃了多少克，他称一称得出来一个多少数，然后我又吃了多少克白蛋白蛋黄什么奶类什么，他全部都要加起来达到一个标准之后他这一餐正常吃，
0: 感觉像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
1: 哎、对，花好多时间。
0: 从小龙的专业角度上来讲、这么做适合我们每一个朋友吗？
2: 先说这个秤和这个 APP 我也有、我也用，
1: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2: 对对对，我也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开始在意这件事情了、至少这是一个好事儿、
1: 是
2: 一个好的开始，
1: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精确到说我每天吃主食吃多少、至少能算一算自己大概这一天的摄入热量是多少、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0: 很难，
2: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吃的拍张照片扔给 AI、AI 就能够算出来你大概的这个热量是多少、这是一
1: 个
2: 比较简便的方式，
0: 还真是那秤早晚得有一天没电
2: 主要太繁琐了，所以我们其实一般人嘛不需要就是精确的知道我吃的这个热量具体是多少、但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比如说1500还是1800、有这样一个这个
0: 大概齐
2: 就可以了。
1: 我干过一什么事儿呢，
0: 说说，
1: 就是我在网上买过一个月的一个套餐
2: 啊，
1: 他呢会把有一些就是可寄的就是预制餐给你寄过来、有一些呢他就给你变成以食谱的形式、比如说今天晚上是500克的水煮菠菜，就是那些他就不给我寄了、我照着那个吃了不到一个月，
0: 怎么说
1: 最多一周吧，瘦没瘦不知道、反正我心情特别不好，钱也花
0: 了、
1: 好贵呀、
0: 是这种都贵，
1: 我按月吃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吃饭花那么多钱
0: 其实你如果是按照他这个菜谱来看的话、你自己去买的话可能能减轻
1: 可能会
0: 这个成本、
1: 是，但是配起来费劲嘛，
0: 配起来费劲，人家还得给你送过来，
1: 对对对
0: 是吧，还得约束你呢，
1: 还得对，还给我预制呢，
0: 这个最起码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花钱了给你送过来你不吃就浪费，
1: 对，我这浪费了，
0: 你肯定得吃啊，
1: 浪费了，
0: 你肯定得吃啊，
2: 是
0: 是吧？
2: 其实像那个康康姐刚刚说的这种方式、算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方便的这种的，但是我们对于一般人来说日常的生活上面的建议来说，你的蔬菜可能要吃够你大概4个拳头这么这个量、水果大概也得2到3个这样的一个拳头的这个量，对于这
1: 那不多哈、
2: 对，那肉的话一天可能红肉不超过2两，
0: 二两没多少、
2: 没多少，但是可以
1: 是生的熟的
2: 熟的、熟的二两的肉、然后这种鱼肉和鸡肉呢可以稍稍多吃一些、对，我们一天三餐来说的话、按照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每餐差不多20克至少的、但20克的蛋白对应的差不多就是100到120克或150克的这个肉，
1: 哦，
2: 对，
1: 那真的不多呀，
2: 不多其实、所以我们每餐就是最好是鸡肉鱼肉、或者这种这个牛奶鸡蛋、作为主要的蛋白来源、然后红肉作为一个次要的、这样、大家可以平时自己来估算一下，
1: 是，这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少得多，
2: 这是一个基础量、
0: 这就是你看管住嘴里面的这个量的一个把持、但是这个量里面呢含有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咱们少吃俩馒头、它这里面你看啊、二两的这个肉是吧，蛋白质、还有这个咱们吃的这个碳水、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
1: 都是合在一块的，
0: 总体来讲呢、咱们总在说嘛、吃个7分饱，
1: 对，
0: 有可能咱们这个胃吃完之后真的是就7分饱、你不是那种吃完之后、因为我们平时的感觉都是叫咱们通俗的讲眼大肚子小，是吧，我想点这个点那个，尤其是晚上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
1: 就是饿的时候，
0: 饿呀，我想点点了很多，
1: 脑铁皮的时候、
0: 这就是吃不下去、然后但是又不能不吃又浪费，就每天咱们尤其是现在咱们以前的传统家庭的这个做菜的这种方式来讲、大碟子大盘子、是吧，做完了吃完上顿吃下顿，首先来讲咱们现在不提倡这个热来热去，因为有这个亚硝酸盐这么一个沉淀，咱们是提倡什么呢，能够让大家是精而少、你看就是小龙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讲、给大家明确的有的放矢的告诉大家这个小盘子里面我们装些什么，
1: 多小一盘子我想问问有脸大吗，
2: 哎，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以外，对于膳食纤维 比如说蔬菜类的，
1: 哦，蔬菜，
2: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
1: 嗯，
2: 红薯啊、山药啊，
1: 哦，
2: 这些，其实包括豆类的，
1: 嗯，
2: 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吃的，
0: 嗯，
2: 因为植物里面有很多植物蛋白，
1: 嗯，
2: 比如说大豆里面的红豆啊、绿豆啊里面都会有，
0: 嗯
2: 嗯，所以尽可能的就是吃的食物的种类要更丰富一些，
1: 嗯，是，这个是
0: 食物的多样性啊，
1: 嗯，
0: 不要偏叫什么，
1: 嗯，
2: 偏科，
0: 偏科，
1: 偏科，
0: 对
1: 对
0: 对，偏科，我就吃肉啊，
1: 对，但是你说吃肉是一个方面。

0: 其实主食主要是对于我们来说提供更多的这个能量，而能量其实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的，所以首先主食不能少，
1: 不能少，
0: 不能少，但是可以换，从我们这种精米精面换成糙粮，对，比如说一些全麦、燕麦、藜麦，什么绿豆、黑豆、长条米，还有这种。经常吃的这种就是
2: 不好往下咽的，
0: 对，不好往下咽的，刮嗓子的，
1: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土豆泥，
0: 哎，得晾凉了的土豆
2: 啊，
0: 泥，
2: 晾凉了
0: 对，
2: 啊，就是好吃那会儿还不行，
1: 不拌沙拉的，
0: 对，
1: 不拌调味儿
2: 不放酱的，
1: 哎，不放
2: 是吧？
1: 酱的土豆泥，
0: 红薯我们也有讲究，一些蜜薯可能就要改成什么板栗红薯，
2: 对，
1: 刚要
2: 噎
1: 说
2: 嗓子那
0: 对
2: 个，
0: 噎嗓子的，呼嘴的，
2: 呼嘴的，
0: 对，
1: 难吃的
0: 然
2: 干
0: 后
2: 噎的，
0: 对，烹饪方式从烤红薯变成蒸红薯，
2: 哦，烤会比蒸热量高啊，
0: 烤的话红薯会糊化。也就是更好吸
2: 哦，
0: 收，
2: 啊，明白
0: 对
2: 了，
0: 你的这个等于它原本提供的一些好的膳食纤维，可能都因为被烤的这个温度破坏掉了，所以烹饪方式也很重要。
2: 好吃的都没了，
1: 对呀，你看连这个红薯做法都给你变了。
2: 对呀，烤红薯是我们北方人这冬
0: 冬
2: 天
0: 天
2: 的
0: 的挚
2: 爱，
0: 爱呀，
2: 啊，对呀，啊，
1: 玉米可以吃，
2: 啊，
0: 玉米还不能吃糯玉米，
2: 啊，得
0: 可
2: 吃那
0: 以
2: 个不
0: 吃
2: 好咬的，
0: 不好嚼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选水果玉米，
1: 那个好吃，
0: 对，好一
2: 脆脆
0: 些，
1: 脆甜脆甜的。
2: 今天早上咱们
1: 吃的
2: 那
1: 什
2: 个
1: 么？
2: 薇薇老师，不是我吃什么，他就拦着我说那
1: 他说
2: 个，
1: 什么？
2: 因为他是南方人，
1: 啊，
2: 他自从来了北方之后，他吃面的比例就变得特别多。
1: 那是北方人爱吃，
2: 对，尤其是他又着急嘛，吃面快啊，他有时候一天3顿都吃面。他说来这儿才不到，就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吧，已经胖了快10斤了。
1: 他有在听节目吗？
2: 不知道，我就可以给他点建议。
0: 哎，是，首先我们把比如说吃的这个面可以改成，比如油面，对，油
2: 面，
0: 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麦的做成的这个面，会更粗糙一些，升血糖没那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吃饭的顺序。比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和这个肉类的，
1: 就是先吃
0: 最后再吃主食，
1: 最后把面
0: 对，
2: 先
0: 这
2: 把
0: 样，
2: 卤吃了，
1: 先把这个浇头吃了
0: 这样的话，你其实主食到最后的时候摄入量整体会少一些，同时这个蔬菜呀，和这个蛋白质啊，会让你这饱腹感更强，
1: 是
0: 这样的。
1: 饮食顺序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对于这个吃面、吃主食啊，这个顺序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啊，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刚才小龙说的这个进食速度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改变呢？其实呢，咱们可以
2: 你卖个关子，
1: 稍后对，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半点宣传回来，我们先来第一件事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究竟我用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是，来
2: 解决了
1: 改变
2: 一个大
1: 就餐的这个，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吧，能够稍微改变一下就餐的这个进餐速度。
2: 好
1: 吧，
2: 好，这个你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给小狗吃饭的时候也用了这一招。
1: 真好的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强
2: 了。一会儿回来咱们可以说一说，一会儿见哈。
1: 再见。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

0: 分，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大咖坐镇，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是非常熟悉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朋友，一定会认识啊。大物事业成员小龙也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欢迎小龙。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哎，今天小龙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啊，上半段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减肥却没有瘦下来？
1: 是。
0: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塞。不是都塞牙的，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
1: 塞牙是个什么体质？
0: 你琢磨琢磨，你不一定是只喝了凉水，
1: 对
0: 你吃的还是有问题。牙线得拿出来呀，是吧？
1: 牙线得分吃什么的时候，这个是等哪天吴斌主任来的时候，
0: 是
1: 咱们来讲一讲牙线如何正确使用啊。当然，下面时段我们在结束之前，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很多朋友呢也不着急问啊，那就咱们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
0: 我着急问，
1: 着急问，
0: 吃饭快怎么解决？
1: 吃饭快怎么解决？非常好办，你平时是用右手吗？
0: 嗯，
1: 哎，你用左手试试
0: 啊、哦！吃不进自己嘴是吗？
1: 不是，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啊、其实我这人左手也能用筷子，我会发现吃的是越来越快，不仅左手能用筷子，
0: 右
1: 手
0: 还
1: 勺子，
0: 俩手一块吃是吧？
1: 就会发现不仅吃的也不慢，吃的还挺多。
0: 那个我你上小段说那个放慢速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养我这说的是不太好，养狗、
1: 是不太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说
0: 就是因为狗吃饭它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时候吃快了以后对它的这个生长发育不好。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话题特别的对、咱们不是说开玩笑啊。我在曾经的一部这个医疗的剧集当中啊、有一个句台词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其中这个男主跟女主就说，记住我是人类、我会咀嚼
0: 啊，
1: 就咀嚼研磨这件事儿特别重要，消化第一道关口。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的
0: 是
2: 的、因为我们日常如果吃饭太快的话，特别容易暴饮暴食，
1: 是的，
2: 就一下子吃太多，对对对、然后呢，如果细嚼慢咽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咀嚼这个事情肯定会累，所以你嚼的次数多了，你反而对这个食欲的这个就会降下来。另外就是你吃的这个食物在你的这个胃里边，比如说蛋白类的或者纤维素类的、这种的食物会有一个饱腹感，你会因为你大脑的这个食欲会有跟你的胃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你吃太快的话，就是大脑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我吃饱了，你就吃很多了。
0: 对，
2: 所以推荐大家细嚼慢咽。
0: 是，所以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案是换了一个盘子，那个盘子特别复杂。那个狗狗吃饭的时候，它就得从那个复杂的
2: 迷宫一样的，
0: 对对，就是那种养狗
1: 是
0: 吧？
1: 是吧
0: 对，就你说你那个降低吃饭速度了，我首先在脑子里面就想，你捧着一那个盆吃，我想这合适吗？
1: 确实是，你得给他制造点这个难题，
0: 就是吃起来很困难。
1: 就是人类也是这样啊，
0: 也是一样的。
1: 您用惯用手是右手的话，您用左手试一试，确实夹菜的话有点费劲。
0: 对，
1: 这个费劲的过程其实就是延缓您进食的一个时间。
2: 是。那这样说，不如把圆筷子换成扁筷子
0: 啊，不好夹，
2: 不好夹了。
1: 对于我来讲，都好夹，都好夹。什么样的筷子，
0: 人都能克服，
1: 都能克服，都能精进。
0: 只要想吃，它都行。
1: 再不济了，这个咱不还有勺子吗？
0: 是，
1: 咱们还有牙签可以扎吗？
0: 就是还就是也把你的饭就藏，你知道吗？就是以后对也跟那捉迷藏似的，这儿藏一点，那藏一点，这家里面就各个角落就都得去找。
1: 找不着的，明儿就蟑螂先比我找到啊！
0: 对，所以你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必须要找。
1: 这个风险可就太大了。但是呢，大家现在啊，进食刚才讲了这个顺序跟这个速度，哎，进食现在还特别讲究这个 DGI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慢升糖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会营销出来这么一种概念，是吧 ？DGI 这个 DJI 那个 DJI
3: 是营销还是它真的有科学？
1: 所以小龙给我们来讲一讲。
2: 其实 DJI 这件事情吧，本身跟我们的血糖比较相关。
3: 嗯，
2: 有一些食物它虽然写的是 DJI，但它总体的热量不低
1: 啊。
2: 比如说，它虽然升糖慢，但它是个糖油混合物。
3: 嗯，
2: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JI 的沙琪玛，
3: 它就是后劲儿足，
2: 它会让你的血糖升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持续在那个位置，一直下不来。你摄入的总体的热量反而会增高，所以建议大家就平时买食物，买这个食物的时候，看到 DJI， 再看一看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表，它每100克的那个热量到底是多少。
3: 哦，
2: 你就来评估一下，你吃完这一块儿或者这一袋儿，你摄入总体的热量是多少？
1: 就是我的这个终点是在哪？
2: 对，
3: 就别看它标什么。因为就前一阵我记得国家专门就是出台了食品管理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许再起名叫零什么什么，
2: 对，零脂零糖什么零
3: 热量，我这牌子叫零什么什么
1: 对，
3: 然后我这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零什么什么。
1: 包括有的朋友这个看到超市里面咱们买的这个 DJI 的蜂蜜啊，蜂蜜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算的，是吧，它是果糖。
3: 这不就是有点像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吗？
2: 其实是算是个营销概念吧。
1: 包括咱们说的 DJI 是什么，是这个叫什么蔗糖的这个升糖，
2: 对，
1: 是吧，那果糖的人家不叫 DJI。
2: 这样，因为果糖本身不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太大的波动，
1: 是的，
2: 果糖是直接由肝脏代谢，所以你可能摄入很多的果糖，你的这个胰岛素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但是你的热量很高，
1: 是，
2: 对，
3: 也是一样的。
2: 肝脏代谢
1: 是不是会引发我们的这个脂肪肝，
3: 就你的肝脏的压力也大了嘛，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身体就是这几个通路，你走哪个反正就哪个压力大。
2: 对，我们其实还要看总体的这个大热量的摄入，
1: 所以不能被这个概念所去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3: 是，
1: 你看人家内行就是看这个门道，我们外行看不见，看不见道，
3: 对，
1: 连热闹都看不清楚。
3: 是，
1: 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小龙平时在逛超市就得看这个配料表跟总的这个量、能量、热量、糖量，你都得看这些。
2: 会看，尤其是不熟悉的食物，因为很多熟悉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1: 是，
2: 但是一些新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新的概念的食物，还是会仔细的去看一看，看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对，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这些。
3: 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嘛，也逐渐的我知道了要看看，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名字啊层出不穷，
1: 是，
3: 比如说什么这个蔗糖。什么有什么代糖，有用什么低聚糖，还有什么海藻糖，就是光糖它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多，真是学海无涯呀。
2: 其实您刚说的这个包括什么低聚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糖醇类的，这些很多时候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叫这个能量能转化成能量的物质，比如说这个
3: 那不是挺好吗？
1: 它只有味儿，
2: 对，但是它只有味儿，然后呢，这些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摄入，因为它
3: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过度摄入。
2: 比如说赤藓糖醇，然后我们可能一天的这总体的摄入量不超过20还是30克这样的一个，
3: 那挺少
2: 的，对，挺少了。但是你想，我们的一瓶水，必须代糖的水，可能里边含有大概6-7克，这样你不能喝太多，
3: 就是代糖，即便是我们觉得它只有味道没有热量。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就无限制的，
2: 对，无限制的来喝，更推荐大家平时的这个饮料喝一些什么茶饮，或者什么那个大麦茶，就有点味儿，但是又没有带糖，没有热量的这些，
3: 就不是甜水。
1: 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喝这个白开水，
2: 哎呀，我也不喜欢，
1: 我喜欢，我跟你们不一样，
3: 真好。
1: 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能够把市面上咱们能够常喝得到的这些个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能喝出来区别，它的软和硬，偏甜偏咸偏碱，我都能够喝得出来。
3: 这是
2: 厉害
3: 了，这是喝多了，
2: 汤哥都改成质朴仪了。
3: 你不是汤老师，你是水老师。
1: 水，我真水啊！因为你想啊，它的这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编号，国家的国标 GB 多少多少多少，有的是一个纯净水标准，有的是一个矿泉水标准，还有的是某这个水源地标准。有的这个水源地标的，如果是它跟号称的这个不一样，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真伪了。包括你的这个软硬度，喝进去的感受是真不一样的。
3: 就有讲究。
1: 你看，回去你们尝尝。
3: 我们要是能喝得进去，这不是就不聊这话题了吗？
1: 但是你不觉得不一样的水，它做出来的饭不一样，泡出来的茶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3: 哎呦，真的直接都喝饮料了，你还在意那点水？
1: 所以对于小龙这种健康达人来讲，是不是像奶茶这种就不喝了？
2: 我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喝，
1: 尽可能不喝，
2: 因为
1: 控制住了。
2: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还是那么会那么喝两口，
1: 朋友给点了，
3: 喝两口啊，
2: 喝象征性的喝一喝，
3: 那你看，
2: 甚至多加点冰
3: 那我们就不一样，
1: 奶茶去奶茶。冰奶茶
3: 不加
1: 奶
3: 不加
1: 茶，
2: 对，就是我喝奶茶现在是把奶和茶分开喝，平时早上喝奶，下午喝茶。
1: 哎呦喂，
2: 也是喝奶茶了吗？
3: 那倒是，那你这口感上可差的挺多的。
2: 让它在胃里混合一下。
1: 但是咱们这儿说的这个奶茶是咱们市面上买的一些个特别甜的，
3: 对，
1: 叫
3: 甜
1: 水
3: 添加的，
1: 对，这种不是说咱们这个奶和茶，刚才小龙是开玩笑，
2: 对，
1: 其实真是奶茶的话，我喝过就是内蒙地区的这个咸口的，
3: 对对，
2: 是那个
1: 又不一样了。
2: 那是另外一个品种了，
3: 但是那
1: 个
3: 的热量也不低，
2: 也不低，
3: 因为它里面要放那个奶皮子，是吧？那个就是反正脂肪的含量还蛮高的，
1: 好喝呀，
3: 那是好喝，真香啊！
2: 所以日常我们如果真的就管不住嘴，那只能是说把奶茶的这个品类，然后这个种类好好去琢磨琢磨，有一些放的是代糖，有一些放的可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相对来说热量会低一些。包括有一些奶茶，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会标注说我这一杯，比如说60大卡，还是150大卡。如果有标注的这种的话，那尽可能选有标注的这种。是，这是真的是管不住嘴又想喝的情况下。
1: 是。
3: 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就教说，你自己实在不行，自己家里面自制奶茶，
1: 自制也可以，
3: 就是把奶，然后茶。然后
2: 对一对
3: 和一和那种啊，然后别加其他的一些调料吧，反正至少在口感上能稍微欺骗欺骗自己
1: 啊，
3: 也觉得好像是个奶茶味儿。
1: 自己动手这件事本身就是降低了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啊，其实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2: 对，
1: 是吧？降低了咱们的糖分，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3: 对，
1: 所以自己动手有点难度，就像小龙一样。最近这一阶段的自制早餐啊，吃早餐这件事儿说起来的话，它是有发言权的，它连续更了好多的这个科普文章啊。
3: 我觉得真的吃早餐是热爱生活的，
1: 是，那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早餐的这个怎么做的，每天这个早餐都换成什么样的吃些什么比较好呢？
2: 首先啊，我是对于早餐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说，至少大概四类吧。就是有蛋白类的，有蔬菜，然后呢会有一些低糖的水果，然后还有一些粗粮的主食，这四类是至少保证要有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会加一些坚果，加一些豆子这样的，然后早餐的准备呢，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先把菜洗好了。
1: 嚯，
2: 然后
1: 这个从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啊，
2: 因为早上起来跟大家说的是说最好10分钟20分钟解决战斗，
1: 那倒
3: 是，
2: 别说耽误我还得早起，那不行，
3: 那不行，睡眠换食品，
2: 那不行，
1: 干活呢。
2: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把鸡蛋先蒸上，
1: 蒸上，
2: 然后把需要蒸的什么，不管是玉米啊还是窝头啊这些，超市提前买好的，先也蒸上，然后需要烤箱烤的一些粗粮面包，也先烤上，洗漱去了，然后回来把冰箱前一天晚上洗的蔬菜和水果拿出来，然后拌一拌，开始吃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就15分钟左右。
3: 就是其实还是合理的利用了一下
1: 时
3: 间，时
1: 间差
3: 统筹了一下，
1: 对，你做饭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3: 是
1: 一个过程，我去干什么、
3: 对，就是现在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早上好好的吃，以前我总是觉得反正你一天这个总量能控制住嘛，对吧？我早饭少吃这一顿，我中饭晚饭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后来我听说，实际上你早饭要是好好吃的话，其实中饭晚饭不至于暴食。
2: 对，其实因为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量，包括我们的基础代谢差不多是固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天的这个能量的需求也是肯定是不能太变化太大，那如果你早上不吃，那你需要靠中午和晚上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那中午和晚上就容易吃多，但吃多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午吃完饭就休息了，那你多吃摄入这些能量就没有地方消耗，
1: 是，
2: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对于能量的一个及时利用，
1: 对，
2: 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皮下脂肪存起来了，
3: 就像早上我吃的东西有很长的时间把它代谢掉，
1: 你看这就
3: 是
1: 一个理念的问题，咱们以前的这个爸妈那一代、总觉得上一天班了挺累的，挺辛苦的，晚上回家咱们做顿好的，
3: 对，晚餐
1: 是
3: 很重要的，
1: 是吧？尤其像咱们这个过佳节的时候，一桌子的团圆饭，
3: 对，
1: 可能大家吃完之后 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3: 再聊会儿天儿，
1: 打打牌、
3: 嗯，
1: 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出去消化，所以把这个重点，把这个营养的这个结构放在早晨的话，咱们这一天的能量的一个来源也提供了。
3: 以后咱组聚餐都赶早餐，
1: 早餐
3: 这场面也挺怪的，早餐摊聚了一餐，开了一桌，
1: 得去天津
3: 啊。
1: 嗯
3: 是吧？就是天津市有那个雅间吃早餐的习俗吗？
1: 可以有，
3: 可以。
1: 人家南方这个
3: 啊，对，人家南方有
2: 早茶，
1: 早茶可以一吃吃早茶吃到下午，
3: 是
1: 是
3: 是, 是
1: 吧？咱们也可以，但是来讲，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这个碳水是离不开，像是天津啊、西安啊这种地方啊，碳水炸弹、煎饼果、煎饼果子、嘎巴菜啊、豆腐脑、老豆腐、大饼卷一切啊。
3: 你没发现这天津的早餐有一个特点，糖油混合物，再加上就是往往都是黏黏糊糊的，对，
2: 主食配主食。
3: 说那个天。那就是呼嘴，
1: 呼嘴，你再尝尝小龙的这个早餐，
3: 是吗？
2: 对，我这个早餐
3: 太清脆了，
2: 真的是早上。举个例子吧，
3: 嗯，
2: 我就是无糖的这个希腊酸奶，
3: 嗯，
2: 混着这个坚果或者莓果，
3: 嗯，
2: 就是蓝莓，
3: 嗯，
1: 这能接受啊？
2: 这能接受，味道还不错，
3: 嗯，还好，嗯。
2: 对，然后呢，蒸的西兰花。
1: 啊，
2: 对，蒸
1: 西
2: 兰花，
3: 嗯，稍有点难接受，
1: 不加调料的，
2: 加调料，
3: 啊，
2: 加点这个黑胡椒盐。
3: 哦，
2: 味道还不错，嗯，
1: 感觉还可以，
3: 偶尔吃一顿还好，
1: 也能接受，
2: 还好，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可以，煮个虾仁或者蒸个虾仁，
3: 嗯，
2: 提前买好的，第二前一天买好了，然后第二天直接蒸。
3: 就是，
1: 有调料吗？
2: 哎，放点
3: 黑胡椒盐，
2: 哎，那个辣椒粉，
3: 啊，辣椒粉，
2: 对，辣椒粉
1: 也能行。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煮两个鸡蛋到三个鸡蛋，
1: 嗯，
2: 然后吃一个全蛋，剩下两个吃蛋白，
3: 嗯嗯。
1: 蛋黄不要，
2: 对，蛋黄不要，是那两个蛋黄就给我们家宠物，
3: 哦，
1: 也不浪费，
2: 别浪费
3: 了，浪费，嗯，
2: 对，
3: 嗯，
2: 然后这可以蘸点这种生抽酱油，
3: 嗯，
2: 哎，就是调料上面稍稍增加一下这个口感，
3: 嗯
2: 啊，
1: 对，也还行啊，就听下来的话，咱们吃一吃，
3: 偶尔吃吃行，
1: 哦，
3: 完全没有油条，没有炸果子，没有什么炸糖油饼这些，
2: 对，
3: 是吧？就是你不过油，
2: 我不过油。我一般拌菜的时候会喷一些这个橄榄油或者牛油果油，
3: 嗯，
2: 对，
3: 所以你们家要是买一桶油能用到明年是不是？
2: 哎，真的是
3: 吧？
2: 对，我这油都能放过期了。
1: 但是对于油来讲，哪天请小龙可以单独再来讲一期。
3: 是是，
1: 这个油怎么选，其实也是个学问。啊，不同的这个欧米伽多少，是吧？
3: 对，因为咱们就是尤其是北方炸东西多，
2: 喜欢大油。
3: 对,
2: 对，
3: 你像我们家最多的就是花生油和猪油，
1: 哦，
3: 啊，猪油还得是自己做的，
1: 嗯，
3: 自己做那拿着搪瓷缸子，一放放一放好长时间那个，那香是真香。
2: 是这猪油，我家里边那个我妈妈放冰箱里边的，
3: 嗯，
2: 我偷偷给扔了，
3: 哦，
1: 都给扔了，
2: 对，
3: 不敢呢，
2: 不敢让他吃太多，因为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
1: 对对对，
2: 所以就饮食上还是要控制一下。
3: 对对对，
1: 但是阿姨有健康生活啊，这个我看到她的这个 vlog，
3: 嗯，
1: 里面拍到阿姨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2: 啊，对，
1: 啊，重点这个瓜果梨桃的，
3: 是是，
1: 啊，我们可以组团去采摘，
2: 是，
3: 嗯，
1: 不够咱吃的都
2: 给你们配货，直接
3: 直接送货，我们去偷去，
1: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开心，
3: 是很开心，
1: 就健康嘛，
3: 对，
1: 不像咱们似的，这个有的时候来不及，
3: 嗯，
1: 所以我就想让小龙给咱们这个一般咱们要通勤早上赶时间的朋友们，
3: 嗯，
1: 有没有这种精简版或者是快速版的这种早餐的健康搭配啊？
2: 就我有一个便利店版本的这个
1: 便利店版本，
2: 对，
1: 我以为你说你有一个便利店，
3: 我专门为这个事儿开了一店。
2: 就是我们可以去便利店买个鸡蛋，
3: 嗯，
1: 鸡蛋，
2: 然后买个水果玉米，
3: 嗯，
2: 买杯牛奶，
3: 嗯，
2: 然后呢，有的还会卖黄瓜跟西红柿，
1: 也有，
2: 这四类
3: 好的，嗯，
2: 当一个简易的早餐，
1: 是，
2: 哎，非常就是买上就走，
3: 嗯，
2: 去工位吃去，
3: 嗯，
2: 又能摸个鱼，
3: 嗯，
2: 还能把早餐吃好，
3: 嗯，
1: 是的，是的，也都齐了。
3: 哎，我突然看到商机了，
1: 商机了是吧？
3: 以后就是给大家配早餐，
2: 对，也不错，
3: 嗯。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人嘛，大家早上都得吃，是，
1: 嗯，
2: 是
3: 吧？那你像今天就不就问了一圈，大家都有这需求，那我们以后反正这三四十个人呢，
2: 早餐代买。
3: 对呀，啊，我就给你采买呗。我们去超市里边或者上新发地，我就批点黄瓜西红柿，能多少钱？
1: 而且你啊，
3: 对对，
1: 这个一次别弄太少，你就多弄点，
3: 嗯，
1: 干脆就干成你之前花钱买的那件事儿。
3: 哎，
1: 大家健康配餐，
3: 一个月都交给我。
1: 哎，到中午。
3: 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新产业，
1: 真的，大家就是从健康这个，
3: 嗯，
1: 大家信得过你啊，
3: 嗯嗯，
1: 健康的这个链条上来讲，
3: 嗯，
1: 采摘健康，
3: 是
1: 烹饪制作过程健康，
3: 是的，
1: 是
3: 的，是
1: 吧？运输 全程的这个健康，
3: 是的，
1: 你还可以弄个摄像头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个配送过程，
3: 摸鱼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们的小园子，
1: 是
3: 吧，是
1: 吧，
3: 嗯，
1: 然后大家还可以认领不同的这个小菜地，
3: 就我这难度高起来了。 哎，你是觉得这事儿行是吗？干得过是吗？
2: 产业链了，
3: 产业链了，
1: 因为现在
3: 干得过
1: 大家，你知道吗，最焦虑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吃这东西健不健康，
3: 对，就是一个是我们需要像小龙这样有专业的人的指导，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搭配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你的制作过程，就我的就是这个煎炒烹炸，这是不是就不健康了，
1: 嗯，
3: 对吧？你可能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再一个就是你得有时间，
2: 嗯，
1: 得有精力，
3: 嗯，你还得会，
1: 你还得会买，
3: 会做。
1: 对，你从，
3: 嗯，
1: 我觉得从采购上来讲，小龙就得有好多东西要教咱们，
3: 嗯嗯。
1: 比方说人家买菜的时候，
3: 嗯，
1: 你看着重看哪几个点？
3: 那回头哪天咱们就做一个现场的那种，就是去超市的直播。对吧？你就带着大家看看，
2: 也是不错，
3: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可以。
2: 对，
3: 啊，
2: 我一般首先考虑你得有餐具，
3: 嗯
1: 嗯，
2: 就是蒸锅得有，
3: 嗯嗯，
2: 微波炉，空气炸锅，然后我是一个蒸一个煮，
3: 嗯，
2: 炒锅都很少用，
3: 嗯，嗯，
2: 都是这样的，
3: 哦，
2: 对，
3: 实际上，
2: 然后这是设备。
3: 嗯，
2: 另外这个蔬菜呢，要么就是提前一天两天去这个菜市场买好了，
1: 嗯，
2: 像绿叶菜就别囤了，
3: 嗯，
2: 但是像西兰花啊，黄瓜啊，西红柿这种能放得住的，
3: 嗯，
2: 可能多买几天的量，
3: 嗯，嗯，
2: 然后像这个玉米呀，啊，窝头啊，然后一些杂粮饭呀，
1: 嗯，
2: 有现在有那种非常方便的杂粮饭，就是买回来你可以放一周两周这种的，
3: 嗯，
2: 也配好的，
3: 嗯，
2: 也可以直接准备好，
3: 嗯，
2: 嗯，
3: 对。我们家之前是买过那个杂粮米，
2: 嗯，自己蒸的，
3: 自己蒸嘛，反正就放锅里也不用管，那个就是电饭锅，我觉得是最，
1: 嗯，
3: 最好用的一个简单的小餐小厨具。
1: 是，是，
3: 嗯，
1: 其实从这个餐具整个烹饪的这个工具上的选择，大家就能听得出来，
3: 嗯，
1: 小龙给大家这些个里面确实没有那种咱们平时爆炒，
3: 哎，
2: 对，
1: 爆炒那些设备，
3: 不需要你是厨房里面的高手，
1: 说明他们家也不需要抽油烟机。
3: 哎，对，那这么说还真是。
2: 确实是不怎么用抽油烟机，
1: 是不怎么开大火，
2: 对，
3: 没
1: 有那种煎炒轰炸，
3: 就是没有油烟，没有油垢，
2: 但是有个炖锅，有时候炖炖鸡腿，炖炖牛肉这种倒是可以，
1: 真的很健康。哎，
3: 对呀，就是把炒都以这个
2: 蒸煮
3: 炖
2: 为主了。
1: 那如果有时候你们想吃这些东西，这些菜的时候怎么
3: 办？上别人家吃，
2: 上别人家。就是真的嘴馋了，你就点个点一顿两顿的外卖也行，就不要苛责自己。
3: 对
2: 对，
3: 要朋友干什么呢？
1: 就是
3: 这时候不就是派上用场了吗？
2: 就是叫什么那个做好饮食管理，不是纯吃苦。
3: 是，
2: 对，
1: 这一点理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并不是说让大家借这个断那个，然后甚至是我们怎么样勒紧裤腰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去安排您的这个饮食。
3: 对，
1: 真不是吃苦。
3: 对，健康餐不是难吃餐，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是所谓的漂亮饭，
2: 对，
3: 没那么复杂，
2: 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就是真的
3: 讲究，
2: 没那么讲究，
3: 嗯嗯嗯，不用搞的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精致的极端，要么就是那就是特别好那个是吧？
1: 不用把
3: 大油大量的，
1: 对，把这个门槛不用想的那么的高，
3: 哎，对
1: 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小龙这个自己的这个图文，啊，
3: 要看看，
1: 其实。
3: 嗯，
1: 他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我都看得见，就之前我也都是看了好多，
3: 嗯，
1: 写的这些个拍的这些个，
3: 嗯，
1: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
3: 嗯，
1: 因为
3: 有看有收藏，
1: 有看有收藏，
3: 然后
1: 甚至我们照做，你看我跟小龙接触下来，
3: 嗯，
1: 这一年我就感觉他的这个下颌线就明显了，
2: 哎确实是瘦了，
3: 是吧，刀削斧剁一般，
1: 刀削斧剁，
2: 啊，还是
3: 清晰的下颌线，
2: 康康姐真是，
3: 你看
1: 这个刀削斧剁一般，
3: 嗯，
2: 对，
3: 嗯，
1: 这个语言的这个魅力啊，
3: 是清晰，现在不是流行吗，清晰的下颌角，
2: 对，
1: 4K 的啊，
3: 4K 的就是这样的，
1: 高清的，
3: 到高清下颌角，
1: 这确实是我们总在说吃啊，
3: 嗯，
1: 健康啊，我们要管理饮食啊，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状态，
3: 嗯，
1: 其实身体状态，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嘛，就分为一种应该体态，
3: 嗯，
1: 是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心态的健康，最终呢，还要表现出来你的这个神态，
3: 嗯，
2: 对，
1: 你看这三个态就非常重要，
3: 嗯，
1: 就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番科研讨论啊，
3: 嗯，
1: 总结出来了三个态，
3: 是
1: 这个三个态。其实比您想要这个马上速效立竿见影的去用某些个态要来的更为持久，
3: 嗯，
2: 对，
3: 嗯，
2: 也更重要，
1: 更重要，
3: 嗯，对，这个我觉得最后的时间留给小龙吧，
1: 嗯，
3: 因为我们就一分多钟了，跟给咱们一点点简易可行的健康饮食方面的建议。
2: 简易可行健康饮食的，我觉得提出三个点吧。
3: 嗯，
2: 第一就是我们首先要吃好早餐，
3: 嗯，
2: 早餐的种类尽可能丰富。
3: 嗯，
2: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积极的锻炼
3: 啊，
2: 进行一些无氧的锻炼，让自己的这个肌肉量增加上去。
3: 嗯，
2: 更多的这个肌肉呢，能够让你保护你的关节，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基础代谢。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一定要跟得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虽然吃肉很多，但是整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还是不够，
1: 脂肪不少吃。
3: 除了肉之外的其他的蛋白质，
2: 对，其他蛋白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呀，然后一些从鸡蛋呀、牛奶呀，
1: 是
2: 包括坚果类的中或
1: 优质蛋白、
2: 优质蛋白这样的，
3: 对
2: 对，还是要补充的足够。
1: 你看这件事其实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咱们这个总在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肌肉特别的缺乏，其实从咱们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补充您的这个蛋白，包括这些无氧训练都应该加强了。
3: 是的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每一餐饭认认真真的来对待。我们前面说的这是热爱生活，实际上这是热爱自己的生命。
1: 对
3: 啊，
1: 对
3: 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小龙就先请教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欢迎小龙继续常来和我们的这个节目。
2: 哎呀，潘哥客气了。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评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 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3: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 7.6万辆。 同比下滑 20.1%， 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价格来看，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逆势走强，中低端 MPV 销量大幅萎缩。7月有多款自主新能源 MPV 跻身销量前列，智界V9以 8974辆 登顶 MPV 零售榜首，腾势第九、蓝图、梦想家、魏牌高山组成第一梯队，高端新能源板块。 同比大幅增长。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5: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 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

0: 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朝你傲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放心境，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